0: 的研制啊，它的这个研制历程周期还是确实是比较长的。那这里面也有一个从技术的认知不断这个提高的过程，也有整个体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 AG600 作为我们国家三大飞机之一，已经成了我们大飞机事业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水陆两栖飞机这一套研制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又进一步增强了我们航空工业的这个研发的实力。
1: 2022年5月31日，昆龙 AG600M 旋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在珠海机场完成了陆上首飞。同年8月29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完成水上首飞。这次成功的首飞引起了世界各航空公司的广泛关注。
0: 国外公司就开始来找我们，那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一起干一个世界更好的、吨位更大、更先进的飞机，你们这个不要干了。所以当时我就态度很明确的告诉他，我们合作可以，我们这个型号必须坚定不移的把它干下去，我们不排斥任何国际合作的这样的这个机会，利用国外的先进的这些技术和经验啊，我们可以少走弯路，是吧？尽快的把这样的一款飞机把它搞出来投入使用，这是我们实际上最终的一个目的，那是否采取国际合作，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法。
1: 昆龙 AG600 从无到有，从开始的技术验证机，到现在的旋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其中关键技术的突破，形成了我国航空工业自己的技术体系、产业配套体系和试航标准，用实践验证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真谛。
0: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把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提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我的意义是非常深远。而恰恰我们所走过的路，其实也证明了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要坚定不移地走，而且我们一定也能走出来。
1: 2023年2月2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架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M 在广东珠海首次飞行成功，标志着 AG600M 全面进入试航取证试飞阶段。在2024年底前，昆龙 AG600M 要完成800多项科研试飞、1000多项试验项目，才能够取得试航证。南北海域差异巨大，昆龙 AG600M 故障码频出，首次入海，起落架整流罩便被海浪击穿，飞机首选的复合材料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一架自带灭火说明书的飞机又是如何炼成的？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2年内要通关近1000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3: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3集。

2017年7月24日，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老馆长李昌涛又一次来到他曾经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虽然早已退休，但他一有机会还是会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一座1986年就已经对外开放，完全由当年的考古工地保护大棚逐渐完善起来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在考古界，这个地处中原、坐落在郑州市郊大河村的史前遗址被称为大河村。

0: 春遗址。而李昌涛就是当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领队。走进大河村，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大片当年的考古工地，它们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成为了博物馆的展区。在这里，最让人惊叹的是眼前这座神奇的史前建筑，它被称为天下第一屋，距今已有5000多年，是一套占地近50平方米的四居室。这套四居室东西排列，两大两小，其中一间屋里还有一个套间。虽然屋顶已经消失，但墙体部分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居然还剩下1米多高，这在中国的建筑史上堪称奇迹。与古代西方的石块建筑不同，中国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很难保留到今天。宫阙万千都做了土的原因，不仅仅是王朝更替、战乱平仍，更多的则是建筑中的木质部分难以抗拒时间的侵蚀。尤其是千年以前的建筑，大部分只剩下一些夯土台基，很少有地面部分得以保存。然而在大河村，这套结构复杂的四居室墙体依然还有1米多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跨越了5000多年而屹立不倒呢？
1: 这个方井岩是大河村的遗址中最重要的一个遗迹，另外这一部分也是发现最早的一个遗迹。在发现了以后，在全国来讲的话都有这个很大的震动。它所以重要呢，就是一是方基保存的好，而最高墙头呢还有1米多高。另外从这个建筑的话，工序上跟施工方法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0: 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的施工方法有哪些特殊之处呢？答案就在这些历经5000多年仍然呈现出红色的残垣断壁上。
1: 从这个方基的这个正面上来看，就可以看出了一些竹洞。从方基破碎的部分可以看到芦苇树跟红木的痕迹，这就是在这个墙建筑的时候挖了基槽又栽木柱，栽了木柱，在木柱绑横木，在木柱横木之间加上芦苇树，这就构成个木骨，就是这个墙的骨骼吧，好像现在这个搞钢筋混凝土扎那个钢筋架子的作用是一样的。木骨两侧糊草板泥，草板泥糊好以后呢，这个墙垛好以后呢，就在整室内的一些设施，包括这个烧火台呢，包括里边的这个隔墙呢，这些东西整好以后呢，就是整你浇你地坪跟墙壁，这样这个整个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房基的壳呢就搞好了。
0: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直到20世纪，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人们修建的土坯房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大河村先民更加讲究，他们在房屋建好晾干之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再用火煅烧。
1: 当时烧的时候这温度很高啊，现在的好多这个外边烧着，里边这个一烧的呢，这个里的木骨呢也做了，也提供一定的热量，结果是这个墙内外烧的像一块红砖一样，这样呢，所以在考古上就叫一个木骨整塑套房。
0: 木骨整塑陶房可以说是远古人类的一大发明创造，他们就像烧制陶器一样，用火把自己的房屋烧得红彤彤一片，墙体和地面也因此变得十分坚固。这是从房基遗址中提取的一块红烧土，第一眼看上去 完全就像现代的水泥地坪。

0: 连接着破损的红砖块，真的难以想见是5000多年前的远古人类所为。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 大概是一直是1964年秋季发现的，就是当地的话农民在这个大红竹角发现一个汤墓，汤墓当时出土了两件器物，一件是铜镜，一件是铁剑。当时把这两件器物人家送到博物馆以后，感到这个汤墓比较重要，就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
0: 当调查人员来到大河村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唐墓之外，他们还有了更新的发现。
1: 调查以后，当时看到这个地形地貌的话，比较周围是比较高岗的，而且中间有一个河道，所以正是比较适合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村落居住坐落的一个地方吧。当时也在地面上捡到一些遗物，包括是彩陶片，然后石器啊、棒器这些都有。
0: 很显然，这是一处史前遗址，但距今到底多少年，考古人员无从得知。直到8年后的1972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正式启动。
1: 这个考古的话工作重新启动以后，我们就是在秋季吧，这是在15月份吧，就是在收煤的时候，又到再进行第二次复查。复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边那岗子就平了，就叫大河村平，大概最高的平的最后就要平了1米多吧。在平的这个地方，人家遍地都是红烧土，给这个陶片，特别是彩陶比较显眼吧。有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明显的就有一个时代特征，就是仰韶文化。
0: 郑州大河村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保护遗址不被继续破坏，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1: 9月底开始钻探，整个蒲坛嘛，蒲坛的面积大概就是40多万平方米吧，南北长是77倍多米，东西宽也是600多米，面积就是40多万平方米。经过钻探以后的话，在钻探的过程就发现哪个地方文化层堆积比较厚，哪个地方有些一般有钻探有一般的有骨头的地方，这边是墓葬的可能性大一些。钻探红烧土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是仿基跟陶窑地方比较可能性很大。
0: 对于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钻探无疑是管中窥豹。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在整个区域的最高处，也是发现红烧土最多的地方，先挖了一条探沟。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条宽2米、长30米的探沟，面积还不到整个钻探区域的1%，却神奇而精准地找到了大河村遗址最重要的遗迹，也就是天下第一屋的这4间房基。
1: 这个探沟的东端南侧正好把这个房基遗的话北墙发掘出来了。反正就是当时的话，这个墙的颜色非常鲜艳，像红砖一样非常好看。扩了几个方以后，就把这个整个的房基一个房基二一到房基四，这个大概到了73年，到6月份，这4套房基整个算揭露出来了。
0: 在对房基的进一步清理中，考古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1: 从它这个建筑布局上呢，是房基一跟房基二同时建筑，房基三、房基四是后来扩建的。另外呢，房基一的话，这个里边有隔墙，有一个隔墙把这个房基隔成了套间跟外间，这样呢，就要从一个家庭角度来讲，就便于夫妻生活。
0: 通过这个迹象，我们仿佛可以目睹一个史前家庭的成长。5000年前，一对夫妻在一座拥有2个房间的

0: 的建筑内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养育后代。但随着孩子们不断长大以及新生儿的诞生，居住空间越来越紧张，于是他们进行了扩建。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天下第一屋的遗址前，可以看到房间内摆放着一些陶器的复制品，这些器物当时都是出土于这套四居室内，是房屋主人曾经使用或收藏过的物品。
1: 当时出了大概有50多件器物，其中陶器的话大概有20多件吧，另外还有一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主要是生活用具跟生产工具。另外还出了一罐子粮食，要这个穷这个家庭觉得既有生活用具，又有生产工具，又直接供应吃食粮食，所以已经完全一个够一个家庭需要的一些条件了。所以这个时候又是研究我国家庭和私有制的话，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实物证据吧。
0: 在这套四居室内，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彩陶双莲壶。它的造型十分独特，有两个相同大小的壶并列，中间由一个椭圆形的口相连，将两壶合二为一。这种奇特的造型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还是首次发现，不过它在出土时却没有人认为是连在一起的。
1: 双莲壶当时发现上已经破碎了，破碎的很多片儿，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是个扁的，所以我没认为是两个圆的对到一块的，一直是个扁的。后来的话这个北大的话严文明先生看到以后，哎，他正好把那个对着了，这时候才确定是双莲壶。
0: 仔细观看双莲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左右两个壶身上都会有几乎相同的纹饰，但不同的是一个壶的纹饰是垂直的，而另一个壶的纹饰则是倾斜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像这样的器物啊，可以说呢是在全国那个仰韶文化当中，或者说呢其他的史前文化当中都是独此一件的。我们分析啊，它是不是代表了两个氏族或部落呢？它代表着团结啊、和平啊、友好的一种象征，它可能是呢，就是说，两个氏族和部落啊，它发生冲突了或者争斗了，经过一些这个中间人说和啊，他们有达成这个友好联盟了啊，一种优异的一种象征。
0: 那么，在大河村遗址中，是不是存在着两个氏族部落呢？在随后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的两个墓葬区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2: 我们发现了一条古河道，是这个东北西南的走向。我们在这个古河道那个东边呢，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的头是朝上南边的，南偏西的。而在河的西部呢，也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那个头呢是朝着东偏北的。就说在河的两侧发现的两处的公共墓地呢，它头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它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氏族或部落，或者说是胞族吧。
0: 由此看来，大河村遗址确实有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他们在这里共同繁衍生息。那么彩陶双莲壶是否就是这两个氏族之间结盟的信物呢？学者们现在只能依靠猜测，但不管怎样，大河村先民制作这种奇特的壶形一定不是一件实用器，它必定蕴含着某种寓意，肩负着某种使命。

0: 河村遗址惊现400多座墓葬。灰坑葬的出现让结盟的氏族从和平走向冲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从1972年大河村遗址开始发掘以来，木骨整塑陶房的建筑工艺和彩陶双莲壶的奇特造型，都让考古界惊叹连连。大河村先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远古人类？他们在大河村又生活了多少年呢？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先民们竟然在此地生活了3300年。他们从6800年前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到3500年前才消失。如此漫长的岁月始终持续不断。3300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从今天上溯3300年前，中国还没有经历武王伐纣、以周代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大河村先民始终生活在这里，这让考古人员感到十分震惊。
1: 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代早期，经过四个这个考古学时期啊，这个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和国际上啊，延续时间这么长的，就是从6800年到距今3500年，这么长时间段的，在这一个地方生活、生产、生活啊，这在国际上也是很少见的。
0: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能够从遗址中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是头等大事。一般来说，一个史前遗址除了生活区外，许多重要的信息还会隐藏在墓葬区内。
2: 我们发现那个这个是墓葬呢，400座左右。可以说，这关于大河村的墓葬呢，可以分为这个几大类吧。啊，第一类呢，就是说这个长方形竖穴的土坑墓，主要是来埋葬当时的大河村先民的这个成年人的。他死后呢，直接呢就埋在这个地下，挖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土坑，也没有什么棺材啊及其他的葬具，随葬品也特别少。
0: 除了竖穴土坑墓之外，最多的就是瓮棺葬。
2: 这个瓮棺的发现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可和那个是长方形

0: 长方形的数学的土坑墓，啊，差不多的各占一半吧。啊，这些瓮棺呢，主要是来埋葬当时不幸夭折的儿童或者幼儿，比如说陶鼎啊、陶罐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盖吧，一些器物扣合在一起埋葬当时的小孩的。
1: 这些陈列的大大小小的瓮棺，都是大河村先民用于埋葬婴幼儿的葬具。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瓮棺的底部都有一个圆圆的小孔。那么，这些小孔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0: 一般的人问这个孩子死后啊，灵魂呢可以再度的出来，这可以说是表达了最原始的一种宗教观念。
1: 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考古人员还意外地发现了十几座灰坑葬。
0: 这些灰坑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些人呢，是一些应该是非正常死亡之后，啊，扔弃或者是掩埋在灰坑或者教学当中。它的特点呢，就是丧尸啊，还有头像啊，是各种各样的，啊，有的是可能侧身屈肢啊，有的是俯身屈肢啊，有的是仰身直肢啊，有的是骨骼比较完整，有的残缺啊，它总而言之呢，它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在这个龙山时期啊，还发现的有这个是一个墓葬呢，墓葬那个主人头部啊，他有一枚石足嵌入头骨。石足啊，就咱们说那个是箭头，狩猎使用的那种箭头，弓箭上的箭头，我们推测可能是他被弓箭射杀而死的。
1: 据考古人员推测，这十几座灰坑葬所处的时间段应该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间，距今4500年左右，几乎全部出现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
0: 我们分析啊，这种迹象啊，它大量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革，社会暴力现象频频发生。他是不是说这些人作为战俘啊，就是河西的人跟河东的人发生冲突了，他们作为战俘给他俘虏过来，他们处死了就随意的掩埋或扔弃在灰坑或教学当中呢？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多年的史前遗址，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总是让人应接不暇。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考古人员只能根据一些遗迹现象和出土文物去拼凑想象当时的场景与面貌。从1972年开始发掘至今，大河村遗址前后共发掘了25次，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众多精美的陶器也为我们传递了更多的信息。这件器物称为陶盒，它的口部被做成了筛子状，就像一个现代花洒。
2: 当时这个器物其实出土的时候，在它的底部啊，还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可惜啊，因为当时受制于当时条件限制啊，当时没有引入这个科技考古的概念啊，所以说就关于它的具体的这种植物根茎到底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了一个印象，一个难题啊，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有人说它是熬制中药的药罐，也有人说它是泡茶用的茶具。不管是什么，可以想见的是，大河村先民的生活远比我们现代人想象的要丰富多彩。这个满身是孔的陶器叫承簪器，顾名思义，就是大河村的女人们用来盛放古簪的首饰盒。这件只有茶杯大小的陶鼎也是十分奇特，这么小的鼎显然不可能用于烹煮食物。

0: 考古人员推测，这有可能是大河村孩童的玩具。还有这些精美的彩陶，上面所描绘的纹饰竟然显示了许多天文现象。太阳纹、月亮纹、流星纹，大河村先民把仰望星空的瞬间都一一描绘在了这些陶器上。
1: 在原始社会，原始农业应该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但是原始农业的发展主要靠啥？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如果对天文了解了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始生产力的发展。至于说我们先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天文的，这是没有记载的啊。但是我们这里面出土了大量的带有一些天文图案的陶片，这些纹饰，这是目前我们国内发现的证明我们中国古人啊关于天文学研究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0: 让人遗憾的是，大河村遗址中始终没有发现制陶的手工作坊和陶窑，但是却出土了许多制陶的工具。
1: 在我们这出土了啊，有陶拍、陶锉，还有研磨器。陶拍啊，就是认为陶拍的拍打是跟着平整的，这个刮削器是主要制作口研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研磨器，这是彩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颜料当时是采用了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这个研磨器就是矿物质颜料分解之后进行研磨使用的。
0: 看着这些精美的彩陶，绚丽的纹饰，很难让人觉得是5000多年前的人类所为。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0: 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即将破土而出，复杂的纹饰将中国彩陶艺术推向高峰。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河村遗址在1972年第一次发掘，就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之后进行的23次发掘。

虽然又陆续发掘了不少房屋基址和陶器，却再也没能出土分量相当的国宝级文物。然而到了2014年，在博物馆修建消防水池的区域，考古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极小的发掘，没想到这次发掘居然出土了

0: 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就是说超出三房可能就做了一些工作啊，发现了这个这一个彩刀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消防水池的建设的位置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或者5公分，或者说我们的探方部的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5公分，可以说啊，我们这一件板翼彩刀盆啊，可能就说是在短时间内很难是重见天日的。
1: 这件美轮美奂的白衣彩陶盆，体型硕大，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它的出土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艺术推向了高峰。它的口径达到45.7厘米，高15.2厘米，通体是白釉，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彩陶相比，绝对算是巨无霸。
0: 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件是5000年前的器物，1014年出土的，直到今天，很多人看见都不相信啊，很多观众啊都不相信这是5000年的，都说啊，那这是不是现在复制品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啊，它的色彩非常艳丽，说呢有些感觉，开玩笑说啊，就像新的一样啊，这是就它的色彩而言，
1: 色彩浓郁艳丽。这是白衣彩陶盆给观者的第一印象。一般来说，同时期的器物彩绘只出现在口沿部分和肩部，很少有到器物的腹部以下，但这件白衣彩陶盆却是通体彩绘，并且红色与黑色的纹饰所构成的几何图案内容丰富，让人应接不暇。
0: 特别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啊，在它的口沿部分是4组啊等分对称排列的，在它的腹部是8组图案均匀对称排列的，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当时我们的先民应该说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啊这关于绘画呀美术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说明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对称等分等一些物理或者是数理上的一些概念。
1: 这件白衣彩陶盆的出土可以说代表了大河村先民最先进的生产力，然而他们的智慧还远不止呈现在这些纹饰上。考古人员在修复时发现，5000多年前的大河村人居然还掌握了锔的技术。
0: 我们在啊这个彩陶盆的腹部啊发现了2组并列分布的小圆孔，并且这个圆孔的位置正好是在2道就是裂缝的2侧。其实我们分析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经过后期我们研究啊，这应该是当时这个陶器在制造或者使用过程中就不小心发生了裂缝或者是破裂了，而当时来说这个器物是太珍贵了，就我们的先民为了能够重复利用，来继续使用，当时就在裂缝的2侧钻了孔，用植物的根茎或者说一些丝线呢，因为当时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开始有了那个养蚕纺织这个技术啊，以进行重复使用。
1: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锔子工艺的起源曾经被认为已无从考证，据说最早是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曾经出现，一位锔匠做活的一幕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今看来，或许大河村先民才是最早掌握了这门手艺的人。
0: 虽然说我们的陶器比不上现在说的瓷器的硬度啊，但是它的耐受力也比瓷器更低，所以说我们的先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方法在陶器上钻了孔，而且铺死在周边产生破裂，我觉得这个课题啊还觉得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至少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

0: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悠悠3300年的漫长岁月，大河村先民留下的这些遗迹和文物，让我们惊喜连连，感叹不断。在经历了25次发掘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遗迹依然掩埋在地下呢？对有着4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而言，目前揭露的面积仅有7000平方米，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小了。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郑州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建设过程中还会同步启动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届时发掘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1: 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考古工作的进行，能够找到我们多年来希望找到而没有找到的，你比方说我们的手工作坊、陶窑，或者说一些专家提出来的，我们这有可能分布的一些城墙、城址的发现，总之啊，我们希望就是说是通过不断的工作，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啊，将更多、更精彩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呈现在世人面前。
0: 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它究竟还有哪些秘密未被发现？它究竟还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古河道两侧的氏族，在经历了结盟又发生了冲突后，最终走向了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大河村更新的考古发现。
2: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

0: 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1: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补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2: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0: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大暑时节，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成为常态，不少人出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心烦意乱等不适，中医称为苦夏。这时要找准方法，把被暑湿偷走的精气神补回来。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来应对苦夏的养生三件宝。有被称为夏日鲜果的荔枝，能生津开胃；有号称暑湿天敌的紫苏，能化湿和胃；还有被誉为利水小能手的冬瓜，能清热祛湿，帮您打开胃口，远离苦夏困扰。
5: 今天来之前我就已经给王老师打电话了，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点让我们开胃口的东西。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桌上的这个荔枝。
6: 荔枝
7: 它也能开胃吗？
8: 没问题。嗯，确实夏天的时候胃肠的蠕动就会减慢，所以大家肯定就是想吃的东西不多。
5: 对，
8: 这时候我们可能得要一点酸酸甜甜的有一些好胃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吃这个荔枝。
5: 这应该没人不爱吧，现在正是季节。但是为什么荔枝能开胃呢？因为大家都说荔枝上火嘛。
8: 我们讲原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啊。其实我就在一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是他在说它好吃，再有呢，你看他说的实际上在岭南食荔枝，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温热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传统。荔枝呢，它相对来说是酸甘温的，从它的性味上来讲，夏天我们讲出好多汗，然后呢阴液耗伤的就比较多。中医认为酸甘味是可以很好的化阴的。另外荔枝这个酸味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我们夏天出着汗以后呢，除了伤筋还会伤很多阳气，所以它有一定的收敛阳气的效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一到夏天大家都贪凉，吹凉风啊，吃冷饮啊，荔枝这个东西它是相对来说偏微温一点的，所以在你吃了很长时间的寒冷的食物以后，那它对脾胃相当于来一个缓解的作用啊，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5: 但是咱们的吃法好像就是现在咱们的做法啊，
9: 生锅。
8: 对，直接吃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这酸甜口嘛，这个从老人小孩都是比较喜欢吃这样的味道的。对，但是这样吃多了以后很多人就上火了。
5: 对呀，一个荔枝就3把火呢。
9: 对，
5: 这我已经吃进去6把了。
9: 6把了。那少吃点少吃点，不能吃太多了。
5: 是的。
8: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比较讲究，就希望又美味，同时又不要带来上火的这种负担。
5: 对，
8: 所以咱们营养确实都比较好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跟荔枝放在一起的吃法，我们来尽量减少它带来上火的这个风险。
5: 我知道了，吃荔枝的时候再配3杯饮品。

0: 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可以把它们跟荔枝配在一起吃。这第一个呢是盐水，淡盐水。淡盐水呢它有一个好处，咱们大家都知道吃菠萝要蘸淡盐水，其实主要就是为了中和菠萝里面这个鞣质和酸啊。荔枝呢它上火的东西也是这种，它有荔枝酸，吃多了以后堆积就会造成我们上火的感觉啊，所以我们用淡盐水呢就可以有一定的减少荔枝酸的作用。那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包好了之后在淡盐水里面泡一泡。
2: 我先咬一勺吧，
0: 先咬一点，
2: 先咬一勺。
3: 好嘞，我也来，
0: 来两勺。
2: 以前都是生剥生吃。
0: 是的，菠萝我倒是泡过，荔枝我还真没泡过，尝尝什么味道。
4: 确实这个甜味慢慢流溶开的严重了。它在转化，
0: 这个
4: 转化
0: 吃。而且我怎么没有尝到一点点的咸味？
1: 是的，它其实刚入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舔到了一点甜咸味儿，然后呢后面再加上这个酸，就使得这个荔枝更不腻了哈。
0: 对，
1: 中医认为盐是咸寒凉血解毒啊，它本身就可以有疏通还有凉解的作用，那么把它跟荔枝配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配伍。
4: 我们做菜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在用荔枝的时候都要把荔枝包完以后先拿淡盐水泡，
0: 对，
4: 泡完以后再来应用到菜品里边去。所以它不仅增加了它口味的特点，还增加了中医的养生的，
0: 真是不谋而合。那平时在家里泡也是像我们这样拿一个小碗然后把它淋上去这样泡一下就可以立刻吃，还是要泡的时间久一点？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你要是泡的想要这个味道更激发，我觉得包好了甚至把它掰开都行，是吧？但是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因为盐它毕竟这个从细胞的角度讲它有一个盐分流通的作用，你泡时间太长了它的肉就瘪了，就失去了荔枝的那个鲜美的感觉。
0: 对，还是得急泡急吃。
1: 哎，急泡急吃。
0: 那另外一碗水
5: 冒着气泡，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喝的苏打水。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胃口不是特别好，苏打水喝进去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对胃肠的刺激打一个嗝另外它入口的时候这种小的气泡感有的时候也就比较酸爽，很多人是很喜欢夏天喝汽水的其实把这两个配在一起就是口感上可能会更好，而且能更多的中和掉它的这个荔枝酸。荔枝气泡饮。那跟气泡的这个搭配呢，我就推荐大家以这个饮品的形式来吃荔枝。大家看这个也比较清爽，是吧？加上一点薄荷，然后这里面呢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常用的苏打气泡水因为荔枝本身就很甜，所以我们一般就选不要有其他添加味道的，那更能体现出荔枝的本味
0: 太诱人了这个。
1: 如果大家要想就是把荔枝的味道跟它更混合呢，可以把它完全剥开。
0: 对
1: 剥开然后小粒儿的这样泡，可能荔枝的汁水就跟气泡水的更融合一点。
0: 是这个好啊。咱们现在等于说一个是用盐泡荔枝另外一个是做了一个荔枝的气泡饮那第三个这个茶叶的用法，
1: 这茶的使用呢大家就更随意一些了，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像用盐水一样跟荔枝结合，那我们就泡一盆淡淡的茶水，把荔枝呢剥好了放进去这样呢茶我们讲它本身是甘寒那么它有很好的下气消痰解腻的作用，把它跟荔枝泡一泡呢它也会有解腻这种感觉但它不会像泡在盐水里那种可以加强荔枝的甜味就是会有一种清爽的感觉但这三个配法你会注意到特别是有茶和有盐的，我们其实都在中和荔枝的温性就是为了防止它上火。
0: 我想到荔枝其实入菜的特别多，比如说什么荔枝咕老肉啊这一类的，什么荔枝虾球啊是吧
1: 其实让我选我可能会选像虾类的
0: 海鲜类的。
1: 对，因为大暑这个节气已经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相当于我们的阳气从春天升到夏天长以及到整个夏天的耗泄，所以这个时候加一点虾，因为虾是有补阳的这个作用的和荔枝配在一起可以为未来的秋冬做很好的准备
0: 您能不能帮我们设计一道用荔枝为原材料的一道开胃的菜？
4: 荔枝虾球，在这荔枝虾球里边咱

0: 再给它添点料。
1: 哎，加点料，
0: 对，
1: 太好了，帮我们开胃一下。嗯
2: 啊，
1: 那咱俩去做。
0: 走。我今天做的是一什么呢？这个芥末荔枝虾球啊，所以呢，这个荔枝咱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它剥开，剥开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去核之前呢，我们先给它把这荔枝啊放在淡盐水里边，哎，我这有淡盐水，把它放在淡盐水里边给它泡一下啊，泡完以后，一个增加它的口味口感，再一个呢，它就怎么样呢？不变色了。然后呢，我们把这泡好的荔枝怎么办呢？给它啊，从这个二分之一束给它切开，
1: 对半切，
0: 这个顺着它壶这周围滚一圈就行。
1: 嗯，
0: 这样把它切完以后呢，你看啊，我们把这帽给它摘下来，它就分成两个部分了啊，一部分是帽，然后把底下这壶呢再给它捅出去啊。
1: 哦，是这样，往外，
0: 对，往外一捅，这就成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底座呢放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这上边呢，哎，放一个
1: 帽，再给它盖上，
0: 对，再给它盖上啊。然后这个虾仁呢，我们需要给它腌制一下，腌制之前呢，第一步去水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拿厨房用纸把它的水汽全给它吸干啊。把水汽吸干以后，然后呢，我们这虾仁呢再来进行腌制，少来一点盐，来一点胡椒粉，
1: 白胡椒，
0: 对，来俩手捏一点点的白糖，让它的鲜味啊更鲜
1: 啊，提鲜的作用。
0: 对。这样我们把这个虾呢给它再抓，抓到什么程度，给它抓黏了
1: 啊，
0: 抓黏了以后呢，然后咱们来一点点的淀粉，薄薄的挂上一层这个浆，然后这个虾仁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口感啊就特别的棒。这个浆调好以后，下一步是干什么呢？我们就是来调制一个糊，两勺的玉米淀粉，四勺的面粉，这个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2:1，然后呢再来上多少呢，半勺的泡打粉，哎，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粉给它拌匀，拌匀以后就是直接加水来调制，像夏天呢常温水就可以啊，这样呢让这泡打粉呢充分的发挥作用。这时候你看啊，相对而言比较浓稠这个糊，
1: 对啊，
0: 调好以后呢，我们里边要加点油啊，一勺油，
1: 就是生油就可以，
0: 对，就是炒菜油就可以啊，
1: 炒菜油，
0: 加上油以后这糊它是酥的呀，啊。这个出来以后是酥脆的这个口感，油温呢我们掌握在多热呢，掌握在大约是50热的一个油温。
1: 我觉得您一直在拿手感觉，
0: 拿手往这一搁啊，哎，很虚手了啊，这时候就是50热。
1: 虚手的意思就是有点烫了，
0: 对，有点烫。然后呢我们直接的把这个虾仁啊蘸好了这个糊，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虾仁下锅，
1: 嗯，
0: 你看下去以后呢，这个虾仁呢它就整个的就会飘起来，然后这个糊呢就会膨胀，
1: 啊，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立马关小火是吗？
0: 这时候让这火呢先给它顶着，等它飘起来以后，觉得它快上色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把火怎么样呢，给它调小一点。
1: 哦，你看这个虾球已经变大了，
0: 对，
1: 它膨胀了，
0: 一个是蓬松变大啊，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吃起来以后口感是特别的酥脆的一个口感，基本上也已经上色了。然后呢，我们统一的先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呢，如何让它里边基本上没什么油呢？把油温再给它升高一点
1: 啊，
0: 再改成一个大火，升到多热呢？60热。然后我们把这虾往里边一放，一炸有个5-6秒钟，让它外皮啊更加的酥脆。
1: 嗯，
0: 不炸以后，你看这个油就会很快就会沥下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怎么办了？来。开始来组装了。
1: 好，哎呀，太好看了，像一个小茶盏一样。
0: 对，
1: 哇，这个颜色也很搭哦。
0: 然后我们就把这芥末酱，可以粗阔一点，直接把这芥末酱往上一挤。
1: 咱们上桌。
0: 来，

0: 样加，你看，
1: 直接、啊、这么来是吧？
0: 你看，哎呀
1: 呀呀，老歪了，
2: 起就起来了，
1: 老歪了，老歪了，
0: 尝一下，
3: 这是很多，
0: 太好吃了，好吃到不想说话。而且这个芥末的使用真的是点睛之笔，
4: 对，
0: 人家都说芥末是什么，呛得眼泪直流，吃着却很上头，越吃越想吃，确实能达到开胃的效果。
2: 是的，本来酸酸甜甜的就已经先把这个味蕾激发了起来了哈，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泌我们的唾液，然后这个时候芥末呢又有很好的行气的作用。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吃芥末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自己本身呢可以刺激我们的

0: 消化酶、非蛋白酶的分泌，然后包括胃酸的分泌，所以这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就很好消化。另外，芥末还有很好的杀菌的作用。夏天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有这个肠道的感染啊、敏感啊等等。那么芥末有很好的杀这个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这样的作用很好，所以它不光是有一个开胃、促食欲的效果，而且还能保护肠胃、促进蠕动。所以这个配的真的太巧妙了。
1: 是的，今天王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款饮品，对不对？那我们也拿上来。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0: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3: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2: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看，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杯茶饮。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先猜一猜
9: 是吧？
0: 猜一猜有什么。
1: 咱们今天肯定是要将开胃进行到底的，所以大家猜的时候可以往开胃上猜啊。
9: 甜。
1: 爽口，
10: 回口微微的有一点小酸口，还有点特殊的香气在里。
1: 是不是乌梅啊？
10: 不是，像是陈皮。
1: 陈皮，
10: 肯定有红糖这里边，但是它跟红糖还不是一个感觉。
1: 是的，这里面是什么呀？
0: 这就我今天带给大家第二个大暑时节很适合吃的，那就是冬瓜。这是个冬瓜茶。
9: 啊，没有冬瓜的影子呀！
1: 而且也没有尝出冬瓜的味道啊。
0: 其实冬瓜本身它自己，咱们平时吃菜的时候，它的味道也不是很强。
1: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随和的蔬菜。
0: 对，属于我配谁就能让别人很彰显，但呢，它自己没有太多的特色。
1: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暑时节适合吃冬瓜呢？
0: 首先呢，我们讲这个冬瓜是有很好的清洁暑热的作用的。一般呢，我们在这个季节下来的这些瓜果蔬菜往往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冬瓜呀、丝瓜呀，这些都有很好的清洁暑热的效果啊。另外呢，我们讲大暑这个特点就是马上就要往下雨多的时节啊，就进入了。我们讲暑这个三候，大暑的时候，一候呢是腐草为萤，它湿季种了以后就特别容易腐烂的草，然后有小飞虫的滋生。二候的时候呢就土润入暑，实际上这个脾胃运化也差，大自然的这个湿气也相对比较重。然后第三候就是大雨时行，所以这个时候水气是非常重的，冬瓜有很好的利水祛湿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季节就推荐给大家。
1: 所以它的开胃原理来源于帮我们排走了脾胃的湿气。为什么暑湿会对我们的脾胃有影响呢？
0: 首先我们讲大自然和我们的五脏是同气相求的，那脾是属土的，那么到夏天的时候自然界中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脾胃又是运化水湿的，所以相当于它吸的也多但是排不出去，就滞留在了自己的身体里。所以这个我们讲我们一年四季甚至还分成了五个阶段，其中这个暑后面还有一段叫长夏，这一段时间的湿气就特别重，实际上就从三伏天往后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大家也观察 到临床上他们的脾胃的功能就明显下降了，大家不愿意吃或者容易拉肚子，是吧？那么同时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显得很弱，所以也发现了我们这样的特征。嗯，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自己

0: 也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有一年我在新加坡讲课讲了几个月，我就觉得很像咱们这儿大暑的这个感觉，然后我就发现新加坡人的这个他的生活习惯，可能他要喝一些凉茶呀什么的来缓解他是暑气带来的不适，我们呢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别特别的难受，就胃口很不好。那实际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确实加重了湿气在我们身体里的滞留，一个是我们一入夏了以后非常非常的贪凉饮冷，我们讲脾胃它要运化水湿，它自己得有动能，但如果你一直老是想喝点凉啤酒喝点冷饮是吧，又吃冰镇的，那它脾胃的阳气受损了它就运化不动，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怕热，
1: 对，
0: 大家走哪儿都开着很重的空调，空调的温度像在新加坡就开到15-16度，那就我在屋里得穿个小开衫出去又是特别热啊，大家又赶紧又钻到空调房里，这样我们的汗孔就一直是闭塞的，我们讲这个湿气排出去的一条很重要的通路就被阻止掉了，再加上下雨多，就湿气特别容易产生，这时候特别适合喝它，这样我们夏天喝的多出的也多，这平衡才能达到。
1: 关键是这好坚持啊，这又不是像药一样的哈，就是这么热的天我还得喝点中药，这个就是个饮品又爽口，很容易就坚持下来了。但是大家仔细观察一下，我刚才还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内容物，
2: 对，里面好像还有白色的东西一样，
1: 对，这个不会是冬瓜皮吧？
0: 冬瓜皮可以，就是我们讲啊，中医特别在意这个以皮入皮哦，皮呢可以很好的入皮毛啊，那么肺是与皮毛相合的，就在中医的理论，皮毛与肺相合，而肺为水之上源，就像我们这个往壶，紫砂壶往出倒水，如果这上面这气口你把它堵住了，这水就出不来，所以肺就是上面这个上源，它有一个调气机帮助它输布的作用，那用这个皮呢就可以调理肺的气机，冬瓜皮它的利水的作用也非常好，你煮冬瓜瓤肯定不如冬瓜皮加上冬瓜一起这样煮，这样的话呢它中焦可以向下运，下焦可以向下利，而上焦呢提壶揭盖可以有这个行气的作用，就可以使水道更为的通调，所以我们一般讲如果你煮冬瓜茶可能我们需要又有冬瓜皮冬瓜瓤还要有冬瓜籽儿
1: 籽儿也煮进去，
0: 如果有籽儿的话呢比较适合有一些人有痰的情况，因为这个冬瓜籽是很经典的一个利痰的药啊，它有下气消痰的作用
1: 这个真的是没想到，冬瓜全身都是宝，
0: 一点都不能少，
1: 是一点不浪费啊。两位老师还能尝出什么味道吗？那种清凉清爽的那种味道，
2: 特别凉爽，
1: 凉爽的这个味道，
2: 感觉气机是往下降的，
1: 对，但是又不像薄荷，
2: 对，
1: 不是薄荷的那种清爽，
0: 这个
3: 荷叶。
0: 我觉得纯凭经验，但是猜得太准确了，
1: 是荷叶吧？
0: 这里面配了一点荷叶，荷叶呢是个芳香行脾的特别好的药物，也有助于脾胃的运化。把它们两个配在一起呢，我们的食欲就可以打开了。
1: 我觉得这些冬瓜茶。就是大家北方的人喝的比较少，南方人可能喝的比较多，
3: 对，
1: 就算是喝的多也都是街边买的比较多，自己家熬的少，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费功夫，是吧？
3: 确实做冬瓜茶呢它需要先腌完了以后熬完了以后晾，
1: 对吧？
3: 所以呢这个制作起来像家里边做差不多得做一天的时间，
1: 你想想一天这我一口下去没了
3: 但是我们如果说在家里边想做快速的其实上也是可以的，
1: 太好了，那您教教我们
3: 来，没问题走
1: 好。哇，我们这个阵仗可以啊，
3: 阵仗可以吧？这大冬瓜
0: 这
3: 是
0: 要做多少冬瓜茶呀？
3: 这个做冬瓜茶一般情况下在家里边做我们一定要多做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工艺啊虽然说不是很复杂，但是呢冬瓜茶呢它做着耗时很长所以在家里边做呢建议大家就买一大冬瓜。

0: 然后呢，
1: 一次多做
0: 对，一次多做一点。但是你说有没有快手方法呢？
1: 对呀、
0: 啊，也有刮皮刀，
1: 好，
0: 直接的刮，这样刮出来以后就成一个薄片，然后呢把这片对搁在这里边啊、
1: 哦，
0: 就是一片一片的去刨。这有红糖，一层冬瓜，一层糖。这个糖和这个冬瓜的比例是多少？
1: 多少？
0: 就是1:3，一份糖，三份冬瓜啊。这样来腌制呢，它就怎么样呢？就会腌制的特别的透彻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0: 对，然后呢，它也薄，也容易怎么样呢？容易直接的出形儿。
1: 出形儿，它接触面变大了。
0: 没错，你看这样呢，我们在熬制的时候呢，也相对而言就简单了。
1: 是。
0: 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速度，所以呢，咱们可以抓一抓啊。抓一抓呢，让它尽快的让糖呢跟这个冬瓜去充分的融合。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冬瓜的这个汁水立刻就出来了。
1: 对、
0: 啊，我们一点水都没有放，但是利用糖，糖跟盐有一个这个共同点，就是说呢，它有一定的杀伤力和穿透性，
1: 嗯、
0: 啊，能够迅速把它的细胞壁啊给它破坏了，所以呢，它的水分就完全出来了。
1: 是啊，啊，有一种粘稠的感觉。
0: 直接。放一块陈皮搁在里边，来点陈皮水，抓几片荷叶啊，
1: 好，
0: 这个荷叶跟着一起去熬制就可以、嗯、啊。然后呢，下一步咱们就是熬制
1: 啊，
0: 来把火关小，然后直接把它放在锅里边啊。
1: 就是靠冬瓜的这点出的汤，
0: 对，就是靠冬瓜自身的这个汤汁来熬制、嗯、啊。小火慢熬啊，熬制呢大约时间呢，像我们这个比较少啊，家里边熬呢、嗯、有个这个20分钟左右就行了。
1: 好
0: 啊，我们看啊，什么时候熬好了、嗯、这个怎么来看，
1: 嗯，
0: 很重要啊。你看这儿啊，我们浪费一点，你看它滴上以后啊，它这个效果它是怎么样，你看什么、
1: 啊、
0: 它现在是往外炸开了，它是散的，什么时候我们往上一滴呢，它怎么样呢，它整个的呢这个形成一个球了
1: 啊、
0: 不往外去炸，什么时候就好了、
1: 啊、不能有旁边这一圈小水花，
0: 对，这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人了、啊、你看这个、这个糖花看见没有啊，
1: 对，
0: 越来吹的泡越大了，
1: 对
0: 啊，越来吹的泡越大，这时候就证明什么呀，里边的水汽越来越少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啊，什么时候试到说啪一下成一个球状啊、
1: 嗯、
0: 然后呢不怎么往外炸了，我们看一下啊，看，哎，看不一样了吧，
1: 这明显不一样，
0: 颜色也不一样了，看到没有，这时候就齐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1: 好
0: 啊，
1: 明显要浓稠多了，这个
0: 对，而且你看从它的侧面看，它是内是平的，
1: 这是鼓
0: 起来
1: 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熬到这种程度这个就可以了，
1: 好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呢，给它滤出来，趁热、嗯、来，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以后呢把这姜糖液给它压出来，来吧，这样呢我们这个姜叶就熬好了、
1: 嗯、
0: 然后在饮用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夏天、
1: 嗯、
0: 夏天咱们就尽量怎么样把它晾凉了，晾凉了以后呢，然后呢直接兑上点冰水啊，加上点冰块啊，再来点柠檬啊，再来个薄荷叶什么的就更好了、
1: 太完美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三伏天，湿热交加一伤阳，
3: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
2: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饮品。
0: 哇，好漂亮呀，
2: 石榴汁儿。
1: 还真挺像的，
2: 是不是？
3: 有点像，有点像。
1: 对，
0: 葡萄酒
1: 也有点像。嗯嗯，那大家尝一尝，
0: 尝一尝，尝一尝，
1: 大家倒一点。
0: 好，
2: 来来一点。
4: 我们粥直接的。哎呵，
0: 好漂亮呀，这是艺术品。
4: 红粉佳人，
0: 对。来，
4: 喝鸡尾酒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东西，是吧？
0: 透透的，
3: 有点酸酸的感觉。嗯，
0: 哎，这个一闻这个味道就又熟悉又陌生。哎呀，酸是第一感觉，然后呢，会有一种，就感觉好像很上头，这个
4: 灌顶，
3: 而且唾液一下就出来了。
1: 对，但是酸过去以后，你再品一品，就现在嘴里面的那个回的那个味道，实际上是有一点淡淡的香气，
4: 香味有香气，
0: 对，就是觉得好像整个头面部都有点发散的那种醒脑的感觉，这是什么呀？这是
4: 先喝点这，再吃饭，一定能多吃点。哎，
0: 确实是，
4: 是吧？
0: 感觉疲惫也醒了，
4: 酸爽鲜香，
3: 餐前饮，餐前饮，
1: 而且你放下的时间越久，再喝第二口、第三口，这个香味会越来越浓。
0: 是，
1: 感受一下。这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第三个醒脾胃的好东西。它叫紫苏饮。
3: 紫苏饮，
4: 紫苏里边有，那紫苏。我们平常吃紫苏那味道挺串的，可是到这里边以后，它是煮过了吧？紫苏
1: 是吧？对，紫苏饮是煮过的，而且这个饮品呢流传已久，这是宋朝的时候特别时兴的一个饮品，当时叫紫苏熟水，是被称为夏季第一饮品。那么这个紫苏在这个季节真的非常合适。一个是我们刚才讲了，有些人是他想不起来吃饭，但有些人他是吃不下。它会在这个季节脾胃非常敏感，老是有点恶心啊，然后有点想打嗝啊，但是这个嗝呢它又打不出来，它老噎在这个地方，然后觉得胸中的气特别滞闷，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拿这个紫苏来通一通降一降。我们讲紫苏它有很好的这个解表散寒化湿和胃的功效，所以我就推荐给大家。
0: 您说的这个感觉就是跟我昨天一模一样。我昨天是录完回去很晚了，10点多了，然后又饿，我就点了一个汉堡吃进去了。昨天晚上就没睡好，就觉得肚子胀的，然后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又在这儿坐了一天，就总觉得好像想打个嗝，就觉得打个嗝就好了。但是刚才这一杯我已经干了啊，一杯下去好像就觉得这个嗝虽然没有打，但气儿顺了。哎，是不是这个紫苏起到的作用？
1: 是的，紫苏确实，我们讲我在用治疾病的时候，其实用的最多的是治反流性食管炎的时候用的很多啊，用苏叶，因为它就有很好的宽中下气的作用。所以它确实对胃肠有很好的通利的作用。那在这个季节湿气又比较重，大家刚才何老师也说了，这紫苏它有挺明确的香味儿，而中医认为所有这些香气就含有挥发油，它有很好的理气行滞的作用，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这个藿香正气啊，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季节是可以吃一点的，它里面也有啊，就是紫苏。我们紫苏它还有很好的解表散寒的效果啊，像我们有一张很经典的名方叫杏苏散，里面就是用到这个紫苏，它可以治凉燥，就疏表啊，特别是有些人，大家在这个胃肠型感冒的时候，你都有这个感觉，你不光想恶心，想呕吐，而且胃肠觉得咕噜咕噜转，然后又往下坠感，同时你会觉得你的两个肩膀、后背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哎，紫苏呢，它有很好的发表散寒的这样的功效，所以在胃肠型感冒的时候用紫苏，我们是非常常用的。
0: 那可岂不是大暑的时候它真的是必不可少？
1: 对，这还有很好的预防的作用，所以很推荐大家。
0: 是
1: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几个饮品逐渐都在升级。
0: 是的，这个是压轴啊。那您刚才提到的

0: 这个叫紫苏熟水，
1: 嗯，
0: 是吧？它有没有提到做法呀？
1: 啊，它有做法。这个呢，我们老百姓在家都可以尝试起来。
0: 嗯，
1: 那首先呢，就是挑比较好的紫苏叶，挑完了之后呢，大概有七八片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先浸凉水里，先浸泡一下。浸泡20分钟以后，可以大火烧开，关小火，有点类似于煮中药的过程。
0: 嗯，
1: 大概小火煮个15分钟左右。这里面呢，不能光有紫苏，煮的之前还要放进一点甘草。一点陈皮
2: 啊，
1: 对，哎，有一点护脾胃、理气、加强它行滞作用的这个感觉。
0: 嗯，
1: 然后煮好了以后呢，要加一点刚才我们品到的这个酸酸的味道，就是柠檬汁儿。
0: 哦，柠檬，咱们这个就是按照
3: 原本紫苏熟水的这个做法来做的吗？
1: 原本紫苏熟水会更麻烦一点，它会要把我们这个紫苏叶还有一个焙干的过程呀，等等，就比较复杂。我们就是越简单，能达到功效越好。配方呢，就是紫苏、陈皮加上一点甘草。
0: 明白，那其实还不复杂，
2: 不复杂。
0: 嗯，但是紫苏其实我见过的也有很多种，有大有小。你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吃烤肉包肉的那个紫苏叶子就比较大，
1: 是的。
0: 但有时候我们见到的又比较小，这两个差别就挺大的。您看这个。这个就是背面一点点的
1: 紫
0: 色，
1: 哎，
0: 正面纯绿色的。这个呢就。真的是我们比较印象传统，哎，传统印象中的这个紫苏的，
1: 因为其实这两种虽然都叫紫苏，但是这种它的挥发油的含量要高得多。如果大家要做紫苏饮，我推荐还是要拿这个有紫色的才行。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入药的时候主要都是用的紫色的紫苏，这种入药它的成分是不太够的。在这个《雷公炮制论》里面就讲紫苏以双面紫者为佳。对，但是入药我们药典里规定是单面紫也可以。像这种呢，我们主要管它叫白苏、菜苏、油苏，确实是吃菜用的啊。
0: 这两个其实大家一捏就能捏得出来。
1: 对，
0: 这个大的叶子一捏啊，它的那个味道是有的，但是你单闻它是味道挺重，你再闻闻这个小的，
2: 不能对比，
0: 不能对比，
2: 很明显。
0: 哎，这个小的这个味道直接就
4: 清凉去了，
0: 冲上了
4: 清凉油。
0: 对，
1: 这有几十倍的差异，
0: 是的，
1: 直接的感觉，
2: 感觉明显，
1: 非常明显，
2: 很明显，
1: 是吧？
0: 是的。那咱们既然要调理我们的脾胃，让我们在这个大暑的节气里面有胃口开胃，咱得动一动。我们现在的动作只是吃。
2: 实际上人生自有大药，我们通过自身的运动就可以很好的改善脾胃。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是很有名的八段锦里边一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单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来把我们的气机通畅起来。
0: 好，您教教我们。
2: 好，这个动作呢是一个简化版，大家可以做的就可以练。
0: 好，
2: 首先呢两个脚你看平踏在地面上，与肩同宽，两个手啊可以称为掌，就放在我们两侧。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要把你的神呀收回来。夏天不是都往外耗散吗？现在我们要神收回来，想着我们的全身，哎，微微的静上这么一分钟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两个手，你看左手一个托穿，举到头上，另一个手啊从体侧按到体侧去。对，这时候撑拔片刻。然后呢，手再慢慢的收回来，右手再慢慢的回来，带到腹前。
0: 嗯，
2: 这是左边，右边也是右托穿举，举起来，对，眼睛看前方，上托天
4: 是吧？
2: 下按 地，
0: 对，
2: 上边是什么？脾气把它给引上去，下边的胃气把它降下去，脾升胃降，气机融合了，人的脾胃功能就会好。好，然后再落下来，好。当然了，这个动作呀看着很简单，实际上里边还有很多窍门的。你看我往上举的过程中，是不是左手往上举，穿到心口这个地方，再往上，另一个手向下拖的时候，它有要点的。第一个要点是哪儿呢？是我们的屁股坐在凳子上之后啊，有个微微坐实了，
0: 是，
2: 然后从腰呢往上拔伸，
0: 是，
2: 是不是把你的整个脊柱就拉伸开了？啊，拉伸开之后呢，掌根呢就和刚才我们的何老师说，托天，托住上面，顶住它，顶住了之后，一个中指再往后一勾，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拉伸的感觉，然后这个手呢

0: 掌心朝下，掌指朝前往下按，按到底之后啊，中指再往上一挑，又一个上下拔伸的感觉，
1: 麻麻的，
0: 对，
1: 手指，
0: 这叫抻筋拔骨。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看，我们坐在凳子上，头往上拔，脊柱往上拔的时候，我们身体还有两条经络，脾经和胃经，是吧？从我们的这儿下去到你的第二脚趾是胃经，那么从脚大趾的内侧上来到大包是我们的脾经，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往上拔伸的过程中，两条经络呀就像橡皮筋一样拉紧了，是吧？这能激发让它气血活起来。而一手上举一手下按的过程中，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两条经络在拉伸的过程中，左右手上的过程中，左手按的过程中，两条经络会一个特移，
1: 对，
0: 左右交替，就可以把两条经络进行一个交替的拉紧放松，拉紧放松，这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还一个要点，做的过程中，你看身体啊托起来的过程中，会微微的有一点脊柱有一点侧弯，是不是？
1: 是。
0: 作用点在哪儿呢？在这个地方，中部脾胃的位置。所以说左右的又是一个交替的运动，促进脾胃本身的功能的改善。通过自我的锻炼，就能够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大家可以跟我试一遍，
2: 再练一下。来，
0: 好啊，注意哈，身体呢一定要端坐，静下心来，这是关键。要不平常一举手又一抬手就能够调理脾胃吗？不见得，一定是形和神融在一起才好。好，身体端坐，好，先左手，左手托穿举到上边去，眼睛平视前方，注意屁股坐在凳子上，要整个身体向上拔，头顶起来，上边掌根托天，中指回勾，下边掌根向按，中指上挑，哎，保持3到5秒钟。好，放松回来，我们加一个配合吸气呼气的啊，往上的时候吸气，吸气收腹提肛提会阴，举上去，这时候就不呼不吸，保持停闭呼吸，但是同时要掌根撑，中指回勾，头顶起来。好，放松回落
1: 啊，好通畅啊，
0: 气机一上一下嘛，一升一降，这样整个气就也能带动阳气。华佗说了，血脉流通并不得生，只要你气血流通了，我觉得其他的好多身体的问题就能解决掉。
2: 对，是的。
3: 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归脾丸。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

0: 视，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经霜奇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经霜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陕北腹地，沟壑纵横，一座防御完备、适宜居住的城堡式窑洞庄园，为何建在茫茫黄土高原之上？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陕西省米脂县啊，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这里呢气候干燥，降雨稀少，而就在这千沟万壑之中呢，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它背靠群山，面朝绿水，不但是一座防御完备的古堡，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这座在当时耗费巨资建成的城堡式窑洞庄园有何独特之处呢？
1: 姜氏庄园，全国罕见的城堡式窑洞庄园，它依山势而建，气势雄伟，
2: 高9.5米，非常壮观，上面有垛口，垛口可以瞭望，可以射箭。
1: 这是一座防御性能极佳的城堡，古若金汤，易守难
2: 攻。背面都是高内嘛，上不来人嘛，当然就有防壁了，你家又下不来。
1: 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
3: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1: 庄园依山势而建，寨墙、城门、院落、窑洞错落有致，上下衔接。
2: 背靠大山，面向西水，西面是三山环抱，二水涵阳，风水上讲是非常好的。
1: 建筑精美，雕梁画栋，一步一景，砖木石雕艺术登峰造极。
2: 整个瓦窗全部用铜器的图案组成，向外展示它的那种实力，财源光。
1: 耗费巨资，精心营造，设计者倾注了毕生心血。
3: 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水路流走，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4: 所以你看这个房子到现在100多年了都没有坍塌变化。
1: 设计者如何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建造出这座坚固耐用、生态宜居的城堡庄园？为解开姜氏庄园充满传奇色彩的营造之谜，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专家来到了庄园的所在地——陕西省米脂县。这里是黄土高原腹地，土丘绵延不绝，沟壑纵横，在深秋寒冷的北风中，显得十分萧瑟。很快，考察队来到了姜氏庄园脚下。

0: 巨大的砖石墙矗立在山坡之上。艾克生，原荔枝县江氏庄园文物管理所所长。
1: 这是庄园的寨墙，上面有咱是大雁平的寨墙，高9.5米，非常壮观。上面有垛口，垛口可以瞭望，可以射箭。
0: 寨墙外有一条陡峭的石板路，这是能进入庄园的唯一一条通道。高高的寨墙和陡峭的通道，让人明显感觉到庄园主人有着很强的防卫意识。在庄园寨门的右上方有一座瞭望塔，从这里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庄园外围，任何人靠近庄园都会被一览无余地观察到。在庄园的寨墙上还设计了很多瞭望口。
1: 哎，那你看好多见过的瞭望口，你看这个还好，特别外敞内小。为什么？哎，它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设计不进来，打不着你，都找你好设计，他不好设计的。
0: 专家说，江氏庄园内最为巧妙的防御系统是位于南面的一道院落寨墙，整个庄园都被寨墙环绕，但是这道寨墙显得尤为特殊，它非常高大，高出宅院一倍以上。最为奇怪的是，寨墙的大门口并不是朝向外面，而是朝向庄园内。
1: 这个垛口双门，双层门，两道门，你出来的时候把这打开就不进去了。这个有一个门过，一房还喊了吗？闯着了。那么进来后这又一道门，看见了吧？这又一块，又一道门，双门。你进来就打开这个走了，你过来就不这个锁定，那个不管它。
0: 专家说，这里的寨墙以及内外两层的双门设计，是一种既便于逃匿又利于反攻的防御体系。
1: 背面都是高内嘛，上不来人嘛。当然就有封闭了，你家又下不来，你明白了吗？
0: 为了保护家族财富和人身安全，主人还设计了一条逃生的密道。密道以窑洞作为掩饰，洞内弯曲，多处设障，直通后山。后山有一座被称为炮台的瞭望塔，能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庄园。届时江家人守住这里，就可以控恶反攻，收复院落。这是一种防卫、退却、反攻、收复环环相扣的防卫体系。但是局促的空间、松软的黄土、严寒的气候，如何使城堡成为舒适宜居的庄园呢？为此庄园的设计者大动了一番心思。郑文，榆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对黄土地质有多年研究。
2: 我们这个庄园，我们看到上院、中院、下院高低错落。你比如说中院，它有可能就是下院的一个顶部，一个顶部，它的这个顶部作为它的院子。
0: 原来江氏庄园主体布局为依照山坡走势上下高低分布的三进式院落，既相互独立又互为依存。除了上下错落，三进院落的朝向也各不相同，这种布局使得庄园整体更为紧凑，而各进院落都能获得充足的营造空间和光照。在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的黄土高原上，修建宅院必须要解决的就是饮用水源的问题。如何才能既安全又便捷地取水用水呢？

0: 在江氏庄园内，考察队看到了这样一口水井。
1: 这口井深33.3米。
0: 这口水井所处的位置是在庄园最下方的一角，位置偏僻，取水用水都不太便利。那么为什么要把水井打在这里？专家分析，在庄园没有建造之前，这里应该是一处有地下泉水出路的地方，水流源源不断，从而被江家人选中作为饮用水源。
1: 这说不定就挂住落起来桥，非常水是非常甘甜，爽口啊，水量很大。
0: 随后，整个庄园的营建就开始围绕这片水源展开。江家人先是在此建造了一口深达30多米的水井，水井全部用石头砌成。为保护水井，于是修建起这座像碉堡一样的井窑。井窑高达数10米，是整个江氏庄园内规模最恢宏的单体建筑。之后，围绕井窑、寨墙，逐步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园布局。如此一来，水井就被完美地纳入到了整个庄园之中。
1: 一个能保证井水的卫生，这个不刮风淋天不要紧，是不是？再怎么咋进不去？二能防止它让井里偷渡。
0: 自此之后，江家人不用出庄园，就能享用源源不断的甘甜泉水。
1: 然后就下让咱就打上来以后，这个水江水倒到这个大石场子里，洗衣服的、养马的、养驴的、洗菜的。
0: 江家人口多，用水量很大，而水井所处位置又比较偏僻，如何才能把水更迅速地运往庄园各处呢？
1: 再套月子，用水量大，你看顶铺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房口，看到了没有？顶铺同样装有这么一个手摇的辘轳，光上月的月，顶铺它掉下来，从这里取水，再掉上去，它光上月和庄院的上月的让使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二级取水
0: 设备。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二级提水装置，是因为江氏庄园并不是建造在一块平地上，而是随山势逐级上升分布。可见，即便像江氏家族一样，也只能在黄土沟壑纵横的局促空间中巧思设计。

0: 在条件恶劣的黄土高坡上，姜氏家族如何规避层层风险，营造恢宏宜居的城堡庄园？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住宅样式是陕北最常见的窑洞，直到今天江氏庄园里都还有人居住。
1: 从修好之后到现在就没断过人，一直有人
0: 在庄园的上院
1: 住了一百多年。
0: 考察队遇到了江氏家族的后人，在他的邀请下，考察队来到了他居住的窑洞内。
2: 这叫户吗？我那时候结婚，我嫁过来结婚就结婚这个窑洞了。这就是我们老爷爷，就是新建筑这地方、修这地方的老爷爷。这是我父亲，这母亲。
0: 从庄园修建完成至今，江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过去了，窑洞还完好的保持了原来的样貌。
2: 哎，这间窑洞好住，这个北楼房好住，在夏天热的高温受不了。但是我们家里，而且你还要常给厚底子，还是那可是凉凉的，家里特别凉快。
1: 啊，就是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在窑洞里还得
2: 还要盖被子，不盖被子高，那可是冷的睡不着。
0: 此时正值深秋季节，窑洞内外的温差会有多大呢？考察队决定现场勘测一下。
3: 陕北就是目前早晨它的温度比较低，然后我们看一看它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进行对比一下。我们先放到这儿，过一会儿再看看。
0: 十分钟之后，温度计上的数值稳定了下来。
1: 这个温度大概
3: 早晨
1: 已经那个稳定下来了，
3: 差不多就是4到5度，现在就是
1: 四五度的样子。早上陕北地区还是很冷的。
3: 对，这两天的湿度你看在30%。
1: 好，
3: 这个我们再看看16。
1: 室内温度
3: 20度。
1: 20度。
3: 哎，湿度呢是46%。
1: 46%。现在这个温度是正好人
3: 最适宜的温度。
4: 加冷这个窑。
0: 据江氏后人讲，他们的窑洞里从来没有安装过空调，却一直冬暖夏凉。
4: 这就是除虫花，外面的花多头又是石榴呀、炸呀的，怕冻了多几下，外面不是冻了，就可以放在这个都冻不死。
3: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土窑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0: 那么，是什么条件造就了窑洞里冬暖夏凉的现象呢？
3: 主要是太阳的入射角，夏天太阳的垂直照射下来，你在这个屋里面，太阳可能就能照在这个位置。但是冬天的话，这样斜射进来，可能太阳能照到这个位置。那你的温度肯定就高嘛，就冬暖夏凉也有这个因素在。
0: 然而，冬季太阳入射多于夏季的因素，其实适用于大多数房屋，为什么只有窑洞里才有明显的冬暖夏凉现象呢？
3: 就是一方面，这个窑洞主要上面有覆土，哎，土的这个传热系数比较小，所以保温的作用要好一些。冬天的话，哎，它保温；夏天的话，它吸收热量。
0: 江氏后人告诉考察队，庄园内还有一座巨大的窑洞，是维持庄园运转的重要设施之一。于是考察队来到了位于庄园东面的一口窑洞内。只见这里高约5-6米，有2排格子间，用整块大石板拼装而成。那么这座目测有200多平方米的窑洞是做什么用的呢？
4: 这是冬草窑，是个粮草。
1: 粮草。
4: 里面是洗草窑，这边是冬草窑。
0: 原来，这是一座用来储存粮食的仓窑。
4: 这个跑道，这槽子就跑道走地下边了。这么宽、这么高的、这么宽的草道，人都能爬里去，是不是？在这一个，这一个粮草，粮草是40袋。
1: 40袋
4: 粮食，16个，放的锅子，高粱，算当地产的，都是当地产。

0: 江氏庄园内，这么大规模的仓窑一共有两座。当年仓窑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经年累月都吃不完，非常容易潮湿霉烂。那么江家人是如何防止粮食潮湿的呢？
1: 你放这个地下的就放在它这就潮湿了。
2: 潮湿，
1: 哎，这就是通风，它就是
2: 哦，这
1: 不潮湿的
2: 通风的一个眼，
1: 哎，通风的眼，你看这都是穿房檐吧。
2: 哦，那是个风眼，
1: 房檐，
2: 上面还有一个孔，上面一个
1: 房檐。
0: 利用自然的力量，庄园设计者让黄土高原上干燥的风穿过通风口，带走仓窑内的湿气，以保持仓内干燥，防止粮食潮湿腐烂。这些专门设计的通风口虽然解决了粮食潮湿的问题，但是另一个麻烦也随之而来。这些不大不小的孔洞似乎为老鼠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2: 这是个，我看有挂着几个瓶子，这是干嘛用的？
1: 这是个怕老鼠在这爬上去，它爬不上。
0: 为了防止老鼠偷粮食，主人在建造庄园之初想出来一个最自然环保的办法。
1: 这个是给放那个猫嘛，喂那个猫抓老鼠，它的猫的猫眼，猫出来叫就这样的。你猫拐掉，这个猫不得了，不叫去了，这是留的猫眼。
2: 啊，留了个猫眼。
1: 猫眼。
2: 这是猫进出的一个猫眼。
1: 哦、对对对。
0: 庄园内每一孔窑洞的门口处都设计了猫眼。这是给猫自由进出窑洞设计的通道。作为老鼠的天敌，猫和江家人一起生活在庄园，守护着江氏庄园里最重要的财富——粮食。
3: 窑洞啊，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它适应当地的自然气候，既生态环保又冬暖夏凉。而江氏庄园巧妙地将陕北黄土高原传统的窑洞结构呢，与京城晋中的四合院模式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以窑洞四合院为主体的建筑群体。然而，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啊，却有着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整座庄园坐落在陡峭的黄土高坡上，而黄土遇水呢，则很容易塌陷，会给建在黄土上的窑洞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么江氏庄园又将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0: 考察队来到江氏庄园寨墙外的黄土坡上。
4: 黄土主要的特点就是湿泄性，本身干燥的时候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但是遇水之后这个就是很容易就崩解了，或者是泥化了。你看这个是这个土地，咱用石头搓不动，对吧？因为咱给它，倒点水，你看它这个水，立马就渗进去了，对吧？然后你看，你看咱用手指轻轻一搓，它就，这个水分它只剩下去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状态啊。
0: 继续往上倒水，原本坚硬的土块很快就变成了松软的烂泥。试验证明了黄土怕水的特性。也解释了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原因。每年夏秋季节，陕北地区降雨量很大，而且非常集中，在七到九月份经常形成洪涝。从山顶汇集而来的流水对坐落在山坡中下层的江氏庄园产生了很大威胁，极易造成地基的垮塌。于是聪慧的江家人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5: 因为我们整个黄土高原呢，它的坡度都比较大，水整个下来以后呢，它是没有地方存的，都会顺着这个坡流下来。你修这样一个排水沟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沟流下来，不至于说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头它朝四处流，然后让这个黄土的地貌发生改变。
0: 这条江家人有意设计的排水沟，让水流可以按照主人设想的通道流到山下，减少了对黄土地基的冲刷。在围绕庄园的寨墙顶部，庄园主人还设计了一条贯通的排水沟。这一条水沟

0: 阻断了上方山坡上的来水。如此一来，从四处山坡上奔流下来的水直接流入围绕着院墙的排水沟里，避免了整个庄园受到洪水的袭击。山上来水虽然被阻断了，但那些自然降落到院落中的雨水同样威胁着庄园的安全。那么，如何才能让院落中的雨水更快速地流走呢？庄园主人巧妙利用三进院落的高低落差，设计出了雨水下行的通道。
1: 你比如他现在走这个路，既是绕小的道路，对不对？绕可以走，但是也是自然下流的自然水路，就在套下来了。
0: 这一条连接庄园三进院落的通道，既能行人也能走水，道路从上院一直贯通到山脚下，全部用石块铺成。
2: 用石头竖插片，然后隔一段时间有一个高出来的这样一个棱，这个台呢是防止我们的水流速度快冲刷这个路面，所以减缓这个水流的速度，让这个速度比较平缓的这样流下去。
0: 而那些最容易产生存水渗水的平整地面，庄园主人也做了精心设计。院落的庭院部分被整整齐齐地铺上了巨大的石板，这些石板大的有一米见方，排布严丝合缝，非常美观。
3: 整个江城庄园我看好像基本上全都用石头给覆盖起来，
2: 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减少渗水，再还就是美观嘛，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你的水路流走，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3: 所以你看它这个房子到现在100多年了，没有坍塌变化，其实跟当年做的这些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0: 石料的大规模使用和巧妙设计的排水沟渠，确保了江氏庄园的稳固，但也让考察队员感到有些疑惑。在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黄土的高原上，这么大数量的石头是从何而来呢？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为解开僵尸庄园石头用料来源之谜，考察队来到庄园脚下。

0: 一条小河之中。
1: 小心啊，
2: 这个岩石啊都一层一层的，特别明显啊。
1: 对对对，
2: 那个树叶一样的。
1: 对对对，
2: 一片一片的。
0: 河道两边厚厚的黄土层下出露的几大片岩石，分层特征十分明显。
1: 水平的这个层里然后比较发育，根据它这个层里然后一层一层就可以把它给接起来。试着拿这个地质锤敲一下，这样子吧。
2: 哦，
1: 你看啊，这样子。对，你看从下面这个层里面啊，跟上面这个层里顺着这个面然后下来的，然后啊很完整很整齐的一个。
0: 专家说，江氏庄园所用的石料都是就地取材于这些河流中，这里的石头密度大，硬度高，取用方便，非常适合用来做建材。考察队找到了江家人建造庄园石料的来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惑。江氏庄园坐落在黄土高原腹地，这里地貌千沟万壑，很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那么当年江氏家族掌管的农田又在哪里呢？考察队来到黄土高原的山顶之上，此时正值秋收季节，在高高的山顶上，金黄色的谷子一片连着一片，十分壮观。
3: 我们民制的谷子因为是种植历史悠久，生产出来的谷子了，它色泽金黄，营养丰富。
0: 然而山顶地势复杂，取水不便，真的适合发展农业吗？
3: 我们这的土壤属性它属于一种就是黄棉土，质地疏松，通透性好，富含磷钾，是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0: 黄土松软，土质相对肥沃，因此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把谷子等耐旱作物种植在山顶上。当年江氏家族正是在这些坡耕地上积累起了财富。
4: 就是下雨以后所有的水，由于我们这里本身比较干旱，那么水是比较贵重的，所以把水全部都留在田间地头，不让它向外流出去。
0: 同时水平梯田改变了地面坡度，减缓了水流速度，具有很强的水土保持作用。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黄土高原上的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航拍飞机的镜头下，成片的梯田盘旋在一座座山间，让今天的黄土高原焕发出勃勃生机。
5: 一百多年前，江氏家族呢在降雨稀少的黄土高原上，通过土地积攒起大量的财富，修建起恢弘宜居的城堡庄园。今天啊，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陕北人民，通过修建梯田、种植果树、浸木还林，最终把荒原变成了丰产的农田、宜居的家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享受这一方水土带来的福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快点快点快点。
9: 爸爸
8: 爸，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

0: 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丁高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等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9: 吃凉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独行猎手林佑寻迹追踪，憨厚天真的外貌却杀机涌现，冷酷无情，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欧洲森林是众多奇异动物的家园，这里栖息地多样，生物种类丰富而繁盛。欧洲林鼬便是其中之一。这种鼬科动物喜欢独居，生性激情，能适应各种环境。它们的分布范围覆盖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向北非和亚洲延伸。它们的适应力极强，能够随心选择居所，只要那里的猎物足够充足。周围的邻居们早已熟知林鼬的习性，它时而憨态可掬，甚至带着几分天真。然而

刚刚捉到了一只老鼠。不过今天他的目标是捉到一只兔子。像兔子这样的猎物才能满足他一整天的营养所需。

兔子凭借出色的反应能力侥幸逃生，但林佑不会轻易放弃。他打算故技重施，但这一次他会选择停留在逆风处。林佑试图发动突袭，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林佑精准地控制着自己的每一步，他可不想重蹈覆辙。兔子的气味已经暴露了行踪，

林佑一旦走远，兔子便返回自己的洞穴。他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孩子。那些幼崽还需要母亲的抚育。直到20世纪初，兔子一直被归类为啮齿类动物。后来，它们被划分到兔形目，属于胎盘类哺乳动物。这一目包括野兔、家兔和鼠兔。

三月至四月间，雨水不期而至。这场及时雨恰好弥补了冬季的异常。

过有些动物，比如这只羚鼬，会设法躲避风蚁的侵袭。近年来，气候变化一直影响着这片地区动植物的生长。雨季逐渐缩短，而干旱的夏季却仿佛漫无止境。这只羚鼬找到了一个隐蔽的树洞避雨，直到雨停才会

这只短指雕的雏鸟刚出生几天，它需要父母的保护。雏鸟的羽毛还不具备防水功能，这个稚嫩的新生命需要多方面的照料与关注。短指雕一家刚刚迎来了一位常客，来者是一只埃及猛。埃及猛每年都会到鸟巢周围巡视一番，但它并非来寻找雏鸟。埃及猛是一种机会主义捕食者，他知道在邻居的巢穴下方总能找到一些残羹剩饭。数量虽然不多，却足以稍稍充饥。仲春时节，森林中的许多动物都已进入繁殖旺季。眼下正是林鼬的发情期，雌性与雄性都会用气味信号和痕迹标记领地，它们的气味随风飘散。随后，一场只有同类才能理解的气味对话便开始了。一只年轻的雄性林鼬已经与一只雌性交换了信号，雌性林鼬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本能的冲动驱使着它不断靠近。若是时机不对，相遇可能引发冲突，破坏彼此的默契。但这些信号表明，他们似乎都愿意接纳对方，准备赴约。雄性林鼬也显得相当谨慎，这是他的第一个繁殖季。林鼬会用粪便和尿液标记自己的领地及重要据点，这些气味标记如同一座座灯塔，向同类的其他个体宣告这片领地已经有主人了。雌性林鼬极力让自己的标记格外显眼，邻居们对林鼬这几日表现出的古怪行为感到震惊，却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们不停地张望，森林

里的每个动物都为之惊讶。的确，林佑的浪漫生活堪称动物界最奇特的行为之一。两只雄性林佑相遇，通常以争斗收场，有时甚至会为失败者带来致命的后果。不过，我们的主角是幸运的，此刻他是唯一响应那只雌性召唤的追求者。

终于到了他们相见的时刻。然而这只雄性羚鼬的个头相当小，通常情况下雄性羚鼬的个头比雌性大，身体也更强壮，雄性的体重可达1.5千克，而雌性只有八

互相追逐、撕咬和拖拽，都是林佑求偶仪式的一部分。雄性难以抑制的激情，有时会演变为对雌性的攻击，偶尔甚至会导致雌性死亡。交配过程会持续一周，每天发生多次。经过40至45天的妊娠期后，雌性林鼬会产下3到12只幼崽。幼崽出生时双目紧闭，耳道闭合。在动物学中，出生时具有这些特征的物种被归类为晚成动物，它们的体重仅为10克。然而，要顺利产下幼崽，妊娠过程必须一切顺利。

大致就在这段时间，大多数候鸟已经抵达它们的繁殖地。不过总有些从容不迫、姗姗来迟的落伍者，比如这些蜂虎和黑鸢。几周前他们还在非洲，如今他们已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水域中歇息。稍作休整之后，这些乘风而行的鸟儿必须继续旅程。为了圆满完成迁徙，它们必须保持最佳状态。鸟类的生物钟告诉它们，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林佑的发情期已过去一个多星期，彼此间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退。显然，他们的浪漫不过是建立在便利之上。这对林佑共度了最后的时光。如今，雄性的激情不再像最初那般强烈。

林鼬几乎能适应各种栖息地，不过它们更偏爱靠近水源、植被茂盛的地方。林鼬有时也会静静地观察四周，

出于好奇，这只雌性林鼬在远处望着对岸振翅的鸟儿。过去几天里，雌性林鼬食欲大增，饥饿的鼬科动物总是处于捕猎状态。就在刚才，两只新生的欧洲雌龟破壳而出，雌性林鼬就在旁边。这两只雌龟的寿命恐怕要比预期的短得多，以它们那小小的身板，待在水里才是最安全的。然而，林鼬已经向它们逼

再往前移动几厘米，这段旅程就将结束。小池龟成功地度过了生命中的第一道难关，但在成为成年龟之前，它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对林幼夫妇已选择分居两岸。他们隔岸相望，完全是出于好奇。尽管年轻的雄性林幼依然不愿接受自己的命运，

雄性在繁殖过程中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未来抚养与照料幼年林幼的工作将由母亲独自承担。迄今为止，林幼一直遵循这样的生存方式，各个物种都在沿用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成的行为模式。

不再纠缠，熊性林又毅然决然地离开，回归往日的独居生活。也许来年他们还会再次相遇，但眼下准妈妈必须为迎接即将诞生的新生命做好准备。

0: 林佑独行为幼崽而战，埃及猛智斗毒蛇险象环生，猎手与猎物间的生死博弈正在上演。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林佑的领地上还生活着其他的捕食者，埃及猛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们领地重叠的区域，埃及猛是竞争对手，与这位个头更小的邻居捕食同样的猎物。他们同样有着永不满足的食欲。这只石衡正在孵卵，埃及猛能嗅到附近某种食物的气味。

石恒悄悄地撤退，将自己的卵留在了巢中。石恒试图分散埃及猛的注意力，不让他发现自己的巢。可现在石恒的卵无人照看，如果时间拖得太久，卵就会变凉，这会导致胚胎死亡。埃及猛刚刚嗅到了一种确凿无误的气味，而对于石恒来说，或许转机即将出现。

这是一条马蹄纹蛇，蛇的出现会让埃及猛暂时忘记尸横的存在。埃及猛对蛇有着明显的偏好，面对如此致命的天敌，蛇只能做一件事，逃，然后藏起来。要藏身，它首先得爬到附近的灌木丛中，但这段距离相当漫长。

埃及猛紧盯着草丛，仔细审视。因为没有风，他知道草地上任何一丝动静都源于那条正在移动的蛇。此时石恒的卵已经开始变凉，但他必须等待，现在返回鸟巢还是太危险。这条蛇终于爬到了灌

但为时已晚，他最终落入了顶级捕蛇者的口中。现在石恒该返回他的巢穴了。捕猎结束后，埃及猛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战利品藏到远离潜在窃贼的地方。

自然界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平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看见即将发生的一切。这只兔子曾成功逃脱林鼬的袭击，如今它又被一只林鼬盯上了，而这一次敌人已经找上门来，兔子一家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必须赶紧想个办法，争取再次躲过一劫。他凭借直觉试图找出应对之策，因为双方的博弈已进入倒计时。

林佑的目标是在兔子逃出育儿巢穴之前发动突袭。兔子也有自己的计划，远离巢穴，尽可能在林佑到达时及时撤离。但年幼的兔子全然不知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逼近。幼崽们不但没有帮助母亲，反而堵住了唯一的逃生通道。绝望的兔妈妈不得不催促小兔子快跑，因为林佑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林佑已经钻进了兔子的育儿巢穴，但他失望至极，兔子们早已逃之夭夭。这个迷宫般的地道网络成功地迷惑了敌人。林佑行色匆匆，他终于明白在兔子的堡垒中捉住猎物是多么艰难。他不会放弃追捕兔子，他会转向别处去碰碰运气。

最近林佑又多了三个捕猎的理由。和兔子一样，她也是一位母亲。如今她的幼崽已经出生25天了。她每天都会清理卧室，将没吃完的猎物残渣清除干净。这样才能防止细菌滋生，降低幼崽感染的风险。这只林幼在返巢途中已经捕获了猎物。

幼崽们仍然需要母乳喂养，但已经长出了针尖般的乳牙，能够撕咬并吞下一小块肉了。随着幼崽逐渐长大，母亲会逐步增加猎物的供应量。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啮齿类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是林鼬的主要食物来源。吃饱喝足之后，这一家子便准备小憩片刻。只要条件允许，就小睡一会儿。这片地区的鸟类每天都会来到小树林的树荫下躲避酷暑，他们到这里来纳凉。林鼬深知这一点，因此经常在此出没。随着幼崽日渐长大，林鼬不得不延长捕猎的时间。

乌冬一家也在忙着抚养雏鸟。林佑虽然对他们垂涎三尺，却只能望鸟兴叹，无可奈何。要想得手，林佑必须等乌冬落到地面上。而乌冬也确实没让他等太久。这只乌冬一心一意地啄食着虫子，它过于专注，以至于放松了警惕。林佑能够惊扰到乌冬的机会微乎其微。林佑对此心知肚明，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他更愿意保存体力，等待更好的时机。现在乌冬还可以继续从容地啄食虫子，

0: 荒野生存是最直接有效的课堂，林佑幼崽初试锋芒，直面各种危机挑战，自然传奇正在上演。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面等待。吃剩下的食物变成了他们自制的玩具。这个年龄的林佑佑仔总是闲不住，十分贪玩。巢穴周围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林佑通常都在巢穴附近捕猎，这样才能避免让脆弱的幼崽独处太久。贪吃本来就是林佑的天性，幼崽们都想抢先吃上一口，根本顾不上分配食物。

不过母亲及时赶到，维持了进食的秩序。一条马蹄纹蛇足以安抚这些饿得发狂的幼崽。有了充足的食物，生活才会更美好。林佑有囤积食物的习性，

这些顽皮的幼崽喜欢摆弄蛇的残骸，试着操练如何捕猎。这些游戏也是这些未来猎手必须接受的一项训练。他们通过游戏锻炼肌肉的力量，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对幼崽来说，现在只是玩耍，但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很快就要投入真正的战斗。

这只雌性乌冬算是幸运的，另一只乌冬成了林鼬的猎物，而它逃过了一劫。但如果想看到自己的后代长大，它必须更加谨慎。在自然界，鲁莽行事往往要

林佑全家出动一起去捕猎，幼崽们还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巢穴，他们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团结成一个整体。在大型捕食者眼里，落单的幼崽是无法忽视的诱惑，这只苍鹰便是这样的捕食者之一。一只小林鼬已经掉队了，由于集体出动，它们显得比实际体型更大，如同一只大型动物。

种策略能够迷惑敌人，有时甚至是躲避攻击的手段。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没有发现，有一只幼崽已经掉队了。现在这只小林幼只能听天由命。林幼妈妈察觉到危险，带着两只幼崽逃走了。

这只年轻的猛禽由于经验不足，错失了捕猎的良机。今天，猎手和猎物都上了难忘的一课，然而，这不过是他们成长路上众多必修课中的第一课。

暮色降临，那些阴影中的动物便从藏身处现身。他们不需要看见什么，也不需要被谁看见。

啮齿类动物就属于这个群体。鼠类永远是被捕食的对象，它们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它们是生性胆小的动物。这只老鼠选择离开安全区，尽管它知道会有危险，可是它挑选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林鼬是鼠类的天敌之一，而且天敌还不止这一个。由于极度恐惧，老鼠拼命想要逃跑。最后，它终于找到了一条逃生之路。虽然幼崽们有些慌乱，但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地面上仔细搜寻，想要重新找到老鼠的踪迹。林鼬的身体极其灵活，它们可以钻进任何角落，无论多么狭窄和拥挤。他们得手了。一旦被盯上，老鼠的挣扎便注定是徒劳。鼠类占林鼬捕食总量的37%。这些食肉动物在控制鼠害方面功不可没。

0: 人类给大型猫科动物以许多溢美之词，而非洲野犬和斑鬣狗总是名声不佳。或许我们还远不了解这些动物的真实品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成群的鹤翩翩飞来，宣告冬季已经来临。夏季的候鸟已然离去，为越冬的鸟儿腾出了空间。候鸟与树木植物一样，都是物候变化的标志。气候变化对传统物候日历的干扰正在日益加重。

但是和世间万物一样，林佑在森林中的生活仍在继续。林佑一家依然会共同生活在一起，但这样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母亲会努力教给幼崽们独立生存所需的每一项技能。他们要外出捕猎，互相打斗，也要花一部分时间玩耍。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许多地区，曾经随处可见的林鼬，如今正在逐渐消失。它们的栖息地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彼此相隔甚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林鼬的生存面临危机，已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录。栖息地遭破坏，交通事故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竞争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林鼬仍被视为无危物种，尽管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研究尚不充分。要有效地保护一个物种，首先必须对它拥有充分的了解。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是脆弱生命网络中的一环。每一个生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都有助于维持其所在环境的平衡。林鼬的繁殖季再次来临，母亲已经与它的幼崽告别，但它不会孤单。

让这对邻友再次相遇。新一代的邻友很快就要诞生，他们的种群将得以延续。

0: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1: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2: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0: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水下碧螺春和香嫩的昂刺鱼组合，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死了。
0: 当莲藕遇上生蚝、猪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3: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藏身水中的蔬菜如何成就美味佳肴。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鲜是中国人对于味道特有的共鸣，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味的极致追求。人们常说天下之鲜不过于羊，然而也有一些可以媲美肉鲜的至宝，它们生长在湖水中，藏身在淤泥下，一年中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而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获取，才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甜。

0: 有着水下碧螺春之称的纯菜和昂刺鱼搭配，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沉。
2: 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
3: 这条比较长。
0: 看似普通的莲藕，在台山人的餐桌上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4: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5: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好吃吧？
5: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本期味道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藏匿在水中的至鲜美味。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东山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因为紧邻太湖，丰富的水资源让东山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鲜的滋味。听说这里藏着一种本身无味的水生蔬菜，与其他食材的搭配，它的鲜味能瞬间提升。这种水生蔬菜必须通过极限采摘的方式才能获得，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就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叶玉泉，80后海归，他就是我们东山寻鲜之旅的引路人。他说我们要找的食材有个别致的称号，叫做水下碧螺春。渔船在狭长的水道里穿梭，茶树和枇杷树在水岸两旁身姿摇曳。进入宽阔水域后，出现了这样一群用极其特殊的姿势漂游在水面上的人。
2: 他们现在这个采的是这个所谓的水下碧螺春是吗？
3: 是啊，你看那姿势。
2: 对啊，这个姿势看起来也真是挺辛苦的哈，一直这样就得趴着。
3: 这是我们这边采这些东西的一个标准姿势。
1: 水下碧螺春究竟是什么金贵食材，竟然要趴在盆子里采摘？此刻小叶找来了李大姐，请她带味道调查员下水体验一番。
4: 别怕，别怕，我给你挡住，你别怕啊！
2: 我不怕。
4: 好嘞，
2: 好，
4: 好嘞。
2: 然后趴着，你看这样又专门一个。
4: 我放你走了啊！
2: 哎，大姐真懒，我这放我走了是吗？我趴着了。
4: 别怕，别怕，别怕，
2: 我趴下去是吗？
4: 对，趴下去。
2: 太逗了，我觉得这跟小孩学游泳似的，你知道吗？
4: 趴下去，两个手放在水里滑。
1: 趴在盆里进行采摘，对味道调查员来说绝对是迄今为止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身体全靠一块木板支撑，朝哪里行进全部听从双手指挥，就看味道调查员没完没了地在水塘里瞎打转，简直就有一种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等待救援的感觉。
2: 大姐，哪个是水下碧螺春？
4: 是这个
2: 那个的啊，就跟你这里头这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4: 对，你看，对、
2: 啊。哇，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外面有一层像胶质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好漂亮啊！这个
4: 它叫纯菜，
2: 纯菜就是草字头一个纯，那个纯是吗？
4: 对。啊，
2: 这就是纯菜，就是还真的像就是水里的茶叶碧螺春呢。
4: 对呀、
1: 啊。纯菜，江南地区的水生蔬菜，这种天生娇贵的植物。对于水质和泥土的要求近乎苛刻，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是纯菜得以旺盛生长的天堂。
2: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呢？
4: 它一般长在水底下，那个叶子的下面。
2: 叶子。

0: 的下面，
1: 你看这里，这些都是。
0: 啊、
1: 你看，
0: 那踩的时候要注意怎么踩法？
1: 手背朝上。
0: 手背朝上。
1: 对。
0: 啊，这样。
1: 把那个大拇指掐住那个、嗯、那个唇菜。
0: 嗯。
1: 它掐住了，嗯，下面有个小的节子，你看到没有？
0: 节子，
1: 嗯，摸到那个节子，就把它掐断。
0: 掐断。
1: 嗯，对。
0: 嗯，
1: 你把
0: 什么？
1: 你把他的妈妈都踩起来。
0: 什么？那你说什么？
1: 你把他妈妈都踩起来。
0: 我把他妈妈。
1: 这是他妈妈。
0: 哪个是他妈妈？
1: 这是他的妈妈。
0: 哦，
1: 你看。
0: 他妈妈是不能踩的是吗？
1: 对，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了。
2: 原来采纯菜的所有技巧跟采茶叶是一样的，只能采摘一芽一叶，因为那是最嫩的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会把纯菜叫做水下碧螺春。可是就这么一个小芽，它究竟是珍贵在哪儿呢？秘密其实就藏在纯菜的嫩茎和叶子背面，这两个地方满满都是胶质蛋白和氨基酸，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锌。
0: 大姐，像你们这么采的话，一天得趴在这儿多久呢？
1: 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0: 趴着八个小时啊？
1: 咱那个采纯菜的阿姨们啊，
0: 嗯，
1: 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活太累了。嗯，年纪轻的不愿学。
0: 哦，不愿意来干这个。嗯，也是。你说
1: 因为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水问题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冻的，
0: 会冻的，
1: 有的肿。那个在夏天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太阳底下，
0: 啊，
1: 那个从头晒到脚，你看这样趴着，
0: 对，
1: 那个太阳一点也落不掉。
0: 是，
1: 所以这些年纪轻的了嘛，他们不愿意学了。
0: 其实我现在在水下才就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僵了，而且我想那个手长期泡在里面，大姐，我能看看你的手吗？我的天哪，
1: 那时候你看现在什么样子了？
0: 哎呀，真的是
1: 像个大红萝卜了。
0: 这个袖子稍微往上去一点，哇，很明显的就是晒呀，出来这个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您能采到几岁？
1: 你觉得？我觉得我让我说，你给我采到七十岁吧，我
0: 采到七十岁。
2: 整整趴在盆里八小时的采摘，简直就是对体力的极限挑战。大姐们用信念做最后的坚守。
0: 外面看着没什么，在里面其实你看，我这全是水了，手全都湿了。但是我只是在里面这么一小会儿啊，就是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大姐每天从早到晚得八个小时。
3: 你知道每天他们几点钟开始采摘纯菜吗？
0: 几点？
3: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了。
0: 天，真的是。
3: 看你这么辛苦，我犒劳一下你。
0: 嗯。
3: 今天你采的纯菜，这是，等会儿我烧一个美味的纯菜汤。
0: 这明明是我犒劳你，这是我采的纯菜吗？
2: 刚刚出水的纯菜鲜嫩无比，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这个时节最新鲜的味道，小叶决定露两手。
4: 那么你看它透明的那个胶质，这是营养最多的地方。
0: 对，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哈。
2: 纯菜焯水杀青，颜色逐渐由深绿变成青绿，而纯菜晶莹剔透的胶质也绝对不会被高温溶解，那种滑溜溜的质感可以从采摘的指尖保留到入口的瞬间。
4: 纯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主要以烧汤为主。
0: 嗯，
4: 那么烧汤的话，它以高汤是最好的。
2: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纯菜和昂刺鱼的组合把这样的烹饪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
0: 等于把鱼里面的那个鲜味都吸收进来了，
4: 是吧？
0: 但是呢，这个纯菜本身那种清香又没有失掉，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知道吗？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哎，其实像做这个纯菜的话，现在咱们东山还多吗？
4: 现在整个东山就我们一家在做加工包装纯菜这个生意嘛。
0: 哦，
4: 为
0: 什么只有一家？
4: 就是因为它采摘很辛苦，
0: 嗯，
4: 而且又要很多人力去管理，
0: 嗯，
4: 那么慢慢的，纯菜的资源又越来越少，
0: 嗯，
4: 现在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水塘里，大姐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采摘，辛苦没有白费，每个人都满载而归。新老两代东山人在辛勤劳作中，让太湖纯菜这一口鲜得以延续。

0: 秋天是广东省台山市海晏镇莲藕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都会聚集在海晏镇，劳作、生存和食物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1: 身子淹下来挖吗？看起来挖藕挺难的，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0: 蒋玉环和丈夫何善军从老家湖南来到海晏镇，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努力打拼。如今的他们在海晏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1: 那个大姐这怎么挖呀？
2: 用手挖，来撒点米。
1: 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2: 用手摸一下那个莲藕啊，
1: 摸一下
2: 那个苗，摸下去有莲藕的。
1: 什么是藕的苗呀？是先用脚踩吗？
2: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可以用脚踩，踩到了，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摸。
1: 哎，我脚好像踩到了。什么呀？我脚痛了，
2: 挖断了。
1: 不好意思，原来是莲藕。我掏了个大泥巴上。
0: 莲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要想得到它可一点儿都不容易。
2: 它在这个这里，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掐断，然后这边就是长了到，你就顺着这条鱼，打比方这条鱼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顺着这条鱼这样挖，然后挖挖挖，就把那个泥抛开，然后就把这条鱼慢慢的抽出来，把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1: 等一下，怎么玩那么短啊？
2: 这个是枝苗来的。
1: 哦，这不是它的主，
2: 不是它的主苗。枝苗，主的话还在下面那一条，
1: 主的话还在下面。
2: 对。
0: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同时，挖藕要有耐心，用手慢慢摸，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莲藕的走势和长度，然后逐段清除淤泥。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莲藕。
1: 你当时一开始种这个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卖得这么好？
2: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那个也会能销售到国外去啦、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莲藕啊。那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所以所有辛苦都值得。
2: 但是上天苦大仇深，能吃苦就能成功。付出了总会有收获的。
0: 味道调查员在藕塘中干了一个多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莲藕，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头顶烈日，身体泡在泥水中连续工作数小时以上，才能获得这些淤泥中的美味。在台山当地，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然而在蒋大姐这里却拿它和生蚝搭配。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又将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
3: 哇，好多好多好多，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我第一次见。我能试试吗？
4: 可以啊。
3: 我能试试，我找一下。这个好小啊，生蚝宝宝。然后看一下，我跳这个好小啊。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4: 把它掰下来，等一下冲洗干净。

0: 亲你一下。
1: 台山的生蚝你看多肥美啊，一看就很顺滑入口。这好了吗，蒋大姐？
0: 可以了。
1: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2: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段和冷水，大火炖煮一个小时，等到猪肉软嫩，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1: 走，哎，哇，大姐姐是不是好了？可以加生蚝了。平常我们都是什么黄豆猪脚啊，什么莲藕猪脚，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0: 加生蚝它提鲜的，很好吃的。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1: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味道不一样。哎，
0: 对。
1: 哦，可以出锅了。
0: 生蚝焖猪脚焖莲藕，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1: 哦，好香。
2: 蒋大姐说，水塘中的莲浑身是宝，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1: 大荷叶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0: 放进去
1: 调下味。哎，放点油。那需要腌多久啊？
0: 腌一下就可以了。
1: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0: 要那个老一点，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烂嘛，那个叶子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1: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这个啊。
0: 对，
2: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经过40多分钟的漫长等待，荷叶变软，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飘散到空中，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1: 鸡蒸好了，我打开放下。哇，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0: 香喷喷的。
1: 对，来，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出锅了。
2: 对于辛苦得来的食材，只有倾尽心力让它变得好吃，才不辜负这份收获。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处理与烹饪，我们的全藕宴也正式拉开序幕。
1: 经过了一天的劳动，又到了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非常的激动，因为一整桌都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全藕宴，有这个莲藕猪骨汤，有这个莲藕田园小炒，还有用荷叶做的荷叶蒸鸡，还有这个是当地的特色菜。
0: 尝一下，
1: 尝一下，尝，来来来，谢谢大哥大姐今天的招待。我觉得劳动人民真的非常聪明，就是他们会就地取材，荷叶呀、竹筒呀、还有菠萝呀、椰子啊，拿来做容器，可以让食物更加具有大自然的风味。
2: 年年岁岁，丰收的喜悦犹如生活的蜂蜜，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深深的淤泥中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藕农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冀。

0: 在江苏省泰州市也有一个大姐采摘团，他们正忙着将另一种水生蔬菜请上餐桌。这种水生蔬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采摘团中的一位大姐宋玉凤。
1: 采菱角，
2: 对，我们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采菱角的地方去。
1: 好好，
2: 一起过去。
1: 好的。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传来阵阵笑声，灵堂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被一个洗澡盆打破了。宋玉凤大姐说，想要采菱角必须先征服这个大盆。
3: 大姐们好。这个盆比我想的要大一点哈，踩当中是吧？
2: 可以上来，你踩在中间，
3: 中间啊，
2: 踩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3: 冷冷的没有问题。

0: 然后蹲下来，
1: 哎，蹲下，好，
0: 就这样是吧？
1: 哎，就这样，
0: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1: 哎，可以，
0: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1: 挺好，挺好，挺好。
0: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1: 要胆大，
0: 不能害怕掉下去，
1: 对对，
0: 就你找。

0: 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边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得眼睛特别的锋利啊，去找到，
1: 去找灵。你看，我现在就找到灵盘上面有灵，
0: 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1: 把它托起来，
0: 灵盘托起来，
1: 右手去采摘，
0: 然后剩下的这个灵盘就扔下去了，
1: 还把它扔到水里面，它继续生长，
0: 它还会继续生长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不会破坏哈。
1: 对，
2: 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0: 我试试啊，好，哇，哎，这个有好多哎，
1: 这上面有好多了。
0: 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大小不太均匀哈，
1: 把大的先摘下来。
0: 好，
1: 像这个小的呢，就让它留在上面，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摘它。
0: 这大概过多久还能再长？
1: 过一个星期吧，它就长大了。
0: 其实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1: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生吃哟，
0: 是吧？
1: 的，这个哎，这个就可以。
0: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1: 对对对，好吃吧？
0: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哈、啊，很水润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大姐们，你们今天在这采了多久了呀？
3: 早上三点钟。
0: 早上三点钟啊？大姐，您从几岁开始，从多大开始采菱角的？
3: 上学就开始采了。
0: 十岁开始就开始采了。
3: 今年多少？
0: 我猜您啊，您就五十。
3: 五十个啊？五十再加子。
0: 五十再加二十啊？
3: 对了。
0: 七十啊？
3: 嗯。
2: 跟阿姨们的沟通基本靠后，采菱的辛苦常人难以体会，在盆里待了一会儿就已经双腿发麻，让人坐立不安。可是再看这些年过半百的阿姨，不慌不忙的仔细寻找着藏在水下的菱角，这种无法代替的人工劳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扎根于心的家乡味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
1: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0: 头汤，
1: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0: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1: 哎，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出来这个肉，把它剁开，剁成那个肉泥。
2: 应季的湖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湖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0: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1: 从这个菱的上面
0: 这块，
1: 这
0: 抠一下，
1: 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转
0: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1: 剥开，
0: 然后
1: 还从这下去，
0: 从这下去，
1: 哎，
0: 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2: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有着清热健脾的功效，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此时味道调查员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派上了用场，帮宋玉凤大姐分担了剁虾泥的工作。
0: 这个要做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1: 越细越好，
0: 越细越好。
1: 对对对，
0: 剁成蓉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对。
0: 你们平时这个在家也这么做吗？
1: 对呀、做下来吧，其实麻烦是挺麻烦，但是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0: 一片心意哈、不一样，吃起来
1: 对不对？差不多了，
4: 这就可以了是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0: 你看真的是特别细了哈、而且就是你一摸它这个粘性都出来了，都是拉丝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1: 对，
0: 这就可以了吗？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做虾球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2: 在剁好的虾泥中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直到上劲儿后再放入盐入味，蛋清增加嫩滑的口感。就当我们认为虾球可以入锅汆水，头汤分分钟出锅的时候，被宋玉凤大姐叫停了。
1: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0: 炸一下，
1: 对对对，
0: 那这跟其他地方做丸子不太一样啊、
1: 不一样。
0: 这个下丸子，这个油温有没有什么讲究？大概是多少成热？
1: 三成热就可以了，高了它。

0: 皮去的，
1: 里面不熟，
0: 低了，它会裂开，
1: 裂开，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很讲究，
0: 哎，这个很讲究的，
1: 然后就直接下去炸了，
0: 哎，
2: 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0: 浮起来就行了，
1: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0: 对对，
1: 这样
0: 用手这样这样这样，大拇指从这从这。
1: 从这样，
0: 哎哎，对了，
1: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0: 哎，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3: 软软的虾球在油锅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当一个个虾球飘起来，就可以捞出备用。宋玉凤大姐制作的头汤尤为讲究，以熬好的鱼汤作为底汤，然后下入炸好的虾球，沸腾后再加入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
1: 哦，
0: 是不是粉粉的？
1: 嗯，
0: 甜甜的，
1: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0: 对对对。
3: 一道头汤在宋玉凤大姐四世同堂的厨房心手相传，让水乡古镇的家乡味生生不息，即使游走千里，回家进门后的这口汤让思乡的嘴和心团圆相聚。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纯菜、莲藕、菱角，人们对鲜味的追求乐此不疲。小叶用现代化的方式种植和保鲜纯菜，太湖深处的故乡鲜味是鼓舞他的不竭动力。台山市海晏镇的莲藕又到了收获的时节，挖藕人们顶着烈日辛劳采挖，希望将这些美味早日送往全国各地的餐桌。宋玉凤大姐身体力行，继续用传统

0: 方式采摘菱角，这些水生蔬菜在水的滋养下鲜嫩无比，带给人们最极致的味蕾享受。这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千年，往来何止丝绸，瓷器莹润，茶香悠远，同样名扬四海，惊艳古今。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晓》。

0: 如果说丝绸之造是中国享誉四海的独门绝技，那温润莹亮的瓷器便是另一项冠绝古今的中华瑰宝。唐代宝历二年，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数万件东方珍宝从大唐港口扬帆出海，它穿越惊涛，却不幸在印尼暗礁海域倾覆，深埋海底千年，后世称之为黑石号。当这艘沉船重见天日时，世人无不震撼。六万余件出水文物中，竟有五万多件是长沙窑瓷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瓷器上的纹饰器形分明是专为阿拉伯客商量身定制的。千年之前，大唐工匠便已深谙莱样加工的贸易智慧。黑石号既是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空前繁荣的铁证，更是古代中外商贸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与丝绸瓷器一同远渡重洋、风靡欧洲的，还有神奇的东方树叶——茶叶。它沿茶马古道陆路运往中亚，又借海路远销西洋。而一场古道骤雨，更意外催生了风味醇厚的黑茶。那么，传承千年的制瓷秘艺是如何被西方破解仿制？一片普通东方树叶又何以掀起风靡全欧的饮茶风尚？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晓》，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西方的旅行家，他们克服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实现了双向奔赴。那这带来什么影响呢？那便是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股长达200年的中国热，掀起了一股最炫中国风。我们都听说过国学热、汉服热，那中国热是怎么回事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欧洲的皇帝坐起了轿子，贵族建造了中式园林，欧洲的小姐们用起了中式纸折扇，房间采用中式风格，室内使用中式壁纸和家具，西方人读起了中国文学名著，学者们研究起了中国哲学。可以说啊，中国风是当时欧洲的流行时尚，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在这股中国风尚之中，有三种东西最是宝贝，哪三样？丝绸、瓷器和茶叶。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丝绸，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贴青色是宋代汝窑瓷的代表色，据说啊，这来自于宋徽宗的一场梦。在梦中，他看见雨过天晴，天空中出现了一种清幽淡雅的青色。醒来之后，他是久久惆怅，低声吟道：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还让瓷器工匠烧制出这种颜色的瓷器。于是啊，这一抹天青色便成为汝窑独有的千年审美梦境。白瓷壶中水至清，世上亦无人不知。这是中国瓷器的另外一种审美风格，它温润如玉，至简至美，臻于化境，被誉为中国白。世界各地的先民啊，都发明了陶器，而唯独瓷器是中国独有的发明。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还得从一个寻宝故事说起。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片海域，这是一片神奇的海域，也是一片危险的海域。

海域，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啊，这海底下布满暗礁，一不小心船只就会触礁沉没。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渔民们在捕鱼的时候经常打捞出一些长满珊瑚和海藻的奇怪东西，清理之后发现居然是一些陶器和瓷器。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这附近并没有陶瓷工坊呀，所以啊，只有一种可能，这些陶瓷来自于海底。可是海底下为什么会有陶瓷呢？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海底下有宝贝啊，是宝藏之地，那寻宝之人啊是闻风而来。1997年，有一位德国人在这片海域搜寻，发现了一条明代的沉船，上面装有中国瓷器，真是发现了宝藏了。好事成双，这位德国人啊又继续搜寻，不久发现了一艘北宋的沉船，上面依然装有中国瓷器。在这片海域，有一些渔民打捞出一些更古老的瓷器，这说明啊，这海底下还有宝贝。于是人们又继续搜寻，发现了另外一条沉船。那么这条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呢？是因为战争还是海难？人们在这条沉船旁边发现了一块黑色的大礁石，原因显而易见，这块大礁石啊，正是罪魁祸首啊。于是这条沉船被称作黑石号。人们将沉船打捞上岸，发现上面装满了来自中国的货物，有陶瓷器、金银器、钱币、铜镜等等，共计60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陶瓷器。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这条船是中国造还是外国造？根据制造工艺来判断，这是一条典型的阿拉伯船只。第二，这条船是什么年代的？人们在清理文物时啊，发现了有一个瓷碗，上面写着宝历二年，宝历是唐晋中里站的年号，那这条船啊，应该是唐代的。第三，这些瓷器啊，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人们又发现了一只瓷碗，碗心中间写着几行字：湖南道草氏始祖余子有名樊家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湖南道是唐代的行政区域，草氏表示贸易集市，始祖这个地方啊，位于古代长沙的一个大型陶瓷基地。余子是古人对于瓷碗的称呼，有名樊家记是瓷器工坊的名号，工坊的主人姓樊，所以叫做樊家记。有名呢，就是有名，是给自己打广告。潼关镇这儿有很多陶瓷工坊，统称为长沙窑，又称长沙潼关窑。唐代诗人李群玉曾写道：古岸陶为器，高陵近一坟，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这是描写古代长沙窑烧制瓷器的壮观景象。在黑石号上面的瓷器啊，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沙窑，共有50000多件，另外也有少量来自于北方和广东的瓷器。第四，这些瓷器啊，运往什么地方？人们发现一些瓷器上面的纹饰非常特别，具有异国情调。有什么呢？有狮子、摩羯等动物，有椰枣树、葡萄等植物，还有胡人五岳等图案和阿拉伯文。因此啊，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定制产品。根据以上分析啊，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复原黑石号的故事了。那是在唐代宝历二年的一天，樊家记的主人樊老板正指挥着工人啊，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搬运上船，他脸上带着微笑。今年

0: 有客人啊向他们订购了一些瓷碗，价格还挺公道，现在终于可以交货了。他只知道他们的瓷器连同其他工坊的瓷器将一起从湘江进洞庭入长江经转广州，至于最后运到哪儿他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呢，根据定制的纹饰来看啊，这个地方一定很遥远。而且他还隐约地从客人口中听到了一个词，大石。他想那应该就是最后的目的地吧。大石是古代中原人对于阿拉伯帝国的称呼，也是这些瓷器的主要销往地。这些货物啊，连同其他货物将在广州被一起搬上一条来自于阿拉伯的大船，运往遥远的阿拉伯。正如其他无数船只一样，这条船原计划经过印度尼西亚海域进入印度洋和波斯湾，可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它却沉入了海底。如今这条黑石号浮出水面，仿佛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再现了唐代长沙窑的繁荣景象，也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缩影，更成为中国瓷器行销世界的名证。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国瓷器如何征服欧洲王室？
0: 我得了一种病，只有瓷器能够医治。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阿拉伯，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欧洲呢？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啊，收藏了一只13世纪的小瓷罐，据说啊是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从宋元时期开始，大量中国瓷器远销西亚北非，再经由阿拉伯商人辗转少量流入欧洲，并且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王公贵族，一般人根本用不起啊，老百姓只听过没见过。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民间逐渐流传诸多离奇说法，还以为瓷器啊是贝壳做的，还说瓷器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如果将有毒的食物放入瓷器之中，瓷器就会自动裂开，多神奇啊。欧洲人呢，以前只用陶器，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那是温润光滑，晶莹剔透，仿佛是天外来物，喜欢的不得了啊。于是他们称之为是白色的金子，可以用来替代水晶制品和金银制品。有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油画，名叫《诸神的盛宴》，画里边有一些神灵，他们穿着精美衣服，而用来盛放食物的餐具正是青花瓷。可见呀，在当时欧洲人眼里，瓷器是神灵所使用的器物，多宝贵呀。欧洲人对于瓷器啊，那是特别迷恋，到什么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出发前往东方，出发之前啊，相传葡萄牙国王找到他，对他说，你这一去啊，其他东西能带回就带回，不带回也没有关系，但唯独有一物。哦，那是什么稀罕宝贝？瓷器，记住，中国瓷器。2年之后啊，达伽马终于回来了，果真带回了一些瓷器。

那国王一看，嘿嘿，这哪够啊？于是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开往东方的船只返程时，都要大批量收购瓷器运回欧洲。从十七世纪开始啊，欧洲王室公主的嫁妆大都有瓷器，否则啊，这婚礼不太风光。当时的荷兰执政官和葡萄牙国王嫁女儿都准备了一大批瓷器。2010年，瑞典的维多利亚公主大婚，这是本世纪欧洲最为隆重的一场皇家婚礼之一。瑞典王室向中国定制了50000件瓷器作为国礼送给各国来宾，中国瓷器再次名扬世界。说起欧洲的瓷器热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谁呢？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14。这人啊，有一个特点，特别爱慕虚荣，凡是天底下的宝贝他都想拥有。有一天啊，他问身边的大臣，听说中国地大物博，那你们说说中国最美的建筑是什么？大臣是议论纷纷啊，有的说那当然是万里长城，它蜿蜒曲折，犹如一条巨龙；有的说那应该是紫禁城，它雄伟壮观，举世罕见。这时啊，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非也非言，依我之见，中国最美建筑当属琉璃宝塔。路易14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位大臣，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哦，那你说说何谓琉璃宝塔呀？回陛下，我曾读过荷兰人尼霍夫所写的中国游记，他说啊，在中国南京的大报恩寺有一座琉璃宝塔，若论最雄伟者当属他物，可若论最美者，那臣以为此塔当属第一。下面呀、是一片哗然，一座塔而已吧，有什么了不起呢？哎，大家有所不知啊，这座琉璃宝塔高近80米，塔顶为琉璃瓦，塔身为白瓷片，通体晶莹，号称天下第一塔，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和万里长城并称当世七大奇迹啊。路易14一听惊呆了，只听过瓷器，没听过瓷塔呀，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宝物，那我身为太阳王怎能没有呢？这东西啊，买是买不到了，那就赶紧仿造吧，赶紧给我山寨一个。路易14下令，按照插图所示原样复制，很快便造了一座瓷宫。大报恩寺的瓷塔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建，瓷塔有慈父慈母之意，而路易14的瓷宫呢，是为了情人而建。瓷宫的每个房间都镶砌了青花瓷片，还摆满了中国瓷器。可是啊，当时欧洲仿制的瓷器品质低下，路易14的这座瓷宫啊，一看就是个山寨货，所以很快就被改建了。说起路易14啊，可谓是瓷器的发烧友，可是比起他的一位小迷弟来说，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谁呢？17世纪和18世纪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2世。此人有两个特点，第一，力大无穷，据说他能徒手击穿墙壁，人称大力王。第二，此人虽然力大无穷，是一位猛男，可是呢，他却有一颗爱美之心，特别喜欢瓷器，还说啊，我得了一种病，只有瓷器能够医治。依我看呀，他是得了一种瓷器相思病，病的还不轻呀。有一天，首相告诉他说，普鲁士国王收藏了一批上好的青花瓷器。哎，不听还好，一听啊，国王的这个病又犯了。于是啊，奥古斯特2世请求向对方交换，结果对方答应了，但是开出了天价。你要换可以，得拿出600名精锐的龙骑兵

0: 那什么是龙骑兵呢？龙骑兵啊，就是使用火枪的骑兵，火枪开火犹如巨龙喷火，所以叫做龙骑兵。一般人可能就算了，没想到奥古斯特二世一口答应，还得意地宣称这些瓷器是他的龙骑兵瓷器。不仅如此，他还效仿路易十四，也打造了一座宫殿，用来陈列他所收藏的瓷器。时至今日，这批珍贵藏品完整保存在德累斯顿史温格宫瓷器博物馆，可供游客参观。同丝绸一样，瓷器也是中国的名片，更是大美中国的象征。瓷器之美，美到极致，惊艳了中国，也惊艳了世界。
1: 瓷器出抵欧洲之时，便是王公贵族独有的稀世珍藏，即便日后渐渐流入市井民间，依旧价值不菲。万里迢迢的运输，触礁沉没的风险，层层推高了流通成本。可真正难以逾越的壁垒，是中华千年窑火代代守护的制瓷秘艺。无数欧洲匠人穷尽心力，妄图参透这套独门技法，却始终复刻不出那温润通透的银白瓷色。为破解这萦绕欧洲百年的难题，一名身负特殊使命的法国传教士远赴中国，扎根景德镇整整七年。七年，他看见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这一发现又将如何撼动整个世界的瓷器版图呢？
0: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就开始对中国瓷器进行仿造，进行山寨。不过呢，效果很不理想，于是他们就开始进行研发。这期间呀，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大事。第一件事，说起来呀，还有些令人遗憾。那是在康熙年间，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殷洪绪。他先是到了江西，结识了很多名流，经过引荐，向康熙进献西洋美酒，得到官府优待。靠着这份便利，他顺利留居景德镇，一住便是七年。除了传教之外，他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任务，什么呢？掌握中国瓷器制造的核心技术。原来呀，欧洲仿制的瓷器，要么是有气泡，要么是质地疏松，釉面不光洁，所以啊，他们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某种诀窍。于是殷洪绪到了景德镇之后，经常跑到瓷器工坊去参观，白天呢就参观，晚上回家记在小本本上。1712年的一天，殷洪绪给他的法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详细描述了中国瓷器制造的整个流程，其中还提到了一个特别的关键点，就是中国瓷器制造最重要的原材料高岭土。原来欧洲仿制的瓷器啊，之所以品质低下，是因为中国瓷器使用了独一无二的原材料高岭土。那什么是高岭土呢？高岭土民间俗称白云土，是一种粘土矿石，白色细腻，有点像面粉。这种土呢，最先在景德镇高岭村被发现，因此被称作高岭土。殷洪绪的这封信立即在欧洲公开发表，轰动一时啊！人们仿佛是看到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天上掉馅饼了，于是纷纷开始研制。可是研究了几年，连啥是高岭土都没搞明白，于是他们就向殷洪绪求助。这次啊，殷洪绪回了一封长信，长达20000字，还将高岭土样本一并寄了过去。可是即使有了这样的详细指南，法国研制出上等瓷器依然用了半个世纪。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秘密研制瓷器，这里边还有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这里又要说回奥古斯特二世，就是那位用龙骑兵来换中国瓷器的波兰国王。有一天，他听说啊，自己的领地之内有一位名叫

0: 伯特格尔的炼金师。什么是炼金师呢？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炼丹师，不过啊，不是为了炼制丹药，而是为了炼制黄金。当时国王正缺钱呀，他听说有这么一位炼金师，好啊，赶紧给我抓来，并且下令3月之内要么交出黄金，要么交出性命。很快3月期限已到，国王召见炼金师，黄金呢？回陛下，马上就要成功了，请再宽限几日。胡说，我看你是妖言惑众，永远不会成功。来人，拖出去斩了。国王正要挥手下令啊，炼金师又说，小人听说您正在研制瓷器，小人是略懂一二呀。瓷器号称白色黄金，价格堪比黄金啊。小人愿为您研制瓷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句话正好说到国王心坎里去了。此时国王正在安排首席科学家研制瓷器，久未成功。于是国王下令将此人押入地牢，未造出上等瓷器不得释放。于是啊，炼金师便和首席科学家合作，一起研发瓷器。而地牢呢，也被改建为地下工作室。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做试验，他们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把各种材料都找来烧一烧，不过全都失败。幸好老天眷顾啊，几年之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高岭土，于是工作室搬了过去继续研制。炼金师是终日守在炉边，头发都快烧没了，身上也烫起了水泡。试验还未成功，负责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便已去世。1709年的一天，这是欧洲瓷器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炼金师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终于烧制出了上釉的白色硬瓷样品，献给国王，国王大喜，还开办了欧洲第一家生产上等瓷器的工厂。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呢？这位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师，按理说是立了大功啊，可是他不仅没有获得表彰，还被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国王为了防止技术外传，将其软禁。啊，炼金师啊，是终日酗酒，郁郁寡欢，5年之后才重获自由。不过由于长期劳累和慢性金属中毒，不久就去世了，年仅37岁。有了殷红旭所公开的瓷器指南，结合此前炼金师所制成的瓷器样品，欧洲制瓷产业获得突破性发展。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欧洲的瓷器制造水平在康乾盛世之后逐步在国际市场与中国外销瓷形成竞争。不过在传统高温色釉古法制瓷的核心造诣上，当时的中国瓷器依旧独具优势。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片小小的东方树叶如何征服英国王后？
0: 凯瑟琳王后特别喜欢喝茶，还经常邀请一些贵族夫人呢，一起到宫里品茶。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水浒群英皆有一声响亮称谓，及时雨与呼保义，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宋江？智多星如何铸就吴用的智慧传奇？行者背后又隐藏着武松怎样的侠义与孤独？一字一号映照英雄风骨，一部《水浒》道尽世态人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敬请收看。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前面我们讲了瓷器，那瓷器有什么用呢？可以用作餐具和工艺品，还可以用来喝茶。沏上一壶好茶，再配着上好的瓷壶瓷杯，那是别有一番风味呀。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啊非常悠久，从神农氏的时代就已开始。神农尝遍百草，可是呢，有些草是有毒的，所以需要吃茶来解毒。一开始呢，茶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药材，并且呀，也不是喝茶，而是吃茶。怎么吃呢？将新鲜茶叶放入口中咀嚼，有时候啊，也作为一种食材可以用来调味。到了唐代啊，就不是吃茶这么简单了，而是形成了茶道，也就是茶文化。唐代茶道分为宫廷茶道、寺院茶道、文人茶道。当时啊，有一位茶道高手名叫陆羽，著有《茶经》一书，人称茶博士。在唐代，中国茶道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到了宋代啊，品茶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了。有人搬家，邻居要献茶，有客人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以茶为礼，称为下茶，婚礼仪式上要喝茶，称为定茶。当时呢还流行斗茶。怎么斗呢？两位茶艺师啊，面对面比拼茶技，看看谁的水平高。就这样，品茶成为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或是宫廷礼仪，或是茶禅一味，或是文人雅兴，或是大碗豪饮，或是小杯品鉴，是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情趣啊。美好的生活总是令人向往的，所以啊，茶叶就开始西传。传播路径有两个，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海路。陆路呢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成型于唐代，其主要客户啊是吐蕃。吐蕃王是松赞干布，那他的夫人是谁呢？文成公主。可见啊，当时大唐和吐蕃的关系那是相当好啊。于是双方就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吐蕃地区最缺什么呢？缺茶，藏民的主食是糌粑、酥油、奶制品和牛羊肉。这些食物啊，脂肪含量太高，不易消化。而茶呢，可以消食解腻。有这么一个说法：辛肉之食，非茶不消；清稞之热，非茶不减。而中原最缺什么呢？缺良马。于是双方以茶换马，称为茶马古道。在茶马古道上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一个茶叶商队，他们正在茶马古道上艰难行进，突然下起了暴雨，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就这样走了几天，他们突然想起要去检查一下茶叶，打开一看，哎呦，完了完了，新鲜茶叶都变色了，黑黑的，湿湿的，怎么回事？原来是茶叶。

0: 夜淋雨发酵了，他们是懊悔不已呀。有人说，这样的茶估计是卖不出去了，干脆打道回府吧。有人说，要不先找个地方把茶叶烘干再说。这时啊，领队发话了，当务之急，大家赶紧把茶叶里的水挤出来呀。于是啊，大家找来工具，横压竖压，压成一块一块的，有点像砖，所以叫做茶砖。就这样，他们到了西藏，把茶砖拿出来，藏民们一看，哟，这啥玩意儿，黑黑的方方的，不像茶叶呀。不过呢，运都运来了，那就尝尝呗。这一尝啊，味道特别浓郁醇厚，还挺好，就问，这是什么茶呀，怎么以前没见过呢？这个嘛，叫做黑茶。黑茶呀，作为中国的六大茶叶种类之一，还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主要外销茶类。除了通往西藏，茶马古道还有一些分支与丝绸之路相连，由此啊，茶叶运到了中亚和西亚。
1: 茶马古道途中，一场骤雨不期而至，机缘巧合之下催生的全新茶品，为中华茶香增添了一番醇厚风味，沿陆路绵延流向西域四方。初闻这片东方小叶的西方人满心好奇，17世纪茶叶远渡重洋，登陆欧洲商铺，却始终没能走入大众视野。直到一位王室女子将饮茶化作宫廷风尚，青花瓷盏配清明，贵族间品茗闲谈蔚然成风，饮茶的潮流自此拉开序幕。究竟是哪位王室佳人成为欧洲饮茶风潮的引领者？这份源自东方的茶香又是怎样冲破贵族圈层，浸润千家万户的日常呢？
0: 从17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开始传入欧洲，有一些欧洲商人到中国，看到大家都在喝一种饮料，于是呢，也带了一些茶叶回去，放在商店里卖，叫什么呢？他们取名叫做神奇的东方树叶。那么欧洲哪个国家最流行喝茶呢？英国。英国啊，有一位王后名叫凯瑟琳。凯瑟琳王后特别喜欢喝茶，而且啊，还特别讲究茶具呢，要青花瓷器，沏茶呀，备有专门的茶艺师。他不仅自个儿喝，还经常邀请一些贵族夫人啊，一起到宫里品茶。于是啊，大家称他为饮茶王后。有了王后这位茶叶代言人啊，英国的宫廷圈掀起了一股饮茶之风。很多的欧洲贵族太太小姐们生活是百无聊赖，锦衣玉食。于是啊，一位公爵夫人发明了一个节目，每到下午呢，他们就穿起漂亮衣服，戴着精美首饰，端着精致的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悠闲至极。这叫什么呢？叫下午茶。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中医经络戏曲生腔，周易相术园林意韵，我们的这些国粹曾如何跨越重洋，在异域文明中激起涟漪？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5集《洛阳纸贵在欧洲》。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5000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红花古色，红花蓝。

0: 红红火火，红花郎。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随着茶叶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喝茶呀逐渐在老百姓中间普及开来。期间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当时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可是呢，基础设施跟不上，到处都是脏乱差，污水横流啊，所以经常爆发传染病。可是啊，人们发现了一件怪事，有一个地方那儿的人很少得病，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发现啊，那儿的人啊很喜欢喝茶，于是啊，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原来喝茶有如此功效。他们称之为宝草，能治百病啊。于是啊，喝茶之风便慢慢地在英国的老百姓中间普及开来。多年之后啊，人们才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英国人以前喝自然水源，而喝茶呢需要烧水泡茶，这样就把很多病菌给杀死了。慢慢的，茶叶普及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100多个国家。寒夜客来茶当酒，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代表着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起源于中国的小小树叶，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健康与快乐。精美瓷器、醇香茶叶，以及我们之前讲过的五彩丝绸，以及其他中国物品，这是中华文化奉献给世界的美好礼物，流传至今。在欧洲的这股中国热中，除了器物方面的影响，中国的思想和文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明。期间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请看下集，谢谢。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3集。

0: 2017年7月24日，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老馆长李昌涛又一次来到他曾经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虽然早已退休，但他一有机会还是会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一座1986年就已经对外开放，完全由当年的考古工地保护大棚逐渐完善起来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在考古界，这个地处中原、坐落在郑州市郊大河村的史前遗址被称为大河村遗址，而李昌涛就是当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领队。走进大河村，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大片当年的考古工地，它们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成为了博物馆的展区。在这里，最让人惊叹的是眼前这座神奇的史前建筑，它被称为天下第一屋，距今已有5000多年，是一套占地近50平方米的四居室。这套四居室东西排列，两大两小，其中一间屋里还有一个套间。虽然屋顶已经消失，但墙体部分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居然还剩下1米多高，这在中国的建筑史上堪称奇迹。与古代西方的石块建筑不同，中国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很难保留到今天。宫阙万千都做了土的原因，不仅仅是王朝更替、战乱平仍，更多的则是建筑中的木质部分难以抗拒时间的侵蚀。尤其是千年以前的建筑，大部分只剩下一些夯土台基，很少有地面部分得以保存。然而在大河村，这套结构复杂的四居室墙体依然还有1米多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跨越了5000多年而屹立不倒呢？
1: 这个方井也是大河村的遗址中最重要的一个遗迹，另外这一部分也是发现最早的一个遗迹，在发现了以后，在全国来讲的话都有这个很大的震动。之所以重要呢，就是一是方井保存的好，而最高墙头呢还有1米多高。另外从这个建筑的话，工序上跟施工方法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0: 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的施工方法有哪些特殊之处呢？答案就在这些历经5000多年仍然呈现出红色的残垣断壁上。
1: 从这个方脊的这个正面上来看，就可以看出了一些主动，从方脊破碎的部分可以看到芦苇树跟红木的痕迹，这就是在这个墙建筑的时候挖了几槽又栽木柱，栽了木柱在木柱绑红木，在木柱红木之间加上芦苇树，这就构成个木骨，就是这个墙的骨骼吧，好像现在这个搞钢筋混凝土砸那个钢筋架子的作用是一样的。木骨两侧糊槽板泥，槽板泥糊好以后呢，这个墙垛好以后呢，就在整室内的一些设施，包括这个烧火台呢，包括里边的这个隔墙呢，这些东西整好以后呢，就是整你胶泥地坪跟墙壁，这样这个整个的这个墙体啊，这

0: 放进的壳囊就搞好了。
1: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直到20世纪，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人们修建的土坯房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大河村先民更加讲究，他们在房屋建好晾干之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再用火煅烧。
0: 当时烧的时候，这温度很高啊。现在的好多这个外边烧着，里边这个一烧的呢，这个里的木骨呢也做了，也提供一定的热量。结果是这个墙内外烧的像一块红砖一样。这样呢，所以在考古上就叫一个木骨整塑陶房。
1: 木骨整塑陶房可以说是远古人类的一大发明创造。他们就像烧制陶器一样，用火把自己的房屋烧得红彤彤一片，墙体和地面也因此变得十分坚固。这是从房基遗址中提取的一块红烧土，第一眼看上去完全就像现代的水泥地坪连接着破损的红砖块，真的难以想见是5000多年前的远古人类所为。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0: 大河村遗址是1964年秋季发现的，就是当地的话，农民在这个大红竹角发现一个汤墓。汤墓当时出土了2件器物，一件是铜镜，一件是铁剑。当时把这2件器物人家送到博物馆以后，感到这个汤墓比较重要，就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
1: 当调查人员来到大河村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唐墓之外，他们还有了更新的发现。
0: 调查以后，当时看到这个地形地貌的话，比较周围是比较高岗的，而且周围中间有一个河道，所以正是比较适合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村落居住坐落的一个地方嘛。当时也在地面上捡到一些遗物，包括是柴陶片，然后石器啊、棒器这些都有。
1: 很显然，这是一处史前遗址，但距今到底多少年，考古人员无从得知。直到8年后的1972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正式启动。
0: 这个考古的话工作重新启动以后，我们就是在秋季吧，这是在15月份吧，就是在收煤的时候，又到再进行第二次复查。复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边那岗子就平了，就叫大河村平，大概最高的平的最后就要平了1米多吧。在平的这个地方呢，遍地都是红烧土，跟这个陶片，特别是柴陶比较显眼吧。有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明显的就有一个时代特征，就是仰韶文化。
1: 郑州大河村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保护遗址不被继续破坏，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0: 9月底开始钻探。整个蒲坛嘛，蒲坛的面积大概就是40多万平方米吧，南北长是77倍多米，东西宽也是600多米，面积就是40多万平方米。经过钻探以后的话，在钻探的过程就发现哪个地方文化层堆积比较厚，哪个地方有些一般有钻探有一般的有骨头的地方，这边是墓葬的可能性大一些。钻着红烧土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是房基跟陶窑。地方比较可能性很大。
1: 对于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钻探无疑是管中窥豹。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在整个区域的最高处，也是发现红烧土最多的地方，先挖了一条探沟。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条宽2米、长30米的探沟，面积还不到整个钻探区域的1%，却神奇而精准地找到了大河村遗址最重要的遗迹。

0: 也就是天下第一屋的这四间房基。
1: 这个探沟的东段南侧正好把这个房基一的话北墙发掘出来了，反正当时的话这个墙的颜色非常鲜艳，像红砖一样非常好看。扩了几个房以后，就把这个整个的房基一个房基二一到房基四，这个大概到了73年到6月份，这四套房基整个算揭露出来了。
0: 在对房基的进一步清理中，考古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1: 从它这个建筑布局上面，是房基一跟房基二同时建筑，房基三、房基四是后来扩建的。另外呢，房基一的话，这个里边有隔墙，有一个隔墙把这个房基一隔成了套间跟外间，这样呢，就要从一个家庭角度来讲，就便于夫妻生活。
0: 通过这个迹象，我们仿佛可以目睹一个史前家庭的成长。5000年前，一对夫妻在一座拥有两个房间的建筑内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养育后代。但随着孩子们不断长大以及新生儿的诞生，居住空间越来越紧张，于是他们进行了扩建。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天下第一屋的遗址前，可以看到房基内摆放着一些陶器的复制品。这些器物当时都是出土于这套四居室内，是房屋主人曾经使用或收藏过的物品。
1: 当时出了大概有50多件器物，其中陶器的话大概有20多件吧，另外还有一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主要是生活用具跟生产工具。另外还出了一罐子粮食。要如果从这个家庭角度，既有生活用具，又有生产工具，又直接供应吃食的粮食，所以一定完全一个够一个家庭需要的一个条件了。所以这个时候又是研究我国家庭和私有制的话，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实物证据吧。
0: 在这套四居室内，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彩陶双莲壶。它的造型十分独特，有两个相同大小的壶并列，中间由一个椭圆形的口相连，将两壶合二为一。这种奇特的造型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还是首次发现，不过它在出土时却没有人认为是连在一起的。
1: 双莲壶当时发现上已经破碎了，破碎了很多片儿，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是个扁的，所以我没认为是两个圆的对到一块的，一直是个扁的。后来的话，这个北大的话严文明先生看到以后，他正好把那个对着了，这时候才确定是双莲壶。
0: 仔细观看双莲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左右两个壶身上都会有几乎相同的纹饰，但不同的是，一个壶的纹饰是垂直的，而另一个壶的纹饰则是倾斜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像这样的器物啊，可以说呢，是在全国那个仰韶文化当中，或者说呢，其他的史前文化当中都是独此一件的。我们分析啊，它是不是代表了两个氏族或部落呢？它代表了团结啊、和平啊、友好的一种象征，它可能是呢，就是说，两个氏族和部落啊，它发生冲突了或者争斗了，经过一些这个中间人说和，他们有达成这个友好联盟了，一种优异的一种象征。
0: 那么，在大河村遗址中，是不是存在着两个氏族部落呢？在随后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的两个墓葬区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2: 我们发现了一条古河道，是这个东北西南的走向。我们在这个古河道那个东边呢， 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的头是朝上南边的，南偏西的，而在河的西部呢，也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那个头呢是朝着东偏北的，就说在河的两侧发现的两处的公共墓地呢，它头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它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氏族或部落，或者说是包族吧。
0: 由此看来，大河村遗址确实有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他们在这里共同繁衍生息。那么，彩陶双莲湖是否就是这两个氏族之间结盟的信物呢？学者们现在只能依靠猜测，但不管怎样，大河村先民制作这种奇特的弧形，一定不是一件实用器，它必定蕴含着某种寓意，肩负着某种使命。

0: 河村遗址惊现400多座墓葬。灰坑葬的出现让结盟的氏族从和平走向冲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从1972年大河村遗址开始发掘以来，木骨整塑陶房的建筑工艺和彩陶双莲壶的奇特造型，都让考古界惊叹连连。大河村先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远古人类？他们在大河村又生活了多少年呢？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先民们竟然在此地生活了3300年。他们从6800年前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到3500年前才消失。如此漫长的岁月始终持续不断。3300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从今天上溯3300年前，中国还没有经历武王伐纣、以周代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大河村先民始终生活在这里，这让考古人员感到十分震惊。
1: 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代早期。

0: 过四个这个考古学时期啊，这个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啊，延续时间这么长的，就是从6800年到距今3500年这么长时间段的，在这一个地方生活生产生活啊，这在国际上也是很少见的。
1: 对考古人员来说，能够从遗址中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是头等大事。一般来说，一个史前遗址除了生活区外，许多重要的信息还会隐藏在墓葬区内。
2: 我们发现那个这个是墓葬呢，400座左右。可以说，这关于大河村的墓葬呢，可以分为这个几大类吧。啊，第一类呢，就是说这个长方形数穴的土坑墓，主要是来埋葬当时的大河村先民们的这个成年人的。他死后呢，直接呢就埋在这个地下，挖一个长方形的数穴土坑，也没有什么棺材啊及其他的葬具，啊，随葬品也特别少。
1: 除了数穴土坑墓之外，最多的就是瓮棺葬。
2: 这个瓮棺的发现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和那个是长方形的数穴的土坑墓啊差不多的，各占一半吧。啊，这些瓮棺呢，主要是来埋葬当时不幸夭折的儿童或者幼儿，比如说陶鼎啊、陶罐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盖吧，一些器物扣合在一起埋葬当时的小孩的。
1: 这些陈列的大大小小的瓮棺，都是大河村先民用于埋葬婴幼儿的葬具。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瓮棺的底部都有一个圆圆的小孔。那么，这些小孔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2: 一般的人问这个孩子死后啊，灵魂呢可以再度的出来，这可以说是表达了最原始的一种啊宗教观念。
1: 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考古人员还意外地发现了十几座灰坑葬。
2: 这些灰坑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些人呢，是一些应该是非正常死亡之后，啊，扔弃或者是掩埋在灰坑或者教学当中。它的特点呢，就是丧事啊，还有头像啊，是各种各样的，啊，有的是可能侧身屈肢啊，有的是俯身屈肢啊。有的是仰身直肢啊，有的是骨骼比较完整，有的残缺啊，它总而言之呢，它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在这个龙山时期啊，还发现的有这个是一个墓葬呢，墓葬那个主人头部啊，它有一枚石足嵌入头骨。石足啊，就咱们说那个是箭头，狩猎使用的这种箭头，弓箭上的箭头，我们推测可能是他被弓箭射杀而死的。
1: 据考古人员推测，这十几座灰坑葬所处的时间段应该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间，距今4500年左右，几乎全部出现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
2: 我们分析啊，这种迹象啊，它大量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的急剧的变革，社会暴力现象频频发生。他是不是说这些人作为战俘啊，就是河西的人跟河东的人发生冲突了，他们作为战俘给他俘虏过来，他们处死了就随意的掩埋或扔弃在灰坑或教学当中呢？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多年的史前遗址，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总是让人应接不暇。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考古人员只能根据一些遗迹现象和出土文物去拼凑想象当时的场景与面貌。从1972年开始发掘至今，大河村遗址前后共发掘了25次，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众多精美的陶器也为我们传递了更多。

0: 件器物称为桃核，它的口部被做成了筛子状，就像一个现代花洒。
1: 当时这个器物其实出土的时候，在它的底部啊还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可惜啊，因为当时受制于当时条件限制啊，当时没有引入这个科技考古的概念啊，所以说就关于它的具体的这种植物根茎到底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了一个印象，一个难题啊，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有人说它是熬制中药的药罐，也有人说它是泡茶用的茶具。不管是什么，可以想见的是，大河村先民的生活远比我们现代人想象的要丰富多彩。这个满身是孔的陶器叫承簪器，顾名思义，就是大河村的女人们用来盛放古簪的首饰盒。这件只有茶杯大小的陶鼎也是十分奇特，这么小的鼎显然不可能用于烹煮食物。考古人员推测，这有可能是大河村孩童的玩具。还有这些精美的彩陶，上面所描绘的纹饰竟然显示了许多天文现象。太阳纹、月亮纹、流星纹，大河村先民把仰望星空的瞬间都一一描绘在了这些陶器上。
1: 在原始社会，原始农业应该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但是原始农业的发展主要靠啥？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如果对天文了解了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始生产力的发展。至于说我们先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天文的，这是没有记载的啊。但是我们这里面出土了大量的带有一些天文图案的陶片，这些纹饰，这是目前我们国内发现的证明我们中国古人啊关于天文学研究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0: 让人遗憾的是，大河村遗址中始终没有发现制陶的手工作坊和陶窑，但是却出土了
1: 为陶派的拍打是非常平整的，这个刮学器是主要制作口研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研磨器，这是彩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颜料当时是采用了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这个研磨器就是矿物质颜料分解之后进行研磨使用的。
0: 看着这些精美的彩陶，绚丽的纹饰，很难让人觉得是5000多年前的人类所为。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0: 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即将破土而出，复杂的纹饰将中国彩陶艺术推向高峰。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前

0: 大河村遗址在1972年第一次发掘，就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之后进行的23次发掘，虽然又陆续发掘了不少房屋基址和陶器，却再也没能出土分量相当的国宝级文物。然而到了2014年，在博物馆修建消防水池的区域，考古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极小的发掘。没想到这次发掘居然出土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
1: 其实它的发现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我们在进行布方发掘的过程中，在它探方的一侧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痕迹，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就是说超出探方可能做了一些工作啊，发现了这一个彩陶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消防水池的建设的位置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或者5公分，或者说我们的探方布的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5公分，可以说啊，我们这一件白衣彩陶盆啊，可能就说是在短时间内很难是重见天日的。
0: 这件美轮美奂的白衣彩陶盆，体型硕大，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它的出土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艺术推向了高峰。它的口径达到45.7厘米，高15.2厘米，通体是白釉，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彩陶相比，绝对算是巨无霸。
1: 我们看见啊，这依然是5000年前的器物，就1014年出土的，直到今天，很多人看见都不相信，很多观众啊都不相信这5000年的，都说啊，那这是不是现在复制品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啊，它的色彩非常艳丽，说呢有些感觉，开玩笑说啊，就像新的一样啊，这是就它的色彩而言，
0: 色彩浓郁艳丽，这是白衣彩陶盆给观者的第一印象。一般来说，同时期的器物彩绘只出现在口沿部分和肩部，很少有到器物的腹部以下，但这件白衣彩陶盆却是通体彩绘，并且红色与黑色的纹饰所构成的几何图案内容丰富，让人应接不暇。
1: 特别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啊，在它的口沿部分是4组案等分对称排列的，在它的腹部是8组图案均匀对称排列的，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当时我们的先民应该说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啊，这关于绘画呀、美术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说明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对称、等分等一些物理或者是数理上的一些概念。
0: 这件白衣彩陶盆的出土，可以说代表了大河村先民最先进的生产力。然而，他们的智慧还远不止呈现在这些纹饰上。考古人员在修复时发现，5000多年前的大河村人居然还掌握了锔的技术。
1: 我们在啊这个彩陶盆的腹部啊发现了2组并列分布的小圆。

0: 并且这个圆孔的位置正好是在两道就是裂缝的两侧。其实我们分析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经过后期我们研究啊，这应该是当时这个陶器在制造或者使用过程中就不小心发生了裂缝或者是破裂了，而当时来说这个器物是太珍贵了，就我们的先民为了能够重复利用来继续使用，当时就在裂缝的两侧钻了孔，用植物的根茎或者说一些丝线呢，因为当时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开始有了那个养蚕纺织这个技术啊，以进行重复使用。
1: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屈子工艺的起源曾经被认为已无从考证，据说最早是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曾经出现，一位居匠做活的一幕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今看来，或许大和孙先民才是最早掌握了这门手艺的人。
0: 虽然说我们的陶器比不上现在说的瓷器的硬度啊，但是它的耐受力也比瓷器更低。所以说，我们的先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方法，在陶器上钻了孔，而且铺死在周边产生破裂？我觉得这个课题啊，还觉得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至少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
1: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3300年的漫长岁月，大河村先民留下的这些遗迹和文物，让我们惊喜连连，感叹不断。在经历了25次发掘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遗迹依然掩埋在地下呢？对有着4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而言，目前揭露的面积仅有7000平方米，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小了。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郑州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建设过程中还会同步启动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届时发掘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1: 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考古工作的进行，能够找到我们多年来希望找到而没有找到的，你比方说我们的手工作坊、陶窑，或者说一些专家提出来的，我们这有可能分布的一些城墙、城址的发现，总之啊，我们希望就是说是通过不断工作，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啊，将更多、更精彩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呈现在世人面前。
0: 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它究竟还有哪些秘密未被发现？它究竟还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古河道两侧的氏族，在经历了结盟又发生了冲突后，最终走向了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大河村更新的考古发现。

0: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襄阳聚集着各个领域的顶级人才，更同时培养出了号称卧龙凤雏的诸葛亮和庞统。襄阳究竟有何魅力，能成为三国时期的群英荟萃之地？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名士汇聚》。为何三国时期各势力的著名谋士大多与襄阳有关？襄阳文化昌盛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名士汇聚》，马上回来。
1: 快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大学生
1: 英州古志
0: 决定以三国演义中的襄阳元素作为他们毕业短片的主题，组成了课题小组。
2: 大学好。
3: 你好你好。
0: 在湖北文理学院列直教授的带领下，
3: 很欢迎你们来襄阳哦。
0: 他们走进襄阳古城，深刻感受到襄阳这座城市千百年来遗留的忠义之风。东汉末年，在那将近百年的历史岁月里，群雄纷争，风云际会，魏蜀吴三国鼎立，每一家都想称霸中原，问鼎华夏，建立大一统的王朝。而襄阳作为三国势力争夺的焦点，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人物。除了那些能征善战的武将帅才，更有深谋远虑的韬略谋士。述曰：凤雏者，襄阳庞统是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当时号称卧龙和凤雏的诸葛亮、庞统都生活在襄阳，还有司马徽、庞德公、徐庶、宋忠、王粲、杜葵等社会精英也都齐聚襄阳，襄阳已然成为了一个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之地。为什么这些高级人才都会聚在襄阳呢？
4: 这儿是襄阳北街吗？
0: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书本旅行团和叶老师相约在襄阳市规划展览馆开启新的旅程。
2: 叶教授您好。
3: 哦，同学们好，又见面了。
2: 叶教授，我们刚刚有了解到很多三国时期的名人将士，他们的故事都与襄阳有关，究竟是为什么呢？
3: 你要想全面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带你看一个陈列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带你们去看看。
2: 走吧。
3: 走。
0: 原来要想了解襄阳在三国时期人才济济、文化昌盛的原因，就必须站在历史的宏观层面上去分析襄阳的整个城市发展史。襄阳城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这么多名士的关注吗？最早的襄阳又是什么样子？书本旅行团跟随叶老师走进了襄阳市规划展览馆的内部，一幅巨大的石雕出现在大家眼前。
3: 这就是我们襄阳，你看看。现在是我们湖北省的第二大城市，汉水中游的中心城市。但是当年的历史可不是这样，襄阳城它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小道口，汉代它才成为南郡北边的一个小县城。这个县城特别的小，多大呢？在当时只相当于一个乡镇的面积。襄阳这么一个小道口慢慢发展起来，我带你们去看看。
2: 走吧。
0: 原来在三国时期，七省通衢的襄阳城最初只是一个小渡口，那么襄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三国文人圈的网红城市的？
5: 天下人之则重在襄阳，
3: 这是不周米的一句著名的话。襄阳是天下的妖孽，以天下人之重在襄阳。
0: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当时的荆州刺史刘表。东汉初平元年，执掌东汉朝政大权的董卓委任刘表为荆州刺史，不过刘表在控制了荆州七郡后，却弃原治所江陵不用，反而把治所北迁至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襄阳。之后在刘表的建设下，襄阳这一隅小城迎来了高速发展。
5: 我想知道襄阳城它这么小，为什么当时刘表要把它当成一个省会城市来发展呢？
3: 这就是刘表他不走寻常路，他拿的一个中央的文件，光杆司令一个，他本来是应该到江陵去上任的，江陵是从郢都嘛，南郡的所在地，也是荆州的首府的，但是他没去，没去他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我一个光杆司令到这里来，天下这么烂，我怎么站得稳脚跟？他直接把荆州的首府迁到了襄阳，为什么？襄阳这个地位重要啊，百门的所悦。第二个，可能有他的政治目的，这样他就可以拱卫、保卫，甚至是维护中央。第三个，当时的北边是险象环生，然树生尖都在北边，他必须把他的首府迁移。
0: 兵集重负，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这是《后汉书》中的记载。意思是南边占据江陵，北边守住襄阳，那么整个荆州不用出兵就尽在掌握了， 正是因为看中了襄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战略价值，刘表义无反顾地将荆州首府迁至襄阳。在襄阳期间，刘表恩威并施，招诱有方，使得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在刘表的大力发展之下，荆州在短短数年内就已发展成为南接吴陵，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大集团。在政治稳定、经济富裕之后，刘表对发展襄阳又秉持着怎样的理念？襄阳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三国乱世中间的一块文化绿洲的？书本旅行团在叶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襄阳古城的城墙之下，从一块石碑当中

0: 中寻找蛛丝马迹。这有个记事碑，我们来看一看。汉献帝抽聘人员，荆州刺史刘表将荆州治所迁到了襄阳。他在这个地方把经济发展起来，社会安定以后，他就发展文化，他吸引了大量的全国的优秀第一流的人才到了襄阳。你们所看到的有司马徽，有宋忠，有许攸， 这些后来在曹操阵营里，以及在东吴阵营里，更多的在守汉阵营的这些大的名士到了襄阳。他利用这些名士发展襄阳文化教育，也对这些名士一个很好的安置。刘表虽然没有逐鹿天下的想法，但他却是个优秀的地方官。在战火纷飞的三国时期， 他为襄阳选择了一条最独特的文化教育发展路线。那么刘表大兴文化建设的第一步措施是什么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襄阳市区的学业堂遗址。当初刘表就是在这里恢复官学，搜集教材。你看看荆州官学，
1: 荆州官学，
0: 这个汉代的教育它有一个特点，中央是叫太学，那么州学是第二级。当时北方战乱， 洛阳的太学基本上就散失了，而全国的州学都停止了。但是刘表把荆州的官学办起来了，北方的大量的文化教育人士都来到了襄阳。现在的学术界认为刘表办的这个官学是太学的南迁。刘表一心搞教育，恢复官学，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真的会有人前来求学吗？
2: 学业堂里的学生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刘表他是宗室，他本身是一个大学者，他是学术界的带头人，声望非常高，而且他的教学是很有特点的。他有教无类，在这个学校当时读书人达到多少了？在那个战乱时期的达到1000多人，有小孩，有年轻人，还有一些军人脱下军装，
1: 就在这里开始读书。秉承着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学业堂招收了大量一心求学的人才。刘表意识到，要想办好官学，更重要的是寻访名师前来讲学。小童曰：“我师父复姓司马，名徽，字德操，道号水镜先生，颍川人也。”玄德曰：““ 与谁为友？见居何处？”小童曰：““与襄阳庞德公庞统为友。”这是一段《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刘备在襄阳与一位牧童小儿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国有名的名士司马徽和庞德公都来到了襄阳，而他们都是刘表从全国请来在学业堂授课的老师。
0: 后来的诸葛亮、徐庶、庞统、马谡等人也都曾在这里跟随这些名师学习。我看这写的是孔明求教，那这个站呢就是我们的诸葛亮，对不对？因为诸葛亮在三国演义在历史上他的地位太突出了，大家就把他作为一个代表。诸葛亮确实在襄阳有很多他在这里学习，请教，求教。 游学，跟他好朋友讨论这么一些故事，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就是刘表这个学校。
2: 我觉得他们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
0: 他不止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当时全国有名的老师都到这里来了。
2: 名师荟萃的地方。
0: 名师荟萃，当时这边的学校的校长大禹、宋忠，他写了一个《周易志》。
2: 一个太闲志，当然刘表本人也是大禹，他也是非常有学问，所以在荆州这个学府学习啊，他学风跟以前是完全是变的。听到这里，同学们不禁感到好奇，在名师荟萃的学业堂，平时都教些什么内容呢？
0: 他新编的教材，这个教材是简单实用，他的学生出去以后就立马能够投入到社会实践。 他重点培养有用的人才，所谓的识时务者。那么他举了两个优秀的识时务的人才，这一说你们就知道。
2: 您说，
0: 一个就是卧龙，一个就是凤珠。
2: 怪不得教授，那一开始我们说很多人都出自这个襄阳，原来他们在这儿有一个共同的学校，他们都师哥师弟的。

0: 他就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叶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他的雕像前。
1: 他是王粲，他跟薛岳他的关系大着了，他写了一篇荆州文学观记，他记录了刘表的身份地位，刘表对荆州的贡献，刘表怎么样平定荆州发展经济以后，刘表如何来发展教育，以致这个教师是哪些人，哪些学生，都是他记录下来的。
0: 刘表崇文重教的举措让襄阳成为汉末的文化学术中心，并且在后来也一直作为崇文重教的典范城市。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随着刘表的去世戛然而止。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商议，假写遗诏，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便差人写降书，令宋忠、钱地敬投曹公纳降书。公元208年，荆州牧刘表病逝，刘表的儿子刘琮在王粲的建议下率众向曹操投降。随着襄阳的陷落，学业堂也就此解散。
2: 我想知道在这个学业堂它解散之后，里面的那些才子们他们的后续发展是怎样的？
1: 学业堂这个官学的这些老师大部分回到了北方，进入了曹操的阵营，大部分就跟着刘备进了荆州，少部分进了东吴。
0: 学业堂在办学的5年间培养了上千位人才，他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襄阳陷落后，他们分散到后来三国的各个集团，并成为骨干，为各国集团效力的同时，也把学业堂的文化成果传播到华夏各地。
1: 曹操占领的这个地方以后，整个荆州这个官学就不存在了，但是并不是官学不存在，这个学校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的这批人才到了各地，把学术也带过去了，比如说他的那个四川的有个叫伊墨的，一个叫李仁的，把这个学术就带到了四川。像王粲、宋忠这一批人把学问又带到北方去了，而且曹操把荆州官学的这笔书籍也带回去了，就保存了文化典籍，使这个教育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更深远的影响。
0: 刘表在襄阳恢复官学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但其所培养的文化人才，营造的学术氛围，给襄阳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千百年间，这片文化土壤孕育出了数不清的文人志士，他们在历史上都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三国历现在1800多年了，你们看的东西外面这些遗迹已经不多了，或者已经很零碎。我今天带你们看看博物馆
3: 昭明台，
1: 就是我们襄阳市博物馆，是为了昭明太子建的。
3: 哦。
0: 书本旅行团跟随叶老师的脚步来到了襄阳城的制高点昭明台。这座楼宇就是襄阳人为感念襄阳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人昭明太子所建的。昭明太子萧统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他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组织文人共同编选了昭明文选。昭明文选选材严谨，注重辞藻，是古时候文学的教科书，是世子必读的一部书，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部诗文总集。
4: 您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整个襄阳的最高点了？
1: 是襄阳城里头的最中心的位置，最高点，我们把它叫昭明台，主要是纪念昭明太子，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襄阳人对文化的一种向往跟尊重。你可以打开昭明文选，你可以看到记录了很多襄阳三国时候的那些文学的作品。在这种文化精神的这种浸染影响之下，在襄阳这个历代这个文风啊就非常的盛。我就举一下唐代，唐代这里有皮日休，有孟浩然，本地的还有张柬之，唐宋的这个文人诗人米芾在我们襄阳应该守着就是一大串了，这是一个文化的城市。
0: 坐落在襄阳城中心的昭明台，像一位历经千年时光的老者，默默地注视着眼

前的往来行人，在不经意间传承着文脉绵延，展开了一场与往圣先贤的心灵对话。襄阳从诞生伊始到今天，一直是崇文重教的兴盛之地，而这份崇文之风必将世代相传，延绵不断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0: 小说《三国演义》里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1: 教授好，
2: 这一路啊真难走。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求贤若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及旧日荆襄一般文武官员并皆重用。在《三国演义》中，蜀汉集团的文臣武将绝大多数都出自襄阳，正是在崇文之风的影响下，这里才培育了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而其中最著名、取得成就最高的就是卧龙诸葛亮。《三国演义》里的三顾茅庐桥段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其中三顾三王的故事被无数文人学士视为礼贤下士、尊崇知识的典范。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加入刘备集团的呢？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下期节目。
1: 不会就这儿吧？
0: 书本旅行团将在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直的带领下，前往古隆中公园探访三顾茅庐石碑，走进武侯祠，探寻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

0: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1: 嗯，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药。
0: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0: 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0: 上巨轮，移动城堡，国产第二艘大型游轮，集吃住娱乐为一体，打造海上度假乐园，探秘国产游轮内部空间。
1: 开孔的尺寸的定位还要重新确认一下。
0: 看设计建造团队如何攻克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海上移动城堡。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长江入海口附近的一座船厂码头，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华城号，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已经顺利完成全部测试，现在已经回到码头进行进一步的调试。爱达华城号长341米，略长于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平躺下的长度，宽37.2米，与一条标准八车道高速公路的宽度相当，重14.19万吨，有30层楼高。未来，它能搭载5232名旅客，驰骋大洋，进行长途海上旅行。乘客乘坐邮轮航海旅行，时间往往长达数天，甚至十几天。那么长的时间在邮轮上生活，乘客们吃什么？邮轮是否可以满足数千名旅客的用餐需求呢？我们跟随工程师来到了爱达华城号邮轮最大的自助餐厅，它的面积约3000平方米，约等于1/4个足球场的大小，可以容纳1400多名乘客就餐。
2: 因为这个餐厅是对称布置的，所以我们在3层和4层分别在左右两边对称布置了2条餐线。光三甲尾部这个主餐厅的话，它每天可以出6到7千份餐。
3: 因为一直在装修，我无法去想象它建成过后它是什么样子。
2: 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基本都用临时的保护材料遮盖起来，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效果图纸，后续这个餐厅它具体是长什么样子的。这刚才我跟您介绍的，它有水晶吊灯，包括2部旋转的楼梯，挑高的这个大堂。
1: 那么这个自助餐厅可以为乘客提供什么样的美食呢？
3: 咱们的那个取餐线是在那边。
2: 我们整个三甲尾部宫廷主餐厅，它其实早餐和午餐是采用自助取餐式的。我们整个三甲和四甲的尾部宫廷主餐厅共配置了大数约60到70米的自助取餐线，它的冷菜、热菜，包括后续还有一些饮料、水果、酒水，一些面条呀、粥类的这种早餐的食品，也是非常丰盛的。它包含了中餐和西餐，为了满足不同乘客的味蕾的要求，这个餐台各种自助餐的种类的话，每天可以达到40到50种。
1: 但是爱达华城号满载情况下可以乘坐5232名乘客，如果这么多乘客在同一时段用餐，仅有这间餐厅是远远不够的。那么邮轮上还有其他餐厅吗？
2: 我们全船总共配置了26个餐厅，船上是实行的是午餐制的，就是早餐、午餐、晚餐，包括下午茶和宵夜。所以说每天根据我们登船的乘客人数，我们大概要准备3到4万份的出餐量。
1: 为了满足每天3万到4万份的出餐量，邮轮配备了超大型的厨房和厨师团队。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甲的主厨房区域啊，它的整体的这个厨房的占地面积约2700平方。我们整个邮轮上面配置了约200人的后厨团队，来为了保证这5000多人的用餐需求。
3: 每天要供6000多人吃饭，每次出海你们得带多少吨的食物啊？
2: 根据我们整个航程路线的规划，我们按6天5晚来算，满载5000名乘客，我们每一次离港前大约要携带超过1500种，总吨位达到150到200吨的食材，才能满足这些乘客的这个用餐需求。
3: 这么多的食材，那它怎么去保鲜呢？
2: 我们船上配置了54个冷库，用来存放各种各样不同的食材，来确保食材的新鲜度。
1: 虽然能够享受美食，有舒适的客舱休息，然而游轮在大海之中犹如孤岛，这也限制了乘客的行动。

0: 在长达数天的海上航行中，如果只是欣赏海景，部分乘客可能会感到单调乏味。那么游轮有哪些娱乐休闲的设计能够丰富乘客的海上生活呢？事实上，游轮和常规轮船并不一样，它不单单是运送乘客的交通工具。乘客们乘坐游轮的目的恰恰是体验在游轮航程中是否能享受到那种丰富舒适惬意的海上生活。因此，游轮有着海上移动城堡之称，它配备了多种休闲娱乐设施，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乘客需求，让乘客乘坐游轮出行犹如一次海上度假。那么爱达华城号上有哪些休闲娱乐设施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四甲船头的室内最大的一个快腾剧院区域。
2: 我们这剧院有多大呀？
1: 其实这个剧院总共分两层，整体占地面积约1600个平方米，它包含800多个座位，其实包含周边的这些休闲卡座，整个剧院能够容纳1000人同时参加演出。
2: 咱们平时然后有什么样的演出啊？
1: 你有什么喜欢的演出吗？
2: 我喜欢看话剧、舞剧、歌剧，然后包括什么杂技、魔术那些，还有相声那些，我都喜欢。
1: 你想要的这个剧院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每天晚上这个剧院会安排2场特别的演出。
2: 我有点疑问，就是说我们这儿有剧院哈，那为什么没有电影院呢？
1: 整个剧院现在还是建造阶段，后期我们会安装 LED 大屏，其实是可以满足日常的观影和投影需求的。
2: 我一进来我就看到这个天花板好漂亮啊，它这上面的这个装饰又像花朵又像云朵一样。
1: 您说的没错，我们现在整个剧院的墙壁和天花的设计的造型效果就是云朵状的，这些云朵它是有特别深层次的作用的，它凹凸不平的这种曲面可以保证声音很好的扩散，来给观众带来一个良好的观影体验。
0: 爱达华城号的室内空间有剧院、健身房以及中庭购物区等休闲娱乐区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娱乐设施设计在游轮露天位置，最主要的就是水上娱乐区域。
1: 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沙滩俱乐部。其实爱达华城号跟水相关的休闲娱乐区域主要就分布在这些10家以上的一些露天区域。
3: 我这个觉得泳池有点小，感觉
1: 游轮上面寸土寸金，我们要满足5000多名乘客的吃喝住行还有一些配套的设施，所以说这个泳池其实对于游轮而言不算小了。
3: 哎，我看一下这个周围就有很多这个立着的这个柱子，这个是要干嘛的呀？
1: 这都被您发现了。其实这些柱子我们后期是会把它装点成棕榈树或者椰子树，模仿一个热带的这样一个场景。
3: 哦，就是像那个热带沙滩的感觉。
1: 对的。
3: 然后这是我们的主舞台是吗？
1: 是的，这边是我们的舞台区域。来看一下11层的景观。我们现在下面有演出，还有泳池。其实我们把天幕打开之后，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蔚蓝的天空。
0: 除了沙滩俱乐部外，在爱达华城号露天甲板上还安装了水上乐园、高空绳索挑战等设施。为了让乘客能够在甲板上闲坐看海，爱达华城号还在不同层的甲板上设置了各式各样的休息区。但是游轮在茫茫大海上航行，难免会遭遇复杂的海况以及恶劣天气，这也威胁到了游轮和乘客的安全。在世界游轮史上，有些大型游轮因恶劣天气和复杂海况遭遇风险，甚至发生海难。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坦尼克号海难。1912年4月的一天，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开始了它的首次航行。它的目的地是美国纽约。然而4月14日夜晚，由于船员疏忽，船舶高速航行，游轮同冰山相撞，次日凌晨不幸沉没。由于船上缺乏救生装置以及管理的混乱，导致2224名乘客只有705人乘坐救生艇逃生。这次惨剧的发生 对船舶应急救援有着重要启示。那么，如果游轮发生安全事故怎么办？游轮上的旅客是否能够安全转移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条船救生艇的放置位置。爱达花城号一共配置了18艘救生艇，它分别位于四甲的左右舷侧均部。每艘救生艇可以乘314名乘客，按照我们满载5200人来计算，其实是满足所有乘客的逃生要求的。
0: 然而，对于现代游轮来说，发生事故，通过救生艇撤离乘客，是游轮安全不可挽回的最后方案。那么除此之外，游轮遇到风险，还有什么方法确保乘客安全返回陆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游轮海上遇险，如何保障乘客安全？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代游轮如果在海上遭遇风险，首要考虑的是将游轮作为整体安全返回港口。
2: 其实这条船的一个核心的设计理念叫安全返港。安全返港的字面意思就是，当这条船发生事故之后，我有一套备用的系统，可以保证它以每小时不低于6海里的航速，最小航程不小于1500海里，来确保船能够到达它离它最近的港口。
0: 尽管有完备的救生系统和双动力系统的设计，尽可能地防止危险事故的发生，提前规避复杂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是所有游轮的首要选择。不仅如此，爱达华城号游轮还装备了2种不同的先进导航系统以及气象站。通过气象卫星和导航系统的帮助，游轮可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保证海上航行的安全。然而，游轮上各种各样的设施和空间，却给负责游轮设计和建造施工的工程师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游轮设计和建造对船体结构的重量有着苛刻的要求。
3: 我们在前期签订贵国数的时候，船龙给我们已经提了非常严苛的要求，这个船的这个重量要控制多少范围之内，然后考虑多少船东的供应品，来满足我们的船舶的这个性能要求。所以你这个一旦重量超出了指标，一方面船东他也会提出疑问，有可能会弃船。
0: 此外，游轮有大量的结构体位于甲板上层，这就导致轮船的重心偏高，如果不严格控制结构重量，就可能造成游轮重心不稳。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游轮就可能发生倾翻。
4: 包括加压之后，我们的开口能不能管子能不能穿过去？
5: 有检查过这边结构的布置，就是让他们扩大了。
0: 为了精确控制游轮重量，组装成游轮的数千万个零部件、数万根管线、数千间不同规格和配套设施的舱室，小到一块钢板、一根管道、一件家具，每一件物料在上船之前都要进行精准称重。
4: 管子的口径已经改完了，对吗？
0: 像客舱这样的舱室，建造团队需要先在工厂按照规制拼装建设完成，再对客舱进行称重，最后将整个客舱像搭积木一样安装到游轮上。不仅如此，游轮内部各种设备、管线、内装部件层层叠叠，这些管线承载着动力、导航、照明、通信等重要功能，安装位置不能有丝毫错误。然而，爱达华城号各种缆线总长度超过4700公里，工程师们怎样能够精准安装如此复杂的管线系统呢？面对游轮这样的巨系统工程，船舶设计工程师们采用3维数字模型系统来精准设计和建造船舶。
3: 我们船舶设计不是一个专业完成所有的设计，它分船体体装专业、我们内装专业、我们的管道专业，还有我们电气专业。他们这些专业都是在这个3维空间里各司其职完成一工作，在3维空间里面进行模型的平衡。造船用了这种全3维的建模方式，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设计效率提升了50%以上。
0: 游轮的设计工作需要数百名不同专业的工程师、数百家供应商协同作业。游轮的设计工时是普通民船的25倍。如此庞大的工程， 仅靠人工开会沟通和核验成果，非常容易出现问题遗漏以及重复作业。
4: 因为这个区域是之前问题最多的区域，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自动化校对吧。好，现在已经跑了。
0: 工程师们研发了数字设计服务平台，它相当于一个超级大脑中枢，将不同专业不同团队的设计数据进行汇总，并由系统自动校对检验。如果发现了设计漏洞，就会自动预警，推送给对应的工程师进行修改。
4: 那如果自己去建模型的话，就马上就是自己跑一下，对吧？这样的话，这问题就可以及时解决掉了。
0: 爱达魔都号游轮设计时产生了5.8万份修改单，而通过数字智能系统的帮助，爱达花城号的修改单只有7000份，这大大提高了游轮设计的效率。
6: 通过这个软件，我们可以检查有哪些是遗漏的。
0: 为了保证能够精确完成游轮施工，建造团队已经通过智能数据系统实现了毫米级精准作业。
6: 这两个是能对得上的。
0: 在对工程进行检验时，工程师可以手持平板电脑，依托全船3维数字模型，通过 AR 技术将设计方案与现场实景叠加，360度无死角的校验安装精度。
6: 不太，位置好像有点偏差啊，我给他拍照记录一下吧。
4: 好。
0: 智能化数字系统的应用，让游轮实现高质量精准建造。那么，爱达花城号游轮对于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它还有多久能够投入商业运营，让乘客们体验国产游轮的魅力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机甲战士能跑能射，甚至不用人指挥，这是怎么实现的？创新进行时下期播出《决战机甲之巅》。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前，爱达华城号已经完成海试，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正式交付。随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爱达魔都号到爱达花城号，随着技术的不断总结和提高，中国邮轮的大部分建造材料已经实现国产化配套，也带动着上下游产业水平的不断升级。国产邮轮日趋成熟的设计建造，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正驶入更广阔的深蓝。

陕北腹地沟壑纵横，一座防御完备、适宜居住的城堡式窑洞庄园，为何建在茫茫黄土高原之上？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陕西省米脂县啊，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这里呢气候干燥，降雨稀少，而就在这千沟万壑之中呢，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它背靠群山，面朝绿水，不但是一座防御完备的古堡，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这座在当时耗费巨资建成的城堡式窑洞庄园有何独特之处呢？
1: 姜氏庄园，全国罕见的城堡式窑洞庄园，它依山势而建，气势雄伟，
2: 高九点五米，非常壮观，上面有垛口，垛口可以瞭望，可以射箭。
1: 这是一座防御性能极佳的城堡，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2: 背面都是高内嘛，上不来人嘛，咱就有防壁了，你家又下不来。
1: 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
3: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1: 庄园依山势而建，寨墙、城门、院落、窑洞错落有致，上下衔接，
2: 背靠大山，面向西水，前面是三山环抱，二水涵养，防水上讲是非常好的。
1: 建筑精美，雕梁画栋，一步一景，砖木石雕艺术登峰造极。
2: 整个瓦床全部由铜器的图案组成，向外展示它的那种实力，财源光。
1: 耗费巨资，精心营造，设计者倾注了一生心血。
3: 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水路流走，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4: 所以你看，这个房子到现在100多年了，都没有坍塌变化。
1: 设计者如何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建造出这座坚固耐用、生态宜居的城堡庄园？为解开姜氏庄园充满传奇色彩的营造之谜，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专家来到了庄园的所在地——陕西省米脂县。这里是黄土高原腹地，土丘绵延不绝，沟壑纵横，在深秋寒冷的北风中显得十分萧瑟。很快，考察队来到了江。

0: 石庄园脚下。一面巨大的砖石墙矗立在山坡之上。艾克生，原荔枝县江石庄园文物管理所所长。
1: 这是庄园的寨墙，上面有带有大雁亭的寨墙，高9.5米，非常壮观。上面有垛口，垛口可以瞭望，可以射箭。
0: 寨墙外有一条陡峭的石板路，这是能进入庄园的唯一一条通道。高高的寨墙和陡峭的通道，让人明显感觉到庄园主人有着很强的防卫意识。在庄园寨门的右上方，有一座瞭望塔，从这里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庄园外围，任何人靠近庄园都会被一览无余地观察到。在庄园的寨墙上还设计了很多瞭望口。
1: 哎，那你看好多建国的瞭望口，你看这个还好大边，外敞内小。为什么？哎，它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设计不进来，打不着你，都找你好设计，他不好设计。
0: 专家说，江氏庄园内最为巧妙的防御系统，是位于南面的一道院落寨墙。整个庄园都被寨墙环绕，但是这道寨墙显得尤为特殊，它非常高大，高出宅院一倍以上。最为奇怪的是，寨墙的大门口并不是朝向外面，而是朝向庄园内。
1: 这个垛口双门、双层门、两道门，你出来的时候把这打开就不进去了。这个有一个门过，一房还喊了吗？闯着了。那么进来后这又一道门，看见了吧？这又一块，又一道门，双门。你进来就打开这个走了，你过来就不这个锁掉，那个不管它。
0: 专家说，这里的寨墙以及内外两层的双门设计，是一种既便于逃匿又利于反攻的防御体系。
1: 背面都是高内嘛，上不来人嘛，当然就有防备了，你家又下不来，你明白了吗？
0: 为了保护家族财富和人身安全，主人还设计了一条逃生的密道。密道以窑洞作为掩饰，洞内弯曲，多处设障，直通后山。后山有一座被称为炮台的瞭望塔，能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庄园。届时江家人守住这里，就可以控恶反攻，收复院落。这是一种防卫、退却、反攻、收复环环相扣的防卫体系。但是局促的空间、松软的黄土、严寒的气候，如何使城堡成为舒适宜居的庄园呢？为此，庄园的设计者大动了一番心思。郑文，榆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对黄土地质有多年研究。
2: 我们这个庄园，我们看到，上院、中院、下院高低错落。你比如说中院，它有可能就是下院的一个顶部，一个顶部，它的这个顶部作为它的院子。
0: 原来江氏庄园主体布局为依照山坡走势上下高低分布的三进式院落，既相互独立又互为依存。除了上下错落，三进院落的朝向也各不相同，这种布局使得庄园整体更为紧凑，而各进院落都能获得充足的营造空间和光照。在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的黄土高原上，修建宅院必须要解决的就是饮用水源的问题。如何才能既安全又便捷地取水？

0: 用水呢？在江氏庄园内，考察队看到了这样一口水井。
1: 这口井深33.3米。
0: 这口水井所处的位置是在庄园最下方的一角，位置偏僻，取水用水都不太便利。那么为什么要把水井打在这里？专家分析，在庄园没有建造之前，这里应该是一处由地下泉水出路的地方，水流源源不断，从而被江家人选中作为饮用水源。
1: 非常甘甜，爽口啊，水量很大。
0: 随后，整个庄园的营建就开始围绕这片水源展开。江家人先是在此建造了一口深达30多米的水井，水井全部用石头砌成。为保护水井，于是修建起这座像碉堡一样的井窑。井窑高达数10米，是整个江氏庄园内规模最恢宏的单体建筑。之后，围绕井窑、寨墙，逐步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园布局。如此一来，水井就被完美地纳入到了整个庄园之中。
1: 一个能保证井水的卫生，这个不刮风淋雨不要紧，甚至我再种咱进不去啊。二，能防止它让井里偷渡。
0: 自此之后，江家人不用出庄园，就能享用源源不断的甘甜泉水。
1: 然后就下着咱就打上来以后，这个水江水倒到这个大食堂子内，洗衣服的、印马的、印驴的、洗菜的。
0: 江家人口多，用水量很大，而水井所处位置又比较偏僻，如何才能把水更迅速地运往庄园各处呢？
1: 再套月子，用水量大，你看顶铺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房口，看到了没有？顶铺同样装有这么一个手摇的辘轳，过上月的月，顶铺它掉下来，从这里取水，再掉上去，它过上月和庄院的上月的让使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二级取水设备。
0: 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二级提水装置，是因为江氏庄园并不是建造在一块平地上，而是随山势逐级上升分布。可见，即便像江氏家族一样，也只能在黄土沟壑纵横的局促空间中巧思设计。

0: 在条件恶劣的黄土高坡上，姜氏家族如何规避层层风险，营造恢宏宜居的城堡庄园？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庄园内的住宅样式是陕北最常见的窑洞，直到今天，姜氏庄园里都还有人居住。
3: 修好之后到现在就没断过人，一直有人
2: 在庄园的上院
3: 住了一百多年。
2: 考察队遇到了姜氏家族的后人，在他的邀请下，考察队来到了他居住的窑洞内。
4: 这叫户吗？我那时候结婚，我嫁过来结婚就结婚这个窑洞了。这就是我们老爷爷，就是修建筑这地方、修这地方的老爷爷。这是我父亲，这母亲。

0: 从庄园修建完成至今，江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0多年。100多年过去了，窑洞还完好的保持了原来的样貌。
1: 哎，这间窑洞好多，比北楼房好多，在夏天热得高受不了。但是我们家里而且你还要唱给后弟子了，还是那可是聊个聊聊的，家里特别凉快。
2: 啊，就是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在窑洞里还得
1: 还要盖被子，不盖被子高那可是冷的睡不着。
0: 此时正值深秋季节，窑洞内外的温差会有多大呢？考察队决定现场勘测一下。
3: 陕北就是目前早晨它的温度比较低，然后我们看一看它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进行对比一下。我们先放到这儿，过一会儿再看看。
0: 10分钟之后，温度计上的数值稳定了下来。
2: 这个温度大概
3: 早晨
2: 已经那个稳定下来了，
3: 差不多就是4到5度，现在就是
2: 4、5度的样子。哎，早上陕北地区还是很冷的。
3: 对，这两天的湿度你看在30%。
2: 好，
3: 这个我们再看看是6。
2: 室内温度
4: 20度。
2: 20度。
4: 哎，湿度呢是46%。
2: 46。现在这个温度是正好人
4: 最适宜的温度。
5: 加冷这个窑。
0: 据江氏后人讲，他们的窑洞里从来没有安装过空调，却一直冬暖夏凉。
5: 这都是除虫环，外面的花多头又是石榴呀、炸呀的，怕冻了多几下，外边如果是冻了，就可以放在这里头冻不死。
3: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土窑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0: 那么，是什么条件造就了窑洞里冬暖夏凉的现象呢？
3: 主要是太阳的入射角，夏天太阳的垂直照射下来，你在这个屋里面，太阳可能就能照在这个位置。但是冬天的话，这样斜射进来，可能太阳能照到这个位置。那你的温度肯定就高嘛，就冬暖夏凉也有这个因素在。
0: 然而，冬季太阳入射多于夏季的因素，其实适用于大多数房屋，为什么只有窑洞里才有明显的冬暖夏凉现象呢？
3: 就是一方面，这个窑洞主要上面有覆土，哎，土的这个传热系数比较小，所以保温的作用要好一些。冬天的话，哎，它保温；夏天的话，它吸收热量。
0: 江氏后人告诉考察队，庄园内还有一座巨大的窑洞，是维持庄园运转的重要设施之一。于是考察队来到了位于庄园东面的一口窑洞内。只见这里高约5-6米，有2排格子间，用整块大石板拼装而成。那么这座目测有200多平方米的窑洞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这是冬草窑，是个粮草。
2: 粮草。
5: 里面是洗草窑，这边是冬草窑。
0: 原来，这是一座用来储存粮食的仓窑。
5: 这个跑道，这槽子就跑道就地下边了。这么宽，这么高的，这么宽的草道，人都能爬里去，是不是？在这一个，这一个粮草，粮草是40担。
2: 40担
5: 粮食，16个，放的锅子，高粱，算当地产的，都是当地产。
0: 在江氏庄园内，这么大规模的仓窑一共有2座。当年，仓窑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经年累月都吃不完，非常容易潮湿霉烂。那么，江家人是如何防止粮食潮湿的呢？
5: 你放这个地下的就放的，它这就潮湿了。
2: 潮湿？
5: 哎，这就是通风，它就是
2: 哦，
5: 不潮湿的
2: 通风的一个眼。
5: 哎，通风的眼，里孔的都是穿风眼吧？
2: 哦，那是个风眼。
5: 风眼
2: 上面还有一个孔，上面一个
5: 风眼。
0: 利用自然的力量，庄园设计者让黄土高原上干燥的风穿过通风口， 带走仓窑内的湿气，以保持仓内干燥，防止粮食潮湿腐烂。这些专门设计的通风口虽然解决了粮食潮湿的问题，但是另一个麻烦也随之而来。这些不大不小的孔洞似乎为老鼠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2: 这是个，我看有挂着几个瓶子，这是干嘛用的？
5: 这是个怕老鼠在这爬上，可它爬上。
0: 为了防止老鼠偷粮食，主人在建造庄园之初想出来一个最自然环保的办法。
5: 这个是给人放那个猫嘛，喂那个猫抓老鼠，它的猫的猫眼，猫出来叫就这儿。你猫拐掉，这个猫不得了，不叫去了。这是留的猫眼
2: 啊，留的个猫眼，
5: 猫眼，
2: 这是猫进出的一个猫眼。
5: 啊、对对对。
0: 庄园内每一孔窑洞的门口处都设计了猫眼，这是给猫自由进出窑洞设计的通道。作为老鼠的天敌，猫和姜家人一起生活在庄园，守护着姜氏庄园里最重要的财富——粮食。
6: 窑洞啊，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它适应当地的自然气候，既生态环保又冬暖夏凉。而姜氏庄园巧妙地将陕北黄土高原传统的窑洞结构呢，与京城晋中的四合院模式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以窑洞四合院为主体的建筑群体。然而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啊，却有着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整座庄园坐落在陡峭的黄土高坡上，而黄土遇水呢，则很容易塌陷，会给建在黄土上的窑洞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么姜氏庄园又将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0: 考察队来到姜氏庄园寨墙外的黄土坡上。
7: 黄土主要的特点就是湿泄性，本身干燥的时候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但是遇水之后这个就是很容易就崩解了，或者是泥化了。你看这个是这个土地，咱用石头搓不动，对吧？因为咱给它倒点水，你看它这个水立马就渗进去了，对吧？然后你看、你看咱用手指轻轻一搓，它就这个水分它只剩下去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状态啊。
0: 继续往上倒水，原本坚硬的土块很快就变成了松软的烂泥。试验证明了黄土怕水的特性，也解释了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原因。每年夏秋季节，陕北地区降雨量很大，而且非常集中，在七到九月份经常形成洪涝。从山顶汇集而来的流水对坐落在山坡中下层的姜氏庄园产生了很大威胁，极易造成地基的垮塌。于是聪慧的姜家人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3: 因为我们整个黄土高原呢，它的坡度都比较大，水整个下来以后呢，它是没有地方存的，都会顺着这个坡流下来。你修这样一个排水沟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沟流下来，不至于说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头它朝四处流，然后让这个黄土的地貌发生改变。
0: 这条姜家人有意设计的排水沟，让水流可以按照主人设想的通道流到山下，减少了对黄土地基的冲刷。在围绕庄园的寨墙顶部，庄园主人还设计了一条贯通的排水沟，这一条水沟阻断了上方山坡上的来水。如此一来，从四处山坡上奔流下来的水直接流入围绕着院墙的排水沟里，避免了整个庄园受到洪水的袭击。山上来水虽然被阻断了，但那些自然降落到院落中的雨水同样威胁着庄园的安全。那么如何才能让院落中的雨水更快速地流走呢？庄园主人巧妙利用三进院落的高低落差，设计出了雨水下行的通道。
8: 你比如他现在走这个路，既是绕小的道，

0: 对不对？人可以走，但是也是自然下了一堆自然水路就在淌下来了。
1: 这一条连接庄园三进院落的通道，既能行人，也能走水。道路从上院一直贯通到山脚下，全部用石块铺成。
2: 用石头竖插片，然后隔一段时间有一个高出来的这样一个棱。这个台呢是防止我们的水流

0: 做了精心设计。院落的庭院部分被整整齐齐地铺上了巨大的石板，这些石板大的有一米见方，排布严丝合缝，非常美观。
1: 整个江浙庄园我看好基本上全都用石头给覆盖起来，
2: 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减少渗水，再还就是美观嘛，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你的水路流走，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1: 所以你看它这个房子到现在100多年了，没有坍塌变化，其实跟当年做的这些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0: 石料的大规模使用和巧妙设计的排水沟渠，确保了江氏庄园的稳固，但也让考察队员感到有些疑惑。在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黄土的高原上，这么大数量的石头是从何而来呢？

水为梨，桑基鱼塘，何种环境造就古村独特的鱼耕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为解开姜氏庄园石头用料来源之谜，考察队来到庄园脚下一条小河之中。
12: 小心啊，这个岩石啊，都一层一层的，特别明显啊，
13: 对对对，
12: 那树叶一样的，
13: 对对对，
12: 片一片的。
5: 河道两边厚厚的黄土层下，出露的几大片岩石，分层特征十分明显。
13: 水平的这个层里，然后比较发育，根据它这个层里，然后一层一层就给它可以把它给接起来。试着拿这个地质锤敲一下，这样子吧，你看，那这样子，对。你看，从下面这个层里面啊，跟上面这个层里，顺着这个面啊。

0: 下来的，然后很完整很整齐的一个。
1: 专家说，姜氏庄园所用的石料都是就地取材于这些河流中，这里的石头密度大，硬度高，取用方便，非常适合用来做建材。考察队找到了姜家人建造庄园石料的来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惑。姜氏庄园坐落在黄土高原腹地，这里地貌千沟万壑，很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那么当年姜氏家族掌管的农田又在哪里呢？考察队来到黄土高原的山顶之上，此时正值秋收季节，在高高的山顶上，金黄色的谷子一片连着一片，十分壮观。
0: 我们米脂的谷子因为是种植历史悠久，生产出来的谷子了，它色泽金黄，营养丰富。
1: 然而山顶地势复杂，取水不便，真的适合发展农业吗？
0: 我们这的土壤属性它属于一种就是黄棉土，质地疏松，通透性好，富含磷钾，是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1: 山顶黄土松软，土质相对肥沃，因此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把谷子等耐旱作物种植在山顶上。姜氏家族正是在这些坡耕地上积累起了财富。
2: 就是下雨以后，所有的水，由于我们这里本身比较干旱，那么水是比较贵重的，所以把水全部都留在田间地头，不让它向外流出去。
1: 同时水平梯田改变了地面坡度，减缓了水流速度，具有很强的水土保持作用。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黄土高原上的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航拍飞机的镜头下，成片的梯田盘旋在一座座山间，让今天的黄土高原焕发出勃勃生机。
3: 一百多年前，姜氏家族呢，在降雨稀少的黄土高原上，通过土地积攒起大量的财富，修建起恢弘宜居的城堡庄园。今天啊，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陕北人民，通过修建梯田、种植果树、进木还林，最终把荒原变成了丰产的农田、宜居的家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享受这一方水土带来的福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座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5: 真跟西果冻一样的。
4: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5: 吃的满嘴都是药。
4: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水下碧螺春和香嫩的昂刺鱼组合，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死了。
0: 当莲藕遇上生蚝、猪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田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藏身水中的蔬菜，如何成就美味佳肴？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鲜是中国人对于味道特有的共鸣，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味的极致追求。人们常说天下之鲜不过于羊，然而也有一些可以媲美肉鲜的至宝，它们生长在湖水中，藏身在淤泥下。一年中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而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获取，才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甜。有着水下碧螺春之称的纯菜和昂刺鱼搭配，味道究竟有多鲜？
2: 你把它挖了都踩出来。
3: 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
4: 这条比较长。
1: 看似普通的莲藕，在台山人的餐桌上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4: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1: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4: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2: 好吃吧？
4: 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本期味道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藏匿在水中的至鲜美味。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东山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因为紧邻太湖，丰富的水资源让东山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鲜的滋味。听说这里藏着一种本身无味的水生蔬菜，与其他食材的搭配，它的鲜味能瞬间提升。这种水生蔬菜必须通过极限采摘的方式才能获得，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就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叶玉泉，80后海归，他就是我们东山寻鲜之旅的引路人。他说，我们要找的食材有个别致的称号，叫做水下碧螺春。渔船在狭长的水道里穿梭，茶树和枇杷树在水岸两旁身姿摇曳。进入宽阔水域后，出现了这样一群用极其特殊的姿势漂游在水面上的人。
3: 他们现在这个采的是这个所谓的水下碧螺春是吗？
4: 是啊，你看那姿势。
3: 对啊，这个姿势看起来也真是挺辛苦的哈，一直这样就得趴着。
4: 这是我们这边采这些东西的一个标准姿势。
2: 水下碧螺春究竟是什么金贵食材，竟然要趴在盆子里采摘？此刻小叶找来了李大姐，请她带味道调查员下水体验一番。
5: 别怕，别怕，我给你挡住，你别怕啊！
3: 我不怕。
5: 好嘞，
3: 好，
5: 好嘞。
3: 然后趴着，你看这也专门一个。
5: 我放你走了啊！
3: 哎，大姐真懒，我这放我走了是吗？我趴着
5: 了。别怕，别怕，别怕。
3: 我趴下去是吗？
5: 对，趴下去。
3: 太逗了，我觉得这跟小孩学游泳似的，你知道吗？
5: 趴下去，两个手放在水里滑。
2: 趴在盆里进行采摘，对味道调查员来说，绝对是迄今为止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身体全靠一块木板支撑，朝哪里行进全部听从双手指挥，就看味道调查员没完没了地在水塘里瞎打转，简直就有一种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等待救援的感觉。
3: 大姐，哪个是水下碧螺春？
5: 那是这个嫩嫩的呀。
3: 啊，就跟你这里头这个是一样的，
5: 对对对，
3: 是不是？
5: 对对对，你看，
3: 对呀。哇，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外面有一层像胶质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好漂亮啊！这个
5: 它叫纯菜，
3: 纯菜就是草字头一个纯，那个纯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3: 啊，这就是纯菜，就是还真的像就是水里的茶叶碧螺春呢。
5: 对呀。
2: 纯菜，江南地区的水生蔬菜。这种天生娇贵的植物对于水质和泥土的要求近乎苛刻，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是纯菜得以旺盛生长的天堂。
3: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呢？
5: 它一般长在水底下，那个就是那个叶子的下面。
3: 叶子的下面啊，
5: 你看这里这些都是、
3: 啊、
5: 你看
3: 那采的时候要注意怎么采法。
5: 手背朝上。
3: 手背朝上。
5: 对
3: 啊，这样
5: 把那个大拇指掐住那个纯菜，
3: 嗯，
5: 它掐住了，
3: 嗯，
5: 下面有个小的节子，你看到没有？
3: 节子，嗯，
5: 摸到那个节子就把它掐断，
3: 掐断，
5: 嗯，对。
3: 哎，你把什么？
5: 你把他的妈妈都踩起来。
3: 什么？大姐，你说什么？
5: 你把他妈妈都踩起来。
3: 我把他妈妈，
5: 这是他妈妈。
3: 哪个是他妈妈？
5: 这是他的妈妈。
3: 哦，
5: 你看，
3: 他妈妈是不能采的，是吗？
5: 对，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了。
2: 原来采纯菜的所有技巧跟采茶叶是一样的，只能采摘一芽一叶，因为那是最嫩的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会把纯菜叫做水下碧螺春。可是就这么一个小芽，它究竟是珍贵在哪儿呢？秘密其实就藏在纯菜的嫩茎和叶子背面。 这两个地方满满都是胶质蛋白和氨基酸，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锌。
3: 大姐，像你们这么踩的话，一天得趴在这儿多久呢？
5: 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3: 趴着八个小时啊？
5: 咱那个采橙子的阿姨们啊，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活太累了。年纪轻的不愿意学，
3: 不愿意来干这个，也是。你说
5: 因为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水问题的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冻的，
3: 会冻的，
5: 有点肿。那个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底下，那个从头晒到脚，你看这样趴着，
3: 对，
5: 那个太阳一点也落不掉，
3: 是。
5: 所以这些。

0: 年纪轻的了嘛，他们不愿意学了。
1: 其实我现在在水下才就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僵了，而且我想那个手长期泡在里面，大姐又能看看你的手吗？我的天哪，
0: 那时候你看像什么样子了？哎
1: 呀，真的是
0: 像个大红萝卜了。
1: 这袖子稍微往上去一点，哇，很明显的就是晒呀、啊，出来这个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你觉得您能踩到几岁？
0: 你觉得？我觉得我让我说，你给我踩到七十岁吧，我
1: 踩到七十岁、啊。
0: 难说了。
3: 整整趴在盆里八小时的采摘，简直就是对体力的极限挑战。大姐们用信念做最后的坚守。
1: 外面看着没什么，在里面其实你看，我这全是水，手全都湿了。
2: 但是我只是在里面这么一小会儿啊，就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大姐们每天从早到晚得八个小时。
4: 你知道每天他们几点钟开始采摘春菜吗？
1: 几点？
4: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了。
1: 天，真的是！
4: 看你这么辛苦，我犒劳一下你。今天你采的春菜，这是。等会儿我烧一个美味的春菜汤、
1: 这明明是我犒劳你，这是我采的春菜吗？
3: 刚刚出水的春菜鲜嫩无比，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这个时节最新鲜的味道，小叶决定露两手。
5: 那么你看它透明的那个胶质，这是营养最多的地方。
1: 对，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哈。
3: 春菜焯水杀青，颜色逐渐由深绿变成青绿，而纯菜晶莹剔透的胶质也绝对不会被高温溶解，那种滑溜溜的质感可以从采摘的指尖保留到入口的瞬间。
5: 纯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主要以烧汤为主、那么烧汤的话它以高汤是最好的。
3: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纯菜和昂刺鱼的组合把这样的烹饪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
1: 等于把鱼里面的那个鲜味都吸收进来了，
5: 是吧？
1: 但是呢，这个纯菜本身那种清香又没有失掉，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知道吗？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哎，其实像做这个纯菜的话，现在咱们东山还多吗？
5: 现在整个东山就我们一家在做加工包装纯菜这个生意嘛。哦，
1: 为什么只有一家？
5: 就是因为它采摘很辛苦，而且又要很多人力去管理，那么慢慢的纯菜的资源又越来越少，现在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3: 水塘里，大姐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采摘，辛苦没有白费，每个人都满载而归。新老两代东山人在辛勤劳作中，让太湖纯菜这一口鲜得以延续。

0: 秋天是广东省台山市海晏镇莲藕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都会聚集在海晏镇，劳作、生存和食物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1: 看起来挖藕挺难的，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0: 蒋玉环和丈夫何善军从老家湖南来到海晏镇，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努力打拼。如今的他们在海晏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1: 那个大姐，这怎么挖呀？
2: 用手挖，来撒点泥。
1: 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2: 用手摸一下，那是莲藕啊。
1: 摸一下
2: 那个苗，摸下去有莲藕的。
1: 什么是藕的苗呀？是先用脚踩吗？
2: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可以用脚踩。

0: 踩到了，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拖。
1: 哎，我脚好像踩到了。
2: 什么呀？啊！
1: 我好痛！
0: 拉断了。
1: 我一直以为在这里。我掏了个大泥巴上。
3: 莲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要想得到它可一点儿都不容易。
0: 它在这里，这里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掐断，然后这边就是长了的，你就顺着这条鱼，打比方这条鱼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顺着这条鱼这样挖，然后挖挖挖，就把那个泥抛开，然后就把这条鱼慢慢的抽出来，把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1: 等一下，怎么我那么短啊？
0: 这个是枝苗来的。
1: 哦，这不是它的主，
0: 不是它的主苗。枝苗，主的话还在下面，那一条。
1: 主的话还在下面。
0: 对。
3: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同时，挖藕要有耐心，用手慢慢摸，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莲藕的走势和长度，然后逐段清除淤泥，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莲藕。
1: 你当时一开始种这个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卖得这么好？
0: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的藕也会能销售到国外去啦、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苹果啊。那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所以所有辛苦都值得。
0: 但是伤情苦大常见，能吃苦就能成功，付出呢总会有收获的。
3: 味道调查员在藕塘中干了一个多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莲藕，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头顶烈日，身体泡在泥水中连续工作数小时以上，才能获得这些淤泥中的美味。在台山当地，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然而在蒋大姐这里却拿它和生蚝搭配，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又将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
4: 哇，好多好多好多，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我第一次见。我能试试吗？
5: 可以啊。
4: 我能试试，我找一下。哦，这个好小啊，生蚝宝宝。然后看一下，我翘这个好小啊。
5: 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6: 把它掰下来，等一下从洗干净，清理一下。
4: 台山的生蚝，你看多肥美啊，一看就很顺滑入口。
5: 这好了吗，蒋大姐？
6: 可以了。
5: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3: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段和冷水，大火炖煮一个小时。等到猪肉软嫩，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4: 走，哎，哇，大姐这是不是好了？可以加生蚝了。平常我们都是什么黄豆猪脚啊，什么莲藕猪脚，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6: 加生蚝它提鲜的，很好吃的。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4: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味道不一样。
6: 对。
4: 哦，可以出锅了。
6: 生蚝焖猪脚焖莲藕，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4: 哦，好香。
3: 蒋大姐说，水塘中的莲浑身是宝，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4: 大荷叶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6: 对，放进去
4: 调下味。放点油。那需要腌多久啊？
6: 腌一下就可以了。
4: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6: 它要那个老一点，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烂嘛，那个叶子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4: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这个啊。
6: 对。
3: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经过40多分钟的漫长等待，荷叶

0: 变软，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飘散到空中，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1: 鸡蒸好了，我打开放下。哇，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2: 香喷喷的。
1: 对，来，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出锅了。
0: 对于辛苦得来的食材，只有倾尽心力让它变得好吃，才不辜负这份收获。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处理与烹饪，我们的全藕宴也正式拉开序幕。
1: 经过了一天的劳动，又到了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非常的激动，因为一整桌都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全藕宴，有这个莲藕猪骨汤，有这个莲藕田园小炒，还有用荷叶做的荷叶蒸鸡，还有这个是当地的特色菜，
2: 尝一下，
1: 尝一下，尝，来来来，谢谢大哥大姐今天的招待。我觉得劳动人民真的非常聪明，就是他们会就地取材荷叶呀、竹筒呀、还有菠萝呀、椰子啊，拿来做容器，可以让食物更加具有大自然的风味。
0: 年年岁岁，丰收的喜悦犹如生活的蜂蜜，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深深的淤泥中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藕农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冀。

0: 在江苏省泰州市也有一个大姐采摘团，他们正忙着将另一种水生蔬菜请上餐桌。这种水生蔬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采摘团中的一位大姐宋玉凤。
1: 去采菱角。
2: 采菱角，
3: 我们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采菱角的地方去。
1: 好好，
3: 一起过去。
1: 好的。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传来阵阵笑声，灵堂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被一个洗澡盆打破了。宋玉凤大姐说，想要采菱角必须先征服这个大盆。
1: 大姐们好。这个盆比我想的要大一点哈，采当中是吧？
3: 可以上来，你采个中间，
1: 中间啊，
3: 哎，采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1: 冷冷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3: 哎，蹲下
1: 好，
4: 就这样是吧？
3: 哎，就这样，
1: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3: 可以，
1: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3: 挺好，挺好，挺好。
1: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3: 要胆大，
1: 不能害怕掉下去。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5: 好，你跟着我们后面走，
1: 我跟着您走啊。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有盆翻人落水的危险。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边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得眼睛特别的锋利啊，去找到，
3: 去找菱，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
1: 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3: 把它托起来，
1: 菱盘托起来，
3: 右手去采摘，然后
1: 剩下的这个菱盘就扔下去了，
3: 还把它扔到水里面，它继续生长，
1: 它还会继续生长
3: 啊，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不会破坏哈。
3: 对，
0: 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1: 我试试啊，好，
3: 哇，
1: 哎，这个有好多，哎，
3: 这上面有好多，
1: 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大小不太均匀哈，
3: 把大的先摘下来。
1: 好，
3: 像这个小的呢，就让它留在上面，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摘它。
1: 这大概过多久还能再长？
3: 过一个星期吧，它就长大了。
1: 就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3: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甚至要挑嫩的，这个
1: 哎，
3: 这个就可以。
1: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3: 对对对，好吃吧？
1: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3: 对对对，
1: 大姐们，你们今天在这采

0: 了多久了呀？
1: 走的时间挺久。
0: 早上3点钟啊？大姐，您从几岁开始，从多大开始踩灵长的？
1: 上学就给自己了。
0: 10岁开始就开始踩了。
1: 今年多少？
0: 我猜您啊，嗯，您就50。
1: 50个？啊，50在家子。
0: 50再加20，
1: 对了，
0: 70了。嗯。
2: 跟阿姨们的沟通基本靠后，彩铃的辛苦常人难以体会，在盆里待了一会儿就已经双腿发麻，让人坐立不安。可是再看这些年过半百的阿姨，不慌不忙地仔细寻找着藏在水下的菱角，这种无法代替的人工劳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扎根于心的家乡味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
3: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4: 头汤，
3: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4: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3: 哎，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出来这个肉，把它剁开，剁成那个肉泥。
2: 应季的胡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胡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4: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3: 从这个菱的上面
4: 这块，
3: 这
4: 抠一下，
3: 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转
4: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3: 剥开，
4: 然后
3: 还从这下去，
4: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2: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有着清热健脾的功效，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此时味道调查员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派上了用场，帮宋玉凤大姐分担了剁虾泥的工作。
4: 这个要剁到什么程度算好了？
3: 越细越好，
4: 越细越好。
3: 对对对，
4: 剁成蓉的那种
3: 状态，对对对，
4: 是吗？
3: 对。
4: 你们平时这个在家也这么做吗？
3: 对呀，做下来吧，其实麻烦是挺麻烦，但是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4: 一片心意哈，不一样吃起来，对不对？
3: 哎，差不多了，
4: 这就可以了是吗？
3: 可以了，可以了。
4: 你看，真的是特别细了哈，而且就是你一摸，它这个粘性都出来了，都是拉丝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3: 对，
4: 这就可以了吗？
3: 哎，就可以，
4: 就可以做虾球了，是吧？
3: 对对，
4: 好。
2: 在剁好的虾泥中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直到上劲儿后再放入盐入味，蛋清增加嫩滑的口感。就当我们认为虾球可以入锅汆水，头汤分分钟出锅的时候，被宋玉凤大姐叫停了。
3: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4: 炸一下，
3: 对对对，
4: 这跟其他地方做丸子不太一样啊，
3: 不一样。
4: 这个下丸子，这个油温有没有什么讲究？大概是多少成热？
3: 三成热就可以了。高了，它皮去的，
4: 里面不熟；
3: 低了，它会裂开。
4: 裂开？
3: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很讲究。
3: 这个很讲究的。
4: 然后就直接下去炸了。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3: 浮起来就行了，
4: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3: 对对。
4: 这样
3: 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
4: 从这样
3: 是吧？对了，
4: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3: 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2: 软软的虾球在油锅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当一个个虾球飘起来，就可以捞出备用。宋玉凤大姐制作的头汤尤为讲究，以熬好的鱼汤作为底汤，然后下入炸好的虾球，沸腾后再加入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
3: 是不是粉粉的？
4: 嗯，
3: 甜甜的，
4: 它不是那种。

0: 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一道头汤在宋玉凤大姐四世同堂的厨房心手相传，让水乡古镇的家乡味生生不息。即使游走千里，回家进门后的这口汤，让思乡的嘴和心团圆相聚。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 纯菜、莲藕、菱角，人们对鲜味的追求乐此不疲。小叶用现代化的方式种植和保鲜纯菜，太湖深处的故乡鲜味是鼓舞它的不竭动力。台山市海晏镇的莲藕又到了收获的时节，挖藕人们顶着烈日辛劳采挖，希望将这些美味早日送往全国各地的餐桌。宋玉凤大姐身体力行，继续用传统的方式采摘菱角，这些水生蔬菜在水的滋养下鲜嫩无比，带给人们最极致的味蕾享受。这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0: 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

0: 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在无尽之野溯源气，在方寸之间献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3集。

0: 2017年7月24日，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老馆长李昌涛又一次来到他曾经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虽然早已退休，但他一有机会还是会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一座1986年就已经对外开放，完全由当年的考古工地保护大棚逐渐完善起来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在考古界，这个地处中原、坐落在郑州市郊大河村的史前遗址被称为大河村遗址，而李昌涛就是当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领队。走进大河村，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大片当年的考古工地，它们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成为了博物馆的展区。在这里，最让人惊叹的是眼前这座神奇的史前建筑，它被称为天下第一屋，距今已有5000多年，是一套占地近50平方米的四居室。这套四居室东西排列，两大两小，其中一间屋里还有一个套间。虽然屋顶已经消失，但墙体部分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居然还剩下1米多高，这在中国的建筑史上堪称奇迹。与古代西方的石块建筑不同，中国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很难保留到今天。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原因，不仅仅是王朝更替、战乱平仍，更多的则是建筑中的木质部分难以抗拒时间的侵蚀。尤其是千年以前的建筑，大部分只剩下一些夯土台基，很少有地面部分得以保存。然而在大河村，这套结构复杂的四居室墙体依然还有1米多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跨越了5000多年而屹立不倒呢？
1: 这个方井也是大河村的遗址中最重要的一个遗迹，另外这一部分也是发现最早的一个遗迹。在发现了以后，在全国来讲的话都有这个很大的震动。之所以重要呢，就是一是方井保存的好，而最高墙头呢还有1米多高。另外从这个建筑的话，工序上跟施工方法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0: 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的施工方法有哪些特殊之处呢？答案就在这些历经5000多年仍然呈现出红色的残垣断壁上。
1: 从这个方脊的这个正面上来看，就可以看出了一些主动。从方脊破碎的部分可以看到芦苇树跟红木的痕迹，这就是在这个墙建筑的时候挖了几槽又栽木柱，栽了木柱，栽木柱绑横木，在木柱横木之间加上芦苇树，这就构成个木骨，就是这个墙的骨骼吧，好像现在这个搞钢筋混凝土砸那个钢筋架子的作用是一样的。木骨两侧糊草板泥，草板泥糊好以后呢，这个墙垛好以后呢，就在整室内的一些设施，包括这个烧火台呢，包括里边的这个隔墙呢，这些东西正好以后呢，就是整你胶泥地坪跟墙壁，这样这个整个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房基的壳呢就搞好了。
0: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直到20世纪，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人们修建的土坯房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大河村先民更加讲究，他们在房屋建好晾干之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再用火煅烧。
1: 烧的时候这温度很高啊，现在的好多这个外边烧着里边这个一烧的呢，这个里的木骨呢也做了，也提供一定的热量，结果是这个墙内外烧的像一块红砖一样，这样呢，所以在考古上就叫一个木骨整塑陶房。
0: 木骨整塑陶房可以说是远古人类的一大发明创造，他们就像烧制陶器一样，用火把自己的房屋烧得红彤彤一片，墙体和地面也因此变得十分坚固。这是从房基遗址中提取的一块红烧土，第一眼看上去完全就像现代的水泥地坪连接着破损的红砖块，真的难以想见是5000多年前的远古人。

0: 到的是，除了唐墓之外，他们还有了更新的发现。
1: 调查以后，当时看到这个地形地貌的话，比较周围是比较高岗的，而且周围中间有一个河道，所以正是比较适合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村落居住坐落的一个地方嘛。当时也在地面上捡到一些遗物，包括是彩陶片，然后石器啊、棒器这些都有。
0: 很显然，这是一处史前遗址，但距今到底多少年，考古人员无从得知。直到8年后的1972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正式启动。
1: 这个考古的话工作重新启动以后，我们就是在秋季吧，这是在15月份吧，就是在收煤的时候，又到再进行第二次复查。复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边那岗子就平了，就叫大河村平，大概最高的平的最后就要平了1米多吧。在平的这个地方，人家遍地都是红烧土，跟这个陶片，特别是彩陶比较显眼吧。有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明显的就有一个时代特征，就是仰韶文化。
0: 郑州大河村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保护遗址不被继续破坏，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1: 9月底开始钻探。整个蒲坦嘛，蒲坦的面积大概就是40多万平方米吧，南北长是77倍多米，东西宽也是600多米，面积就是40多万平方米。经过钻探以后的话，在钻探的过程就发现哪个地方文化层堆积比较厚，哪个地方有些一般有钻探有一般的有骨头的地方，这边是墓葬的可能性大一些，钻着红烧土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是仿基跟陶窑地方比较可能性很大。
0: 对于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钻探无疑是管中窥豹。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在整个区域的最高处，也是发现红烧土最多的地方，先挖了一条探沟。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条宽2米、长30米的探沟，面积还不到整个钻探区域的1%，却神奇而精准地找到了大河村遗址最重要的遗迹，也就是天下第一屋的这4间房基。
1: 这个探沟的东端南侧正好把这个房基一的话北墙发掘出来了，反正就是当时的话，这个墙的颜色非常鲜艳，像红砖一样非常好看。扩了几个房以后，就把这个整个的房基一个房基二一到房基四，这个大概到了73年，到6月份，这4套房基整个算揭露出来了。
0: 在对房基的进一步清理中，考古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1: 从它这个建筑布局上讲，是房基一跟房基二同时建筑，房基三、房基四是后来扩建的。另外呢，房基一的话，这个里边有隔墙，有一个隔墙把这个房基一隔成了套间跟外间，这样呢，就要从一个家庭角度来讲，就便于夫妻生活。
0: 通过这个迹象，我们仿佛可以目睹一个史前家庭的成长。5000年前，一对夫妻在一座拥有2个房间的建筑内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养育后代。但随着孩子们不断长大，以及新生儿的诞生，居住空间越来越紧张，于是他们进行了扩建。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天下第一屋的遗址前，可以看到房基内摆放着一些陶器的复制品。这些器物当时都是出土于这套四居室内，是房屋主人曾经使用或收藏过的物品。
1: 当时出土大概有50多件器物，

0: 其中陶器的话大概有20多件吧，另外还有一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主要是生活用具跟生产工具。另外还出了一罐子粮食，要如果从这个家庭角度，既有生活用具，又有生产工具，又直接供应吃食的粮食，所以一定完全一个够一个家庭需要的一个条件了。所以这个时候又是研究我国家庭和私有制的话，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实物证据吧。
1: 在这套四居室内，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彩陶双莲壶。它的造型十分独特，有两个相同大小的壶并列，中间由一个椭圆形的口相连，将两壶合二为一。这种奇特的造型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还是首次发现，不过它在出土时却没有人认为是连在一起的。
0: 双莲壶当时发现上已经破碎了，破碎了很多片，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是个扁的，所以我没认为是两个圆的对到一块的，一直是个扁的。后来的话，这个北大的话严文明先生看到以后，哎，他正好把那个对着了，这时候才确定是双莲壶。
1: 仔细观看双莲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左右两个壶身上都会有几乎相同的纹饰，但不同的是，一个壶的纹饰是垂直的，而另一个壶的纹饰则是倾斜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像这样的器物啊，可以说呢是在全国那个仰韶文化当中，或者说呢其他的史前文化当中都是独此一件的。我们分析啊，它是不是代表了两个氏族或部落呢？它代表着团结啊、和平啊、友好的一种象征。它可能是呢，就是说两个氏族和部落啊，它发生冲突了或者争斗了啊，经过一些这个中间人说和啊，他们有达成这个友好联盟了啊，一种优异的一种象征。
1: 那么，在大河村遗址中，是不是存在着两个氏族部落呢？在随后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的两个墓葬区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2: 我们发现了一条古河道，是这个东北西南的走向。我们在这个古河道那个东边呢，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的头是朝上南边的，南偏西的。而在河的西部呢，也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那个头呢是朝着东偏北的。就说在河的两侧发现的两处的公共墓地呢，它头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它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氏族或部落，或者说是包族吧。
1: 由此看来，大河村遗址确实有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他们在这里共同繁衍生息。那么，彩陶双莲壶是否就是这两个氏族之间结盟的信物呢？学者们现在只能依靠猜测，但不管怎样，大河村先民制作这种奇特的壶形一定不是一件实用器，它必定蕴含着某种寓意，肩负着某种使命。

0: 河村遗址惊现400多座墓葬。灰坑葬的出现让结盟的氏族从和平走向冲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1972年大河村遗址开始发掘以来，木骨整塑陶房的建筑工艺和彩陶双莲壶的奇特造型都让考古界惊叹连连。大河村先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远古人类？他们在大河村又生活了多少年呢？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先民们竟然在此地生活了3300年。他们从6800年前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到3500年前才消失。如此漫长的岁月始终持续不断。3300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从今天上溯3300年前，中国还没有经历武王伐纣、以周代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大河村先民始终生活在这里，这让考古人员感到十分震惊。
1: 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代早期，经过四个这个考古学时期啊，这个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啊，延续时间这么长的，就是从6800年到距今3500年，这么长时间段的，在这一个地方生活、生产、生活啊，这在国际上也是很少见的。
0: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能够从遗址中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是头等大事。一般来说，一个史前遗址除了生活区外，许多重要的信息还会隐藏在墓葬区内。
2: 我们发现那个这个是墓葬呢，400座左右。可以说，这关于大河村的墓葬呢，可以分为这个几大类吧。啊，第一类呢，就是说这个长方形竖穴的土坑墓，主要是来埋葬当时的大河村先民的这个成年人的。他死后呢，直接呢就埋在这个地下，挖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土坑，也没有什么棺材啊及其他的葬具，啊，随葬品也特别少。
0: 除了竖穴土坑墓之外，最多的就是瓮棺葬。
2: 这个瓮棺的发现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和那个是长方形的竖穴的土坑墓啊差不多的，各占一半吧。啊，这些瓮棺呢，主要是来埋葬当时不幸夭折的儿童或者幼儿，比如说陶鼎啊、陶罐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盖吧，一些器物扣合在一起埋葬当时的小孩的。
0: 这些陈列的大大小小的瓮棺，都是大河村先民用于埋葬婴幼儿的葬具。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瓮棺的底部都有一个圆圆的小孔。那么，这些小孔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2: 一般的人问这个孩子死后啊，灵魂呢可以再度的出来，这可以说是表达了最原始的一种啊宗教观念。
0: 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考古人员还意外地发现了十几座灰坑葬。
2: 这些灰坑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些人呢，是一些应该是非正常死亡之后，啊，扔弃或者是掩埋在灰坑或者教学当中。它的特点呢，就是丧事啊，还有头像啊，是各种各样的，啊，有的是可能侧身屈肢啊，有的是俯身屈肢啊，有的是仰身直肢啊，有的是骨骼比较完整，有的残缺啊，它总而言之呢，它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在这个龙山时期啊，还发现的有这个是一个墓葬呢，墓葬那个主人头部啊，它有一枚石足嵌入头骨。石足啊，就咱们说那个是箭头，狩猎使用的那种箭头，弓箭上的箭头，我们推测可能是他被弓箭射杀而死的。
0: 据考古人员推测，这十几座灰坑葬所处的时间段应该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间。 距今4500年左右，几乎全部出现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
2: 我们分析啊，这种迹象啊，它大量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的急剧的变革，社会暴力现象频频发生。它是不是说这些人作为战俘啊，就是河西的人跟河东的人发生冲突了，他们作为战俘给他俘虏过来，他们处死了，就随意的掩埋或扔弃在灰坑或教学当中呢？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0: 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多年的史前遗址，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总是让人应接不暇。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考古人员只能根据一些遗迹现象和出土文物去拼凑想象当时的场景与面貌。从1972年开始发掘至今，大河村遗址前后共发掘了25次，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众多精美的陶器也为我们传递了更多的信息。这件器物称为陶盒，它的口部被做成了筛子状，就像一个现代花洒。
1: 当时这个器物其实出土的时候，在它的底部啊还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可惜啊，因为当时受制于当时条件限制啊，当时没有引入这个科技考古的概念啊，所以说就关于它的具体的这种植物根茎到底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了一个印象，一个难题啊，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有人说它是熬制中药的药罐，也有人说它是泡茶用的茶具。不管是什么，可以想见的是，大河村先民的生活远比我们现代人想象的要丰富多彩。这个满身是孔的陶器叫承簪器，顾名思义，就是大河村的女人们用来盛放古簪的首饰盒。这件只有茶杯大小的陶鼎也是十分奇特，这么小的鼎显然不可能用于烹煮食物。考古人员推测，这有可能是大河村孩童的玩具。还有这些精美的彩陶，上面所描绘的纹饰竟然显示了许多天文现象。太阳纹、月亮纹、流星纹，大河村先民把仰望星空的瞬间都一一描绘在了这些陶器上。
1: 在原始社会，原始农业应该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但是

0: 但是农业的发展主要靠啥？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如果对天文了解了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始生产力的发展。至于说我们先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天文的，这是没有记载的啊。但是我们这里面出土了大量的带有一些天文图案的陶片，这些纹饰，这是目前我们国内发现的证明我们中国古人啊关于天文学研究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1: 让人遗憾的是，大河村遗址中始终没有发现制陶的手工作坊和陶窑，但是却出土了许多制陶的工具。
0: 在我们这出土了啊，有陶拍、陶锉，还有一些研磨器。陶拍啊，就是认为陶拍的拍子是跟着平整的。这个刮学器是主要制作口研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研磨器，这是彩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颜料当时是采用了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这个研磨器就是矿物质颜料分解之后进行研磨使用的。
1: 看着这些精美的彩陶，绚丽的纹饰，很难让人觉得是5000多年前的人类所为。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0: 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即将破土而出，复杂的纹饰将中国彩陶艺术推向高峰。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大河村遗址在1972年第一次发掘，就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之后进行的23次发掘，虽然又陆续发掘了不少房屋基址和陶器，却再也没能出土分量相当的国宝级文物。然而，到了2014年，在博物馆修建消防水池的区域，考古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极小的发掘。没想到，这次发掘居然出土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
1: 其实它的发现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我们在进行布方发掘的过程中，在它探方的一侧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痕迹，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就是说，超出探方可能做了一些工作啊，发现了这一个彩陶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消防水池的建设的位置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或者5公分，或者说我们的探方布的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5公分，可以说啊，我们这一件白衣彩陶盆可能就说是在短时间内很难是重见天日的。
0: 这件美轮美奂的白衣彩陶盆，体型硕大，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它的出土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艺术推向了高峰。它的口径达到45.7厘米，高15.2厘米，通体是白釉，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彩陶相比，绝对算是巨无霸。
1: 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件是5000年前的器物，就1014年出土的，直到今天，很多人看见都不相信，很多观众啊都不相信这5000年的，都说啊，那这是不是现在复制品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啊，它的色彩非常艳丽，说呢有一感觉，开玩笑说啊，就像新的一样啊，这是就它的色彩而言，
0: 色彩浓郁艳丽。这是白衣彩陶盆给观者的第一印象。一般来说，同时期的器物彩绘只出现在口沿部分和肩部，很少有到器物的腹部以下，但这件白衣彩陶盆却是通体彩绘，并且红色与黑色的纹饰所构成的几何图案内容丰富，让人应接不暇。
1: 特别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啊，在它的口沿部分是4组案等分对称排列的，在它的腹部是8组图案均匀对称排列的，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当时我们的先民应该说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啊，这关于绘画呀、美术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说明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对称、等分等一些物理或者是数理上的一些概念。
0: 这件白衣彩陶盆的出土，可以说代表了大河村先民最先进的生产力。然而，他们的智慧还远不止呈现在这些纹饰上。考古人员在修复时发现，5000多年前的大河村人居然还掌握了锔的技术。
1: 我们在啊这个彩陶盆的腹部啊发现了2组并列分布的小圆孔，并且这个圆孔的位置正好是在2道就是裂缝的2侧。其实我们分析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经过后期我们研究啊，这应该是当时这个陶器在制造或者使用过程中就不小心发生了裂缝或者是破裂了，而当时来说这个器物是太珍贵了，就我们的先民为了能够重复利用，来继续使用，当时就在裂缝的2侧钻了孔，用植物的根茎或者说一些丝线呢，因为当时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开始有了那个养蚕纺织这个技

0: 啊，一进行重复使用。
1: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曲瓷工艺的起源曾经被认为已无从考证，据说最早是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曾经出现，一位居匠做活的一幕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今看来，或许大和孙先民才是最早掌握了这门手艺的人。
0: 虽然说我们的陶器比不上现在说的瓷器的硬度啊，但是它的耐受力也比瓷器更低。所以说，我们的先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方法，在陶器上钻了孔，而且铺死在周边产生破裂，我觉得这个课题啊，还觉得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至少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
1: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3300年的漫长岁月，大河村先民留下的这些遗迹和文物，让我们惊喜连连，感叹不断。在经历了25次发掘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遗迹依然掩埋在地下呢？对有着4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而言，目前揭露的面积仅有7000平方米，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小了。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郑州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建设过程中还会同步启动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届时发掘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1: 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考古工作的进行，能够找到我们多年来希望找到而没有找到的，你比方说我们的手工作坊、陶窑，或者说一些专家提出来的，我们这有可能分布的一些城墙、城址的发现。总之啊，我们希望就是说是通过不断的工作考。

0: 工作的不断进展啊，将更多更精彩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呈现在世人面前。
1: 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它究竟还有哪些秘密未被发现？它究竟还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古河道两侧的氏族，在经历了结盟又发生了冲突后，最终走向了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大河村更新的考古发现。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独行猎手林佑寻迹追踪，憨厚天真的外貌却杀机有限，冷酷无情，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欧洲森林是众多奇异动物的家园，这里栖息地多样，生物种类丰富而繁盛。欧洲林鼬便是其中之一。这种鼬科动物喜欢独居，生性激情，能适应各种环境。它们的分布范围覆盖了欧洲大

去，并向北非和亚洲延伸。他们的适应力极强，能够随心选择居所，只要那里的猎物足够充足。周围的邻居们早已熟知林鼬的习性，他时而憨态可掬，甚至带着几分天真。然而这副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位冷酷无情的猎手。

刚刚捉到了一只老鼠。不过今天他的目标是捉到一只兔子。像兔子这样的猎物才能满足他一整天的营养所需。

兔子凭借出色的反应能力侥幸逃生，但林佑不会轻易放弃。他打算故技重施，但这一次他会选择停留在逆风处。林佑试图发动突袭，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林佑精准地控制着自己的每一步，他可不想重蹈覆辙。兔子的气味已经暴露了行踪。

兔子庆幸自己劫后余生，毕竟遭到猎手攻击时，并非每次都能全身而退。

他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孩子。那些幼崽还需要母亲的抚育。直到20世纪初，兔子一直被归类为啮齿类动物。后来，它们被划分到兔形目，属于胎盘类哺乳动物。这一目包括野兔、家兔和鼠兔。

三月至四月间，雨水不期而至。这场及时雨恰好弥补了冬季的一场干旱。不过有些动物，比如这只羚鼬，会设法躲避风雨的侵袭。近年来，气候变化一直影响着这片地区动植物的生长。雨季逐渐缩短，而干旱的夏季却仿佛漫无止境。这只羚鼬找到了一个隐蔽的树洞避雨，直到雨停才会出来。

这只短指雕的雏鸟刚出生几天，它需要父母的保护。雏鸟的羽毛还不具备防水功能，这个稚嫩的新生命需要多方面的照料与关注。短指雕一家刚刚迎来了一位常客，来者是一只埃及猛。埃及猛每年都会到鸟巢周围巡视一番，但它并非来寻找雏鸟。埃及猛是一种机会主义捕食者，它知道在邻居的巢穴下方总能找到一些残羹剩饭。数量虽然不多，却足以稍稍充饥。仲春时节，森林中的许多动物都已进入繁殖旺季。眼下正是林鼬的发情期，雌性与雄性都会用气味信号和痕迹标记林地，它们的气味随风飘散。随后一场只有同类才能理解的气味对话便开始了。一只年轻的雄性林鼬已经与一只雌性交换了信号，雌性林鼬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本能的冲动驱使着它不断靠近。若是时机不对，相遇可能引发冲突，破坏彼此的默契。但这些信号表明，他们似乎都愿意接纳对方，准备赴约。雄性林鼬也显得相当谨慎，这是他的第一个繁殖季。林鼬会用粪便和尿液标记自己的领地及重要据点，这些气味标记如同一座座灯塔，向同类的其他个体宣告这片领地已经有主人了。雌性林鼬极力让自己的标记格外显眼，邻居们对林鼬这几日表现出的古怪行为感到震惊，却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们不停地张望，森林里的每个动物都为之惊讶。的确，林鼬的浪漫生活堪称动物界最奇特的行为之一。两只雄性林鼬相遇，通常以争斗收场，有时甚至会为失败者带来致命的后果。不过我们的主角是幸运的，此刻他是唯一响应那只雌性召唤的追求者。

终于到了他们相见的时刻。然而这只雄性羚鼬的个头相当小，通常情况下雄性羚鼬的个头比雌性大，身体也更强壮，雄性的体重可达1.5千克，而雌性只有八

互相追逐、撕咬和拖拽，都是林佑求偶仪式的一部分。雄性难以抑制的激情，有时会演变为对雌性的攻击，偶尔甚至会导致雌性死亡。交配过程会持续一周，每天发生多次。经过40至45天的妊娠期后，雌性林幼会产下3到12只幼崽。幼崽出生时双目紧闭，耳道闭合。在动物学中，出生时具有这些特征的物种被归类为晚成动物，它们的体重仅为10克。然而，要顺利产下幼崽，妊娠过程必须一切顺利。

大致就在这段时间，大多数候鸟已经抵达它们的繁殖地。不过总有些从容不迫、姗姗来迟的落伍者，比如这些蜂虎和黑鸢。几周前他们还在非洲，如今他们已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水域中歇息。稍作休整之后，这些乘风而行的鸟儿必须继续旅程。为了圆满完成迁徙，它们必须保持最佳状态。鸟类的生物钟告诉他们，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林佑的发情期已过去一个多星期，彼此间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退。显然，他们的浪漫不过是建立在便利之上。这对林佑共度了最后的时光。如今，雄性的激情不再像最初那般强烈。

林鼬几乎能适应各种栖息地，不过它们更偏爱靠近水源、植被茂盛的地方。林鼬有时也会静静地观察四周。出于好奇，这只雌性林鼬在远处望着对岸振翅的鸟儿。过去几天里，雌性林鼬食欲大增，饥饿的鼬科动物总是处于捕猎状态。就在刚才，两只新生的欧洲雌龟破壳而出，雌性林鼬就在旁边。这两只雌龟的寿命恐怕要比预期的短得多，以它们那小小的身板，待在水里才是最安全的。然而，林鼬已经向他

再往前移动几亿米，这段旅程就将结束。小池龟成功地度过了生命中的第一道难关，但在成为成年龟之前，它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对林佑夫妇已选择分居两岸。他们隔岸相望，完全是出于好奇。尽管年轻的雄性林佑依然不愿接受自己的命运。

雄性在繁殖过程中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未来抚养与照料幼年林幼的工作将由母亲独自承担。迄今为止，林幼一直遵循这样的生存方式，各个物种都在沿用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成的行为模式。

不再纠缠，熊杏林又毅然决然地离开，回归往日的独居生活。也许来年他们还会再次相遇，但眼下准妈妈必须为迎接即将诞生的新生命做好准备。

0: 林佑独行为幼崽而战，埃及猛智斗毒蛇险象环生，猎手与猎物间的生死博弈正在上演。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他们同样有着永不满足的食欲。这只石衡正在孵卵，埃及猛能嗅到附近某种食物的气味。

石恒悄悄地撤退，将自己的卵留在了巢中。石恒试图分散埃及猛的注意力，不让他发现自己的巢。可现在石恒的卵无人照看，如果时间拖得太久，卵就会变凉，这会导致胚胎死亡。埃及猛刚刚嗅到了一种确凿无误的气味，而对于石恒来说，或许转机即将出现。

这是一条马蹄纹蛇，蛇的出现会让埃及猛暂时忘记尸横的存在。埃及猛对蛇有着明显的偏好，面对如此致命的天敌，蛇只能做一件事，逃，然后藏起来。要藏身，它首先得爬到附近的灌木丛中，但这段距离相当漫长。

埃及猛紧盯着草丛，仔细审视。因为没有风，他知道草地上任何一丝动静都源于那条正在移动的蛇。此时石恒的卵已经开始变凉，但他必须等待，现在返回鸟巢还是太危险。这条蛇终于爬到了灌木

但为时已晚，他最终落入了顶级捕蛇者的口中。现在石恒该返回他的巢穴了。捕猎结束后，埃及猛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战利品藏到远离潜在窃贼的地方。猎手的生活并不轻松，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谨慎。

自然界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平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看见即将发生的一切。这只兔子曾成功逃脱灵鼬的袭击，如今它又被一只灵鼬盯上了，而这一次敌人已经找上门来，兔子一家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必须赶紧想个办法争取。

再次躲过一劫。他凭借直觉试图找出应对之策，因为双方的博弈已进入倒计时。

林佑的目标是在兔子逃出育儿巢穴之前发动突袭。兔子也有自己的计划，远离巢穴，尽可能在林佑到达时及时撤离。但年幼的兔子全然不知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逼近。幼崽们不但没有帮助母亲，反而堵住了唯一的逃生通道。绝望的兔妈妈不得不催促小兔子快跑，因为林佑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林佑已经钻进了兔子的育儿巢穴，但他失望至极，兔子们早已逃之夭夭。这个迷宫般的地道网络成功地迷惑了敌人。林佑行色匆匆，他终于明白在兔子的堡垒中捉住猎物是多么艰难。他不会放弃追捕兔子，他会转向别处去碰碰运气。

最近林佑又多了三个捕猎的理由。和兔子一样，她也是一位母亲。如今她的幼崽已经出生25天了。她每天都会清理卧室，将没吃完的猎物残渣清除干净。这样才能防止细菌滋生，降低幼崽感染的风险。这只林鼬在返巢途中已经捕获了猎物。幼崽们仍然需要母乳喂养，但已经长出了针尖般的乳牙，能够撕咬并吞下一小块肉了。随着幼崽逐渐长大，母亲会逐步增加猎物的供应量。

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啮齿类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是林鼬的主要食物来源。吃饱喝足之后，这一家子便准备小憩片刻。只要条件允许，就小睡一会儿。

这片地区的鸟类每天都会来到小树林的树荫下躲避酷暑。他们到这里来纳凉，林鼬深知这一点，因此经常在此出没。随着幼崽日渐长大，林鼬不得不延长捕猎的时间。

乌冬一家也在忙着抚养雏鸟。林佑虽然对他们垂涎三尺，却只能望鸟兴叹，无可奈何。要想得手，林佑必须等乌冬落到地面上。而乌冬也确实没让他等太久。这只乌冬一心一意地啄食着虫子，它过于专注，以至于放松了警惕。林佑能够惊扰到乌冬的机会微乎其微。林佑对此心知肚明，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他更愿意保存体力，等待更好的时机。现在乌冬还可以继续从容地啄食虫子，

0: 荒野生存是最直接有效的课堂，林佑幼崽初试锋芒，直面各种危机挑战，自然传奇正在上演。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

林幼的幼崽变化很大，如今他们会在巢穴外面等待，吃剩下的食物变成了他们自制的玩具。这个年龄的林幼幼崽总是闲不住，十分贪玩。巢穴周围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林佑通常都在巢穴附近捕猎，这样才能避免让脆弱的幼崽独处太久。贪吃本来就是林佑的天性，幼崽们都想抢先吃上一口，根本顾不上分配食物。

不过母亲及时赶到，维持了进食的秩序。一条马蹄纹蛇足以安抚这些饿得发狂的幼崽。有了充足的食物，生活才会更美好。林佑有囤积食物的习性，

这些顽皮的幼崽喜欢摆弄蛇的残骸，试着操练如何捕猎。这些游戏也是这些未来猎手必须接受的一项训练。他们通过游戏锻炼肌肉的力量，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对幼崽来说，现在只是玩耍，但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很快就要投入真正的战斗。

这只雌性乌冬算是幸运的，另一只乌冬成了林鼬的猎物，而它逃过了一劫。但如果想看到自己的后代长大，它必须更加谨慎。在自然界，鲁莽行事往往

林佑全家出动一起去捕猎。幼崽们还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巢穴，他们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团结成一个整体。在大型捕食者眼里，落单的幼崽是无法忽视的诱惑。这只苍鹰便是

这样的捕食者之一。一只小林鼬已经掉队了。由于集体出动，它们显得比实际体型更大，如同一只大型动物。这种策略能够迷惑敌人，有时甚至是躲避攻击的手段。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没有发现，有一只幼崽已经掉队了。现在，这只小林鼬只能听天由命。林鼬妈妈察觉到危险，带着两只幼崽逃走

这只年轻的猛禽由于经验不足，错失了捕猎的良机。今天，猎手和猎物都上了难忘的一课，然而，这不过是他们成长路上众多必修课中的第一课。

暮色降临，那些阴影中的动物便从藏身处现身。他们不需要看见什么，也不需要被谁看见。

啮齿类动物就属于这个群体。鼠类永远是被捕食的对象，它们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它们是生性胆小的动物。这只老鼠选择离开安全区，尽管它知道会有危险，可是它挑选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林鼬是鼠类的天敌之一，而且天敌还不止这一个。由于极度恐惧，老鼠拼命想要逃跑，最后它终于找到了一条逃生之路。虽然幼崽们有些慌乱，但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地面上仔细搜寻，想要重新找到老鼠的踪迹。林鼬的身体极其灵活，它们可以钻进任何角落，无论多么狭窄和拥挤。他们得手了，一旦被盯上，老鼠的挣扎便注

定是徒劳。鼠类占林诱捕食总量的37%。这些食肉动物在控制鼠害方面功不可没。

0: 人类给大型猫科动物以许多溢美之词，而非洲野犬和斑鬣狗总是名声不佳。或许我们还远不了解这些动物的真实品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成群的鹤翩翩飞来，宣告冬季已经来临。夏季的候鸟已然离去，为越冬的鸟儿腾出了空间。候鸟与树木植物一样，都是物候变化的标志。气候变化对传统物候日历的干扰正在日益加重。

但是和世间万物一样，林佑在森林中的生活仍在继续。林佑一家依然会共同生活在一起，但这样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母亲会努力教给幼崽们独立生存所需的每一项技能。他们要外出捕猎，互相打斗，也要花一部分时间玩耍。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许多地区，曾经随处可见的林鼬，如今正在逐渐消失。它们的栖息地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彼此相隔甚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林鼬的生存面临危机，已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录。栖息地遭破坏，交通事故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竞争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林鼬仍被视为无危物种，尽管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研究尚不充分。要有效地保护一个物种，首先必须对它拥有充分的了解。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是脆弱生命网络中的一环。每一个生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都有助于维持其所在环境的平衡。林鼬的繁殖季再次来临，母亲已经与她的幼崽告别，但她不会孤单。

让这对邻友再次相遇。新一代的邻友很快就要诞生，他们的种群将得以延续。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水为犁，桑基鱼塘，何种环境造就古村独特的渔耕文化？
1: 村寨里的秘密，
0: 地理中国，其将不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中国古代啊，有这样一句民谣，苏湖熟天下足。苏湖指的就是太湖边的苏州和湖州。明清时期呢，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京城的江南漕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呢，都出自苏州和湖州。而且呢，地处太湖南岸的湖州，自古以来就盛产水稻。每到秋天啊，村前屋后的大片稻田一片金黄。然而，在湖州南浔区河福镇，却有着一个名叫底岗的古村。这座古村呢，显得有些特别。从空中俯瞰，这里就仿佛是由一座座池塘构成。村子四面环水，陆地被纵横交错的河流与池塘分隔，好似一座座小岛一样。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大面积水域环绕的地方，早在17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汇聚在此，有了村落。那么，这里的百姓有着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呢？这片水乡又有着怎样独特的自然环境呢？
1: 底岗村位于湖州市南浔区的西部，太湖流域的主要支流调溪的旁边。
2: 古运河边上有非常多种古的村落，每家每户旁边都有个小的码头。
1: 一路上，队员们注意到，村中的水塘与溪流星罗棋布，道路夹在水塘之间。面积有限的陆地被水域分割，通过查询村史资料，考察组得知底岗村总面积为6.3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积却占到了近一半。村民之间的往来只能依靠一座座古桥通行。考察组发现岸边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小楼相连成片，后门正对着河水，每家的台阶都是一座小码头。在过去，洗衣取水十分方便，船只也能随时停泊。考察组在走访时发现，这里每家的大门上都贴着一张纸条，字迹的内容仿佛是在召唤水的到来。在遍地荷塘的底岗，村民们为何会对水有着如此强烈的渴求呢？
3: 这个浮是什么意思啊？
4: 澎湖这个意思啊，有什么水什么水哇、啊？我们地方一年一次，这是春天、啊、要祭拜湖神。我们这里的古城啊，以前都是木结构的房子，希望不发生火灾、哦、啊，就是呢，这个水啊是压到湖这个意思
3: 啊、
4: 哦，哎，每年一次。
3: 这个五湖水就是说周边的所有的湖的水都过来，是这意思吗？
4: 哎，五湖水这个湖湖那水大呀，就吧、
3: 哦？
4: 哎，要是什么哪的，我们这里面太湖水啊、长江水啊、什么东黑水啊。我们老百姓希望呢，多发生火灾，不发生火灾，我们觉得安全，是吧？哎，这个意思。我们要每一年呢要祭拜一次。
3: 好，
4: 在这个地方要祭拜一次。
3: 啊、哦，好。
4: 要那就叫祭湖神，这个意思。
3: 祭湖神。
4: 哎，祭湖神、哦。
1: 当地村民告诉考察组，底岗的传统民居大多是就地取材，用木料和竹子搭建框架。作为支撑的梁柱。由于村里陆地面积狭小，村民们只得将住房集中建在河湖岸边，全村百姓聚族而居，一旦失火必然会殃及全村，因而防火格外重要。 张贴在大门上的避火符，不仅是出于祈福，更是在出入之间提醒人们时刻留意火患。考察组注意到，狄岗村所属的湖州市南浔区历史悠久，古村镇较多，房屋多木质结构。虽处水乡，防火是家家户户面临的问题，这让被视为防火重地的厨房有了自己的特色。当地传统民居大多采用屏风灶，这种炉灶的设计是在灶台上搭建起一面短墙，将烧火与做饭的区域相互分开。
3: 这个地方有一个方的洞口，为什么要留这么一个？
4: 这个洞口啊，就是它的作用就是烧火，这个人滚过来，它那个两头都是滚的时候有蒸汽来就开解了。
3: 啊、哦，如果有蒸汽快熟的时候，应该就知道。那为什么就索性不把这个孔洞开大一点？
4: 开大一点，那个灰要过来了。哎。
1: 屏风灶的烧火口开设在灶台的后部，炉火不会与厨房中的柴草和食材接触，既干净卫生，也减少了失火的隐患。中国传统民俗向来讲究民以食为天，百姓家中的炉灶

0: 也因此受到特别重视。在太湖周边的乡镇，人们会用各种图案对灶台进行装饰，称为灶头画。灶头画的取材十分宽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风景与常见的食材都能被用作画面。
1: 我看您这个鱼画的很巧妙，肚子这一半没有了，
2: 就是把这个鱼这中间这个掉在锅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每年都在吃鱼嘛啊，看见了嘛，就想起了这个鱼在锅里了啊，就它这个意义就是这样的，
1: 年年有鱼，日日有鱼。
0: 考察组在底港走访期间，正赶上当地的捕鱼季，村民们忙碌着开塘架网捕捞鲜鱼。
3: 师傅，这里边大概有多少种鱼啊？
4: 青鱼、草鱼、白鲢、花鲢，你说鲫鱼、鲤鱼，
3: 最大的有多大呀？
4: 最大的是15斤。
3: 这个鱼塘大概有多大呀？
4: 这个鱼塘三亩多一点。
3: 这像这么大的鱼塘，这边一共有多少呀？
4: 啊，这么多嘞，我们有总共有500多亩，将近100个。
0: 一座小村庄之中，居然密集分布着如此之多的湖泊和水塘，这究竟是来自于人工开掘还是自然天成呢？吕慧进，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曾经多次对湖州市的地理地貌进行考察。他告诉考察组，底港村多水的地貌与太湖流域的地势大环境息息相关。
5: 我们这边属于那个浙北，所以从流域来看属于太湖流域，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下的雨最后都汇入太湖的。因为这边属于东条溪，东条溪西面的话就是天目山脉，天目山脉山体带来泥沙，最后都流到平原里边沉积形成的平原了。在平原里边低洼地方就形成沼泽了，积水形成沼泽。
0: 太湖平原是一片以太湖为中心的蝶形洼地，海拔高度大多处于4到6米之间。条溪是湖州的重要河流，在流经山区时河斗水急，携带着来自天目山的泥沙迅速涌向下游，在进入太湖周边低海拔的平缓区域后，河水流速放慢，流水中携带的泥沙随之沉淀下来，长年累月的泥沙沉积在当地形成一片冲积平原，平原上没有被填满的洼地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塘沼泽。
6: 据湖州地方史料记载，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之后呢，就功成身退，隐居太湖。范蠡呢，依靠经商发财致富，被后世奉为是商圣。当时呢，范蠡在今天的湖州经营的一项生意就是养鱼，他还专门写过一本《养鱼经》，是中国最早的养鱼专业著作，可见在湖州人工养鱼的历史有多么的悠久。而在底港呢，由于当地有水无田，一代代底港人就凭借村里的广泛分布的水域把养鱼作为主业，每年开塘捕鱼的时候呢，不仅是大丰收的日子，也是村里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节日。
0: 当地村民向考察组介绍，每年底港村的捕鱼季，村头巷尾都会一片欢腾，鱼宴、鱼灯、鱼歌、鱼舞，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庆。考察组与村民们一同载歌载舞，队员们注意到村民们伴奏的乐器居然是平时常用的木

0: 地人告诉考察组，历史上木质的桶或盆因为价格的低廉进入多数百姓的生活。村里至今有专门从事孤桶的匠人。
1: 您做这个桶做了多少年了？
2: 做了60多年了。
1: 60多年了。把这个桶做好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2: 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呢，要这个桶固好以后不漏水。
1: 不漏水？
2: 那马上固好，固好了以后你去提水，不漏就是最难。
3: 昨天水已经到位了。
2: 你这个手艺好不好就是这个问题。
0: 古桶匠人不需要特殊工具，就能把木桶做得浑圆光洁。每一块铜板侧面的角度，以及整只木桶的圆弧度，都已被匠人了然于心。偏合木板，不用任何铁钉或榫头，只要加上一道铁箍，外面再刷一层桐油，就能使用多年而不破不漏。在低岗村，木桶不仅是容器，而且还有另一个重要用途。
1: 您这个水上工具很有意思。您这个水上工具叫什么呀？
4: 叫灵桶。
1: 灵桶，我看的很像一个盆。
4: 哎，是的。
1: 这个灵桶是做什么用的？往常是洗衣服还是做什么用的？
4: 不是，这是我们呢，这里呢有水箱嘛，不是？鱼塘里面呢抓鱼的时候呢放网的。
0: 当地村民告诉考察组，底岗村的上百个鱼塘，面积都非常小，造船不仅成本高，而且在鱼塘内操纵渔船十分不便。相比之下，灵桶便于在不同的鱼塘和湖泊之间搬运。村民们平时就是乘坐灵桶清理鱼塘，或采摘菱角莲蓬。
5: 这我应该采哪？
4: 那你采
5: 这个两边，采这两
1: 边。哎，我总觉得看你颤颤巍巍。
5: 他前面一直往里进水的。
1: 重心低一点，重心低一点，对。
0: 当考察队员踏进灵桶后，发现驾驭这个椭圆的木盆并非易事。首先，圆形的木盆在摇晃的水波中，如何快速平衡，避免倾斜？其次，又该如何准确掌握进退的方向，让它为己所用？这些是要在反复尝试中摸索总结的。大家感叹，灵桶貌似操控灵活自如，其背后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的劳动和生活经验。通过在村内走访，考察组发现，底岗村的鱼塘虽然面积大小各异，但基本上都呈现圆形或椭圆形。鱼塘的内壁都用木桩或竹片制作出一圈堤坝，整座鱼塘如同一只巨大的木桶。那么，这样的结构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吕慧进教授告诉考察组，鱼塘中用竹木制成的堤坝，在当地被称为透水围篱。透水围篱的作用是保护土地的安全。地势低平的太湖南岸平原，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宜人类居住与农业耕作。为了获得更多土地资源以及稳定的生存环境，当地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开始对沼泽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垦。为了防止洪水对农业区的侵袭，古人在地势低洼的广阔区域建起层层的护堤，被称为围田。而在该区域生活的人们也逐渐形成了鱼类养殖与农作物种植共存的生活方式。
6: 说到这种透水围篱的技术，在当地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2004年，考古人员在湖州市吴兴区皮山脚下

0: 也就是东条溪与西条溪交汇的地方，发现古代大型水利工程遗址，称为皮山大沟。经过检测呢，发现这个皮山大沟啊，大约修建于3800多年前。这种用木桩和竹片制作的透水围篱，起到了排水、防洪、灌溉和打造陆地的多重功能。但是这也让考察组想到，古代呢修筑堤坝常用夯土或石料，为何底岗当地修筑透水围篱至今仍然使用竹子和木桩呢？难道这其中还隐藏着某些鲜为人知的奥秘？
1: 有序的竹木如何在沼泽之中铸造了坚固的堤坝？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走访湖州的地质部门，考察组得知，大约在1亿年前，浙江是火山十分活跃的地区。浙江境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岩浆岩。那么，先民在修筑透水围篱时，为何不采用更加坚固的石料呢？对此，随行的吕慧进教授告诉考察组，在太湖沿岸的沼泽滩涂之中，泥土的含水量高达50%以上，土质松软，如同泥浆。如果用石料修筑堤坝，地基很难稳固。
6: 我们看到塘里边这些淤泥是不是非常软？假如我们那个不钻的话，它马上就塌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边上的话呢，都要插上或者筑上这些那个木头或者那个竹片。那么这种那个模式的话呢，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劳动就已经用上了。所以巴里甸遗址他们那个发现的就有2道这种挡水的墙，所以它这个我觉得是为了挡土，为了防止湖岸坍塌。
1: 木竹制的围篱阻挡了泥土流失，将沼泽变成无数的水塘以及横亘其中的土地。同时，竹片或木桩间的缝隙，在洪涝季节可以将泥土中的水分渗透出去，这一功能在沼泽区尤为重要，是夯土或石料材质无法做到的。走在鱼塘间的小路上，队员们发现路边种满了桑树，多数的桑树都只有1人左右的高度，

0: 另外一个呢，我们每年把这个锯掉之后，旁边抽出更多枝，那么枝越多，它的叶可能就越多了。
1: 行走在桑林之中，脚下的路面时常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2: 嘎吱
3: 嘎吱嘎吱嘎吱的，好像有很多沙子。但是您要仔细一看的话，它是一些小贝壳。
1: 队员们发现，桑林地面的泥土中夹杂着大量螺丝、蚬子等贝类水生动物的外壳。
0: 这边四大家鱼就是鳙鱼，或称俗称就胖头鱼、白鲢、青鱼和草鱼。那么鱼里中有一种我们叫青鱼，它专门就是吃螺丝和这种那个双壳蚬类的肉，它是吃动物的。在塘底不光是有鱼，还有那个螺，还有

0: 各种蟹类。
1: 吕教授告诉考察组，桑树之所以低矮，是蚕农对高处的枝条不断进行修剪的结果，这样既方便采摘桑叶，也使桑叶更加鲜嫩。而桑林中遍地的螺丝和蚬壳是当地传统的肥料，
0: 因为每年的

0: 是底岗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江南水乡，高门大户分布有序，一砖一瓦间彰显古人智慧。
1: 村寨里的秘密，
0: 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是告诉大家，叠岗村所属的湖州市南浔区，自古就有养蚕缫丝的传统。蚕丝产业在明清时期为南浔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养蚕的传统，日积月累中，也形成了特有的桑蚕文化。南浔区的千金镇，考察队员发现这里的剪纸独具特色，它的主题是一只猫，当地人称蚕猫。
3: 这个呢，蚕猫在我们这边啊，就是养蚕人家呀，他这个因为了避鼠患嘛，蚕宝宝最怕老鼠啃咬吧了，所以贴个蚕猫啊，它就是避鼠患，然后保护那个蚕宝宝，祈求蚕茧丰收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呢，贴这个就是吉祥物了。辟邪避那个鼠患的
4: 哦，就是咱们这的猫前面还有一个字叫蚕猫。
3: 嗯，对，
4: 跟咱们这的生活就息息相关了。
3: 哎，我们这边

0: 蚕农多，农家收入都靠这个，养蚕时节的时候都会换上新的，
1: 毕恭毕敬，
0: 对对对，
1: 诚心诚意的请来一个神来帮助自己，
0: 对对 对, 对, 对，来保护
1: 镇住这个鼠患，
0: 对对对。
2: 考察组了解到，这里至今还保持着为出嫁的女儿做丝棉被的传统。在狄岗村，大家得知有户人家正在做丝棉被，于是赶了过去。一进门，考察队员一眼看到了墙上的蚕吗？
3: 我们那养的蚕啊，那个老鼠来了就要养着吃。这养的这个猫嘛，这个把它老鼠吃掉了，要么把它赶走，要么把它吃掉。
2: 考察队员了解到，在狄岗嫁女儿娶媳妇，老人们都是用丝棉被送上自己的祝福。
3: 嫁女儿的话，一般那个八床也没关系的，六床也没关系，这个意义很深的，幸福一辈子了，一辈子一辈子，
1: 而且要做八床，要一年四季，季季幸福，
3: 季季都有的，季季都有的，对对对。
2: 吕教授说，浙江地区的气候条件成就了这里的桑蚕文化。
4: 温度越高，它吐得越快；温度越低的话呢，吐得相对比较慢。要是温度变化不大，它就是吐是很均匀了，就不会出现丝当中有那个小的节点。在这个春天这个时段，气温变化不大，那么是因为受到那个东南气流的过来之后，那么跟那个北方冷空气封面几乎不动，所以能够长时间的降雨比较多，温度呢去这个变化不大。
2: 吕教授说，相对的恒温条件给了这里优质的蚕丝，促进了桑蚕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土壤条件也为这一区域桑树的种植提供了好的条件。
5: 土质的话就是沙壤，它的淤泥质含量比较低，沙和粉含量非常高的，所以像桑树它最适合就是沙壤。
2: 吕老师说，河流带来的泥沙在这里淤积，形成较厚的土层，沙壤的透气性及排水性较强，为桑树的成长提供好的条件。在古代，狄岗先民根据当地水多地少的特点，将洼地整理成为鱼塘，将洼塘的泥土垫高塘基，种植桑树。蚕排泄的蚕沙以及剥茧抽丝之后剩余的蚕蛹被投入鱼塘作为饲料，而各种鱼类的排泄物沉积在塘底，每年清理出来的塘泥又成为桑树生长的肥料。这种塘中养鱼、塘基种桑的养殖结构在当地被称为桑基鱼塘。让人赞叹的是，这种桑林与湖塘并存，桑蚕与鱼群共生的良好的生态模式，是古人在沼泽当中与水争地、围垦造地的产物，当中渗透着先人对自然的认知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智慧。狄岗村的桑基鱼塘为我们完美地描绘了一幅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画卷。
6: 2017年，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狄岗的桑基鱼塘系统是其中的核心保护区域。桑基鱼塘不仅是当地的特色农业，也是一道奇特的景观。古人利用自己的劳作经验，把一片沼泽之地改造成为富庶的桑蚕之乡、鱼米之乡。如今的狄岗的桑基鱼塘系统，不仅既体现出太湖先民独特的生存智慧，也成为了当地的一座生态宝藏。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 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低楼层走上楼，

0: 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大暑时节三伏天，吃热交加一伤阳。
1: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
0: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大暑时节恰逢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高温高湿一方面大大增加了身体的消耗，另一方面也会让脾胃功能变差，耗得多补得少，人就会觉得倦怠乏力，整日没精神。大暑时节传统的饮食习俗如吃饺子、喝羊汤、饮茯茶等，恰恰顺应了节气特点，通过食补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养护阳气，帮您弥补消耗、振奋精神。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从民俗出发解读大暑时节的养生重点，洞悉顺时养生的中医智慧，同时立足当下，推荐时令养生美食，解锁食疗烹饪秘诀，伴您安然度福，身心安康。
6: 现在已经入伏了啊，咱都说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三伏的烧烙饼、摊鸡蛋，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得吃饺子，
7: 没错，
6: 来先尝一尝，脆的，
7: 哎，没错，
6: 是吧？
8: 又脆又香，
9: 在小时候吃的这个豇豆馅儿的这个饺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口感比一般的这个馅儿的这种，因为豇豆它比较脆生，
6: 对，
9: 所以口感上感觉更好。一咬的那种脆，
7: 反差哈，
9: 对，微微还带一点点甜味儿。
6: 对，
9: 我觉得对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是很深刻的。
6: 这个我今天第一次吃，不然为什么我一咬我都没有想到是这么脆的口感。怎么到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吃猪肉豇豆的呢？
9: 第一，这个是它应季的食材，
7: 没错，
9: 就这个季节它就出这个，
7: 它多，它还便宜，
9: 哎，有道理，
7: 它还新鲜。
9: 第二一个呢，我们在大伏天的时候，胃口都不好，那么没有胃口，吃点什么都觉得开不了胃，那么实际上豇豆它本身

0: 它是一个健脾开胃的，它能帮助你这个胃口能开。还有一个呢，豇豆它助消化，它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然后呢促进肠的蠕动，那么让我们能吃还能排，所以呢也就是便秘的话，我们用豇豆馅吃下去以后也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它健脾开胃以后，它胃肠的整个功能好了以后，它我们脾的运化能力也强了。那么有的人脾胃比较虚弱，到夏天的时候就很容易招点风，就腹泻的，实际上它双向调节，它还可以调理我们的胃肠，能解决我们经常性的这个脾胃虚弱的腹泻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刚刚这一盘吧，那个香味儿特别冲鼻，
2: 它是有回味儿的，对吧？
1: 对，有点像什么呢？香椿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味道。
3: 这盘饺子其实是我最推荐的啊，茴香馅的饺子，
1: 茴香，
3: 没茴香肉的。你看我在地里看到那个长的那个茴香，翠绿翠绿的。特别的鲜嫩，而且它的那个叶子呢是一丝一丝的，像小汁儿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茴香呢贴着它的地面大概10厘米这样割下来，它像韭菜一样，它还能再长，它一茬一茬的，所以这波割下来以后做饺子，再过个10天8天的，像这种天气它长得快，就又能割一茬，
2: 迎合了我们祖先的这个叫不时不时。你看啊，现在大暑时节收麦子，
1: 对，
2: 是吧？这一年四季肯定是这麦子刚出来的时候它最好吃，用这个应季的这个主食，
1: 对，
2: 去包应季的蔬菜，
1: 对，
2: 不时不时。
3: 那这个茴香呢，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它是一个辛温，能够健脾开胃，然后有这种走串的这样的一种特性。那么在这种暑天我们呢大家都没胃口啊，吃什么呢都觉得不太香，所以说既然吃什么都不香，我们就吃点香的吧。
0: 刚才戴老师讲的，他你想想，他在我们夏天虽然是说我们这个都很热很，但是我们都比较贪凉的时候，吃一点这个温的这个茴香，搭上我们滋阴的这个猪肉，阴阳一协调，我觉得更适合我们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伏天，在我们的这个大暑节气这个阶段来吃它，我觉得更好。
2: 还有一个这个猪肉是什么，你看啊，这个茴香它单拿出茴香来你直接吃吧，就觉得像是在嚼草一样。
1: 是的，它那个口感
2: 它是比较的干涩，
1: 是，
2: 但是如果说是配上那肥润的猪肉馅儿拌在一起，它就能够吸收到肉的香味，肉的油脂，它就吃起来就是素菜不寡味儿了。你看这豇豆也是一颗一颗的，咱们就说直接包的这个馅儿里边，你好包吗？
1: 不好，
2: 不好包。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也是素菜寡味儿，就是借着这个肉里的汁水啊，也能让整个的这个豇豆变得更加有味儿啊。
1: 不好意思，我这个厨房小白还是得多问一句，这茴香和厨房里那小茴香，它是一个东西吗？
2: 这你算问对了，我跟你说，一回事儿。
1: 哦，一个东西啊。
2: 其实这个茴香，咱们经常会用到的中餐的这个香料，就是我们大多耳熟能详的这个13香里边，就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小茴香的这么一个香料。
1: 对，
2: 它就是咱们这个草本的这个茴香结出的籽儿。
1: 茴香籽儿。
2: 对，咱们在餐桌上有两种茴香，一个是叫小茴香，还有一个叫大茴香。大茴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八角。小茴香就是咱们这个像孜然，比孜然稍微的再胖一点点的，这个香味浓郁，就是它特别容易释放味道。
3: 对，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是茴香的茎和叶，那我们厨房里经常用到的这个小茴香，它是这个茴香的种子，那么茴香的种子它成为种子以后呢，它里边的香气其实呢更加的浓厚，所以我们用它来提香啊，提味儿啊，开胃啊，行脾啊，就是放上几颗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了，我们用这个小茴香，中药里边也经常会用到它，起到一个什么温中散寒的这个作用。因为它是一个辛香温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说特别是炒制了以后，它辛散呢，如果有一些肚子凉啊，肚子冷啊，肚子疼啊，经常会用到这种小茴香。那么我们吃的这个茴香呢，它的这种茎和叶，它是属于非常的鲜嫩可口，
1: 对，
3: 香气是很浓的，也有一定的温中和散寒的作用，比起这个 茴香的这个籽儿，我们就可以多食用一些。
1: 今天可是学到不少，但是说实话，这两个饺子馅儿我不敢轻易尝试。就是夏大叔刚才说的，这不好抱团儿，
0: 它散。
1: 对，这一般人打出来的馅儿，我

0: 估计可能煮进去真的就是猪肉是猪肉，豇豆是豇豆。
1: 夏大厨教你俩方法啊，就肯定让咱们二班人马上变成一班人，都是轻松拿捏。这肉馅又得是丰腴带汁儿，里边香味浓郁，而且咱们做起来以后也非常方便，想不想学？
0: 当然了，必须
2: 要学，
1: 学小饺子。
0: 好的。
1: 咱们这饺子馅儿要想做出鲜嫩多汁又抱团，而且得是回味悠长，一油一水不能少哦。咱们先来说这饺子里边调和的这个油。
0: 好，
1: 锅做热了，打馅之前咱们先熬一点点的油，葱姜蒜标配，
0: 对，
1: 洋葱要它一点点的甜味儿，五香味用八角和桂皮，剩下就是咱们这些根儿，香菜根儿、
0: 芹菜根儿、
1: 茴香根儿。油温差不多是四成热的时候，把这些料就放到锅里边，保持一个熬炸的状态。这可不是纯粹的炸，就是温度不能太高。锅里边呢，就是这个蒜是我们的一个火候的一个指向标。这个蒜要变成了颜色金黄色儿，这个油就算是熬好了。大蒜呈现出这种淡淡的金黄色儿，
0: 而且有香味儿。烧过来了，对，
1: 这个油呢，把它熬炸好了以后啊，给它倒出来，让它们继续的降温释放味道。油锅咱们换水锅，这边呢咱们先做点水，这个茴香呢先切到根儿，顶刀切，就是咱们日常切馅料的素菜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把它切碎，切成碎以后，只是撒盐，给它炒拌均匀了，稍微的杀一杀就行了，杀掉这个茴香的这个青涩味儿。
0: 好，
1: 我们要把它出水的这个步骤提前解决掉，
0: 对，
1: 肉馅儿它自然就抱团了。
0: 明白了，
1: 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处理豇豆，汆烫这个豇豆的水里边呢，咱们稍微的放上少量的盐，再来一点糖，盐糖它都是能够起到渗透压入味的作用。开水下锅，水再开就能出锅了。豇豆在这少量的水里边会快速的形成这种草绿变成翠绿的颜色，把它翻拌一下，
0: 哎，它变色了，
1: 翠绿的颜色就来了。
0: 对，
1: 叶绿素是在60度的时候它最容易变色，所以说锅里的沸腾水是100度，咱们拿出来的水呢是肯定跨越60度，这样的话一冷一热，一个是清脆口感保留，另外一个就是翠绿颜色完美的都留在这个豇豆里了。好了，
0: 好，
1: 咱们开始打肉馅。
0: 对，
1: 这肉馅呢就是八成瘦两成肥，
0: 颜色
1: 纯瘦肉也不好吃，
0: 是啊，
1: 它就不够那么香，但是稍微的肥肉多了一些呢，它又显得油腻了。调配味道，
0: 葱姜水，
1: 没错，咱们刚才说了，想饺子馅好吃，一油一水，这个水呢就是葱姜，咱们拿凉水给它泡上以后拍松了，再给它攥捏攥捏，把这个葱姜的味道给它放到里边，葱姜能够压心山啊，水打馅儿，馅儿更香。
0: 对，
1: 慢慢的水分抓捏到这个馅儿里边以后，咱们干干爽爽的再来。这个水啊，咱们一定得是叫循序渐进，看就是这么抓捏抓捏抓捏，就能够让这些水分进去了，
0: 有弹性了。
1: 然后你看这个肉，
0: 胶原蛋白满满的，
1: 晃晃悠悠的是吧？
0: 对。
1: 现在咱们叫补水，第二步开始锁水。
0: 好，
1: 咱们先放生抽酱油，这个八两肉馅咱们放上差不多15克就可以。咱们再稍微的少放点盐，稍微的少放一点点的老抽，红润颜色，香油，香油打馅，馅更香。再稍微的放点13香啊，13香这个香味在饺子馅里边会更加的丰富。咱们直接把一颗整鸡蛋放到里边，咱们这里边的补水，一个是葱姜水，一个就是鸡蛋的汁水，
0: 蛋液，
1: 没错，看里边依然是水汪汪的，
0: 是
1: 从开始要么就直接顺时针，要么就一直逆时针，就是从始至终一个方向，咱们逆时针打，搅打搅打，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肉馅变得更加黏腻了，肉眼可见的都形成了抱团，它们把水分都锁住以后，就更像是烧熟煮烂的肥肉一样。
0: 对，
1: 在家里边用这个方法，咱们是做饺子馅儿、做锅贴、做包子都可以。好，也就是搅打1分钟。这肉馅儿搅打到位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完整、非常一个强力的一个附着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翻盆不撒扣盆不漏，
0: 还真是。
1: 这就叫一个基础底馅，放上姜蓉，放点胡萝卜现在再把这料油往里边一淋浇。这个油一定记住了，是要让这个油变冷了以后咱们淋浇进去。
0: 你看这个肉的色泽
1: 光润了是吧？哇，
0: 真的
1: 感觉到了，它既能够成型又不会那么的柴老。
0: 是，
1: 好了，小叔看咱们已经完全冷透的豇豆，它又老实了，你看
0: 它 冷静好了，
2: 冷静好了，
1: 直接把它们顶刀切，切成末。好了，你看清清脆脆的，就像是一颗颗的翡翠一样，
0: 是的，
1: 养眼啊！看看这边的茴香，是不是比刚才要小了很多？
0: 对，蔫下去了。
1: 你看这个水啊，哎呦，看到了吗？是黄褐色的，
0: 就有颜色
1: 的。咱们用这种方法，你看到了，它依然是粒粒分明，干干爽爽的。嗯，咱们随吃的时候，随放点葱放到上面，两样东西都是可以的。这大葱是咱们这个肉馅里的百搭。蔬菜你别以为咱们经过了这种穿切，它的香味都能完全的留在里边，现在的水分一点都不能流失。我们在用素菜食材的时候，要把刚才炸的料油给它再浇上一点，封住这切口，汁水自然丰腴的留在食材本身了。嗯，稍微的一拌。
0: 嗯，就是这个料油，其实肉里要加，这个素菜里边也得加。
1: 对，直接把咱们调拌好的这个肉馅儿，一般茴香呢，我希望这个肉稍微少一点。
0: 对，
1: 这个豇豆肉多一点。
0: 现在就剩把它搅拌起来就可以了。
1: 没错。嗯，
0: 这个要往一个方向搅拌吗？
1: 不需要，无所谓。啊，
0: 那太好了。
1: 只要把它们焯拌均匀，肉馅儿和菜只要是融合在一起就完事儿。嗯。
0: 啊，这还何谈不抱团呀？我这就已经抱团了。
1: 熟了以后是不是更抱团了？
0: 是的呀。
1: 美丽的猪肉茴香馅儿，嗯，什么馅儿？
0: 猪肉豇豆馅儿，
1: 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0: 完成。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三伏天，湿热交加一伤阳。
0: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
3: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
4: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开盖闻香，哇
7: 哇，好香啊，有羊汤喝。
0: 这因为大家都说啊，这个到夏天特别是入伏之后有什么吃伏羊喝暑羊这种习俗，对吧？虽然我没听过啊，
8: 您我也没喝过。
0: 哎，你看戴老师跟夏大厨，
1: 我这肯定吃过啊。
9: 去这个山东的单县去出差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大暑天，他们那儿呢就喝这个羊汤，而且单县的羊汤特别有名，它是一个有着历史传承的这个美味美食，而且是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
8: 瞧咱俩孤陋寡闻，
0: 咱补上，
9: 咱先喝起来，
0: 来，
8: 好。
0: 鲜
8: 啊，鲜，
0: 最主要是我还喝出了有那个后味是甜的。
8: 对，我也觉得是，怎么会有甜味呢？
1: 这里边我跟大家说，完全是通过食物本身的这种味道去达到了现在这种膻不膻？
8: 不膻，
0: 没尝出来。
1: 油不油？
9: 一点膻味都没有。
1: 香不香？
8: 香。
1: 你看，这就是好羊汤，就得是这样。
0: 见识绝。
1: 在我们徐州呢，是每年到初伏，从初伏到末伏，差不多是有30到4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都是喝羊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伏羊。在当地呢，把这个伏羊的这个伏字呢，还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入伏的伏，还有一个是幸福的伏，寓意吉祥。到我们当地的时候，一定要找那个小嫩山羊，然后去通过熬骨炖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浇上这
0: 口水，
1: 第二步是浇上这味道香浓的那个羊油熬的那个辣子，再就上那烤的酥饼，这一口羊汤一口饼，就是特别好喝，不油腻。对我们当地来说呢，你看在单县我们选的一个羊呢，是基本上得是3年左右的青山羊。到了我们这个徐州地区呢，用的是小羊，所以说羊的品种不同，它的口味口感也不同。
0: 你们俩也别较量了，我们陕北也是喝羊汤的。
1: 水盆儿。
0: 对呀、啊、
1: 对。
0: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羊汤好喝，这个肯定我是承认的。但是这么热的天呐、啊、伏天啊，咱还喝羊汤啊，不热吗？
8: 热气腾腾的羊汤。
0: 对呀、啊、
9: 哎，我们经常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本来就是阳气旺盛，特别是夏天，那么天气那么的热，自然界阳气那么旺盛，其实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啊，是不是我们得吃点凉的才符合这种顺应时间呢？其实不是的，我们养生顺时养生，就是要跟大自然的步调保持一致。大自然如果是阳气生发了，人就要阳气生发，大自然说阳气这个长养了，充满整个空间了，暑热了，人呢也是要跟着阳气要升起来，阳气要壮起来。如果说没有跟上，就人就出问题，这是我们叫顺则为养，逆则为治。但如果说有的人他已经是身体热的都已经中暑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他进行治疗，那个时候我们用一些清凉的东西所以说在暑天喝羊汤，这是顺时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再有呢，就是在这个大暑这天的时候，也是哎，农活刚刚忙完，哎，这个北方的话，麦子啊什么刚收完，哎，已经是这个进入到一个小小的农闲的时候。在这农闲的时候，这看到那么丰收的这种景象，哎，刚刚闲下来，那得补一补啊。其实挺累的，干农活挺累的。那拿什么补呢？一个是吃点这种新麦做的这种
1: 馍，
9: 馍饼，还有这个饼啊、馒头啊。再有呢，
8: 主食
9: 就宰一只羊。宰只羊呢，就是按照传统啊，还不能说就是宰完了就自己就吃了，得把嫁出去的闺女请回来一块儿吃。有这讲究，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9: 不君饮300杯。
1: 没错，
0: 还有这种讲究。哎呀，那这个其实这些我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唯独一点我不懂。就是大夏天呢，我觉得我们阳气够旺了，怎么还养羊啊？
8: 确确实实是在夏天的时候，阳气相对来讲是比较旺盛的。
0: 对，
8: 但是你也得这么想，它耗的也多呀。
1: 对，
8: 它夏天它热，它出汗呀。汗为心之液，那么你想那个汗液出了以后，你这阳气随着汗也走掉了一部分，损耗掉一部分，所以就等于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第二一个呢，你想现在条件都好了，大家都贪凉啊，
0: 对
8: 吧？空调哇哇的吹着，然后呢，冷饮不时的吃的，所有东西都要冰过了再吃。你想想，你这个体内也需要消耗阳气来化它这个寒，因为你进去的全是寒的东西。那么这个肯定也是需要我们来温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夏天的时候，我们出汗，我们的腠理是开的，也就是说，我们老讲就是人的这个肌肤的这个屏障啊，有点像我们的自动门，就天热了，自动门就开了，然后呢，我们的阳气就往外溢了。那么，往外溢了以后，我们城内就相对的空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内， 所以这个喝羊汤还真是很有必要的。
1: 嗯，三位老师，你们有没有刚才喝完羊汤以后，现在身上有什么感觉没有？
0: 有点出汗啊，
1: 是吧？我都觉得，哎呦，
8: 感觉空调的这个房间里头，喝这么热热乎乎羊汤，对我一个怕冷的人来讲，我觉得特别合适，
0: 特别舒服哈。嗯，对我也是额头有点微微的出汗。但其实想把羊汤做好真的不太容易，
1: 的确是羊汤，尤其是现在当下啊，咱们这个羊汤首先刚才喝出油味来了吗？
0: 没有，别说喝了，看都看不出来。
1: 喝出这个腻的口感了，肥腻的口感了吗？
0: 没有，还很清。

0: 爽，
1: 对，
0: 甘甜，
2: 全是原汁原味的食材本身的甘甜。
0: 对，
2: 想不想学怎么做啊？
3: 当然了，必须得想学。
0: 既然这个季节要喝，对身体好，又能帮我们养阳，然后同时它又能不膻不油不腥，
3: 解馋
0: 解馋。
2: 这里边其实就是几个小步骤，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0: 太好了，学起来，
2: 走。
4: 好。
2: 这羊汤啊，其实咱们做的方法有很多，有拿羊骨头熬的呀，里边把那个骨髓里的那个油脂啊全都熬到汤里边，那是又膻又腻。嗯，那咱们今天呢就用纯粹的新鲜羊后腿肉啊，这个地方呢它肉质细嫩，没有多余的油脂，先把羊咱们油整化零，切成大块。嗯，好了，稍微的在这个干爽的羊肉上面放上点淀粉哦，通过这个淀粉的粘合作用把这血水给它吸附出来啊，
0: 给它带走。
2: 没错，先把这个淀粉在这个羊肉上面均匀的揉捏一下，简单的揉捏一下呢它清水，有一个浸泡，先沾后泡，血水少了，血水没了，它自然就不腥膻了。
0: 对，其实你这样看这个水的颜色
2: 淡粉色了，
0: 淡粉色了。对，
2: 那这边呢咱们泡泡羊肉，我们处理一下其他的辅助食材。一般做这个羊汤我都会搭配上萝卜，你看啊，我会有2到3片萝卜是单放着哦，剩下的我们就是切滚刀了。咱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叫象牙白萝卜，嗯，汁水丰余，里边会带着淡淡的甜香味。
0: 对，这个是有甜味的，而且我觉得萝卜跟羊肉特别搭。
2: 没错，在这个萝卜上面给它插出洞孔来啊，这样的话呢，这些萝卜又不容易去在锅里边溶散掉，它也能够起到快速的吸收这羊肉的膻气的作用，就是它会把自己的萝卜的汁水甜香溶散在汤水里边，你看，就这个萝卜。
0: 我怎么觉得您做了个 T 字？
2: 它就有这种作用，它主要就是吸附味道。要想这整个的这个羊汤吃起来会更加的干裂呢，嗯，我们岭南地区啊，就用这个甘蔗去搭配这些容易有这种腥膻味道的食材。嗯，咱们看看这边的这个羊肉。
0: 好。
2: 看到了吗？肉眼可见的，
0: 真的是
2: 颜色不同了，
0: 血水啊，
2: 这个不好的味道，咱们就可以在这个洗羊肉的过程中，就给它清洗干净了。看到了吧？哎，洗完以后这个肉本身就水润了。
0: 是，
2: 控控水，要想减少这羊肉的腥膻味道，直接开火。嗯，直接开火不是焯水，而是要煸炒羊肉。锅里边呢，咱们稍微的烧热，放上少量的油。姜先给它煎一煎，嗯，再把这个羊肉看到了水分控净以后，直接给它丢到锅里边。
0: 下锅了，
2: 通过一个高温的煎渍，让羊肉收缩，嗯，把这里边更加多的血水给它挤压出来，嗯，看羊肉开始收缩了，
0: 是，
2: 把它这个水分倒掉，嗯，是不是羊肉你就肉眼可见比咱们刚才又要干净多了？
0: 对，而且紧致了。
2: 没错，继续的把这些多余的血水给它控掉以后再炒。羊肉啊，就让它快速的收缩。嗯，咱们接下来就往里边冲浇热水。
0: 哦，这个一定得热水，
2: 一定热水，因为现在整个的羊肉已经完全的舒展开了。
0: 对，
2: 你要如果放凉水的话，一下子热胀冷缩，不好的味道出不来，羊肉还不容易酥烂。羊肉要是看它的这个味道腥膻与否，嗯，看血沫就能看出来。嗯，颜色越发白，腥膻味道越少；颜色越发深灰色，腥膻味道越重。撇净沫子以后，这个水可不能倒，
0: 是已经等于开炖了。
2: 没错，准备到位了，看到了，汤锅里边这些水分，我舀出一口来，大家可以看到，清澈见底，
0: 是没有一点油啊，
2: 是连一点油花都没有。
0: 是啊。
2: 好，那我们就炒锅换砂锅，砂锅呢相对来说它受热更加均匀，嗯，更加适合我们小火慢慢的煲煮，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啊。我差不多放上3-5块就行了。哦，姜、甘蔗就是这些素菜食材，又耐火的铺在底下。
0: 好，
2: 这个萝卜也是，咱们用
0: 白色的蜂窝煤。
2: 对，它的主要作用呢是用来吸收羊肉残留的腥膻味。嗯，放上羊肉。
0: 好，
2: 再加上热水，开始的水一定要加够。哦，做羊肉呢，它的香料很简单。嗯，白芷，它的主要作用是去腥膻。增鲜香，肉香更十足。还有一个就是白胡椒颗粒啊，用它的这个辛辣去压制住羊肉的这个腥膻味儿，调出羊肉的鲜甜味儿。咱们就像这种样子，咱们小火炖它45分钟。看看啊，开盖。

0: 闻香，感受到了吗？整个的这个羊汤和我们以往理解的那个羊汤上面得飘上那么一层油，完全不一样。
1: 现在感觉是清汤。
0: 没错，那你看到了，这无名英雄现在这萝卜也已经炖的是酥酥烂烂的，小心夹出来，
1: 可以功成身退了。
0: 没错，这些香辛料还可以给它留在里边。
1: 好，
0: 这个阶段呢，就已经到了咱们准备最后冲刺的阶段了。嗯。把所有的这个萝卜往里边一推下去以后，有句话说叫小火煲汤，大火滚汤。嗯，它里边有什么区别？你看到现在是汤清
1: 对
0: 见底，但是经过了咱们这个大火的翻滚呢，让里边这个汤水里的蛋白质和水形成一个共振，就是变成了我们没有加一滴牛奶也能是奶白浓香。
1: 真的吗？
0: 当然
1: 变魔术吗？
0: 就是变魔术啊。你看啊，咱们把火开到最大，嗯，盖上锅盖，咱们焖煮它20分钟，你再看看这个汤。
1: 好，
0: 咱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嗯，
1: 我来见证一下。
0: 开盖儿，哇，它就是这么简单，
1: 真的是奶白的。
0: 只要知道了食物的原理以后，我们就可以随时拿捏家里的餐桌好味道。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3: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2: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台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今天呢，这个吴主任给咱们带来了一款茯茶啊，茯茶咱先品品味道啊。哎，
7: 中药的味道，
1: 有一股香，
0: 有一种回甘。
1: 对，哎，我杯子里面有一朵花儿，但是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茯茶这个词啊。什么是茯茶呀？
8: 茯，现在咱们是什么时候？
1: 伏天嘛。
8: 对呀，
1: 就是伏天喝的茶呀。
8: 在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个在就我是这个浙江的哈，就我们小时候就是。走亲戚串亲戚的时候，如果沿着那个公路边，那会儿公路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四通发达，公路边会隔那么这个几里地，会有那么一个简易房子，我觉得连亭子都不能算，但我们管它叫凉亭啊，它就是三面，有一面是敞着的，没有门也没有砖，这个三个面都是有的，就是然后呢，里面会免费的。供一些茶，让在大伏天路过的人、赶脚的人，然后这个去做生意、做买卖走的赶路的人，然后呢进去歇歇脚，喝口茶，补补水。那这个是一直都有的。那么现在呢，慢慢慢慢的，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发达了，走路赶脚的人少了，开车的人多了，所以这样的凉亭慢慢就少了。但是呢，这个在浙江的温州地区，它还是有保留的这么一个习俗，就是喝茯茶。
1: 这个茯茶其实就是等于说浙江的一个习俗，对吧？所以咱们三个人都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我只是在大石栏小的时候喝过那个。大碗茶啊，一分钱一大碗，也是大热天的，来上这么一碗茶，特别的解暑。
1: 因为这个我会想到，像茯茶会想到广东那个凉茶，
7: 对
1: 吧？它可能都是解暑作用的，但是这个。

0: 凉茶真的是深深的伤害过我呀，也不能这么说，带引号，
1: 讲故事，
0: 有故事了，
1: 讲讲故事。
0: 就是有一年我在广东拍摄的时候，就赶上了大伏天，我身上贴满了那个冰贴呀，就那都降，
1: 很热，
0: 很热很热，都降不了温，衣服都贴在身上，出的汗，他们就怕我中暑，就买了一杯。它是像矿泉水瓶子一样密封着的凉茶，然后拧开之后直接喝，我把它当成类似于就我们喝到甜甜的凉茶那一种了，一口干下去，哇，那个苦啊，真的苦到了心里。但瞬间确实我那次就是一下觉得好像你整个人都清爽下来了，好像也冷静下来了，也确实没有中暑，可能多亏那个凉茶了，
1: 苦尽甘来，
2: 苦尽甘来，
0: 这个确实也有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这个跟那个凉茶有什么区别？
1: 广东的凉茶我也做了一些了解，它可能用金银花呀、夏枯草呀，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药材组成的。那么它在夏天是喝的，然后呢，它一年四季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人群，它变换是特别多的。
3: 对，
1: 所以它这个是凉茶，是让你清热解毒的，让你就说你防止你中暑的，天太热的时候。但是呢，它不精心于伏天来喝，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季节喝的时间比较长，
0: 四季都有。而且它点的时候，你能看到它的配料，你自己可以选择，你根据你的不同的感受去选择
1: 你的需求。
0: 你的需求，对。
1: 以前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伏茶就是在大夏天的时候，然后让过路的人来喝的，这是一个伏天的一个茶，它是以解渴解暑为主的。那么我觉得它可能功效上来讲比较单一，它都是一个是解暑，一个是解渴。那么我觉得我呢做了一个改良，我这杯茶喝下去以后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效在里面。哦，
0: 刚才我看这个茶的时候，我就看到它里面有小花。
3: 好好，哎，
1: 为什么你那杯里
0: 看我还有两朵？而且我品的时候会发现，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你在仔细品的时候是有丝丝的甘甜，而且甚至两边的这个味蕾会有一点生出口水来，分泌津液这种过程，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究竟里面有什么？得让吴主任给我们讲讲。
1: 现在呢，你看咱们桌子上摆了三盘东西，大叶子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应该能猜得到，
4: 我一看我就
0: 荷叶，
1: 对吧？你看，对，这个是荷叶，对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荷叶。荷叶呢，它有清暑热的这个作用。这个是淡竹叶，对的，是竹叶，
0: 竹叶，
4: 竹叶，
1: 竹叶，
5: 竹叶，
1: 淡竹叶。这个淡竹叶呢，它也是可以清热，可以利湿，可以清心，可以除烦。那这个小花就是刚才已经有一朵迫不及待的已经到校书这个杯子里头，这个是梅花，
3: 梅花，
1: 对，或者叫绿萼梅。梅花它看起来很漂亮，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呢苦，主要是因为它，
4: 我已经判断出来了，
0: 它是苦的。
4: 刚才我因为荷叶我们经常用，它里边是传递出了清香，这个竹叶我也尝了一下，它有那种就是竹香，
1: 对呀，
4: 没有找到苦味儿，那就是这就是元凶了。
1: 就是它。那么梅花呢？它有一个是理气，一个是开胃，所以这个我觉得它的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特点呢。大部分我们理气的药，化湿的药，它都可能会伤阴。就这个绿萼梅，就是这个梅花，它没有，它是理气不伤阴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有气滞的时候，我们湿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梅花来入药，或者是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你把湿也去了，带掉了，但是你的津液是不会伤的。所以这个绿萼梅，我们在这里头，一个是理气祛湿，一个是开胃，还有一个呢，保证它不伤阴。所以这三款这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手上的这杯先苦后甜的这款简易版的伏茶。
4: 反正我觉得喝下去以后，我刚才那碗羊汤白喝了，瞬间的清爽了，
0: 清凉了。
4: 对，
1: 首先来讲，它帮助我们解决的我们的胃口不好。夏天嘛，暑湿它伤脾胃，脾胃实际上是喜燥恶湿的，所以就湿特别大的时候，脾胃的功能就受到了阻碍，它的运化就不畅。那么我们这款茶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是除暑湿，还有一个呢，我们理气开胃，

0: 所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胃口不好，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湿也很重，还有特别是那苦夏的人，他真的吃不下饭，喝不下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用这款茯茶开开胃、除除湿，这样的话呢，可以解决我们胃口不好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天特别特别的热，热了以后我们心火上炎，扰乱我们的神志，扰乱我们的心神，这样的话让我们心神不宁，会心烦。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选这款茯茶，我们有清心除烦的，我们还有芳香理气的，一般都会有一定的醒脑开窍的作用，这样的话让我们可以神清气爽，可以不心烦。
1: 我觉得我们一边喝着茯茶，既然戴老师也来了，其实应该给我们再教一套功法。
2: 其实天气是特别的热，还真不能做特别大的运动，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教的呢，就是一个哈字诀，帮助我们散热除烦的。
1: 我会，
0: 我也出声。
3: 你这是这么回事吗？
2: 你这是笑出的笑字诀。哈字诀怎么来练呢？说古代的这个字诀啊，它是代表的这人的一种气息的状态，吸气，然后呢，把这个热气呢哈出来。因为夏天这个暑天特别的心烦嘛，心烦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心火火热所造成的。
1: 对，
2: 那我们把这个气哈出来的时候，人体的内热也就同时散掉了。哎，有的朋友都喜欢吃辣的，你吃完辣的以后，你会不自觉的会发这个哈字诀。为什么要发哈字诀？
1: 散热吗？
2: 把热散掉啊。
1: 对，
2: 对吧？
1: 还有天冷的时候，我们都会。
2: 对，哈，这个也是。
0: 哎，
2: 哈字诀，
1: 哈字诀，
0: 怎么？
2: 深吸一口气，
0: 手掌要朝下吗？
2: 呼气的时候手下按
1: 下来，
2: 吸气的时候呢是掌心向上，吸气，呼，来，我们一般练习呢三五次，来，深吸一口气，
4: 我真觉得人凉快了，
1: 把刚才羊汤
0: 也净了，
1: 对，把那个羊汤的那股热给散出去了，
4: 真的
0: 白喝了。
2: 不是白喝了，还能再喝一碗，
1: 还能再喝一碗。
4: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确实心静了。
1: 是的，
2: 对，生活当中，哎，就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哈，就是我们家里有养狗的这个朋友啊，到了这个
4: 我家养，我们家那个大金毛，到这个时间呢，早上让它跑，跟我跑两分钟，它就开始往那一坐，就，
1: 它就在做哈字诀，
4: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意思，因为狗没有汗腺，它的汗排不出来，它的散热就是通过哈字诀来，
0: 所以这就是从生活当中观察提炼总结的这么一个功法。
2: 对，把热气散出去，那热气散出去，那暑天的这种烦躁啊，暑天的这种工作效率都下来了，或者是都不想干活，就想坐着待一会儿。其实呢，热气散掉了以后，心静了，那心静了以后呢，脑子清静冷静下来了，那就开始呢，该干活干活，该工作工作。
1: 这个真好，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难，也不用站起来，也不挑时间地点，
0: 在工位上做。
1: 对，
0: 完了，怎么这么多活动没干完呢？先哈一会儿，然后接着干。
1: 这个比叹气好使。
0: 对，
1: 你哎，还不如
0: 这样，这口气就泄了。
1: 对，
2: 每次呢就做个三五次，一天呢找上三个时间，哎。特别是您觉得又烦又热的时候，一定要练一练。
1: 好，
2: 来，吸气，手上抬，呼，从头然后到颈肩胸腹，逐节的就放松下来，然后吸气，
5: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6: 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5: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6: 吃得满嘴都是。

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

0: 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1: 嗯，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药。
0: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浙江桐乡乌镇，烟熏牛肋排如何做到中西结合，成为一道味道咸甜、鲜味浓郁的特色美食？
2: 尽情创意，无限可能。
1: 一锅陈年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令一众食材变身为喷香美味？
3: 香不香？
2: 五味杂陈，味道有点冲。
1: 羊肺、羊肚、羊排，通通装进铜锅，怎么制作才能鲜而不膻？
4: 真的香。
2: 怎么样？
4: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
1: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香鲜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江桐乡乌镇，有小桥流水的东方婉约，也有西式风情的浪漫情调，这也带来乌镇饮食文化的多元化。据说在乌镇有一位美食达人，能将一块牛肋排用中西结合的烹饪方法制作成美味。刘明坤，乌镇本地人，从小就对厨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此后一直专注于美食创新，立志研发出中西结合的菜品。这次他将给味道调查员带来怎样的独特美食呢？
1: 啊，这是百合，一定要买两个。
2: 来来来，其实像西餐里面用姜是用的很少，肉类咱们需要采购些什么吗？
1: 这是一个惊喜。
2: 行，这边
1: 干的茉莉花，
2: 便宜点啊，
3: 36块最低价，
2: 还能再低吗？
3: 没得便宜了。
2: 它是甜里带一点点酸，嗯，汁水特别足，而且这个也是酸甜结合的口感。
1: 对对对，这也是本地那个身份的象征。如果说谁能吃得起最底的话啊，谁在本地就特别有身份。
2: 哦，有身份，所以我今天的身份瞬间不一般，提起来了，就因为吃了一口这个最底。
1: 我们今天就要选用刚刚你说的这个，就是口感最好、水分最足的这个最底。
0: 鲜嫩的牛肋排，咸香的腊肠，清爽的西芹、胡萝卜、百合，清香的茉莉花，酸甜的醉里，再加上洋葱、生姜、芒果、鸡蛋、红薯等一众食材摆放得满满当当，肉、蛋、果、蔬可谓一应俱全。接下来就是刘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1: 这种牛肋排的话，一般中餐用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的话，我们通过这种中山食材搭配上我们西餐的辅料，然后让这种中西
2: 结合。
1: 对，哎，基本上这三个西芹、洋葱、胡萝卜基本上是1:1，炒一个我们等一下要制作牛排的一个酱汁。嗯，它是番茄酱的一种，它比番茄酱要颜色要深，
2: 是浓度会更高一点。
1: 对对对对，要把它的一些水分给蒸发掉，留它的酸味和甜味，让它更浓郁。因为今天要用的菜籽油
2: 也是另一种中西合璧啊。
1: 这三样的一个食材的味道出来就可以了。我们放入我们提前炒好的茄膏。
2: 香叶算中式，百里香粉西式吧。

0: 这个西餐里面叫月桂叶，
1: 一整瓶的红酒，
0: 一整瓶的红酒，让这种牛肉然后不那么粗糙，吃起来更嫩。
1: 那这个茉莉花呢？
0: 只要汁就行了。
2: 锅中倒入色拉油，加入番茄酱汁，用锅铲不断搅拌。随着锅内温度升高，番茄酱汁里的大部分水分得以蒸发，酱汁酸甜的味道更加浓郁。等到番茄酱变得粘稠，便可盛出备用。菜籽油油香浓郁，是中餐里常用的食用油，将其倒入锅中，等到油热时，放入切好的西芹丁、胡萝卜丁、洋葱丁，炒出香味。再将炒好的番茄酱倒入锅中，随即加入香叶、百里香和一整瓶葡萄酒一起熬制，整锅酱汁的颜色变成棕红色，番茄酱的甜香裹着菜籽油的油香与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葡萄酒经过熬煮，褪去了干涩的口感，为料汁增加了一抹酒香，加入用干茉莉花泡发的茉莉花水，酱汁就做好了。
1: 牛肋排放到我们的料汁里，
0: 酱汁提前充分的接触
1: 和一下。
0: 对，
1: 现在这个酱汁是已经凉透了的。
0: 对，一般4个小时。
1: 4个小时的时间，就让它浸泡在里面就行。
0: 对，让它充分的味道进去。
1: 嗯，好。
2: 牛肋排要在芳香四溢的酱汁中腌制4个小时左右，时间将会帮助食材完成一场华丽的蜕变。
0: 即使把锅密封掉。哦，怎么样，我们烤的时候防止它水分蒸发过快，
1: 准备入烤箱了。
0: 对对对，一般我们家庭式的烤箱的话，一般是160度，2.5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哦，
2: 用锡纸把牛肋排和料汁完全密封在锅中，烤箱设置到160摄氏度，烤至2.5小时。刘大哥说，腌制牛肋排属于偏中式的做法，烤制牛肋排属于偏西式的做法。为牛肋排准备的神秘酱料，更能体现中西合璧的烹饪方法。神秘酱料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0: 我们还有一个配角，就是我们提前蒸制好的这个红菜头。啊，
1: 蒸过了之后，它里面那个汁儿都出来了，颜色特别浓郁，
0: 有一点点偏甜。哦，对对对，本地的土香肠做的一个香肠酱。
1: 好。
0: 会让它油脂啊全部出来，
1: 打碎直接成肉酱。
0: 对，所以说今天做的酱汁的话会有惊喜。
1: 会有惊喜，但是确实惊喜，从来没尝试过。
0: 对，加入我们刚刚的煎香肠剩的油，不是有剩度吗？加入大概150毫升的橄榄油就可以了。
1: 好，
0: 对，温泉蛋和这个香肠再充分的打碎。对，
2: 刘大哥先把本地特色的腊肠放到锅中煎熟，煎好的腊肠放到料理机中打成肉酱，再放入橄榄油和蛋黄稍微凝固、蛋清还没凝固的温泉蛋，还有清水进行搅打，腊肠酱汁腊香味十足，温泉蛋在中间为酱汁增加了更加细腻的口感。您以为只有这一种神秘酱汁，那就大错特错了。
1: 先来处理我精挑细选的醉梨。
0: 做菜的时候有讲究的，一定要用熟的，因为本地吃醉梨是要吸的，这个是鉴别它熟没熟的一个标准。打开一个小口，然后用嘴吸。嗯，
1: 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把肉我们用来做酱。
1: 那这个皮还有用处吗？
0: 等一下告诉你。
1: 果酱的话就不需要加油了，是吧？
0: 对。
1: 哦，拿生姜打出来的汁。
0: 对。柠檬汁可以少量。
1: 白砂糖。
2: 成熟的醉梨去掉果皮和果核，将果肉放入锅中炒制，加入少量姜汁、柠檬汁、白砂糖，用锅铲轻轻压烂果肉，翻炒片刻后就得到一碗甜香十足的醉梨酱汁。有了腊肠酱汁和醉梨酱汁还不够，刘大哥为牛肋排还准备了一种独特的甜品，
0: 做两个水果的分子料理，盖粉融化过后，然后它跟我们芒果蓉，然后起到一个焦化的一个反应，让它外面起一层薄薄的一个薄膜。海藻胶
1: 加到这个打好的芒果蓉，像这盖粉、海藻胶，对于它这个成固体是缺一不可。
0: 对，鱼子酱的一个尺寸，另外一个做蛋黄大小的一个尺寸。
1: 哦，就一小一大。
0: 对对对对，这是纯净水，让它洗干净就行了。
1: 因为这里面是钙水，
0: 对对对对，
1: 它这外面很薄很薄的一层膜，咬到嘴巴里面轻轻的一爆炸，那感觉，
0: 对对对，
1: 果香味四溢出来。
0: 慢慢脱离勺子，就把勺子拿起来就行了。
1: 哇，成型了，成型了，尽情创意，无限可能。
2: 在200毫升纯净水中加入15毫克钙粉，充分溶解备用。在芒果汁中加入海藻胶，让芒果汁变得更加粘稠，

0: 倒入带有细密小孔的器具，芒果汁经过器具上的小孔滴落到加了钙粉的纯净水中。这时芒果汁与水中的钙粉发生反应，在水中凝固成一颗颗圆润可爱的芒果珍珠。此时烤制了两个半小时的牛肋排也变得软烂嫩滑，色泽棕红。刘大哥说，下面就是制作烟熏牛肋排的最后一步了。
1: 这是苹果木，
2: 它那香味会更浓一点。
1: 对，
2: 像这个烟熏时长多久？
1: 大概5分钟就够了。烘干的李子皮，
2: 酸酸
1: 酸的。
2: 现在已经自带烟熏味了。现在是进入摆盘环节。
1: 百合本身也可以生吃的。
2: 李子酱是刷在表面上。
1: 对，配个香肠酱，让它更香更浓郁。对，
2: 完美。
1: 完美。
0: 将牛肋排放到餐盘中，盖上玻璃罩熏制5分钟左右。点燃的苹果木给牛肋排再增加一层烟熏香味与果木的清香。将提前蒸好晾凉的红菜头片、炸好的茉莉花、冰镇过的百合点缀在牛肋排旁边，淋上之前做好的醉里酱和腊肠酱。红菜头、茉莉花、百合给整道菜带来清爽的口感，醉里酱则为牛肋排解腻增香，腊肠酱又丰富了牛肋排口味，最后再撒上烘干后的醉里果皮碎，一道烟熏牛肋排才算制作完成。
2: 我觉得这个李子酱也很惊喜。
1: 对，
2: 因为它不仅是它那种甜柔味，它加了一点点它那个酸，酸就会提鲜，而且提起你味觉的一个刺激感。
1: 是不是这个觉得这个酱很
2: 神奇？我会更喜欢吃这个火腿酱。
1: 对，
2: 因为里面会有一点点沙沙的颗粒感。
1: 本身这个红薯的话一般都会偏干，对不对？然后配上我们这种坚果的香味，还有这种鱼子酱的，它本身水分有大嘛，然后更
2: 变得油润起来。
1: 对对对，
2: 那些有自己。
0: 什么异味食材竟然让味道调查员直皱眉头？他又如何摇身一变成美味？
2: 味道好浓啊，
3: 闻得手吃得香啊。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乌镇有一种美食，既常住在百姓的餐桌上，又留在人们的童年记忆里。懂它的人迷恋它的味道，不懂它的人闻上一下就唯恐避之不及。为了找寻这道美味，味道调查员跟随本地的美食达人宗华大哥来到了田间地头。
3: 这个季节就是吃丝瓜的。
2: 哦，在我们那儿的话可能就是丝瓜炒鸡蛋、丝瓜蛋汤。
3: 对对对对对。
2: 咱们这个小番茄啊，红特别的均匀，而且颜色非常的正，酸酸的汁水特别多，它那个味儿就很足，它有那种番茄的味道。
3: 小心有点涩的
2: 啊，有一点点柠檬的味道。这一串满得很漂亮哈。这边还有玉米。
3: 对，糯玉米啊，好吃啊。
2: 哇，好甜啊。这个也挺大的，
3: 学名呢叫扁蒲，我们这里叫地蒲。多新鲜，你看看。就是今天我要做的一道菜里面其中一个原料。
0: 在生机盎然的蔬菜棚里，味道调查员和宗华大哥一起将红彤彤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甜糯的玉米、鲜嫩的丝瓜和江浙一带人们喜爱食用的护瓜都收入竹笼中。这些食材一眼望去鲜嫩养眼。宗大哥说，要想制作那道本地人非常喜欢、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能接受的美食，就要先处理这些蔬菜。
2: 我感觉他们单独都能成菜哈。
3: 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个组合。对，就这样掰开就好了。就这个鸡有的，这个叫边笋。
2: 边笋，
3: 对，南方的特产。开水了，我们搓好水就直接放进去发酵，
2: 差不多这么大小就行了啊。
3: 可以。
2: 锅热起来。
3: 对，加点盐。
2: 他们煮制的时间会有区别吗？
3: 没有，搓开了就好了。这是白玉锅。
0: 锅中水开后，加入半勺食盐，将香菇、白玉菇、边笋下锅焯水，这样不仅可以去除菌菇和边笋的土腥味，还能让食材看起来更加鲜亮。接着宗华大哥拿出了两种具有异味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3: 这个就是苋菜梗。
2: 这是发酵过了的是吧？
3: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苋菜，它这个杆子老了之后不是长得很长吗？把它摘下来剁成段，一段一段，就是也是泡在盐水里面。
2: 从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3: 对对对，就是这个，
2: 长得很粗壮，
3: 这种
2: 很老的那种。
3: 你看里面，它里面是软的，你看见吗？
2: 哎呦，你看还流汁呢。
3: 对。
2: 起来有点怪怪的。
3: 其实它就是也是益生菌的一种促进发酵的。
2: 促进发酵 对吧？现在就放到锅里边焯一遍水。
3: 这锅水呢，我们是可以利用的。
4: 你猜猜这是什么东西？
2: 我不用猜，我远远的就闻到了，臭豆腐。嗯，味道好浓啊。
3: 闻得炒吃得香啊。停在炉里面之后呢，让它自然去发酵发酵发酵、哦、发到它这个白干空的时候、哦、那这个就是蒸臭干最好的最好吃的。
2: 那怎么感觉越听这个方向越不对，就各种臭味集合在一起。
3: 如果说这个白干如果没发起来，那么我们这个臭干呢是可以拿来炸，
2: 炸臭豆干。
3: 发过头我们就可以蒸，没发过我们就炸，
2: 反正各种吃法都没问题。那这个也得下锅？
3: 这个不用下锅，
2: 水已经是灰里发绿了。
3: 这个水好啊，
2: 剩下的这个水好。
0: 发酵后的苋菜梗带有浓浓的酸臭气味，让味道调查员实在难以形容，而臭干的味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宗大哥说，要制作那道本地人非常喜欢，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能接受的美食，这两种带有异味的食材是不能缺少的。苋菜梗下入锅中焯水，捞出后酸臭味便留在了汤水中。味道调查员实在不清楚，这一锅带有异味的汤水到底要怎么制作成美食呢？
3: 好，先把香锅加进去。
2: 嗯，
3: 味道出来了啊。就是刚刚那个一锅的精华，
2: 剩下来的水，而且不可以加冷水，一定要是熟制的水才行。
3: 是。
2: 像我们咸汤要加多少量？
3: 基本上要加到3斤以上，5斤左右。
2: 是要没过食材吗？
3: 肯定要没过食材啊。
2: 味道有点臭。
0: 坛子中依次放入焯水后的香菇、白玉菇、边笋、带有异味的苋菜梗和臭干，再加入带有异味的汤水。宗大哥说，这坛传统的臭卤就算完成了80%，要想臭卤味道更加浓郁，还需要陈年臭老卤的加持。
3: 最精华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3: 老卤啊。嗯，香不香？
2: 五味杂陈。
3: 这是好东西啊。
2: 好奇妙的味道啊，它好像没有那么攻击性的臭，它臭得比较柔和。
3: 其实它对，就是这个说到点上去了、嗯、真的这叫柔和。
2: 嗯，
5: 哦，一年四季都能保持这个温度，那么这个卤它不会发过头发酸。
2: 加10勺老卤，这还得省着点用，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坛也慢慢成为老卤了。
3: 对，把这个空气与它隔绝。
2: 好，那这个发酵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呀？
3: 正常情况下、嗯、它能3个月它能够出炉。
2: 哦，
3: 那冬天的话最起码6个月。今天把它封了。
2: 把它封了。
3: 对，
2: 这个就不要了，咱们今天做菜那就选用
3: 老卤。走。
2: 这是又有什么秘密环节吗？
3: 最主要的环节，
2: 这是一锅炭火呀。
3: 对，我们再让它温一下，就是说把里面的有些细菌呢能够杀掉的。
2: 最后一步完成。
3: 好，
2: 新炉。
0: 当地人会把吃不完的蔬菜用来发酵，制作成臭卤，这也是物尽其用的表现。一坛臭卤制作完成，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宗华大哥说，这是时间馈赠的美味。
2: 切块。
3: 对，先切块。
2: 好，
3: 切块去瓤。
2: 嗯，咱们这处理好的食材正好。

0: 糖是提鲜的，
1: 少许食盐。
0: 嗯，
1: 菜籽油它本身有自己独特的香味，
0: 它是一个是润滑，一个是提香。
1: 20分钟后见。
2: 肉质厚实的冬瓜，味道清新的护瓜与丝瓜，入口回甜的老南瓜，洁白鲜嫩的竹笋，全部切片改到腌制后的小黄鱼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摆放在盘子中间，白绿相间，清新淡雅，淋上发酵好的灵魂秘料臭卤，加入少许食盐调味，上锅蒸20分钟，臭卤的独特的味道与食材本身的味道相互交融渗透，一道江南臭八鲜就出锅了。
1: 闻起来它的味道会有一点冲哈，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会有回味的。南瓜就是比较糯糯的，你别说这苋菜杆越嚼

0: 讲究，
1: 还可以的啊。
2: 不同的蔬菜其实都能吃到不同的口感。
1: 对
2: 啊，像笋的话就比较爽脆一点，肉的鲜嫩再配上这个独特的口感，
1: 可以啊。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东西，
0: 确实它越吃越有味儿
2: 啊。我最爱的糖拌西红柿摆上这么一口就是清爽。
3: 一锅用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制作的暖锅，鲜而不膻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2: 来来来，过来吃串了，吃串了。
3: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各地厨艺高手更是在羊肉美食的制作方法上各出奇招。在甘肃，石板烤羊肉原汁原味，油脂丰富；在贵州瓮安，烤全羊豪横十足，香辣过瘾；在安徽舒城，水果烤羊排油亮鲜嫩，甜蜜多汁；在浙江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2: 哦，好浓郁啊，它的这个味道。
4: 啊，这酒真的香。
2: 怎么样？
4: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来。
3: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5: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6: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2: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
5: 回去，
2: 看这只怎么样？
5: 好，可以，就抓这个，
2: 就这只，走，抓它了。
3: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5: 你现在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2: 哦，汆丸子。
5: 啊，对对，马蹄。
2: 切丝儿，然后再切什么小丁儿、姜末、
5: 少许啊，马蹄，
2: 10:1的比例，
5: 对，
2: 对
5: 它上劲就靠盐，
2: 就靠这个盐，
5: 胡椒粉，
2: 胡椒粉，
5: 对，
2: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5: 哎，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2: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5: 对，
2: 往里放，
5: 它能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3: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5: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
2: 哦，
5: 羊腰的这膜一定要去掉，
2: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来源。
5: 就是不要把切断，就简单的花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2: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5: 对。
2: 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
5: 啊，
2: 酒香四溢、
5: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2: 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儿，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5: 对，
2: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5: 羊脑呢，我们就是
2: 下锅的时候，
5: 这就是包好。
3: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可以减少羊心的膻味。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可以减少羊腰的膻味。羊脑要想膻味减少，就要用一根小小的牙签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地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都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

0: 宗大哥说，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1: 白菜。
2: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来的味比较浓，
1: 嗯，
2: 啊，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
1: 嗯，
2: 那么它的可以综合，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1: 还能给它吸收住，
2: 对
1: 吧？
2: 对，
1: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2: 暖锅这个呢，
1: 嗯，
2: 并不是很复杂操作，
1: 嗯，
2: 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1: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2: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
1: 它没有咸味儿，但是你会觉得很有味道，哎，嚼起来它就是那羊肉味儿，
2: 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1: 嗯，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2: 都有油，够了，嗯，啊，哥们，我们就放盘啊。
0: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不管你在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1: 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2: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1: 哦，就是这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2: 就
1: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
2: 了。对，羊肉的
1: 香味，羊肉的味道，压一压。
2: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1: 哦，这
2: 个新鲜的羊骨啊，
1: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2: 哎，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1: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2: 调
1: 了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的调味哈。
2: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1: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地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1: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吗？
2: 要，就大块吃肉嘛，
1: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2: 两串是肯定饱嘛，
1: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0: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2: 等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1分钟或者2分钟自己
1: 换。来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的。
2: 对对对。
1: 哎呦。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儿。
3: 可以可以。
1: 对呀，啊，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3: 很嫩，
1: 很嫩，
3: 很香，
1: 嗯，吃的满嘴都是油，
3: 太满足了。
0: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2: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
1: 哎呦。这寓意好哈，
3: 好鲜啊，
4: 对，那么鲜，
1: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4: 的原因，
1: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2: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1: 嗯，
2: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1: 哦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2: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1: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的筋啊，胶原蛋白都特别，
2: 胶原蛋白是特丰富，是个美容。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

贵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西结合的烟熏牛肋排是刘明坤对美食创新的真实写照。精于烹饪的宗华大哥用自己对待食材的初心，让一坛异味臭卤摇身一变成美味。一锅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在乌镇白墙灰瓦潺潺流水间，蕴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和无尽的想象。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

0: 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人类给大型猫科动物以许多溢美之词，而非洲野犬和斑鬣狗总是名声不佳。或许我们还远不了解这些动物的真实品质。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地球上的壮丽景色，见证了大自然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大戏。许多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生物，由于我们的感情投射，便诞生了一些英雄形象，也产生了不少反派角色。野犬与斑鬣狗正是两种充满神秘与恐惧感的生物。但是如果你继续深入了解，便会发现它们抚育幼崽时尽职尽责，也深谙生存之道。这些各方面都很了不起的动物，会甘愿为了同伴献出生命。有时我们可能会被外表迷惑，从而看不到那些真实的品质。他们很容易被好、坏、丑这种浅表的印象所隐藏。非洲生活着许多世界知名的掠食者，这些食肉动物通过捕猎其他生物来生存，从体格最小的猛到大型猫科动物中的大块。在许多人看来，狮子强壮又勇敢，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猎豹迅速而敏捷灵活，花豹聪慧而神出鬼没。然而在描述其他某些捕食者时，恐怕就很难使用褒义的形容词了。长期以来，斑鬣狗被污蔑为肮脏的食腐动物或似笑非笑的杀手，它们形象糟糕，名声欠佳，人们视其为盗尸贼与不祥的象征。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致掩盖了他们身上有魅力的地方。他们对

族群极为忠诚，会全身心地投入奉献。斑鬣狗总是能为我们带来惊喜。这里是高地斑鬣狗族群共享的巢穴，50多只斑鬣狗相互照应，即使是最年幼的成员也知道在这里相当安全。与大多数大型食肉动物不同，斑鬣狗族群遵从母系社会制度，族群中的所有雄性都会服从雌性的意志，也就是说，连最年幼的雌性幼崽都比最年长的雄性掌握更多权力。这种策略似乎相当奏效，因为大部分的斑鬣狗族群都蓬勃发展。雌性斑鬣狗拥有一种动物界罕见的特征，它们长有假阴茎，因此从身体外观上几乎很难区别雌性与雄性。在雌性统治的世界里，忠诚至关重要。这是哈拉卡，它是族群中速度最快的斑鬣狗，也是最出色的猎手。哈拉卡在族群中地位显赫，但她并不是女族长。女族长的头衔属于她最亲密的盟友玛基亚，玛基亚以铁腕手段管理着她的族群，其余的所有斑鬣狗都听从女族长的号令，并会主动表示效忠。今天当族群中的大多数成员准备休息时，哈拉卡要准备在夜间值守了。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哈拉卡的狩猎领地一直难以捕到猎物，族群中却有许多张嗷嗷待哺的嘴。哈拉卡需要好运，

非洲平原上迎来了繁殖的季节。为了讨得雌性的欢心，许多雄性开始发起正面交锋。而有些动物已经迎来了新生命。所有群居动物都集中在几周时间里生产，这是通过千百年演化出来的生存策略。一部分幼崽被捕食者猎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所有幼崽同时出生，平原上遍布着数量庞大的新生命，捕食者无法吃掉所有的幼崽，这意味着其中一些就能够存活下来。对于整个群体来说，这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但是对于每一名母亲来说，这都可能是切身相关的风险。待产的雌性清醒地认识到平原上潜伏的危险，它们通常会走到兽群的中心进行生产。庞大的兽群形成了一种保护，它们常常可以完全遮挡生产的过程，以免幼崽被窥探。刚出生的幼崽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和所有食草动物一样，新生幼崽会凭借本能迅速站立起来。对于伺机而动的捕食者来说，母兽的胎盘会散发出一种甜美的香气，相当于诱人的进食邀请。许多捕食者也有自己的顾虑。

在他们前往大草原觅食的时候，如何保证自己的幼崽的安全？作为独居的猎手，猎豹别无选择，只能让幼崽紧随自己。他让幼崽隐藏在植被当中，自己好去设法捕获猎物。但是斑鬣狗却没有这种分心的顾虑，族群中所有的幼崽都安全地待在巢穴中，因此哈拉卡的狩猎小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猎杀。对于哈拉卡来说，这是一场极为关键的捕猎，如果不能尽快成功地捕回猎物，他可能会失去族长的信任，而他在族群中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还有一种动物同样背负着坏名声，那就是非洲野犬。但看着这张可爱的脸，你实在很难把它和那些恶名联系在一起。与它们可怕的名声相反，非洲野犬和斑鬣狗一样，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忠于家族，珍视群体内的友谊。但是非洲野犬与斑鬣狗不同，它们并不是母系氏族，而是由一对首领统治。

这个大家庭有20名成员，彼此间的纽带极为牢固。野犬会为了彼此出生入死，它们极为忠诚。成年犬甚至会自己挨饿，以确保幼崽有足够的食物。它们是极少数会主动照看族群中年迈、生病或受伤同伴的哺乳动物之一。这只年轻的雄性在幼年时期就断了腿，但是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从未放弃过它。他们一直照顾它，

族群中体格最小的成员也需要特别的关照。他是同一窝中最小的一只，当他的兄弟姐妹在玩耍时，他却独自呆着，因为他太虚弱了，无法加入。小家伙瘦得皮包骨，急需进食。这对首领夫妇不敢耽误时间，他们将他和其他几只幼崽安全地托付给一只留守的看护犬，随后便带领所有其他成年野犬一起出发狩猎。暮色笼罩在开阔的草地上，兽群开始感到焦躁不安。这些动物知道，这正是捕食者悄悄靠近的时候，而脆弱的幼崽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对于捕食者来说，非洲猎日不再炙烤大地时，捕猎就容易多了。斑鬣狗哈拉卡绕着兽群的边缘行走，

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已经连续几周没能成功捕猎了。肩负着整个族群的期望，他成熟了。哈拉卡逐渐开始加速，他冲进兽群中心，引发了一阵恐慌。这是他精心策划的战术，用来驱散这些动物。随着牛羚四散奔逃，哈拉卡开始专心致志地寻找体弱受伤或年幼的猎物。和所有斑鬣狗一样，哈拉卡天生速度快，耐力强，力量大。他的奔跑时速可以超过60千米，并且在狩猎小队同伴的配合下，他们可以捕杀成年的牛羚。但是今天，他的追随者都背弃了他。哈拉卡独自对抗兽群，他毫无胜算了。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让其他斑鬣狗相信哈拉卡能够成功捕猎。不过斑鬣狗以其坚韧不拔著称，因此哈拉卡不会放弃。在灌木丛林地中的非洲野犬希望可以交到好运。如果这窝幼崽中最小的一只不尽快进食，它可能会死去。这群野犬知道该怎么做。它们和其他种类的野犬一样，在为狩猎进行准备时，族群中的成员会对彼此发出叫声，为捕猎加油打气。当他们准备就绪后，所有成年野犬会一起出发，就连受伤的那只也不例外。单独来看，野犬算不上体格最大或最强的捕食者，但聚而成群便有了力量。当超过15名成年野犬的大型群体协同捕猎时，他们就可以猎杀羚羊，甚至是牛羚等体格更大的动物。但是今天出现在菜单上的是高脚羚。这些野犬是聪明的猎手，一部分成员将高脚羚向前驱赶。而领头的野犬则从侧翼包抄，抢到前方发起伏击。得手了。凭借巧妙的策略，野犬的捕猎成功率高达80%，因此它们成为了非洲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一只成年高脚羚是一顿美餐，所有野犬都能分得一份。饱餐之后，再把食物带回巢穴。

0: 斑鬣狗群可以与狮子抢夺猎物，单只斑鬣狗想与豹子争食可就没那么容易。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夜晚，虽然他尝试了多次狩猎，最终却一无所获。当他带领狩猎小队返回巢穴面见女族长时，哈拉卡看起来垂头丧气。由于沉陷在失败的情绪当中，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路旁有一群送上门来的猎物，哈拉卡像是没看到一样。不过在不远处，其他捕食者正在伺机而动，两只狮子一直在暗中观察。随着斑鬣狗的出现，分散了兽群的注意力，狮子发现了机会。其中一只狮子凭借高超的潜行技巧步步逼近，越来越近。而另一只狮子则抢到前方，封死所有退路。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后立刻折返。狩猎小队的另一名成员紧随其后，

两只斑鬣狗联手还可以从一只狮子手中抢走猎物，但是两只狮子就不太可能了。幸运的是，援军正在赶来，猎杀小队距离巢穴不远，猎物的气味已经飘了过去。越来越多的斑鬣狗聚集过来，其中包括女族长玛吉亚。狮子和斑鬣狗是死敌，狮子很快就寡不敌众，但是不到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放弃猎物的。哈拉卡和女族长玛吉亚联手向狮子发起反击。当其他斑鬣狗也加入战斗，胜利就是属于他们的了。斑鬣狗凭借强有力的颚，能将尸体的每一寸都啃食干净，甚至能咬断四肢。每只成年斑鬣狗单次进食就能撕下并吃掉13至18千克重的肉。对哈拉卡来说，这次抢夺食物为他迎来了宝贵的时间。虽然猎物不是他亲手捕获的，他在狮子面前展现的勇气已经赢得了女族长的青睐，至少目前如此。大草原上的捕食者数量众多，猎物被其他捕食者抢走并不罕见，每一餐都需要保护好。一些精明的动物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只豹使用它

强壮的身体将猎物拖离地面。这一餐可不只是为了他自己，在树下有一只幼崽正耐心地等待着，之后他就会爬上树，在其他动物够不着的地方安全地享用美食。

在地面上，有一只斑鬣狗闻到了猎物的味道。斑鬣狗与豹不同，它们的体格粗壮，不适合攀爬。因此，只要猎物还在树上，这只斑鬣狗就只能干瞪眼。这只豹妈妈又把食物取了回来，但是当它分神之际，却让幼崽处于没有保护的境地。

幼崽低伏在植物丛中，但是斑鬣狗发动了袭击。豹妈妈保住了猎物，但是没有察觉到斑鬣狗的真正意图。他的幼崽继续躲藏。

这只落单的斑鬣狗并不是高地族群的一员，它被驱逐出原先所在的族群，如今独自在大草原上游荡，寻找新的栖身之所。饥肠辘辘的它算不上一个捕猎能手，但是悄悄接近正在

尽管斑鬣狗速度快且身强力壮，但是和大型猫科动物不同，它们潜伏接近的能力并不出众。沉重的脚步声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了它的行踪。即使它接近到足以抓住猎物，这只步履轻盈的转角牛羚也可以轻易逃脱。这只独行侠不屈不挠，但是好像它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当斑鬣狗正要接受失败时，在远处盘旋的鹫发现了一只刚刚死去的猎物。饥饿驱使的它朝着鹫的方向走去。

但是他正在步入危险的深渊。这群鹫正盘旋在高地斑鬣狗族群的领地上空。野外的自然世界充满了危险，猎手和猎物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给他们造成危险的对象种类各异，大小不同。

因此，非洲野犬应该明白，最好不要招惹大自然中体格最庞大的生物之一——大象。象群是母系氏族，由一头母象带领。当它们和幼象一起行动时，保护欲尤其强烈。奔腾的象群可以轻易地杀死野犬，而这只受伤的雄性根本来不及逃走。尽管危险重重，但是由于急需为幼崽找到更多食物，这一对首领夫妇还是带领着族群向象群靠近。他们尝试让一头小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他们不应该招惹重达4吨的愤怒的大象妈妈。有几头大象发起了进攻。

0: 般猎狗与旧群争抢腐食，一位外来者也想加入这一族群。狮子发现了野犬幼崽，危险骤然降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在高地族群的领地上，大群非洲白背兀鹫从天而降，它们完全覆盖了一只长颈鹿的尸体。这种翅膀宽阔的食肉动物最喜欢享用腐肉，它们视力绝佳，因此从空中就能够看到正在腐烂的美味。而一旦他们发现动物尸体，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在进食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遵守等级制度了。每只鸟都各取所需，不过难免会发生冲突。鹫或许声名不佳，但是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大草原上死去和腐烂的动物尸体，有助于阻止疾病的传播。然而其他动物不会感激他们的付出，高地斑鬣狗族群对他们颇为不满。当女族长玛基亚前来驱散聚集的鹫时，他们才感受到了女王的威严。

女组长并非独自前来，哈拉卡和狩猎小队紧随其后。就不是斑鬣狗的对手，他们明智的后退，让斑鬣狗群进食。但是这场闹剧可能还没有结束，那只独行的斑鬣狗也在靠近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众所周知，斑鬣狗会杀死他们并不接受的陌生斑鬣狗。这只独行的斑鬣狗保持着一定距离，当女组长玛基亚靠近时，他们都低下头表示顺从。他绕着独行斑鬣狗走了一圈，仔细查看，然后才返回猎物旁。接着，那只独行的斑鬣狗也跟了上去。哈拉卡也注意到了这个陌生的面孔。独行的斑鬣狗和族群一起进食，看起来女族长已经接纳了它。现在，它独自流浪的日子可能已经结束了。

热切地等待着成年野犬的归来。但是危险正在逼近，狮子正在寻找猎物，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些幼崽。守卫的野犬迅速做出反应，他把在山上的幼崽召唤回来，回到安全的巢穴中。但是最小的那只幼崽没有和兄弟姐妹在一起。狮子步步逼近，但是守卫的野犬不愿意抛下最小的幼崽。他冒着生命危险离开自己的位置，并发出警示信号。最小的幼崽终于赶回来了。但是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狮子倾向于在太阳落山之后进行捕猎。

出于经验，守卫的野犬仍然保持着警惕。但是他不需要担心，很快所有其他的成年野犬就都回来了。嗷嗷待哺的幼崽也盼到了救星，成年野犬反刍出了大量的食物。雌性首领去找那只最小的幼崽。

将幼崽带到远离族群的地方喂食，以确保幼崽能够吃饱。

让我们回到班列狗的巢穴，女组长和哈拉卡的狩猎小队正在返回。那只独行的班列狗跟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起来它已经被女组长接纳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它的生活也会一帆风顺。在班列狗社会中，年长的雌性在各方面都享有绝对的优先权，食物、空间、休息场所和交配权，他们说了算。独行的班列狗只想保持低调，族群中的其他班列狗可能将它视为威胁，从而不会接受这样的后来者。但是它无法永远躲藏下去，它被发现了。独行的班列狗意识到了危险，它蜷缩起来，将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它通过这种服从性的行为来寻求接纳。这种卑躬屈膝的姿态似乎奏效了，它没有受到真正的攻击。作为新加入的成员，独行的班列狗可能会遭受来自族群其他成员的残忍对待。但是对班列狗来说，这样比单独行

对哈拉卡来说，他的到来意味着又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哈拉卡的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幼崽降生，但是没有一只是他自己的后代。哈拉卡是族群成员中唯一一只从未当过母亲的成年雌性。女王负责决定谁可以进行交配，而哈拉卡从未被

野犬们来说，这是一段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在一次成功的猎杀后，成年野犬放松下来，他们就在安全的巢穴不远处玩闹打斗起来。休息是很重要的，成年野犬需要释放压力并巩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种运动有助于他们保持身体健康。

幼崽们就在附近，他们吃饱喝足后也玩得不亦乐乎，就连最小的幼崽也不例外。他不再瘦弱无力，终于可以加入到兄弟姐妹们中一起玩耍。多亏了族群无与伦比的奉献，他的未来一片光明。

0: 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水下，到处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让我们一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雨水为非洲平原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哈拉卡来说，新的一天意味着他又有了扭转乾坤的机会。

虽然近期族群吃到了食物，但是他们也只能靠盗取猎物为生。斑鬣狗或许以食斧著称，但是它们其实是技艺高超的猎手，95%的食物都是它们自己猎杀的。哈拉卡近期的行为有损自身的威望，而现在他必须改变这一切。女族长期待他取得更多成果。也许新成员的到来让哈拉卡精神抖擞，他步伐坚定，带领狩猎小队去执行任务。他们返回去面对牛羚群，观察了兽群之后，他注意到一对牛羚母子。这头小牛羚比新生幼崽大了不少，因此身上的肉更多，但是它的个头仍然很小，很容易下手。哈拉卡首先驱散了兽群，将目标孤立出来。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全速奔跑的成年牛羚可以轻易地杀死它。但是他采用的策略奏效了，在一片混乱中，这只小牛羚脱离了整个牛羚群，

几周以来，哈拉卡第一次捕猎得手，他的狩猎小队享用着战利品。哈拉卡的运气来了，这只转角牛羚为了活下来拼尽全力，但是哈拉卡没有松口。斑鬣狗是可怕的猎手，它们具有极强的耐力。斑鬣狗会耗尽猎物的最后一丝体力，直到猎物再也无力抵抗。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狩猎小队中的其他成员跑来支援哈拉卡，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制服了转角牛羚。

0: 喧闹声引来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他们从巢穴中跑了出来。女族长玛基亚将享受最大的一份。越来越多的斑鬣狗前来参与分食。由于斑鬣狗群具有严格的权力结构，年长的雌性会优先享用。斑鬣狗的进食风格是非常吵闹的，它们使用一系列的呜咽、叫喊和呼唤声来交流。斑鬣狗的声音可以传到几千米之外。斑鬣狗群情绪高涨，连新成员也被允许进食。这是一个好兆头，表明它已经被整个族群接纳了。而在巢穴中，哈拉卡信心倍增，他带领一只雄性离开了族群。远离女族长的耳目，他决定自己掌握主动权。很快，哈拉卡的生命将不仅仅是为族群捕猎了，不久后他也将成为一名母亲，而他的一生也将就此改变。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 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0: 2017年8月7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一场名为“美好中华”的展览正在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这里展出的是中国近20年的考古成果，展品全是来自全国的重量级文物。在大厅中央的玻璃柜内，一件小小的古器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展品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残形的古式，它是出土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就是一个残形的这样一个状态，说明呢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这个自然形象的高度模仿与细致观察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高度写实的蚕的样子，也就说明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桑蚕丝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
0: 近距离观察这件古器，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和造型都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它长近7厘米，宽约1厘米，头昂尾翘，仿佛正在用力的吐丝。据考证，这件蚕形骨器是用野猪的獠牙雕刻而成，距今已有5000多年。2016年3月份刚一出土，就被考古学家们视为国宝级文物。
2: 单纯是蚕，我们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发现的都有与它相关的一些素材，比如说我们早年在红山文化里面发现了一些这个玉雕的这种蚕，我们在这个西川下王岗曾经也

0: 发现过蚕蛹。所有这些的这个考古发现表明了中国早期实际上发现了很多与蚕有关的一些材料。但是呢，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发现极其典型的就是家蚕，就是早期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发现呢，可以说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1: 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养蚕治丝最早的国家，人工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桑蚕养殖究竟始于何时，却始终没有定论。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谜题，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苦苦找寻证据。顾万发，时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对于这件蚕形骨器，他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蚕的造型。
0: 因为一个蚕从叫异蚕开始，到小蚕慢慢一步一步长大，最后成为飞蛾，它是一个变态的生长发展过程。那么古人他可以在各个阶段，就是说他要做一条蚕的话，可以选取这些蚕的各个阶段。但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造型呢？这个什么造型呢？就是绷成很紧的，我们说叫括号型或者叫 C 型。这种造型的蚕恰恰是吐丝或即将吐丝时候的蚕。那么这个反映什么？古人呢，他很关心这个蚕的吐丝和即将吐丝的这个造型。从深层次上可以看到，也有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成熟的我们说叫蚕丝技术。
1: 在顾万发的眼里，古人雕刻这种正在吐丝或即将吐丝状态的蚕绝非偶然之举，而且这种高度写实的造型也应是观察许久之后才能雕刻出来。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桑蚕养殖或许已经普及。那么对于出土这件蚕形骨器的双槐树遗址来说，这个史前遗址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考古工作者是否还能在遗址中找到其他有关蚕丝的证据呢？2017年7月18日，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考古工地，考古人员正在顶着酷暑进行发掘。弥足珍贵的国宝级文物蚕形骨器再次出土，极大地鼓舞了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2: 好，这一个位置就是啥呢？发现这个压脚蚕形器的位置。当时呢是在清理这个探方第四层堆积的时候呢，一层一层在铲面清理过程当中发现的。这是一个主骨架坑，这边呢是这个有一个角穴，它呢这个位置呢跟周围的一些现象有一定的联系。
1: 七月的郑州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虽然挥汗如雨，但却热情高涨。此刻他们正在清理一个窖藏坑。
3: 这是一个典型的窖藏坑，也是我们这次双槐树发掘的一个出土器物最多一个窖藏坑。然后呢，它是口大底小，呈带状形的。然后从目前的现状看呢，器物大概有十几件。你看，这是一个缸，挺大的一个缸，然后两件这个钵，还有三个鼎，然后还有其他的是五件这个陶罐，其中有一件陶罐呢是一个红陶的，另外还有一个钵是一个彩陶钵。另外呢，这像下面这个应该还有很多器物，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可预见性，所以说我们准备呢就是整体打包到我们的实验室，再做进一步的清理。你比如说是不是能发现丝绸之类的东西啊，像和我们青苔当时也出现了丝绸，是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双槐树能找到一些丝绸的这个蛛丝马迹。
1: 寻找丝绸是此次双槐树遗址考古

0: 工作的重点。作为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汪旭在这个考古工地上已经待了将近四年。他所说的青苔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距离此地大约40千米。同双槐树遗址一样，这两处遗址的文化类型都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大约5000多年。1984年，青苔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小片丝织品，被称为浅绛色螺，也就是浅红色的丝螺。当时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鉴定，被确认为具有5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唯一带有色泽的丝螺。但遗憾的是，当年考古工作者只取得一小片，而且保存情况也不佳，所以现在郑州地区的一些史前遗址，只要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都想再次获得丝织品，以便让中国丝绸的历史更为清晰，为丝绸之路追溯源头。
1: 双槐树遗址呢，是2013年10月，我院呢联合咱们这个社科院考古所，还有这个国家公务局，我们三家联合就申请了这个中国丝绸起源一个项目，就双槐树项目的一个考古发掘。经过了这个将近4年的发掘，面积来说呢，已经超过100万了，并达到110万了。
2: 目前我们发现，仰韶时代的晚期的遗址，在全国能够达到一定面积、规模和等级的这样的遗址相当相当少。那么就河南而言，可以说双槐树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是面积最大的。
0: 如此大面积的史前遗址一定能够提供许多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对此充满了希望。目前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面积只有3000多平方米，相对于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考古人员还是出土了不少文物与遗存。
3: 这个文玩藏是占我们双槐树遗址迄今发现较为完整的一组啊。大家看到这个文玩藏呢，是由两个小口尖脊瓶组成的。它是两个小口尖脊瓶呢，然后把中间截断，截断之后把这个幼儿尸体放到里面之后，然后再合到一块，形成了一种这个藏式。
0: 问棺葬是仰韶文化时期远古人类埋葬婴幼儿一种常见的丧葬方式。这些问棺虽然有的已经破碎，但还是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它们的器型。
3: 咱们看到了很多这个问棺，有是小口尖脊瓶的，还有一些是那个小口尖脊瓶和顶，还有膝盖等一些东西，包括还有大口尖脊瓶，整个组合形成的这种。这种一般都常见于这些，这个有些是作为祭祀，就是常见于房基奠基的时候，会把它作为一种奠基的一种形式啊埋到下面。
0: 在双槐树遗址，考古人员对问棺的清理总是小心翼翼，因为40多年前青苔遗址出土的那一小片丝螺就是在问棺里发现的。今天的人们猜测，史前人类用丝织品包裹逝者，或许寄寓着逝者能够像蚕一样破茧成蝶，演化出另一种生命形式。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不敢轻易地打开问棺，因为万一有丝织品暴露在空气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丝绸博物馆就会派人把它们全部提取出来，放入实验室进行

0: 清理。
1: 哦，反正到时候那些会。
0: 2017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吕鹏，也顶着酷暑来到了双槐树遗址。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提取和鉴定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在一个探方内，一个埋有猪骨架的祭祀坑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现在这个猪看起来呢，然后是它的样子，这种摆放呢，应该是当事人一种比较，有出于特殊的目的，然后是这样一种随葬或者埋葬的现象。比如说，然后是它这个前肢和后肢，然后是都有这样一个捆绑的一个迹象，头呢微微上扬，可能表示这头猪呢，然后是在埋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属于是活体埋葬的一种。它的年龄的话，然后是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个下颌来大体来看一下。这猪的然后是右侧的一个下颌，它的牙齿还是保持比较完整的，死亡的年龄大体在1.5岁到2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0: 通过测量下颌骨牙齿的大小，吕鹏认定这具猪骨架应该属于一头家猪，因为家猪的牙齿比野猪要小许多。
1: 以前人呢，然后是比如说用作祭祀的话，那个猪的年龄的话都会选择一些

0: 所以说在这方面来屠宰猪的话是一个最经济的考虑。但是呢在这个遗址当中，比如说这个灰坑267这头猪呢，然后死亡年在1.5岁到2岁，正是肉质最鲜美或者是肉量最好的时候而被屠宰，这样表示说人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的诉求来把这头猪埋葬在这里了。
1: 一般来说，在我国的史前遗址中有两种动物经常会被作为祭祀品，一种是猪，另一种就是狗。但是像双槐树遗址这样用成年个体的猪作为寄生的现象并不多见。
0: 刚才咱们在那边看到说，比如说用1.5岁到2岁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另一个现场，就是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呢在中国史前时代来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和幼年个体的狗做祭祀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比如说咱们能追到最早的啊，比如说慈善遗址用幼年个体的猪，比如说咱们用幼年个体狗的话，然后是比如说咱们可以追到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现在呢咱们来看的话，整个现场这个灰坑33连周围的话分布着是6个幼年个体的猪，它现在的那个猪头的朝向的都是朝东，年龄的话然后是现在能看起来都是0.5岁。刚才我们也提到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可能是出于一种经济的考虑，但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同时用了6个个体的猪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那说明这个地方也举行了一个规格比较高的祭祀活动。
1: 在这个大型祭祀坑的西端，居然还出土了一个小小的瓮棺。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个瓮棺里盛放的竟然也是一头幼年个体猪。
0: 这个猪呢，是据发就是说可能是出土在一个那个钵，就是盛放的一个钵里面。这头猪呢也是一个幼年个体的猪，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分不清说是一个器具还是两个器具，但是无论如何用幼年个体的猪并且有特殊的器具来盛放它，表示这头猪在6头猪里面它的地位然后是应该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更高级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进入实验室研究的环节的话，我们应该特别对这头猪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予以更多的关注。
1: 同前面出土的瓮棺一样，这个盛放猪生的小瓮棺再过一段时间也同样会被提取出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动物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

暗示着双槐树遗址的特殊地位。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将重要的文化遗存提取出来，进入实验室考古，是目前使用比较多的一种考古手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正在对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标注。
1: 肩胛臼的长度是50.56，宽度是37.05。我们现在桌子上摆的基本上都是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从这个动物遗存大体来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遗址当中这个夹猪的数量是比例非常大的。夹猪呢是中国古代先民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创造，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是河南舞阳贾后遗址，时间呢是距今9000年以前。中国的夹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夹猪之一，和土耳其的恰于尼遗址的年代是一样的，也是在距今9000年以前。到了距今7000年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距今7000年到50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话，以夹猪为代表的夹猪饲养业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夹猪遗存在所有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呢要达到40%甚至更高。
0: 在吕鹏看来，夹猪饲养业的发达使得猪的数量大幅提高，因此用猪作为寄生的现象也就更为普遍。
1: 但是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出土的现象然后是我们必须关注，第一个是比如说猪生它出土在不同的地点。此外呢，我们也观察到说，在这个遗址当中除了幼年个体的猪之外，还有用成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一个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它在不同地点用了猪生，它的年龄结构呢又出现了这种出于节约祭祀成本的用幼年个体的一个现象，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不计祭祀成本的这样一种用成年个体猪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提示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分化，或者叫阶层的分化，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他们开始使用了不同的一种祭祀的一种方式。

0: 由于那个双槐属遗址人工保护的需要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采集到这个双槐属遗址的人骨材料，大部分的人骨材料还都在遗址上，所以现在手里看到的这个人骨呢是在双槐树周边遗址采集到的人骨材料，从时代上和地域上呢也比较接近。我们电脑里看到这是双槐树遗址的人骨材料，从它的这个体质特征呢是非常接近的。
1: 通过对头骨的研究，王明辉不仅可以鉴定出头骨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年龄大小，甚至还可以复原出他们生前的长相。
0: 我现在手里有两个个体的头骨，是一男一女，这个是男的，这是女的。怎么看出来呢？你看男的这个整体呢比这个女性的这个头骨要大，要重，要厚，还要粗重。在一些具体特点上呢，你看男的这个额头啊比较倾斜，女性的这个额头呢比较直，男性的这个长眉毛这块这个区域呢，这个比较粗大，女性这块就比较平，基本摸不到。还有这个眼眶上边这块，男的呢比较厚，女的呢相对比较锐利薄。包括后边我们这个耳朵后边这块，这个乳突这个位置，就是耳朵后边这个大骨头，这个男的是非常大的，女的呢这块就小多了，很容易判断他，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了。我们针对双槐树遗址的人工材料呢，也做过人像复原，我们可以看到双槐树遗址古代人骨，它就长得是这样一个样子的。这样一个形象呢，和现代的河南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现代的华南人很相像。比如说他这个鼻子比较宽阔，鼻梁比较低矮，他跟现代华南人群比较接近。
1: 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结果。王明辉表示，过一段时间他会去双槐树遗址再提取一些标本做精确的复原，到时双槐树先民们究竟长成什么样，我们就会更加清晰。

在吕鹏的实验室旁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明辉也在忙碌着。他正在鉴定两个人头骨。

0: 双槐树遗址发现工程量巨大的三重环壕，部落超强的防御能力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
1: 这药中不中？
0: 中
1: 中，
0: 啥劲？
2: 好，中中，中看吧。
3: 2017年7月28日，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工地。
4: 拿着拍子，我给带。
3: 考古工作者正在对遗址的一个剖面进行编号。
4: 啊，这是根据图纸图山，把这个都是地层给它画出来。第一层是梗图层，哎，给它写个牌。第二层是肉图层，都是农民平整土地时间给它垫了这一层。第三层，是杨邵时期的堆积层。你看这里边有红烧的颗粒，有炭灰粒，有陶片，哎，这一层。
3: 从这个巨大的剖面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土层的细微变化。
5: 现在我们站这个位置呢，是上世纪70年代当地老百姓呢为了这个在岭上浇灌这个庄稼，

我们在这个这是东壁发现一个比较大比较深的一个窖藏坑，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里面窖藏坑里面呢还有

0: 有了这个剖面，考古人员在探方内一层一层清理时，心中就像有了示意图一样，出土的文物也在断代上有了可靠的依据。在考古队的驻地文物修复室内，考古人员正在耐心地修复文物。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他们需要把这些碎陶片一片一片地仔细比对，再重新拼合在一起。这是一项急需耐心的工作，炎热的房间犹如蒸笼，条件十分艰苦。
1: 修复工作从今年三月份到目前大概有四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修出这个陶器有90多件，有这神符罐，这是神符罐带彩陶的，哎，还有鼎，这是盆，还有这种典型的大型的这缸。这大型缸的修起来过程相当麻烦，又装功夫又费事的。这修起来需要功夫大概有4天左右才能把它完成。另外还有下边好多陶片还没有挑呢，大概能挑出有60-70件可以复原的。
0: 修复好的文物大多为实用器，器型丰富多样，充分展示了5000多年前双槐树先民们的生活状态。整个双槐树遗址除了面积巨大之外，考古人员在早期的勘探过程中还发现遗址的外围居然分布了3条环形壕沟作为防御设施。

0: 我们双河镇遗址呢，就是发现有这个三重黄蚝，然后呢，内蚝呢，它就是比较浅，大概就是有6米5深，就是宽也就6米多，但是那个外蚝和中蚝，这个规模相当大，它这个宽度达到17米多，而且呢，它这个深度呢，达到了10米，两者的间距呢，就是最宽的达到48米。而且最窄的也达到33米，说明当时这个工程量非常非常之大。你像现在吧，有这个有先进的工具啊，有挖掘机，有铁器，当时就是石器那种社会的能有这么大工程量，我们就当时我们觉得也很奇怪啊，因为现在从这个埋葬的墓葬的人数啊，还有它这个壕内的面积来说呢，就是它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工程。
1: 这张照片是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外壕的一个横剖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外壕的宽度与深度。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双槐树先民们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0: 我们就是在周边也发现很多这个类似这个时期的遗址，比如说苍溪遗址啊，还有很多这种遗址，我们就初步地认为是不是周边的人就是来为这个双槐树这个居所来服务的。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居住了这个规格很高的一种类似酋长啊，或者一个比较中心的人物。
2: 这个聚落是一个大型的中心聚落，围绕着它的还有一些中型的和小型的聚落。它具有中心聚落就有一定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很有可能当时的那在这个地方的王级的人物啊，或者说我们说皇帝族的某一位皇帝，他经过组织发动相当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来共同来这个建设这个设施，这也是相当有可能的。否则的话，这么大的工程光指望一个聚落的人，那给我们猴年马月才能给他挖成。
1: 之外，千圣珠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一个面积如此巨大还拥有超强防御能力的中心聚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史前聚落呢？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的墓葬区也有明显的不同。它的墓葬区显然经过严谨的规划。
1: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这个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这个墓葬区呢，是这个有这个中壕和外壕他们这个组合成的。外壕在这个地方，在遗址的西北部，突然间打了一个折，形成了一个近长方形的这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呢，我们发现了这个成排的墓葬，总共发现了九排，从北往南依次成九组分布，就是九排分布，每一排之间有个15到18米的间隔。这种规划在仰韶时期，就是迄今发现的位置呢，是很少有这么规划严谨的这种。
0: 越来越多的遗迹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那么，这个被认为是中心聚落的史前遗址，究竟属于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黄帝。郑州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黄帝故里，并且黄帝生活的年代也被许多学者确定为仰韶文化时期。
2: 历史上这个曾经有密集的记载啊，说郑州是有熊之墟啊，叫黄帝的故里。那么当然关于黄帝的故里也有别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还是在讲考古学证据的。双槐树遗址呢，属于仰韶时代的中晚期，尤其在这个这些仰韶文化遗址里面，它的规模如此巨大，级别如此之高，我们呢有理由做一些基本的这个判断，它很有可能和当时的黄帝族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再叠加上郑州的仰韶时代中晚期的西山城，这个还有一个点军台城，还有一个汪沟的大型聚落遗址，青台的大型聚落遗址，大河村仰韶时代的这些聚落遗址，还有上岗羊啊、城沟啊等等中型的聚落遗址，更加说明郑州作为仰韶时代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的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区域，那应该是材料相当充分的。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郑州作为黄帝故里，应该也是有相当的考古学证据的。
0: 由于双槐树遗址目前只发掘了3000多平方米，许多重要的遗迹还深埋在土里不为人所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队还要在此长期驻扎，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蚕丝的证据、黄帝的聚落，这些考古工作者日夜期盼希望得到证实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水落石出。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概念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1: 中轴线上的概念由梁思成先生提出来。
0: 一条中轴线半部古代史，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恢宏建筑群，又展现了古人怎样的理想都城秩序。
1: 条中轴线集了元明清古代建筑之大成，全世界独一无二。
0: 王朝一统，气象万千，古老的北京城不仅得山川之势，更融汇传统文脉之精髓。
2: 神武门在我心目当中是中轴线明代官式建筑的一个巅峰了。
0: 燕山脚下琉璃河畔，3000多年前北京建都的历史就自这里开启。
3: 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燕国之都城，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北京城。
0: 考古公开课诚邀北京史研究专家李建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赵鹏、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雷兴山为您讲述营造北京。
4: 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0: 2024年7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这条纵贯北京老城的中轴线，南至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成型于明清，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秩序。
5: 咱们在清代的时候，外国的使节，从这个大清门一路走进太和殿，看到这个广场突然间铺展而开，汉白玉台上的三座大殿，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是学历史的，我记住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呢，他跟我讲说，确实有外国人从中轴线上，外国使节从中轴线上进入到皇宫，
5: 有记载吗？
1: 我后来查到了一个，1906年清光绪32年，那么有一个外国使节，意大利的一个亲王费尔迪安德，在《清史稿》上有记述，他是的从秦皇岛坐火车到了前门前面的火车下来的。2006年有火车的正阳门，
5: 正阳门
1: 东火车站。下了火车之后呢，他就礼部官员去接他了，清朝礼部官员接他了，说欢迎他来啊。他下来第一件事就说啊，我要见皇上，因为在外交使节当中啊，你要是来中国没有见到皇上，那这个说明人不重视你。官员说不着急，那这第一天呢，先静下来，先住下来，
5: 暂进馆驿安歇。
1: 馆驿安歇
5: 到国宾馆。
1: 第二天呢，就让他去了趟颐和园。他不了解，就是要了解中国的礼仪。到了这个第三天、第四天，
5: 这跟小说里写的一样，先到馆驿安歇，再到礼部眼里。
1: 眼里，然后呢，见皇上那天呢，早早就把他叫起来了。
5: 几点钟起来的？
1: 听说是天不亮就起来了，我估计就是4、5点钟就起来了。他说这个皇上很勤奋，看来啊，他就早起来了，用一个绿泥大轿，因为早上起来北京啊凉，绿泥大轿给他抬到了这个大清门外头，那。他想要是进这门去见皇上，结果进了大清门之后，发觉一条很长很长的御道，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安门。那他一看华表石狮子很雄伟，那就走吧。在这御道走到天安门，想进这个门就见着皇上了。结果进了天门之后，又一座门跟他一模一样，端门。古年间天门和端门都是一样的。那他想过这端门见着了吧？过了端门之后，发觉更大的一个城门，就是故宫的。午门
5: ，
1: 午门有两个雁翅楼，像欢迎他似的，张开双臂欢迎他似的，要把他拥抱似的。结果这个轿子到了午门前面停下来了，停了之后，他想这回能见着皇上了。敌人告诉他，刚刚开始，马上换了一滑杆，就是露天的绿泥大轿撤下，所有的随从不能再走了。从午门开始坐上这个，又往里头抬， 抬的时候呢，进了午门之后，过了内金水桥，然后才到了太和门广场。到太和门广场之后，太和殿旁边还有两个门，然后绕道进乾清宫。他算了算，至少走了九道大门。那到乾清宫之后接见的时候，时间并不长。他大早上起来，刚说挺冷的时候，他到午门的时候，太阳就出来，挺暖和了。所以换华干就礼部官员把这时间计算得特别好。等到皇上那点时候，大概说到上午十点多钟了，然后接见大概二十多分钟，他送了意大利给送的油画，我们这边送给他礼品，然后结束了。他这一路上

0: 他印象跟皇上接见并没有多大可记，就这一路上他对中国古代建筑太臣服了，对中轴线特别是故宫我们称叫中轴线的中轴线太臣服了，太棒了，他觉得。
1: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李老师的这个讲述，咱们从南端永定门进入，来穿越一次中轴线，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0: 中轴线呢，我最早是读的是梁思成先生书，他是第一个提出中轴线这样概念的。那么他说呢，更像一曲歌，啊，像一首曲，它更像一曲雄壮的进行曲，
1: 像一曲乐章啊，
0: 像一曲乐章。
1: 那我们稍微来解读一下，阅读一下这首乐章好吗？
0: 这个乐章呢，我们是从南端点开始，永定门并不高，26米。那么永定门外原来是农村，我们从乡间小路看到城，进城了，乐章就开始了。那么顺着这个永定门开始一条长长的御道，把你引向一个小小的起伏，一个小高潮，就是天桥，皇帝呢祭天走的。现在天桥没有了，那，那么过了天桥之后呢，仍然是行进的进行曲。这个进行曲呢，就把你一直引向一个繁华的城市，这就是前门。实际上它正门叫正阳门，在正阳门两侧就和进永定门完全不一样了，它两侧全是街市，就是前店后厂的门店啊。我们称呢，这些都是驰名京华的老字号聚集，人多了，车流多了，喧嚣了，然后呢正阳门出现了，这才是真正的老北京的大门，我们称叫国门，就皇帝出巡要从这儿出来，外国使节进来要从这儿进去啊。这个城门要比永定门高大许多。那么过了这第一个重点，这个激昂的乐曲就提升了，颜色不一样了。古年间呢，就出现了红墙黄琉璃瓦的建筑，这就是宫城。那么原来呢，第一道大门是大清门，然后是天安门，然后是端门，是午门，高潮不退，一直到太和殿，那么这首雄壮的乐曲就达到了一个高峰，高峰仍然不退，高潮仍然不退，跟着出现了中和殿、保和殿，然后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那神武门，一直到景山，这个乐曲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作曲家问我说，什么东西能表达这个高峰？我说中国的乐曲叫歘，哗打一下，
1: 歘，
0: 达到最高峰，景山万春亭，它是中轴线的制高点，也是我们观察中轴线最佳的观赏点。向南能看到故宫，所有的建筑像龙脊一样，啊，真正是龙脉。向北能看到暮鼓晨钟的钟鼓楼。从景山开始，这个旋律就开始往下了，啊，那么出了地安门之后，又回到了灰墙灰瓦的世间，然后呢，经过一个小小的起伏，就是万宁桥，然后呢，就是迎面来的就是高大的鼓楼和钟楼。中轴线上最高的建筑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建筑钟楼，它在整个中轴线上所有建筑它最高。为什么把它弄得最高？因为古人认为它是和天最接近的地方，因为钟鼓是报时的，而这个声音报时的这个时间是皇帝经过看天象，看老天的意志颁布的授时令，然后确定的时间，一年这个24季12个月12个时辰，那这个时间是这么来确定的，所以它是人和天最能沟通的地方。所以到了钟鼓楼，这个乐曲就恰到好处结束了，然后周围是一片四合院，钟楼乐章结束了，但是余音渺渺飘荡在北城的胡同四合院中。
1: 李老师这个讲述啊，让我们听着热血澎湃啊，我们耳边仿佛响起了这样华美的中华乐章。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北边的神武门出去，翻越景山，再往北边到北端的地方，两座非常重要的建筑，一个是鼓楼，一个是钟楼。其实这两座建筑还有它的实际的功能，实用性的功能。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中轴线，它的这个创意就是它从元代开始，它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它到北边它不通了。我们的德胜门和安定门是在两侧，它一直到北城门，就从钟楼往后还有一片平房和四合院，它最对着是北城门，它留下一个空间。刚才我讲的就是 梁思成说恰到好处结束了，就是中轴乐章到结束的时候，它能让你余音渺渺，能够飘荡在平民百姓的上空，它留有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中呢，突出了鼓楼和钟楼，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我们讲叫暮鼓晨钟，报时的，给全城报时的。所以我们说钟楼线上有哪些建筑，一般的我们说最主要最鲜明的皇家建筑啊，还有管理这个城市的建筑钟鼓楼，当时全城都听他的，鼓声响了晚上就开始休息了，早晨钟声响的当中人们就在钟声中起床了，所以我们说暮鼓晨钟，
1: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老北京的声音，钟声响起，这个悠扬的歌哨，然后朝霞洒向这个城市，唤醒了整个的城市啊。
0: 对，
1: 李老师接下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在北京有这条中轴线，这体现了一种怎样的设计理念呢？
0: 因为北京最大的特点，它是都城，在古代社会是天子所在地，就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城市它的规划设计都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啊，就是皇权是至高无上啊。那么实际上呢，中轴线刚才我们讲像一首乐曲，其实在皇帝眼里头它是一个礼仪和规矩啊，它巧妙地利用了北京城的这个地势，北京城地势是什么样的，都在北京都觉得北京是个平的，其实不是，北京城的南边低，北边高，啊，那么人家从要从南边进北京城呢，就是从低处往高处走，那么高处的就往天，那么皇上是为天子，所以他是坐北朝南，啊，坐北朝南，那么所有的建筑，你看这些建筑呢，它都是按照这种仪式来的，啊，由南向北建筑逐渐的等级在增高，一直高到了太和殿。作为整个中轴线上的最辉煌建筑，我们称皇帝的金銮宝殿，然后他又经过一段很平的皇宫，然后才又下来回到了这个世间。但是回到世间，这个世间告诉你和你原来进城前你来的已经不一样了，你来到了天子之城，来到了都城，那么所以结尾是高大的鼓楼和钟楼，周围是北京有特色的胡同和四合院，汪洋如海的胡同四合院。
1: 所以其实通过李老师这么一介绍，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北京城呢就有了更多的一层认知，不仅仅是看到辉煌的建筑了。那它整个北京城在布局上，包括你像故宫这些建筑在布局上，它还有哪些就是古人的智慧或者古人的追求和限定性的要求？
0: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左右对称，突出中心，古人认为呢，左为阳，右为阴，阴阳和谐，这个事情才能圆满。所以你们要来到北京城，会发觉从南往北，永定门两边是左安门、右安门，告诉你左右，啊，左为东，右为西，然后到了正阳门两侧是文和武，崇文门、宣武门，那么左为文，右为武，这古年间很有意思。太平时期皇帝一升朝，文官在左，武将在右，什么时候这个乱了，打仗的时候，一到战争的时候，皇帝全靠武将了，那么就有左将军右将军，坐的全是将军了，那么文官就在后边给出出主意，就少量的了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布局是和平的和谐时期，崇文门在左，这个宣武门在右，哎，就是他是这么讲究这个。然后再往深了，文的高就是我们都尊重孔老夫子，孔子是中国的文化的圣人，那么他的文化可以用一个字代替，仁义的仁，仁义礼智信打头的，所以在北京里头所有带人的，比如说我们大故宫太和殿这边这个楼体人格，想都别想他一定带人，这边这个一定带义，因为中国人认为呢最讲义气的关老爷关羽，他被称为关圣帝，孔子被称为文圣人，关羽的文化也用一个字代替，忠义的义。所以呢刚才讲除了崇文门宣武门之外，再往下就是仁在左义在右，哎，仁义，哎，所以到了皇帝这个升朝，这个实际上这个建筑就相当于他在升朝，太和殿皇帝住的，那么左边叫体仁阁，右边叫弘毅阁， 这边突出一个人，这边突出一

0: 实际上这就是文，这就是武。
1: 嗯，
0: 那么这种平衡呢，这种对称呢，它一直是很有趣。在太和殿后头更讲究了啊。怎么讲究呢？就是它所有的建筑不仅是对称，你像我们的皇帝皇后的宫殿两边叫东西六宫，一定是对称的啊。然后后边呢还有个御花园，里边的对称就更到了一种极致。它有两个建筑，以后大家逛御花园，东边那个叫降雪轩，它门前原来有这个海棠花，像一开花像飘雪花似的。这个建筑呢是像中国的汉字突出的突啊。西边那个叫养心斋，是贾平凹那个洼，哎，一凸一洼，正好组成一个方方正正的
1: 阴阳
0: 和谐，哎，实际上是追求的阴阳和谐。
1: 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来跟我们介绍了北京中轴线，让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变迁。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在等待大家。
2: 北京中轴线上，故宫大殿为何能经历600多年的风雨？体量庞大的古建筑又是如何严苛的选材备料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营造北京。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他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
7: 儿？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这样吧？
10: 应该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副主任赵鹏老师，赵老师您好。说到故宫紫禁城，可能大家感受当中强烈的就是这个一片阳光之下闪耀着夺目光芒的这一大片巨大的建筑，很多朋友都到故宫去过哈。如果让你来说一说这个故宫的建筑，你能说出来哪些呢？
1: 故宫的建筑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首先就是中轴线上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勤里的坤宁宫、交泰殿，还有乾清宫，
0: 嗯，
1: 包括之后的一些也是现存最大的一个明代建筑清安殿，
0: 嗯，
1: 然后包括后面的御花园。
0: 嚯，
1: 啊，对，
0: 您是在故宫当过导游吧？
1: 没有。
0: 看来了解很多呀。那我多问你一个问题，那您有没有数过故宫一共有多少间房子呢？
1: 我知道故宫它在2012年的时候有给出一个数据是9317间，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现在这个数据它有没有在更新呢？谢谢。
0: 肯定更新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是9999间半。
2: 导游经常说是9999间半，
0: 嗯
2: 啊，而且还绘声绘色的说那半间是哪儿呢？是文华殿后面那个文恩阁，那个仿这个天音阁的这个半间，是吧？其实经过我们的统计呢，这个还真不是啊。包括刚才同学说是9300多间，是吧？这个我们公布的数据可能您还没注意到一点啊，这个数据指的是故宫的就是产权范围内的，就不光是紫禁城。如果就紫禁城而言，因为它是一个宫城，紫禁城筒子河以内这个建筑群而言的话，我们的间数是8750间。
0: 8750，大家记住了吗？所以到了紫禁城啊，要做一些准备，读些书，看一些资料，看看考古公开课的节目。
2: 这位同学很专业啊，一看就是对故宫很了解。首先这个千殿确实是明代的啊，确实很好的一个明代建筑，但是它是不是最大的呢？网上也好，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故宫人，也都会觉得故宫里的建筑可能是清代为主，明代的是比较少。但是我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啊，跟大家说，实际上故宫的建筑明代建筑很多很多，很多故宫人都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们干古建筑，中轴线您说这些建筑我基本屋顶我全爬了啊，包括乾殿，我到了最顶上，我被乾殿的木结构所深深的震撼啊。我就说一个建筑，神武门。神武门是故宫的中轴线这个紫禁城里面最北边的建筑，它是我目前看到故宫里面明代建筑的规制的做法，就大木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建筑构件的构造啊、规制样式的那种完备啊，最好的就是神武门。神武门在我心目当中是明代官式建筑的一个巅峰了，它的很多的细节是你想象不到的，甚至真的像金属雕刻出来的一样，非常的好。我们仅是从这个实物来看的话，神武门应该绝对是明初的。那么它是不是永乐的？因为也有学者说是再晚一点，这个还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它绝对是明初的。
0: 我想大家可能对故宫感兴趣，会知道故宫其实从1406年开始筹建，到1417年才正式开工，这中间呢又相隔了11年，所以您得跟我们讲讲。
2: 1406年，永乐4年开始颁诏，要建紫禁城，要建北京城。应该说在1420年紫禁城建成之前啊，到1406年，我们数这个时间是14年的一个时间，主要的时间是用于备料，还有打基础。基础打牢是更难的一件事情，打基础打得好，我们建筑才更坚固。而基础的这种就是材料的运用，还有它建造的这个一个过程，都非常的费时耗时，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应该说前些年更主要的它还是在备料，
0: 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要 修建如此巨大体量的建筑，那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
2: 是的，
0: 包括木头从哪儿来，砖从哪儿来，瓦从哪儿来，这是一个更加费时耗力的一个系统工程。那根据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些土木瓦石啊是怎么准备的，都是从哪儿来提供的呢？
2: 可以说是全国各地了啊。比如说最熟悉就是木材，木材的话，大家都说故宫的很多建筑是金丝楠木的啊，是楠木的，是在初期都是楠木。关于它的原因呢，有很多种说法啊，其中呢，我可以援引我们老院长单水源先生的一句话，说皇帝啊，他是来自于南方的啊，尽管朱棣他是燕王，但是呢，他的祖上也都是安徽的，对吧？那么他们更看重的是南方的木材，而且确实南方木材长得更雄壮啊，所以在明朝的时候主要以楠木为主。楠木的话呢，就是根据档案的记载，是有来自于四川、湖广，尤其是四川省啊，是大量的采木的这么一个省份。而且呢，这个当时的就是工部的尚书啊宋礼，他是分两次来采木。第一次呢是这个，就是一下诏他就准备了备料了，就是永乐四年到永乐的六年啊，这差不多将近三年的时间，他是第一次采木。然后第二次呢，他发现这个木料啊还不够，然后永乐十年到永乐十七年又进行第二次采木。结果这两次采木他采集的量是非常的大啊，其实已经远超当时始建紫禁城的这么一个用料了。而且这个料呢是很难啊，
0: 对，
2: 运过来，
0: 大家就特别感兴趣，说那么大的木料又粗又大，你不能把它切成块运来再拼啊？
2: 对，
0: 就怎么从山里头怎么发现它，怎么砍伐，怎么运到紫禁城？
2: 对，首先呢，就是它有固定的这么一片就是种植楠木的地方，它还是比较相对比较集中的。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木材本身它确实太大了啊，它有档案记载说

0: 一株是7丈高，
1: 那禾米树，
0: 禾米树的话7丈的话，大概是20多米，20多米的长度，你想啊，对吧？太和殿的这个金柱从底下到上面就一根儿的话，它也没有20多米。那个柱径呢是1丈2尺到3尺，差不多就是4米多，4米多的直径，
1: 直径就四米多
0: 啊！你可以想象这个体量是非常之大。
1: 就大家想象一下，用今天的加长的载重的这个大拖车，
0: 所以档案说是500个，相当于是劳役的人员啊，就是500个工人吧，500个工人从伐木的地方牵引着拉到这个河边。为什么拉到河边呢？就是说伐木是这个秋天9月伐木，到了第二年2月份啊，它开始运到河边，到了3月份的时候水上涨了，上涨了以后它就方便运输了，然后就通过水道再运出去，
1: 像放木牌这种。
0: 对，而且伐木的过程，
1: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伐的过程就很艰苦啊，
0: 很艰苦啊。所以蜀地的民谣就是说，入山1000，出山500嘛，1000个人进去伐木，然后出的时候死的死，残的残，然后就可能剩了一半人。这是一个民谣，但是也能说明确实很艰辛，因为伐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那这个木头到了河边，然后涨水之后就顺着河一路往下到哪里呢？
0: 一路往下呢，它也是顺着这个就是江，然后一直往北走嘛，一直运到这个鲁宾城啊。当然这个过程它也是一站一站的，它也是经过很多的江流嘛，到了北京，所以非常的难。哎呀，
1: 真是太不容易了。到了北京到哪儿了？
0: 到了北京呢，到一个当时叫黄木场，停在那边，然后再拉到北京城里面来，就是紫禁城的这个工地来。这个过程也很难，拉这个木材你想象一下，那么沉。我曾经有一个经历啊，我亲身的经历，是在2005年，当时故宫的大修，修到了故宫的一个建筑呢，叫体仁阁，就是今天太和殿的东边的这个一个建筑叫体仁阁。体仁阁呢是一个2层的这么一个楼阁式的建筑。那么体仁阁呢中间呢要换一根金柱，这个金柱直径也非常大啊，然后高度也非常高啊。那么换这一根料，整个他把它卸下来以后，然后拉走，因为它糟得很厉害了，换了一根完全新的一个木料。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在现场，我就看那工人的施工，我记得得有30多个人，30多个工人，还用现代的一个设备给他起重，然后吊装，然后给他归位。哎呦，当时不记得是一个具体的分量了啊，但是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重的。那这还是加工好的一个木材，原木的话带着树皮的，那它这个分量就更重了。而且刚才像我说的，它的那个直径跟长度，大家可想而知，在当时的一个条件下，怎么运到，哪怕从通州运到紫禁城，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1: 那来说说砖吧，大家都知道紫禁城的砖那是金砖。
0: 大家往往会觉得中国是木结构的建筑，所以木材会用的很多，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砖用的量是你想象不到的大啊。也是因为前2年我做了一个紫禁城的城墙的保护的项目，然后查了一些档案资料，我才意识到这个用料当时是有多么的难。这个砖其实先说运输啊，这个木材运输刚才我提到又走水运啊，运河，砖也是这样。因为紫禁城的很多的砖是来自于山东的临清，那么临清这个地方呢离运河也是在大运河的线上，所以他当时也是从这个线儿运过来。而且每次呢只能啊，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一艘船啊能运差不多40块砖，它有限定的要求，后期多了一些也就翻了一倍多一些。但是你想紫禁城用的砖的量有多大，我举一个例子，在乾隆36年的时候，当时是为了修这个紫禁城的一部分的这个城墙，它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要采购一些临清砖，采购了30万块，30万块砖来修。我想那紫禁城得修多大面积啊，后来看档案的这个记载以及我现场的勘察发现，可能只修一小部分，30万块砖只是修紫禁城的城墙，它只能修一小部分。因为这个城墙啊高3丈，高将近10米，然后城墙呢是3面包砖，中间是夯土，这个砖的厚度是多少呢？以前不知道，我们这次勘察弄清楚了，基本上是一个差不多1米2到1米3的一个宽度。

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按我们这个城砖这个尺寸的话，至少要三匹砖，至少，因为它有的是横，有的是竖的，交错的。那么这么一个宽度，你可以算一下，得需

0: 也，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建筑是砖木结构啊，它其实这个砖是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刚才赵老师提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敏锐地捕捉到，那为什么没有专门的船像集装箱一样一船一船运到北京，反而是每艘运粮船只能运40块，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1: 哎，这个问题说得特别好，肯定跟重量有关系。大家猜一块砖，就是一块成砖啊，多重？
2: 我大胆猜测一下，一块砖大约有15千克。
1: 跟我原来的设想一样，这个我原来认为啊，就是我没量之前，我觉得顶天也就30斤吧。因为你想啊，这个咱们都扛过大米是吧？那50斤大米那得多大呀是吧？结果我一量，一块成砖，50斤，
0: 25千克。
3: 对，
1: 有的呢，明代呢还更沉一些，清代呢它那个质地啊，相对来说没有像明砖，明代的砖我们敲起来真的是当当当的那个声音非常好。不亚于金砖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两块砖就100斤了，
0: 100斤
1: 是吧？跟一个稍微瘦一点的人差不多了，所以它不可能让你一个船运那么多砖，但是我的量又很大，所以你想一想，就是我越想这个事情啊，我越觉得当年建紫禁城是多么了不起。
0: 咱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地下的砖有了，还缺一个什么？对，柱础啊，台阶儿，石头。这石头比这个木头可就更麻烦了，
1: 更沉了啊！
0: 紫禁城用的石材，大家都知道，哎呦，汉白玉啊，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1: 汉白玉也是咱们北京这边，是现在的房山那边的大石屋，其实石材呢用的这个数量没有像瓦、砖、木这么多，但是它每一块啊，它可大呀，
0: 沉呢、
1: 很沉，对，像这张图片所示的。这是太和殿前面的这个玉露石，这是一整块的石料，它分三坛嘛，每一层一大块石料，每一层一大块石料，这一块石料呢，这个尺寸也是非常的大，它的分量呢，那我是真不知道，因为太沉了，
0: 太重了，太重了，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所耗的这个工时啊，真是超出人的想象。
1: 是，它呢也是就是我们看，就是一些文章啊，还有档案的记载啊，就说这个石头怎么运过来呢？
0: 怎么运？
1: 哎。这个石头啊，就是你要光看这个生钻也是摔不动的啊。其实有两种说法啊，一种呢就是我们最常知道的，就是它是在什么呀，就是到了冬天来运这石材
0: 啊，坡冰。
1: 哎，对，没错，因为这个石材看起来很沉，但是它呢一旦跟冰发生关系的，因为它是一整块料嘛，石头遇到这个雪啊，遇到冰啊，这个就是变得很滑，所以石材跟冰一结合呢，一下子就这个摩擦力啊就这变得小了啊、这个就容易搬运了。档案也记载，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啊、每一里就每500米吧，它就是凿井坡冰，在地面上它形成这么一个大的冰道，然后让人从旁边用那种旱船来拉这个石材运到紫禁城。
0: 这就是为了修筑紫禁城搭建的冰丝带跑道。
1: 哎，您用的这个词特别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啊，档案的记载呢，运这么一个大的石材，长是3丈，宽是差不多是1丈，然后那个厚是5尺，所以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巨大的，需要用的这个工匠啊是2万人，用28天，他折算了一下这个费用啊，差不多是11万两银子，然后有的官员就说我们换一种方式。啊，用这个车轮，大车轮，16个轮的这种车轮，然后呢，用1800头骡子来拉，然后他算了一下这个成本，差不多是7000两，
0: 差别这么大，
1: 差了将近16倍的这个费用的一个差额，所以呢，不排除也有用这种方式的，啊，但是不管怎样，无论是骡子拉，还是用这种旱船冰道上走，都是非常的耗时。
4: 紫禁城最早的营造历史还要追溯到3000多年前，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现将为我们揭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营造北京》。
5: 我把
3: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这座名不见经传的琉璃河遗址竟然和传说中西周燕国的都城有关。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少公于北燕。那西周燕国的始封地究竟在哪儿？史学界始终没有找到实物证据。然而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解开了这个千古谜题。西周时期的夯土城墙、神秘墓葬、精美的青铜器，印证了关于周初封燕的史实，也将北京的建城史推进到3000年前。
1: 琉璃河考古第一次的正式的科学发掘是始于1962年，是由当时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联合发掘。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个发掘呢收获很多。最重要的一个，首先是发现了城址，了解了城址的形制，初步判断了城的年代。我们现在这个琉璃河这个遗址，这个城墙坐落于董家林村。这个城呢北半部保存完好，它的北城墙现在有829米，中间有一部分呢这个看不见了，就是虚线的那一部分。这个东城墙和西城墙保留有约300米左右，但南城墙找不到。这个东城墙和西城墙的南半段找不到。当时在城墙的护坡上发现了两座墓，也就是说有两座墓挖破了城墙的护坡。这两座墓，墓的年代是靠随葬品来确定。有一座墓里边出了一个随葬品，是陶龟，龟是一种石器。大家看，这是琉璃河遗址随葬品，墓葬随葬品出的这件陶龟。啊，这个是殷墟遗址出的这件陶龟。这两个特征呢，在当时看来是一模一样，因此判定这座墓的年代应该是晚商时期。那么这个墓是晚商的，它又挖破了城墙的护坡，那就表明城墙的年代会更早。因此呢，认为周人来之前城已经存在。这个阶段大量的工作是集中在城东边的墓地里，啊，在发掘墓葬。这个墓地可以分为两个区域，两个区域的特征各不相同。比如说有些墓葬旁边，墓葬里边有殉人。看这张图啊，所谓的殉人就是不是墓主人，墓主人现在只产生了那个胶了，然后他旁边有两个人，那两个人是殉葬的，啊，是殉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在棺椁之间那一块是随葬品，在这个随葬品之上还会发现骨头，那是殉身，就是在当时作为这个祭祀用的动物的骨头，动物的肉啊，那叫殉身。第三个还有一个特征呢，会有腰坑。什么是腰坑呢？就是在棺或者椁在下边，在墓底挖一个方坑，因为它的位置啊刚好是在墓主人的腰部，所以我们把这个坑称为腰坑。在腰坑里边往往是有寻葬一个小狗。非常有意思的是，狗头的方向往往和墓主人的方向是相反的。这些特征呢和殷墟文化，就是商人的文化完全相同，一脉相承。像这些墓葬，它的墓主人应该是商人，我们称为商移民。所谓的商移民，就是西周灭商之后那些商人遗留下来，商朝的遗老遗少啊，称为商移民。和商移民墓葬特征完全相反，就是周人，以姬姓周人为代表的西土集团，周人的墓葬里边没有殉人，没有腰坑，没有殉身。在琉璃河遗址城东啊，是有一条京广铁路穿过，当时人家发现了，就在京广铁路的一西一北的地方是商人的墓区，一东一南地方是周人的墓区，这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啊。经过我们研究呢，还发现商人和周人的墓葬还有一些差别的地方。你比如说随葬品陶器， 商一民的随葬的陶器是组合是立、龟、斗、挂这四种。反之周人的墓葬里边，你看他只随葬一件立，或者只随葬一件立一件挂，这就是在随葬品上商人和周人的不同。除了这些墓葬之外，还发掘了有车马坑，这些车马坑是墓葬的一些陪葬坑，在车马坑里边也可以分为商系和周系两类。概括而言，一类车马坑是叫死马整车葬，一类车马坑叫做活马拆车葬。这是周系墓葬里边一辆完整的车，他把车轮、车厢、车轴全给它拆开啊，就放在了不同的地方。你看的那个车是整个拆开的，而里边的这个马呢是活埋的，就是把这个挖坑把马赶进去了之后，上面先铺一层席子，然后再开始填土。那大家可能想想为什么这样干呢？如果是上面不盖一层席子的话，你往下边填土，那些马填下土马身上一抖擞，拆下土马身上一抖擞，它都跳上来了，对吧？很多车马坑里面你能看到这些被活埋的马，他们挣扎嘶鸣的这样一个状况。这挖出来了之后，这他那个马骨是比较凌乱的，这个马的姿态有各种。而商人的呢，他的车马坑是整车葬，一辆车是完整的，然后呢马也是杀死了之后摆得整整齐齐的。这一辆车啊有四匹马。也许你会觉得周人这马坑里埋的是活马有点残忍，其实他们都是当成一种祭祀的牺牲而来的。残忍与否要看统治者是否实行的是德政或者仁政。到了西周之后，周人西周王朝以仁治德治而对名，敬天保民。因此在西周时候周系的墓葬里边你看不到殉人，所有周人他们的死后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墓坑。从对待死人的态度上，你就能够看出周人的德治仁治。在琉璃河遗址这个墓葬里面的随葬品最精彩的当然是青铜器，而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有几件，比如说金鼎。金鼎是目前琉璃河遗址发掘中个体最大最重的一件，将近有42公斤这么重。最重要的还是它的记录的铭文。金鼎的铭文的意思呢，就是咽喉让金呢去宗州去拜见太保，少公氏的官职是太保，那么咽喉是少公的儿子，让他去这个宗州去拜访这个太保，赏赐他这个贝，然后他用来铸作青铜器。内容是这样，但这个铭文里面有两点要的特别注意。一就是这个咽喉，在这个琉璃河墓地发掘中发现不仅金鼎还有其他的一个铜器上发现了咽喉，那这样就把琉璃河遗址和燕国联系在一起。这么多的青铜像咽喉，表明这个遗址可能就跟咽喉直接相关，可能就是燕国的一个都城。再看这个金鼎的铭文里边还有一个特征，看左边这一排啊，太子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个是当时是记日子的，因此人们拿这个来当自己的名字，我们把它称为日名。要记住周人不用日名，而只有商人用日名。另外你看最后啊，画的那样一个符号一样，那个字是一个符号，是什么呢？族徽。族徽就相当于一个族的 logo 一样，在商代有不同的族，他们有不同的族徽，他们的青铜器上铸上族徽都知道他们是哪个族的人。商人用族徽，而周人不用族徽，因此我们也能从青铜器铭文上来判断作器者是商人还是周人。还有一件青铜器是波举利，波举利也是琉璃河遗址中的典型青铜器。那这个波举利之所以重要是有两点，第一是它非常的精美，它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下边的花纹，而更在于它这件器物上有7个牛头做装饰，而是立体的牛头 夸张的手法，栩栩如生，飞扬的一种风格。这很像是周人灭商了之后，进入西周王朝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引起青铜器风格的一个变化。但它最重要的也还是它的铭文。这个铭文呢，说是有一天咽喉刺波具多少海贝，这个波具拿它来给父亲做一个这样一个器物。所以说这件器物呢被作为国宝列为不能出国文展的文物。一件金鼎，一件波具立，这一鼎一立是可以作为琉璃河青铜器的代表。初步可以判定琉璃河遗址是燕国都城遗址。如果在判定遗址性质方面，这两件器物都没有科和可垒重要。这个他们有长长的这个铭文，但最重要的一个铭文是命刻侯与燕。周初分封的时候，青铜器铭文里边经常有这类的一个词句，说明刻是来到了燕，成为这个燕侯。按照文献的记载，周公是封到了鲁，少公是封到了燕。周公和少公都没有到封国去，二是派他们的大儿子去就封，叫元子就封。你比如说周公的大儿子叫郭秦，他去做了第一代鲁侯。那少公呢，他也没有来，他也可能派自己的儿子来。他儿子是谁呢？从这个里面看，就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克，他让克，他的大儿子克来做第一代的燕侯。我们看这个器物啊，金光灿灿。其实青铜器在西周时候称为金，有时候称为祭金。这些铭文记载的就是周初分封的事情，青铜器上、祭金上铸造这样的历史。因此我们讲祭金铸郭史。刻和刻垒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铭文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出土的墓葬也更重要。刻和刻垒出土的墓葬编号是1193，这个1193号墓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四个角各有一条墓道。四条墓道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啊，人的等级不同，墓葬是分等级的。一般来说墓室越大等级越高，但是有墓道的永远是比没墓道的等级高，墓道多的比墓道少的等级高。西周时期一般诸侯国国君的墓葬是一条墓道或者是两条墓道，凡是有四条墓葬的就是非王祭地，一般是等级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座1193号墓就是第一代燕侯克的墓葬，因此我们可以完全肯定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燕国之都城。
0: 墓葬、青铜器，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找到西周燕国的始封地。那么究竟是谁组织建造燕国最早的都城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营造北京》。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沉积多年之后，于1995年，刘特克考古又重新开始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啊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再一次对刘立河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那么这一个阶段的工作呢，由城外转到了城内，由墓葬转向了一般的举址。第一个的探方还是挖在了城墙上，因为城是这个遗址最重要的遗存。我们幸运的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排水沟，这个排水沟啊，就是当城墙建成之后挖破城墙的底部而修建的。这个排水沟是用石头砌成，挖一条沟，底下铺着石头，沟的两侧铺着石头，这个沟的这个上边也是用石板盖着的，这样一个水渠。在整个西周遗址里边，那时间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沟，所以它是西周第一沟，北京第一沟。这是连是城内和城外的一个排水沟，当时的排水系统还是比较发达。在我们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有这个明区的排水沟，也有暗区的排水沟。比如说在宫殿建筑遗址里面发现的这个排水沟啊，里边铺的是排水管，一节有1米多长啊，这有一头大一头小啊，然后这样的水管一节一节连起来，形成一个小的一个排水沟。在东城墙发现这个排水沟啊，我们知道了它包含了陶片，来判断了它的年代，城的年代应该是西周早期，甚至是西周最初期。另外呢，这个阶段的发掘呢，我们对器物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还记得最开始城墙判断是根据那座打破护城坡墓葬的陶龟的形制来辨认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研究啊，认为这两个陶龟的形制是完全一模一样，看不出差别。后来经过这个阶段的研究，我们找到了这个差别啊，这个差别很微小。这个龟啊，这口部那个边我们称为唇，商文化的那个龟它是方唇，进入西周之后那个龟的口牙是尖唇，是尖的，一方一尖是这个龟商代和西周的一个区别。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商人的墓葬一般是绕着城边埋，称为城旁葬。到了西周时期，随葬陶龟的墓葬是商遗民，他们的葬俗也沿用了他们祖先的一个特点，就埋在了城墙的护坡上。因此发现这些墓葬挖破了城墙的护坡，并不是表明城墙废弃了，而恰恰是城墙还在使用阶段，他们才把墓葬埋在这里。因此结合这些特点看，我们可以肯定琉璃河遗址城的建造年代是西周早期，而早不到商代晚期。周人到这个地方了之后，这个地方是一片的空白，在一片空白的区域建立了这座城。在发掘这个举址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一个发现，比如说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非常多，有10几万字，但西周的甲骨文再次发现之前只有1000几个字。我们在琉璃河遗址呢发现的占卜用的卜甲，其中有2个字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家属的这个部位刻有2个字叫成周。这2个字为什么会重要呢？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通治中原地区，就在现在河南洛阳这个地方要建一个城，最开始叫新邑。那谁去建的呢？周王派的是周公和少公。周公和少公来到洛阳这个地方了之后，他们先进行占卜，然后确定位置，最后去设计这座城。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以说啊，少公和周公啊， 都是建成的大师，建成之后被命为成州。那个成州这个甲骨怎么会能够到了琉璃河呢？少公建成州，琉璃河又是燕国的封国，所以有学者就初步认为这块甲骨很可能就是少公的，遗失在琉璃河啊，这是学界有这样的观点。不管正确与否，总是这个成州能使我们将少公与琉璃河联系起来。所以说你看到成州两字，就表明这一块甲骨的年代是西周早期的，甚至是琉璃河最早期的。这样就又给了我们一个界定的坐标。因此这个坑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为确定武王灭商的年代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大家也知道断代工程中把周武王灭商的年代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除了做分期断代之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分析文化因素。那么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在陶器里边所呈现的文化因素有三种，可以分别用三种力来代表。比如说有一种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西土集团周人所使用的周文化因素，这个力我们称为连当力啊，它这个当啊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最早有先周文化所使用，有关中西部地区周人所带来，它是周文化因素。看旁边这种力是一种大代租，没有十足根，然后它是微微的分当，这种力在殷墟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已经成这个样子，是商人用的。这个力是我们把它称为高岭力，这种器物整体很高，岭又很高，前两个力是一个灰陶，而这种力是一个红褐陶，还夹杂着大量的这个袈裟还有云母，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土著因素。这是三种文化因素的三个代表。我们在研究墓葬的时候只看到了两类人，一个是商邑民，一个是周人，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发现，在琉璃河遗址除商人周人之外还有当地的土著。那么这三种文化因素在琉璃河是怎么样一个变化呢？经过这样一个阶段，西周早期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和当地土著文化因素三者并存，数量向弱。到了西周中期偏早的时候，当地的土著因素消失不见。但是很奇怪的一个是，182年周人灭商，周文化因素逐渐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从西周早期可能到西周晚期，土著因素可能是消失了，然后呢当地的商文化因素应该是逐渐逐渐减弱甚至消失的。而恰恰相反，在琉璃河从早期到晚期是周因素数量在逐渐减少，商文化因素在变多，一直一到西周晚期的时候，商文化因素占据绝对地位。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讲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或者文化因素的变迁应该是和人群的变迁息息相关的。我们最后研究的结论是，西周中期偏早，琉璃河作为堵城结束了。就这种高等级的铜器墓啊，咽喉的墓都是集中在西周早期，到了西周中期偏早的时候，你几乎都见不到高级贵族的墓葬，铜器墓就没有了。这表明这个时间的人，这些高级贵族包括咽喉都迁走了。然后你再看城内的布局，聚落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有这些判断，我们认为琉璃河作为堵城直到中西周中期偏早，后来给迁走了。琉璃河遗址的学术价值非常大，比如说城墙、大型夯土建筑、带墓道的大墓、甲骨文，这几项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都邑遗址里边的最重要的遗存。 而在全国西周遗址里边，这四要素俱全的首推琉璃河遗址，它的科研价值非常大，未来的研究成果可期。周初分封以及周初封烟是中国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在原来这只是文献记载，首先是从琉璃河遗址开始，我们证实了西周分封这个事实的存在。琉璃河遗址有多个族群，不同的族群他们的文化面貌有所不同，他们的地位身份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燕文化、燕文明，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千锤百炼，使出浑身力气，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7: 吹不动啊！
6: 一人多高的大网要捕什么鱼？
8: 怎么着？
9: 快点，快点！
6: 小小彭奇如何成为了家宴的主角？
10: 好酥脆啊！
6: 一起探寻福鼎不同寻常的老味道，敬请关注。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 词韵精华，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
1: 我觉得我们没有退路了。
2: 没有退路了。
0: 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四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
3: 发生任何异常情况，千万不要跑，否则你会陷入危险。
0: 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1: 这边的是完全干燥的，而这里的还很新鲜。
0: 而当真正接近猛兽时，他们还是被深深震撼了。
1: 我觉得他在那边一直盯着我们，
4: 他们要打架
3: 过来了。你要谨慎行事，否则就会被吃掉。
1: 说实话，我低估了这里的一切。
0: 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1: 我是弗里斯·麦内克，我特别喜欢极限冒险。在这个系列中，我会带大家一起到全球各地展开挑战。

0: 周五吧，接下来我们要寻找并拍摄南非最危险的五种野生动物，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冒险马上开始。
1: 卡龙威保护区位于南非北部，距离德国大约9000公里，毗邻莫桑比克边境。团队真的能在短短5天内拍到南非的五种传奇动物吗？他们的任务从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开始。
2: 我们可以出发了。我驾驶租来的车，第一次体验左行交通。哎，快点出发了，我得一直观察右侧。
0: 我非常不适应左行交通，幸好我不用开车，只用担任导航。我要换车道。
2: 我觉得不行。
0: 没事的，不要换车道。
2: 现在要下去了，
0: 保持在这个车道，这是双车道。
2: 开右舵车让我的大脑非常疲惫。
0: 你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右舵左行违背司机的本能，你不习惯这种情况。马丁很快就适应了。

0: 朋友们，经过7.5个小时的驾驶，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灌木丛中的营地。我们马上要看一看住的地方，我们走吧。
1: 眼前的场景简直像恐怖片一样。我感到是天已经黑了，眼前的景象我还是头一次见。他们对我说，跟我来，这是你的帐篷，于是我就过去了。
2: 哦不，
3: 接下来4天，这座营地将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他们将接受巡护员培训，以适应丛林生活。来自雷克林豪森的羊是他们的教练之一。
0: 你刚才错过了重要的一课，马丁刚刚学习了当狮子出现在帐篷外时该如何应对。因为昨天傍晚附近出现过一头狮子。
4: 对，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
4: 对，
0: 就在营地这里。
4: 3-4公里外。
0: 我们现在身处野外，对吧？我觉得我们没有退路了。
4: 没有退路了。
0: 没有退路了，对吧？
4: 你说的对，
0: 这里就是野外。我们现在很兴奋。
1: 说实话，当我意识到这里不再是普通的乡下，而是完全原生态的自然保护区时，我十分震惊。有人告诉我，从现在起你随时可能遭遇非洲五霸，他们是非洲最危险的5种动物，就像有人打开动物园的所有龙门，让你在园中过夜，而我只能苦笑。没事，我能挺过去，我无话可说，只能说行，我们能搞定的。
3: 新的一天到了，营地所在的卡隆威保护区生机勃勃，栖息着大约250种鸟类和45种哺乳动物。未来几天，弗里茨及其团队将学习如何追踪非洲五霸，以便在野外尽可能地靠近他们，然后拍摄他们的照片。两位教练分别是聪加部落的诺曼，以及来自德国现在在保护区接受工作培训的羊。首先，教练强调了安全。
5: 我记得那片河岸曾有狮子和花豹出没，非洲水牛群偶尔也会造访我们的营地，所以你们注意一下。我没记错的话，前面那条河流应该是营地边界，如果你越过那条河，就可能危及生命。我希望各位都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千万不要去饿着。安全是我们的首要原则。怎么了，马丁？
1: 没事。
4: 对了，最后我再嘱咐一句，发生任何异常情况千万不要跑，否则你会陷入危险，你一跑就会被当成猎物。
5: 你们记好了，只有猎物才会逃跑，你一跑就成了食肉动物的美餐。
1: 他们对我说，来到这里要面对的是非洲五霸，你要谨慎行事，否则就会被吃掉。
5: 反正我跑得比马丁快，真有人被当成猎物肯定不是我。
0: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寻找动物行踪，只要能发现点什么，我就谢天谢地了，什么都行。
3: 进入丛林前，他们要先上一堂理论课，如何通过足迹辨别动物。诺曼可是南非著名的动物追踪专家。
0: 理论与实践总有差距，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实地演练一番了。不得不说，课堂上看到的事例堪称完美，在松软的沙地上应该很容易发现动物足迹。我敢说，接下来的几天将充满刺激与挑战。
3: 弗里茨的预想是对的，正常人需要数年掌握的技能，这群人只有4天的学习时间。两位教练，尤其是诺曼，对这片占地约9000公顷、路径纵横交错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了如指掌。此刻，他们正驾驶着巡逻车深入荒野中心。
5: 犀牛脚印，太酷了！
0: 尺寸这么大，肯定是犀牛留下的。
3: 非洲五霸。这个词源自19世纪，特指过去对猎人来说最危险的5种野生动物。如今，狮子、花豹、非洲水牛、犀牛和大象受到了保护，但它们依然十分危险。尤其是当你徒步近距离观察，而非安全地待在车里时，这需要勇气，非凡的勇气。这片原始丛林植被茂盛，是食肉动物的完美猎场，所以巡护员都配着真枪实弹，以防万一。
5: 你 们记住了，千万不要逃跑，好吗？还有一点，你们一定要服从我的指令。如果我无法发声，就听从羊的指挥，好吗？
0: 好的，
5: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4: 如果你们觉得害怕，
1: 我现在已经很害怕了。
4: 别担心，如果我们遇到了特殊情况，你们觉得害怕，千万别跑，可以抓住弗里茨的背包，你就会得到一丝安全感。
0: 我们正徒步深入，四周灌木丛生，每一簇树丛后都可能潜藏危机。太刺激了，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们已经为这次旅行做好了心理准备，确实像坐过山车一样。
1: 还不能中途下车，真是麻烦。
0: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能临阵脱逃，一路逃回家，我不能逃跑。
0: 保护区的路线就像过山车的轨道，不能中途下车。
1: 是啊，
0: 保持镇定，仔细观察。
1: 实在不行，我只能抓住你的背包了。
0: 没错。
3: 在灌木丛中穿行数公里，我们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5: 这脚印比之前的大很多。
0: 是啊，
5: 尺寸很可观。仔细观察这个脚印，它的后侧边缘显得相对更宽。
0: 对，
5: 还有这里，
0: 确实我看到了，
5: 就像这样，
0: 这个脚印。
5: 没错。
0: 好，这边。
3: 记住，脚印较窄的一端是动物的前进方向，除了从足迹判断动物的活动轨迹，诺曼还知道更多。观察鸟类的动向，往往能帮助我们定位某些特定兽类的踪迹。
5: 快看，那是一只牛椋鸟。这种鸟经常栖息在非洲水牛背上，犀牛背上也总能发现它们的身影。所以，当你持续听到这种鸟鸣时，必须提高警觉，留心它的叫声，因为这很可能指引你找到犀牛或非洲水牛的踪迹。几个小时过去了，雨势渐止，气温已攀升至30摄氏度以上。
1: 此刻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活着离开这里。这俨然是一场生死任务，你全神贯注，甚至会忘记自己的处境。就算狮子潜伏在侧，我可能浑然不觉。这种专注的感觉特别好，如释重负。
3: 弗里茨、马丁和摄影师安德烈仅有4天时间，他们必须掌握最核心的生存技能。掌握这些技能后，他们真正的任务才会开启，在5天内独立追踪并拍摄非洲五霸。到那时，他们会进入一个比这里更大、更偏僻的保护区。
2: 经过培训和准备，弗里茨和马丁决定进入丛林。灌木掩映下，一头雄狮的闯入还是让队员们猝不及防。
0: 快看，狮子！
2: 这是小队首次直面野生动物，利爪和獠牙近在咫尺，任何细微的动作都可能触发雄狮的猎杀本能。
1: 他

0: Ouch.
1: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
2: 现在我们有坐标、距离和罗盘方位，目的地一目了然。
1: 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四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
2: 我看到非洲水牛了。
3: 野鸠，小点声。
4: 非洲水牛。
3: 阿丁，你看到它往哪里走了吗？
5: 看着呢，放心。
1: 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5: 我感到失控，双腿也开始发软，一个声音更是在脑海中回荡，快逃，离开这里。
1: 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2: 听着，务必要确保啊！只要有动物出现，就全程跟拍，好吗？快看，狮子！
4: 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了吗？前面出现了一只狮子。
4: 对，它躺下了。是啊，它刚才躺下了。
2: 我觉得它在那边一直盯着我们。它要睡觉了，但还在往这边看。
6: 大家注意安全。
5: 哦，它看到我们了。我们要不要离它远一点？
2: 他可真迷人，他的样子看起来睡眼惺忪的。
5: 狮子就是这样，我的心情很复杂，我觉得很害怕，眼泪都要出来了，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快跑，我很难描述，我都快吓哭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马丁，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哭了？我要说的是，眼泪源于内心的恐惧，而我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与狮子面对面。这种恐惧源于我儿时无法忘怀的经历，它让我对狮子产生了难以克服的恐惧。
7: 马丁小时候参观动物园时，狮子曾猛扑他身后的防护玻璃，产生这种恐惧不足为奇。
2: 当马丁在某种环境中表现出不适，我们必须立即想出应对方案。要是安德烈满腔热血冲在最前面，而马丁却打起了退堂鼓，我就卡在了中间，只能喊道，大家给我冷静一点，我会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7: 马丁的恐狮症会影响这场任务吗？先睡一觉再说，明天他们可能就有办法了，也可能还是老样子。
5: 真是个可怕的夜晚，巡逻车整晚来回转悠，对讲机里说花豹和狮子在附近活动，我根本睡不着，从凌晨2点辗转反侧到5点，直到鼓声。

0: 寻护员培训的第二天开始了，今天弗里茨和他的团队将学习在没有车辆保护的情况下如何徒步接近非洲五霸。场景露出现了，他们的身高近6米，确实很高大，但仍不属于非洲五霸之列。
1: 嘿，能把望远镜借我用会儿吗？
2: 好的，拿去吧，
1: 谢谢。
0: 亲眼看到他们真是太棒了！你别忘了，我们现在坐在车里，如果我站在那边，他从转角出现，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反应。这些动物确实令人震撼。诺曼教练选择这座山作为今天的训练地点。他们的任务是爬上山顶，观察周围，寻找动物。准备好寻找并。

0: 接近野生动物了吗？
1: 我们准备好了，就是现在有点热。
2: 到了山顶，一个巨大的难题在等着他们。
3: 在这座山上曾有黑曼巴蛇出没的记录，大家必须提高警惕。这种蛇类在这里很活跃，所以一定要小心。
1: 这里有蛇？
3: 没错，黑曼巴蛇。
1: 我听说它的毒性很强。
3: 黑曼巴蛇是南非最致命的毒蛇之一。他们曾经夺走过许多人的生命，所以你们走路时一定要看清脚下，小心它的身影。除了看清脚下，也要留心头顶，他们可能在地上活动，也可能在树上活动。总之，大家务必小心。
4: 我们还要继续吗？
5: 怕不是疯了？走吧。

0: 好了，各位，今天的任务是，我们要重点追踪，危险动物的踪迹。发现线索后，必须充分评估，然后再决定是否接近。具体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会详细讨论。
1: 说实话，我非常期待，这太刺激了。我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点我很清楚。虽然面对可能失控的局面会害怕，但敬畏之心始终都在。我等不及要开始了。
0: 在南非，夏天的草木特别茂盛，很难发现野生动物。巡护员会利用山坡上的高地，因为那里的视野更开阔，方便观察。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你在刚开始搜寻的时候，不会一不小心就碰到危险的野生动物。

寻护员在岩石附近发现了线索，现在正和弗里茨的团队一起循着踪迹追踪。 他们一旦发现或嗅到人的气息，就会立即冲过来查看。他们不是慢悠悠地走，而是直接向你所在的位置狂奔。成年雄性白犀体重可达3吨左右，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这是我们第一次通过追踪足迹找到动物，虽然这种方法不是每次都管用。 但没关系，我们会做好准备。我立刻察觉到了异样，他们几个野马上注意到了，所以我们必须拿出专业水准，稍有差池，他们就会消失无踪，这需要绝对的纪律性。犀牛拥有极佳的嗅觉和听觉，察觉到危险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因此追踪这种动物需要格外谨慎。诺曼尽量让队伍保持紧凑。 任何不必要的声响都可能惊动犀牛。各位，既然开始走了，就别停下来。我要再次尝试追踪这头犀牛，任何人都不准停下或做多余动作。尽管犀牛仍在视野范围内，却突然消失无踪，连诺曼都难以再次追踪到这头犀牛的踪迹。在这个地方环顾四周格外困难。 植被太茂密了，人们印象中的非洲总是辽阔的草原与广袤的丛林，但这里的能见度最多10米或者15米。一旦犀牛突然调转方向，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诺曼没有放弃，继续带领队伍向更茂密的灌木丛深处推进。

0: 刚刚又看到那头犀牛了，起初我还以为是头野猪，等看清它从灌木丛中奔逃的姿态，我才反应过来。这地方比想象中要复杂十倍，说实话，我低估了这里的一切。
1: 说真的，我必须承认，当时我高度专注，前一秒你还在想，好，我们慢慢走，下一秒诺曼突然地喊，大家马上行动，于是我们就在闷热的丛林里一路狂奔起来，简直疯狂到极点，实在太刺激了。
2: 虽然每位旅行者都渴望邂逅非洲五霸，但这片大陆上的野生动物远不止于此，这里还有优雅的羚羊。诺曼在树桩旁停下，再次讲解追踪实际的课程。
0: 此刻我们来到水塘边，正在搜寻非洲水牛的踪迹，让我们试试

0: 是搜寻更多的踪迹。
1: 我发现了新鲜足迹，朝那个方向延伸。
2: 如果他在附近，要么我们悄悄撤离，要么他会猛然惊窜。你听，你听有动静吗？
3: 听到声音固然重要，但亲眼确认才最可靠。
0: 刚才我第一次近距离遭遇了犀牛，我们先是远远望见它，循着踪迹追踪了大约一小时，再次与它相遇。但是这并非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我要将这一切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终于亲眼目睹这个梦寐以求的场景时，我整个人都热血沸腾。
3: 非洲水牛已经消失无踪，我们运气不佳，但也不算太糟，因为培训期间的发现不计入挑战成绩。只有当弗里茨、马丁和安德烈在培训结束后独立追踪时，他们的发现才算数。

0: 植被茂密的丛林深处，地形复杂，猛兽随时可能现身。
1: 现在大象会出现，下一秒狮子就登场。
0: 队员们不仅要学会追踪动物足迹，还要掌握极端情况下的自卫手段。非洲水牛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了远超预期的野性力量。
1: 太疯狂了，
2: 非洲水牛的危险性远超想象。
0: 而神出鬼没的毒蛇黑曼巴更让前行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2: 我再强调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
0: 四天的行动期限迫在眉睫，凭借仅有的线索能否找到猛兽的踪迹？
1: 你看，有几点值得注意，粪便表面已经干了。
0: 然而未知的恐吓远比惊喜来得猛烈。
3: 各位，我们能不能不要再靠近了？拜托了，拜托。
1: 河马盯上我们了，他正冲过来。
0: 身处荒野之中，孤立无援的他们将会面对怎样的处境？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Ouch.
1: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
2: 现在我们有坐标、距离和罗盘方位，目的地一目了然。
1: 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四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2: 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完了。
3: 我感到失控，双腿也开始发软，一个声音更是在脑海中回荡，快逃，离开这里。
1: 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2: 在本期节目中，我将与马丁和安德烈前往南非接受巡护员培训，因为我们的终极任务是拍摄非洲五霸。接下来我们要寻找并拍摄南非最危险的五种野生动物，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冒险马上开始。
4: 培训进入第三天，弗里斯等人将接受超乎预期的严苛课程，学员们只能咬牙硬撑，而这些训练不过是保护区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冰山一角。
2: 我们的培训其实已经过半。

0: 虽然还剩两天课程，但足以让我们明白为何掌握这些技能需要八年时间。即便是经验老道的巡护员，也难保每次都能得偿所愿。没人能打包票说现在大象会出现，下一秒狮子就登场。
1: 但我仍然学到了很多，相信我们有机会完成任务，毕竟这种事要靠运气。

0: 今日训练科目追踪狮子与花豹的踪迹，训练场地选在干涸的河床上，这类地形正是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偏爱的猎场。
1: 在这片区域活动极其危险，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要知道，尤其是非洲五霸这类猛兽就偏爱这种地形，当我们在这种地方行走时，处境会非常不利。我们不仅要注意安全，还要留意周围的动静，因为这些干涸的河床上方就是陡峭的河岸，这会让那些凶猛的捕食动物占据高地优势，而我们则处于下方，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
2: 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
3: 什么？
2: 我们又回到了过山车上。
3: 那就硬着头皮坐到底吧。
2: 等到了大回环时，我们会被甩出去。
3: 也许我们会享受这种感觉呢。
2: 享受？
3: 咬紧牙关，待在车上就好。我们挺过大回环，就离出口不远了。
2: 好的。
0: 诺曼坚持要求未携带武器的学员们走在队伍后面。
1: 如果在行进过程中有危险从前方来袭，那么就由我和杨来应对，这样能轻松进行防御。要知道，当我朝这个方向行进时，这一侧的威胁早就在我们视野之内了。
0: 队伍已撤离河床区域，正一路穿越茂密的灌木丛。突然，非洲五霸中最凶险的动物出现了，体重约为800公斤的重型坦克非洲水牛。
3: 我们居然这么晚才发现它，
2: 是
3: 太离谱了吧。
2: 确实
3: 不可思议，10分钟前我们还在正常前行，突然间就看到了它。你看到了吗？太疯狂了。
1: 非洲水牛的危险性远超想象，他们的行动堪称难以预测。
3: 我们刚才与一头非洲水牛四目相对了，说实话，那一刻你难免会感到震惊，你不禁感叹道，多么迷人的生物啊。但非洲水牛大概只会觉得我们碍事，这种情况很难预判。
0: 诺曼和杨决定继续追踪。
3: 你的思路必须时刻跟上瞬息万变的局势，你没有时间蹲在原地慢慢分析，这根本行不通，太危险了。
0: 非洲水牛群通常都会避开人类，与人类相遇时往往选择撤退，所以他们绝不能只从后方观察，必须从侧翼迂回保持隐蔽。
2: 起初我们实在太吵了，兴奋过头，完全忘了要保持安静，忘了在关键时刻必须放缓节奏，明明十拿九稳的。
0: 结果还是出了岔子，当非洲水牛群察觉被追踪时，逃亡本能瞬间就会变成攻击行为。
1: 我再强调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你们也看到了，他们可能从防御转向攻击状态，我们必须立即撤离，明白吗？
0: 弗里茨一行人慢了一拍，非洲水牛群察觉到他们就逃走了。
2: 与非洲水牛四目相对，他们野性十足，有那么一刻我完全无法预判他们的奔逃方向，只听见轰隆的蹄声。
0: 在非洲大陆，每年约有200人被非洲水牛夺走性命，他们因此被称为黑色死神。弗里茨、马丁和摄影师安德烈的培训迎来最后一日，诺曼在结业时刻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1: 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睡得好吗？
3: 当然。
1: 那太好了，你们几位是不是很期待今天的内容？
3: 要做什么？
2: 问得好。
1: 听着，我为各位准备了超级刺激的终极挑战，算是你们前往下个营地前必须接受的小测验。好的，那么具体的安排是，马丁，
2: 怎么了？
1: 今天你来开车行吗？
2: 好，确定吗？
1: 接下来，弗里茨，你担任追踪员和观察员。
3: 好的，没问题。
1: 我们今天的培训计划还会用到一张地图。好的，今天你们的任务是按照地图找到这条犀牛路。接下来，我们要前往这片区域，试试能否找到犀牛、非洲水牛、花豹等非洲五霸的踪迹。
2: 好的，
1: 确认他们的位置。
3: 我觉得这算是一场结业小考，检验我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看看培训的成果能否在实战中派上用场。真正的硬仗还没开始，现在就得认真起来。
1: 弗里茨在哪儿？
3: 我要把背包放到后座这里。
1: 你要坐在前面。
3: 对，没错，
1: 你坐前面，马丁则负责开车。
2: 诺曼，这个垫子是怎么回事？你是受伤了还是天生腿短？到底什么情况？
3: 马丁负责驾驶车辆，他执行任务的时候更加从容了。此刻他全神贯注于辨别方向，同时还要寻找动物踪迹，这样的安排很合理。
0: 小伙子们的培训考核此刻正式开始。短短四天的培训后，他们能通过考核吗？从明天起，他们就要独立寻找非洲五霸了。不过马丁得先熟悉这辆巡逻车。
2: 这辆车的操控感跟我平时开的完全不同，不过我好歹也是开过运输车的人，所以问题不大，相当带劲，没问题。
3: 不过车速一快就麻烦了，新鲜的足迹在我眼前就像闪电般稍纵即逝。刚才还是清晰的非洲水牛足迹，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非洲水牛的足迹吗？
1: 没错，是的。
3: 嗯，好的。这边的更早，对吧？
1: 没错，
3: 因为我觉得这边被破坏了，对吧？
1: 对，
3: 就是这里。
1: 后来雨水又冲刷过脚印。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
3: 是的，沿着这个方向，这边的脚印也是这样。
1: 告诉我，脚印的尖端部分在哪里？
3: 我觉得，是这边，
1: 对，
3: 对吧？是这边吧？这不是后边，这应该是前边。前边的深度更深，很好，完美。
0: 他们追踪动物的能力将决定在为期五天的任务中能否成功接近非洲五霸。
3: 早上好，天气晴朗，
2: 准备好了吗？
3: 我们出发吧。
1: 好的。
0: 但令这些探险者深感震撼的远非培训本身。
2: 我可以肯定地说，非洲绝对值得一来。这里不仅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独特的风土人情。此行带给我的全是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3: 我经常去世界各地旅行，不管是这次在这里还是其他旅程，我都需要一些时间适应，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大自然。一切正常，

0: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
1: 现在我们有坐标、距离和罗盘方位，目的地一目了然。
0: 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四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1: 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完了。
2: 我感到失控，双腿也开始发软，一个声音更是在脑海中回荡：快逃，离开这里。
0: 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是弗里斯·麦内克，我特别喜欢极限冒险。在这个系列中，我会带大家一起到全球各地展开挑战。

0: 在本期节目中，我将与马丁和安德烈前往南非接受巡护员培训，因为我们的终极任务是拍摄非洲舞霸。接下来我们要寻找并拍摄南非最危险的五种野生动物，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冒险马上开始。我们刚刚已经发现了不少足迹，这里就有一些可能是一大群非洲水牛留下的。这些足迹比较旧了，边缘已经塌陷，上面还覆盖了一些沙土，雨水冲刷的痕迹也很明显。这边又发现了一些看起来是早些时候留下的，不过数量很多，非常密集。这一带的足迹相当多，等一下我们可以在这儿稍作停留，先别走了。
1: 还有一个重要的追踪线索，动物粪便。我们看一下，这是以前的。
0: 是啊，这是非洲水牛的足迹。
1: 嗯，
0: 这边也有非洲水牛的足迹。
2: 非洲水牛，
0: 没错。你看，有几点值得注意：粪便表面已经干了，这边的是完全干燥的，而这里的还很新鲜，颜色越绿就越新鲜，对吧？
1: 没错。
0: 很好，完美。
1: 没错。
0: 昨天呢？
1: 对，是昨天清晨留下的。
0: 肯定是有非洲水牛在附近活动过，但这些粪便肯定不是新鲜的，我们得继续找。这里面有很多门道，粪便的颜色、干燥程度、甲虫的活动、甲虫什么时候出现的、具体几点钟，有种甲虫会从粪便内部钻出来，之后细小的沙粒就会浮到表面。你看，这些细微的痕迹对我们追踪动物至关重要。
1: 追踪动物的足迹是一门技术活，只有掌握这门技术的人才能有幸近距离观察非洲野生动物，

0: 他的嘴张得好大。
1: 你说什么？
2: 让我看一下。
0: 我说鳄鱼。
2: 是。
0: 就在那边，你能看到吗？
2: 在河岸上，没错。
3: 更危险的其实是河马，别被他们憨态可掬的模样骗了。这些重达4吨的庞然大物，每年可造成大约500人死亡。
2: 各位，我们能不能不要再靠近了？拜托了，拜托。
0: 河马盯上我们了，他正冲过来。
2: 好，我先扯回车上。
0: 这场面还挺刺激的，是吧？他在慢慢靠近，看见没？
2: 我觉得他在标记领地。
0: 又来一只，太棒了。
3: 3、4，你们看到几只河马？
0: 5只。
3: 好的。
0: 他们离我们很近。
2: 是啊，真的很近。
0: 他们要打架
2: 过来了。
3: 河马的速度特别快，水里岸上都不例外。别看它们四肢短小，体重惊人，攻击时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
2: 我当时都撤到车那边了，结果你们还站在原地没动。我还自言自语道，这地方不能待，绝对。
0: 怎么撤到车那边的？跑过去还是？
2: 不，我慢慢倒着走，但我早就察觉到危险了。诺曼给我打了个手势，我立马会意。对，我看到你的眼神了，所以我就悄悄撤了。我想，留你在这里拍照吧。我们回头见。
4: 值得注意的是，河马的领地意识很强。
2: 没错，
4: 你们看，那只河马，它已经盯上我们了。不仅是河马，鳄鱼也很危险，因为鳄鱼真的会把人类当成猎物。他们可不会先琢磨这家伙是不是入侵者，只要盯上你，立马就会把你当成美餐，所以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你们看，前面这一片水域其实处处暗藏危险，尤其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2: 我也这么认为，
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绝对不能靠近水边啊，千万要当心。
0: 想象一下，到了傍晚，我们在水边搭个帐篷，然后再升起篝火。
4: 这简直是在玩命。
2: 好的，明白了。
3: 小伙子们表现不错，既能追踪足迹，又能独立定位不同动物。虽然时间有限，但是经过今天的观察，我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这群小伙子应该有70%把握，能通过，下一阶段的考验。是的。70%把握，这真的够吗？
0: 摄像机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那就行。
3: 到目前为止，弗里茨和马丁表现得很出色，他们自己也很满意。
0: 说实话，诺曼为我们准备的这场小测试是对我最猝不及防的考验之一。
2: 我第一次真正握上方向盘，开的还是一辆30多年车龄的老款越野车，就这么闯进了非洲灌木丛。弗里茨坐在副驾，负责观察周围情况。
0: 我试图记录一切，有些信息别人根本考虑不到，除了动物的种类、它的体型多大、年龄多大、可能在哪里活动、以什么为食、现在是什么季节。
2: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下我们是真正开始独立执行任务了。整个团队的斗志瞬间暴增2-3倍。说实话，这番体验真是又刺激又带劲。
3: 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是装备也必不可少。现在他们要和诺曼一起清点装备。
5: 各位，你们即将独自踏入荒野，在出发之前，我需要确认一下，你们所有的装备是否都带齐了？
2: 好的，检查一下。
0: 没错。
3: 弗里茨常年在极端环境下长途跋涉，早就为执行非洲五霸追踪任务做好了准备。
0: 那么，我们先从帐篷开始清点，然后是睡袋，接着是拖鞋、轻便的衣物，我还准备了防蛇装备，一些吃的东西。
5: 吃的东西，
0: 对，能量棒，
5: 能量棒，
0: 这就是我的夜视仪，夜间录像和拍照就靠它了。
5: 哇哦，好极了！
0: 这里是所有食物、头灯和卫星定位的备用电池、烹饪用的勺子，这些是防晒用品，还有防蚊用品。
5: 你还准备了一把刀？
0: 对，一把刀和打火石。
5: 好极了，你准备得很全。
3: 马丁也算是野外生存专家了，不过他的侧重点与众不同。
2: 我觉得有件物品，真的很重要，就是它。
3: 这个真的没必要。
2: 我需要，真的需要。
3: 当狮子吼叫的时候，
2: 我就听不见了。我从上面开始清点。
3: 手套、
2: 墨镜，不过咖啡才是最重要的。
3: 好的。降落伞绳，
2: 没错，一段绳索。
3: 你拿它用来做什么？
2: 绳索可以用来警戒。我们喝完啤酒就捡一段绳子，把空罐子系在绳子上。要是有狮子靠近我们，叮铃铃铃铃铃铃，这就是我自制的警戒系统。真的有什么好笑的？这是未雨绸缪。
3: 你准备得太周到了。你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3: 我不知道。
2: 拿着。这是鼓风机，给我的垫子用的。要知道，
0: 你打开展示一下，
2: 看好了。而且你还可以用它来吹吹风。
3: 我觉得这个用不上。你们瞧瞧，这才叫豪华露营。
2: 来摸摸看，你感受一下，对颈椎和背部有益。你摸摸。真的，在我看来，睡眠至关重要。我的小锯子，可以用来砍柴生火。不好意思，有点大，在野外非常有用。
3: 我觉得你用不着这个，把这玩意儿放在身边睡觉，狮子根本不敢靠近。
2: 好的。
3: 说实话，我觉得大家准备的这些装备很齐全，在荒野上生存5天，绝对够用。不过其中一些可能实际用起来会不太方便。
2: 当然这是有点搞笑，但为什么不能带锯子呢？要是狮子来了，我就生一堆特别显眼的篝火，让它火光冲天，说到做到。我可没开玩笑，我会轻松地升起火堆，安稳过夜。我们不能蛮干，要学会动脑。
0: 我们准备就绪，但我心里仍有个问号，我们到底能不能成功？走到这一步才发现，我们终究低估了这次任务的难度。虽然情况没有太大变化，但挑战仍在。
3: 这是弗里茨、马丁和安德烈与他们的教练共度的最后一晚。
2: 没错，我完全同意。
4: 但野外情况瞬息万变。
0: 是啊，走着瞧吧。
2: 今天还算顺利。
3: 你们的表现让我深感敬佩，同时也让我倍感自豪。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来亲身走进野外，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小伙子们已经成功完成了速成培训，现在是时候展现他们独自应对荒野的真本事了。
2: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当然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害怕，但是这份恐惧里带着敬畏，毕竟我们面对的可是非洲五霸，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现在是既紧张又兴奋，同时也感到无比荣幸。
0: 我本就是个喜欢挑战、迎难而上的人，这意味着我们必定能克服困难。不管怎样，我们终将成功，绝不会有半点马虎，保证完成任务。

0: 见真章的时候到了。弗里茨和团队搭乘直升机向北进发，前往一片面积更辽阔的保护区。
1: 真是太刺激了，从没见过这么酷的场景。那名飞行员表现得有点激动，像在给我们表演特技。
2: 是啊，确实挺刺激。
1: 现在该我上场了。
3: 哎，你们好。
1: 嘿、hey, 你好。
3: 嘿、hey.
1: 嗨，我是弗里茨，身后是马丁。在我们后方直升机已经就位，接下来五天我们要追踪非洲五霸，我们出发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一切准备就绪，目标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非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私人保护区之一。弗里茨和团队真的掌握了足够的荒野生存技能了吗？他们能找到非洲五霸吗？冒险之旅从此刻开启。
4: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
1: 现在我们有坐标、距离和罗盘方位，目的地一目了然。
4: 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四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
1: 我看到非洲水牛了。
5: 别叫，小点声。
2: 非洲水牛。
5: 阿丁，你看到它往哪里走了吗？看着呢，放心。
4: 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2019年4月的珠海迎来了连续的多雨天，对于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总体部副部长秦和军来说，此时的心情比这阴郁的天气还要沉重，仿佛是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1: 然后有些专家就说，你们你看，你们要重新把这个飞机气动重新设计一遍，把这个船体重新设计一遍，把这个翼型要重新设计。
0: 这是一次针对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再研机型进行优化设计的会议。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论证该机型后续的研制方向。面对专家们这样的提议，秦和军一时感到手足无措。
1: 因为像搞航空的都知道，你要把一架飞机的翼型都给换了，基本上就这个飞机就是一个新飞机了。而且你们这个节点还定得那么紧，说你们2022年就要首飞，说我们觉得你这不太可能，那是风险太大了。说我们搞一个翼型，搞一套成熟的翼型要10年，对吧？水中你重新设计一遍，你至少没有个3-5年你也搞不出来。
0: 让专家们提出优化设计意见的，正是国产三大飞机之一。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 该飞机可多次往返于水源地与火场之间投水灭火，在执行水上救援任务时可直接在水面上停泊起降。昆龙 AG600 于2009年正式启动，2012年通过可行性评审，完成机身三段调姿对接、起落架安装、中央翼脚孔安装等工作。至2017年，昆龙 AG600 技术验证机成功实现陆上首飞。然而，就要见到曙光的飞机研发项目，突然被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技术验证机因为超重较多，航程和载水量受到较大影响。同时，失速特性不好，在执行灭火任务飞行时存在安全隐患。昆龙 AG600 项目研制指挥系统决定对飞机进行全面改进优化，解决上述问题。
1: 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该怎么做大家还是有分歧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你能不能干呢。因为华南公司设计人员也就那么几百号人，你硬件系说实话也跟那个你这么多问题，你们能不能在这个改进优化的过程中去解决呀？就是专家有质疑，领导也不放心。
0: 此时，对于昆龙 AG600 的研发团队来说，好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1: 就那个时候，就不光是一个纯粹技术研讨了，那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这种。
0: 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放弃十年来倾注了心血研发的 AG600， 还是咬紧牙关再搏上一次？
1: 我们就在那儿晚上就在那儿讨论说，哎，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搞出来？有没有信心啊？你们能不能搞出来？就是领导，就我们熊书记就问我们，反正我感觉说那个屋子里面就在他办公室里面，反正有坐沙发上的，有坐凳子上的，也有坐桌子上的。其实平时我们讨论都比较活跃的，那我感觉那一瞬间好像空气凝固了，没人说话了。确实到那个点上，就像你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说你不迷茫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当时真的压力确实很大。
0: 昆龙 AG600 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的研制填补了中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空白。当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就在系统内部物色研发 AG600 的总设计师，经过几番考量之后，把目标人选定为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飞机设计师黄领才。
2: 那么承担这样一个大型的型号，那无疑它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当时说，哎，我说我不去，这个在哈飞干的好好的，我跑到那地方干嘛？当时呢是在这个荆门啊，这个二线城市又是在山里 各方面条件当时和我们这些在省会的这些主机场所相比，实际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最开始第一次我是拒绝的。
0: 时任航空工业副总经理的徐占斌告诉黄领才，其实早在1968年，我国就开始研制水上飞机水轰五。当年这款飞机就是在哈尔滨完成的型号设计，被运送到湖北荆门进行组装试飞。如果两个城市再续前缘，研制出一款升级版的水上飞机，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2: 当领导跟我把这些背景讲清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项任务，一项使命。那么

0: 其实个人考虑的那些工作环境啊、条件啊、其他的因素，那这时候就也就没必要再去考虑了。所以当时就坚决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1: 既然我国已经有了水上飞机研发的历史，黄岭才觉得只要在水轰五的基础之上进行升级研发，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0: 我觉得还信心满满，因为在哈飞我参加过很多型号，每个型号也都很成功。那么我自己也负责组织过一些型号的研制，那么进展的也都很顺利。所以我就想，那不过是飞机大了一些嘛，而且还有原来的水轰五作为基础，应该不会太难。
1: 等黄岭才真正到了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了。
0: 其实当时到之后，我一拿到这个设计团队的这个人员名单，心里就凉了半截。因为当时整个605所从事航空专业的人员只有不到200人，那么能够加入到我们设计师团队的大概只有110多人，而且都是以年轻新毕业的这个学生为主。
1: 秦和军也是这批刚毕业的大学生中的一员。
2: 黄总啊，带着我们，他们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后面跟着学呗，不懂就问嘛，不会学就查资料就翻书嘛，慢慢看嘛。
1: 110余人组成的昆龙 AG600 设计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7岁，没有一点研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设计经验，这些情况都让黄岭才伤透了脑筋。
0: 工作年龄其实和你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它是成正比的，那么明显带着这样一支队伍来研制这样一款大飞机，这历练上的不足就远远超出我原来的想象。
1: 在内部设计经验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飞机研发团队想到了能否借鉴一些成熟的设计经验呢？
0: 因为水陆两栖飞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上应该说从综合实力和技术实力上比较强的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一个是日本。当初呢，我们也都是广泛的想寻求一些国际合作，这样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因为 AG600 毕竟作为灭火和救援，作为一款民用飞机，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这样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给我们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1: 在当时，国际上著名的水陆两栖飞机有日本的 US2， 加拿大的 CL415。以及俄罗斯的B200等，昆龙 AG600 的设计团队向一些拥有水陆两栖飞机的国家发出了请求技术支持的信函，他们能否得到有效的帮助呢？
0: 我们在发出所有的这些技术咨询函之后，都是杳无音信，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信。
1: 向外求援得不到反馈，设计团队退而求其次，哪怕能购买一些成熟的零部件进行组装，也会加快昆龙 AG600 的研发速度。
0: 包括我们也想去选用国外先进的一些发动机机载设备，这样的话我们飞机的功能和性能会更好。实际上水陆两栖飞机啊，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款属于可扩展性非常强的飞机平台，那么国际上通常它都是军民两用，所以在这些选用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动力和机载设备的时候就受到了限制。
1: 但是即使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无法实现，购买成熟的零部件也受到了种种限制。昆龙 AG600 的研发似乎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僵局。
0: 实际上这两条路都被给我们堵死了，走不通。那实际上这时候我们也是坐下来静心想，那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有自主创新，自己去解决这些

0: 关键技术。所以为什么前期我们用的时间会这么长啊，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影响因素在里边。
1: 黄鼎才会是那个破局者吗？他能否带着这支年轻的队伍找到正确的方向？
0: 那时候真感觉有一点这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那种感觉啊，这个但是好在我们这个团队当时虽然人数不多，后来集团给我们陆陆续续又抽调了一批技术骨干，这个充实到队伍里来。同时我们行业内兄弟的场所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和帮助。实际上这是靠集团的一个力量啊，代表航空业的一个力量啊，才实现了我们整个技术上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啊。当年很多参加过水轰五研制的一些老同志还健在了，我们都把他们聘请回来啊，还有其他场所的一些这个老专家，我们也都把他聘来给我们当顾问。

0: AG600 的设计能否从水轰五中汲取经验？
1: 不管是它的这个水暖气的功能，还是要满足我们就是设计里面规定那些性能要求，它这个设计确实是挺复杂的。
0: 起落架犹如鸵鸟大长腿，首飞却遇走步难题，研发团队如何破解？
2: 我们从结构形式上进行改进，比例上进行调整它的材料配方。
0: 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节目继续。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引进苏联别六水上飞机，但在后期的使用中发现其性能不足以满足我国海军的各种需要。 1968年水轰五的研制正式得到批准， 1970年完成总体设计， 并于1975年5月 在湖北荆门漳河水库下水开始水上试验。水轰五作为中国水上大飞机的基石， 为昆龙AG600的研发
1: 提供了飞机设计数据的支持。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在水轰五的基础上，充分继承水轰五的原有的一些技术气动布局参数，用最小的这种改进代价，尽快的完成型号的研制，解决型号的有无。但当时的目标定的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高的，就研制一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
0: 昆龙AG600在设计之初就定型为水陆两栖飞机，兼具灭火和水上救援的功能。同样都是具有水上起降的功能， AG600能否从水轰五的设计上直接升级改造呢？
1: 原来的水轰五只是单纯的水上起降，
0: 想的可能很简单，加个起落架路上就能起降了。但是对于水上飞机加装起落架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通常在陆地上起降的运输类飞机，机身比较宽大，起落架的布局相对容易，而且有足够的收放空间。但要同时满足在水上起降，这个起落架的设计就是摆在飞机设计师面前的一道难题。
1: 启动吹风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飞机因为功能任务多了，起飞重量又比原来的水轰五增加了，那么还保持原有的这些启动布局的话，总体的一些布局参数就不协调。昆龙AG600机身高11.7米，翼展38.8米，机身宽3.19米。飞机想要在陆地上实现起降，
2: 主起落架要有足够的宽度，才能保障滑行的稳定性。
1: 那这么窄的机身要装一个那么宽的这个主轮距的起落架，无处安放，而且机身底部又是船体水密舱，也无法实现起落架的这种收放。
0: 原定计划一年实现的关键性技术突破，飞机设计师们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把总体设计方案敲定。

0: 仅仅是飞机起落架这一项技术，飞机设计师们就做出过7套成熟的方案，在逐一对比论证后，选出了3套方案，绘制了详细的设计图，再根据图纸制作模型验证，直至制造出原理验证机。主轮距的宽度，我们这个宽度到4米4才能保证我们的地面滑行稳定性，而我们
1: 整个机身宽度才2米9，那你这个起落架的布置点就跑到机身外边去了，那最后怎么办呢？你安装点就要从机身要悬臂出去，悬臂外伸，它要向外走点，然后再绕着天上上面去。就这个起落架，你看第一个它是很高哈，就是它不像咱们那个民用飞机，咱们平时看到它是藏在机翼下面，下单翼飞机它就直接往里一收，藏在机翼下面，感觉又很短很简单。 但是我们这个因为下面船体要在水上起飞的话，而且这个船体是水密的，你因为你要放置不好放的，而且要尽可能要宽一点，两个轮子宽，就像咱们人站站的时候，你站的两个脚叉开，这样肯定更稳一些嘛，所以它又很宽，然后又很高，就形成这么一个这个高支柱的这种起落架，实际上这个在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飞机里面应该来讲这个起落架是最高的，而且它这个收放性很复杂。
2: 这个如鸵鸟大长腿一般的起落架，究竟是如何做到收放自如的，如何既能保证昆龙在陆地上平稳滑行，还不影响在水中降落的呢？
1: 这个是一个锁的一个插销，这是一个插销，你看这个插销，就像跟我手臂一样粗，就两个插销，它就是放下来之后，放下来之后要给它锁住，像它这个耳朵，这个耳朵伸到这里面去，这个销子从上面插下来把它锁住。
2: 要不然的话，比如说一着陆的时候没锁住，这个有可能就往就往外就这样就张开了，所以这两个锁销，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手臂这么粗嘛，所以它这个力是很大的。
1: 起落架是飞机起飞、着陆、滑跑、地面移动和停放所必须的支持系统，是飞机的主要部件之一，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飞机的使用与安全。
2: 还有一个就是收放的时候，它你看啊，它如果直接往这样往前面这样上，它是会撞到这个盖子的，它收不上去的。你看我打个比方哈，它应该就是说，现在是假如我的手的是一个方向状态，它是要先往外来一点，然后再这样上去，然后在你再往里面这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这个收，你看它这个机构它很巧妙，它这个你看那个地方是斜着的。 它就是一个斜着的一个转动的一个机构，这样的话，它就能实现刚才我说的，就是先出来，然后再上来，然后再进去，它最后要卡到这个轮舱里面去。这个其实确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个一般的这种大飞机来讲，它这个起落架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所有两栖的功能，要满足我们就是设计里面规定的一些性能要求，它这个设计确实是挺复杂的。
0: 技术验证机第一次试飞进行到地面滑行时，起落架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让当时在指挥中心观看的设计师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3: 前期吗？还是？
0: 看不到。是一踩刹车，飞机就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这抖动很严重，这个就 产生了我们技术上叫这个起落架走步的现象。飞机随着刹车，这个起落架前后出现了像走路一样摆动一样，这样叫起落架走步，飞机的震动就非常的强烈。如果起落架出现走步状态，飞机很可能会因为失衡而倾倒，造成严重的损毁事故。
3: 黄领才非常清楚，这一定是设计出了问题。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激发震源的源头去采取措施，因为我们水陆两栖飞机将来要这个入水，那么在水中收放起落架以后，你的起落架所有的刹车盘都是经过水浸泡，那么刹车盘经过水浸泡以后，它的刹车效率就会下降。 所以通常我们就不能用通常所采用的这种钢制的刹车盘。
2: 钢在经过海水的浸泡后，
0: 会被腐蚀，对刹车效果影响非常大。采用什么样的材料，既能满足飞机刹车的要求，还能抵抗海水的腐蚀呢？
2: 那么就采用碳陶材料的刹车盘。但是碳陶材料它本身的一种特性，就是在这种大压力、小速度这种刹车力矩的时候，它的刹车的力矩的这种波动性比较明显。但是这种规律呢，过去也是第首次遇到，也没有相应的过去的一些经验和基础。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从源头开始，如何把这个频率把它避开，那么从结构形式上进行改进，从材料的这个性能比例上进行调整它的材料配方，把我们刹车控制率也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匹配重新设计，那么又进行反复的这些台架实验、地面实验，最后才把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
0: 参与昆龙 AG600 工程的还有来自20多个省市区、150余家合作单位的数万名参研人员，他们不计代价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全力以赴奋战，历经10年努力，终于让昆龙 AG600 从设计图纸变成了技术验证机。
1: 你像我们就是30几岁，这个年龄段差不多嘛，很多人比如说2017年、2018年小孩出生呢，小孩出生可能前面那几岁，2、3岁、3、4岁可能有一段那个记忆是缺失的，没有，因为啥，你没在家里待过。
0: 到27岁的飞机设计师队伍也在不断的设计实践中造出了我国第一架水陆两栖大飞机。2019年4月底，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唐长虹在内的国内航空专家齐聚珠海，一场关于昆龙 AG600 的优化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昆龙 AG600 飞机改进优化方案第一次汇报研讨，以及后续工作决策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0: 40度襟翼稳定性突发失效，风洞试验紧急叫停，如何快速攻克这一难题？
1: 我没有见过一个型号的团练能像你这么拼命。与时间竞速，同进度比拼，飞机设计师全力为昆仑
0: AG600的早日试飞保驾护航。两三个月不回家，那很正常，你必须做。
1: 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仑，上集节目继续。

0: 2019年，历经10年研发的昆龙 AG600 已具雏形。这时，专家们提出，飞机的气动、船体、翼形需要重新设计。面对这些要求，究竟是继续之前的设计思路，还是推倒重来？总要有人站出来表态。
1: 因为就是当时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那种很压抑，那种心情很沉重。然后领导人也对我们抱了很高的期望，因为我想这种局面下也要有人站出来给大家建立点信心嘛。然后我就跟我们那几个领导说，我说书记，别的不敢说，我说这个方案我觉得我们走下去的话，我说80%的成功率，我说我还是基本上能够保证的。我说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那我们就永远只有现在这个水平
0: 了。 AG600 技术验证机超重较多，导致飞机的航程只有2000千米左右，比预期的4000千米少了一半，最大的载水量也只能到9吨，满足不了12吨的设计要求。而且飞机的失速特性不好，在低空执行灭火任务时存在失速的风险。因为各项参数指标的改变，研发工作继续下去，无异于再造一架新的飞机。3年时间要完成一架飞机从设计

0: 一讲完了就散会，没有设时间，直到保定讨论清楚为止。我记得应该是开了三天的会。
1: 经历了激烈的论证之后，最终确定了昆龙 AG600 还要继续研制下去。
0: 后来把领导说动了，说好了，相信你们这个团队，对吧？相信华南公司这个团队能够做出来，所以当时就拍板做风龙实验开始做。那你在领导面前都把这话说了，领导也相信你了，那你说你有退路吗？你没有退路的。
1: 对于所有昆龙 AG600 的研发人员来说，这都是背水一战，不计得失，不计代价，要拿出比之前十年更大的努力去展开下一步的设计研发工作。
0: 有一个大团队，这是我们书记黄总亲自带领的。反正我们每天讨论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没有说今天九点钟下班啊，不会。今天的目标就是把今天要讨论的东西讨论完，经常讨论到11点、12点，实在不行，反正领导说那12点夜宵，大家是吃完之后说去干，经常会讨论到2点、3点，都很正常的。然后我记得，然后是我们有个同事嘛，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说我没有见过5点钟的太阳，但是我见过3点钟的珠海机场。
1: 会议结束后，昆龙 AG600 的设计研发人员们迅速做出调改的方案，并在2019年6月就开始了第一轮的风洞试验。没想到在试验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0: 40度紧翼复飞的时候，这个状态啊，它这个横向的这个稳定性快消失了，就是没有横向稳定性了。那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一点严重的。
1: 飞机出现这样的问题，又是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秦和军很害怕会降低外界对昆龙 AG600 的信心。
0: 因为我们当时很怕这个事情一扩散出去，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本来对你就是半信半疑的，那个时候对吧，他说哎，看你们这个不行吧，还是有问题吧，我们就怕出现这样的声音，所以说我们领导就说你们必须马上解决掉。
1: 为了把问题的影响降到最低，秦和军和其他设计人员把问题细化分解，分头行动进行故障排除，迅速拿出了解决办法。
0: 因为我们是想马上解决掉，马上去，有些那种小部件是可以 3D 打印的嘛，对吧？或者说是局部的小那些紧衣的那些是可以去调整的嘛。因为我们想在这个时间里面把那个调整的方案也拿来马上吹，后来吹完了又花了一个把星期，又重新把新的来吹了一下，哎，好了，没问题了。
1: 昆龙 AG600 研发设计人员们这样的工作态度，也感染了风洞试验基地的工作人员。
0: 那个基地的就是那个低速组的一个总司，他说我干了30年的型号，这个吹风的这个实验工作，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型号的团队能像你们这么拼命的。确实是，经常都是2-3个月不回家，那很正常的，你必须做完。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两年内要通关近千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

0: 跟基地这几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无条件支持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做风筝实验，他们因为实际上最这几年咱们国家的科研生产任务非常重，然后我们说那我们人家都给我们把时间安排好了就做。我们也是常年都是十个人在外面做风筝实验，没倒班呢，而且有时候还是几个风筝实验一起做，哈尔滨在做，绵阳也在做，大家都倒班了，都是这样的。
1: 在昆龙 AG600 技术验证机的基础之上，从2019年进行全面优化改进设计，经过2年时间，完成了从零部件生产到总装下线。
2: 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启动了全面的优化改进设计。这款飞机实际上随着8年多的时间，到我们在2020年发图的时候，就已经是有10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整个行业的技术能力、机载配套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敢上增压舱，我们就敢采用全球线的电传飞控，敢用综合航电设计。那么当时立项的时候，实际上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实际上那款飞机是一个能飞的飞机，基本功能能得到这些验证，得到突破，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技术验证机的目的。那么10年过去了，我们这样的一款，我们叫升级换代版2.0版的了。这款飞机它从技术的系统的配置上就具有当代民机设计的这种理念和技术水平了。
1: 2021年12月26日，昆龙 AG600M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在广东珠海总装下线，先后经过了5个月的试验与调整，终于达到了首飞的标准要求。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昆龙 AG600 的设计、试验、试飞，整个时间线排得非常紧张。飞机开发研制的过程中，得到了合作企业和参研单位的大力支持，举全行业之力，共同完成了水陆两栖救援飞机的研制。

0: 3年零5个月的时间实现一款全新大飞机的设计、制造到首飞，这个应该说这个案例还是非常少的啊。应该说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但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在前期这些积累积淀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所以说，一个大型的这种民机系统的研制啊，它的这个研制历程周期还是确实是比较长的。啊，这里面也有一个从技术的认知不断这个提高的过程，也有整个体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 AG600 作为我们国家三大飞机之一，已经成了我们大飞机事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水陆两栖飞机这一套研制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又进一步增强了我们航空工业的这个研发的实力。
1: 2022年5月31日，昆龙 AG600M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在珠海机场完成了陆上首飞。同年8月29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完成水上首飞。这次成功的首飞，引起了世界各航空公司的广泛关注。
0: 国外公司就开始来找我们，那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一起干一个世界更好的、吨位更大、更先进的飞机。你们这个不要干了。所以当时我就态度很明确的告诉他，我们合作可以，我们这个型号必须坚定不移的把它干下去，我们不排斥任何国际合作的这样的这个机会，利用国外的先进的这些技术和经验我们可以少走弯路，是吧？尽快的把这样的一款飞机把它搞出来投入使用，这是我们实际上最终的一个目的，那是否采取国际合作，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法。
1: 昆龙 AG600 从无到有，从开始的技术验证机，到现在的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其中关键技术的突破，形成了我国航空工业自己的技术体系、产业配套体系和适航。

0: 标准，用实践验证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真谛。
1: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把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提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我的意义是非常深远。而恰恰我们所走过的路，其实也证明了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要坚定不移地走，而且我们一定也能走出来。
0: 2023年2月2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架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M 在广东珠海首次飞行成功，标志着 AG600M 全面进入试航取证试飞阶段。在2024年底前，昆龙 AG600M 要完成800多项科研试飞、1000多项试验项目，才能够取得试航证。南北海域差异巨大，昆龙 AG600M 故障码频出，首次入海，起落架整流罩便被海浪击穿，飞机首选的复合材料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一架自带灭火说明书的飞机又是如何炼成的？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2年内要通关近1000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

他深耕化工领域研究几十年，从院士到科普员，他为青年点亮科学之光。院士讲科普，金勇。

0: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同学们结束了一天的课业后，匆匆赶往一场期待已久的讲座。
1: 大家我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
2: 我已经落后了，就是废物运用。
1: 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化学化工专业对咱们就是结构方面的一些科技有
2: 这不大，有时候回应我听不清楚
1: 啊。
2: 你走在跟前了。
0: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作为化学工程领域的专家，他为中国相关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从2019年从清华大学荣休，金勇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普育人的工作中，从大学讲堂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传播一线。
2: 化学家就是一个魔术师，我们可以把污染的土地重新更新。怎么能够延长汽车的里程呢？孙悟空大闹天空，这个幻想能不能够实现呢？对老百姓来讲，就只有把那些伪科学打败，剔除出去，真正的科学才有市场。
0: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位功成名就的院士，在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依然不辞辛苦地为科普事业奔走呼号呢？他又希望为国家的未来留下一颗怎样的科学种子呢？1935年，金勇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母早亡，他从小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金勇在童年时期便显露出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3: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每天早上刷牙，看着这个牙垢挤出来是一条一条的。
4: 嗯，
3: 当时也知道了小猫小狗它便便也是一条一条的。
4: 嗯，
3: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肠子。我就想牙垢里一定有肠子。我就想一直证明牙垢里是不是有肠子。后来
4: 把它剪开，
3: 退来我就把这个就大人不注意给搅了，新买的牙膏给搅了，闹得到处是牙膏，结果大人就
4: 挨揍了。
3: 说你真会糟这东西。小孩因为他没有知识，他可以天马行空，是吧？你越学知识越多，你就知道这个不能，实际知识和想象力是矛盾的。
0: 正是这份朴素的探索欲，为金勇日后敲开科学的大门埋下了伏笔。1953年，18岁的金勇高中毕业后进入留苏预备班，第二年被选派到苏联乌拉尔工学院深造。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他和其他来自中国的学生一样，成为了苏联同学眼中的书呆子。
3: 50年代的留苏的学生基本都是有很强的使命感。中央领导跟我们说送你们出国，给你们的助学金就比一个部长的工资还高。你们到那儿假如学不好，你们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差不多每天从早上7:40、7:50去上课，下了课以后就到附近小卖部吃点东西，就进图书馆。我们一直都是要在12点钟图书馆关门才出来走回家。苏联学生经常说，是你们这是生活吗？你们这不叫生活，你们是面包干，干巴巴的一个东西，不是人。不过所有的老师他还很钦佩中国人，中国人毅力很强，很自律，很积极去做这个事儿。
0: 1959年，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新中国成立10年的蓬勃朝气，一切都欣欣向荣。然而人生的轨迹总伴随时代的波澜。1969年，金勇随学校南迁至安徽，他所擅长的放射化学领域在新环境中一时难以找到用武之地。1973年，金勇来到了清华大学，继续自己所热爱的教学与科研事业。从白手起家创建实验室，到俯身耕耘做科普，他让化学化工成 成为年轻一代的向往之地。院士讲科普，金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金勇敏锐地抓住机遇，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创建了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在多个重要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在工程开发应用研究方面，他发明了湍动硫化床新型复合内构件，改善了硫化质量，解决了工程放大的难题，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化工领域的声音。1997年，金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化学家和化工给大家创造了衣食住行。一，合成纤维；十，肥料、农药、薄膜，支持老百姓的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是主力啊。
0: 然而，正是这个撑起国计民生的庞大行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却因为一些刚刚起步的民营化工厂管理薄弱、技术落后，导致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化工这个本应象征创造与进步的词汇，在许多人心中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3: 每年我们招的学生进到开学报到，就有家长跟着来问我，说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会不会把他中毒？你会不会爆炸？哎，我跟他说不会，是吧？就是化学化工，它本身

0: 是安全的，它有问题，可是它的出现问题都是可以知道的，可以预防的。
1: 尽管金勇一再解释，但是人们对化工行业的负面印象仍然如同一副有色眼镜，让他百口莫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学习化工的好苗子纷纷选择其他专业。金勇理解每一份选择背后的顾虑，却也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他一度以为是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没能点燃孩子们对化学的兴趣。
0: 我曾经呢，跟中学的化学老师一块讨论问题，我曾经这个指责人家说，你们怎么在中学里没把老师没把学生培养了去爱好化学呢？化学这么重要。那个老师说这个事儿你说的不对，说我们中学老师不做科研也不下工厂，这个培养学生叫他有化学知识是你们院士的事，身为老头的事，你们自己不干跑来问我。
1: 这番直白的反驳让金勇既惭愧又顿悟，他意识到科普的责任首先在科学家自己身上，一个全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何不用最直观的视频为年轻人打开一扇看见化工之美的窗口呢？随后金勇联合了数十位来自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共同投入到视频短片的制作和配套科普书籍的编写中。
0: 当时有几十个院士签字，就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每个院士先写一个10000字的一个材料，出本书，这是给老师看的，然后写一个10分钟的视频节目，然后给小孩看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跟小孩的科普，目标呢就是这句话，化学化工值得你为他付出一生。
1: 令金勇没想到的是，隔行如隔山，将深奥的化学知识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远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0: 有的院士他忙嘛，他就给你一个本子，一看科学论文，我说这没法科普，结果就生气了，一拍桌子说，金勇，我一分钱不拿你的，我也不算工资量，我每次来你还骂我，不干了。我还追着道歉，我说实在的，您不了解这情况，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是有差距的，所以科普不是一个你有学问啊就一定能科普。
1: 尽管第一次做科普就遭遇挫折，但是短片中将深奥的科学原理与实际应用娓娓道来，这些脑洞大开的知识、技术与创意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化工世界。
2: 高分子除了线形结构，还有三维网状结构，其中有一种亲水材料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千倍的水，形成水凝胶，尿不湿就是靠这种材料吸液的。
3: 我的名字叫梅，也许你对我并不熟悉，但我早已融入你的生活，我可算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神奇存在。咀嚼米饭时你会感受到甜味，但是唾液淀粉酶在起作用，它将淀粉水解成了麦芽糖。
1: 很多人看过这套科普短片后，对化学和化学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金勇始终相信，只有让科学走出象牙塔，才能破除伪科学的迷雾，让更多人看见它真正的魅力。此后，金勇奔走于各地讲堂，将深奥的原理化作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和比喻，他的讲座深受听众欢迎。
0: 爱因斯坦就是他小时候听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呢是这个讲演的人说光是非常奇妙的，假如你能跑得跟光一样快，你周围看看世界会什么样，会大不同。那么这个一句话就种在了爱因斯坦的脑子里，他一辈子就做光、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最后成就了大事业。
1: 但是金勇也意识到，一场讲座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如何才能让科学的魅力突破讲堂的围墙，来到千万人的身边呢？
0: 一次讲演也许几百个人，可是上千人就

0: 很困难，所以它受众传播有一定限制。现在科学发展了，我们应该用更新的技术去传播我们的思维。大家好，我是金勇，已经有100万个小朋友关注我的账号，很开心有这么多的同学对化学化工和创新思维感兴趣。我孙子还跟我说，我看你的账号，我还给你点赞了。
1: 他是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传播水科学智慧，书写水利报国的一片赤忱。院士讲科普，王浩，近期播出。在金勇看来，真正的科普不仅要启迪青少年，更要推动社会发展。当一项科研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它需要资本的投入，需要企业的接力，所以科学家还要具备一项关键能力，将深奥的科学价值转化为能让企业家听懂、认同并愿意支持的语言。金勇对此深有感触。
0: 有个教授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这个一个石墨烯管，它是单分子的碳原子组成的一个管道。这个东西他看到以后啊，每次做就几克几百克，是在1991年发现的。10年以后，2001年开一个大会纪念这个事儿，因为这事儿很重要。在这会上呢，主旨发言人说，现在纳米碳管在未来就会大量的制备，现在我们都不会，我们只能做几克几百克，这没用，你要大批制备，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课题。他报告以后，我们的老师上去讲说，我们实验室可以在成吨的做，当时一下就震了。
1: 碳纳米管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万能基材，它的强度极高，导电性极佳，是制造超强材料、高效电池乃至未来芯片的理想材料。然而在国内，由于企业家们对这项前沿技术一无所知，对碳纳米管的应用前景更是毫无概念。金勇团队历尽艰辛研发出的这项顶尖科研成果却没有得到中国企业家的青睐。转眼7年过去了，他们生产出来的碳纳米管样品只能躺在仓库里。直到2008年，一家外国风投机构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收购。当时金勇团队的研究经费不足，积压的样品又占空间，几经权衡，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忍痛转让。
0: 我说给多少钱，他说200万美金。200万美金太少了，可是呢，我们也卖不出去，7年都卖不出去，那卖吧，就卖给他了。没想到他找到用处了，他把这个碳管放到锂电池里，一下成为锂电池导电材料使用最好的，他一下就火了，他赚了不知道多少钱。
1: 面对手握资金却难以甄别方向的企业家，金勇深知他们的困境，投错了可能倾家荡产，投对了方能创造价值。为此，他和院士团队主动走出实验室，通过举办技术路演，深入企业一线，为他们剖析行业前景，指明富有潜力的创新方向。这既是另一种形式的科普，也是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的关键一步。
0: 我说我们化工的未来，化学家的未来是无限的。打个诳语，老天爷是吧，就说自然界给我们留下的物质的品种，按照分子来算，大概是10的8次方，1的8个0，这么多。可是我们化学家可以合成的是10的30次方，就是我们可以合成很多很多 老天爷没有的。我们可以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1: 2019年，金勇从清华大学荣休，这一年他已经84岁了。在清华大学任教40余年，曾获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2020年，他编写的科普读物《科技创新启示录》出版发行，被科技部评选为2020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书中精心挑选了诸多科学巨匠的传奇故事，用鲜活的事例将原本抽象晦涩的科技创新知识化作了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领略到科学的魅力。金勇不习惯打字，30-40万字的书稿全都是手写而成。
0: 这是第一次印刷出版以后，我发现这个书有新的进展，我这下一本书就会加，这就是加的，这个地方要重新改，是吧？就这样，所以就是说每一次做，你看我出版改了多少个地方，自己做了以后很爱自己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哎呀，是我亲手打造的，跟我的儿子一样。
1: 金勇常说，顶级的科普是能够培育出科学家的，即使自己目前能力有限，也不放弃微小的努力。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奋战在科普第一线，他最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科学家和年轻一代加入进来，将这把科学的火炬稳稳地传递下去。

0: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1: 嗯，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药。
0: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浙江桐乡乌镇，烟熏牛肋排如何做到中西结合，成为一道味道咸甜、鲜味浓郁的特色美食？
2: 尽情创意，无限可能。
1: 一锅陈年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令一众食材变身为喷香美味？
3: 香不香？
2: 五味杂陈，味道有点臭。
1: 羊肺、羊肚、羊排，通通装进铜锅，怎么制作才能鲜而不膻？
4: 真的香。
2: 怎么样？
4: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
1: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香鲜美味。

浙江桐乡乌镇，有小桥流水的东方婉约，也有西式风情的浪漫情调，这也带来乌镇饮食文化的多元化。据说在乌镇有一位美食达人，能将一块牛肋排用中西结合的烹饪方法制作成美味。刘明坤，乌镇本地人，从小就对厨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此后一直专注于美食创新，立志研发出中西结合的菜品。这次他将给味道调查员带来怎样的独特美食？

0: 呢？
1: 啊，这是百合，一定要买两个。
2: 来来来，其实像西餐里面用姜是用的很少，肉类咱们需要采购些什么吗？
1: 这是一个惊喜。
2: 行，这边
1: 干的茉莉花，
2: 便宜点啊，
3: 36块最低价，
2: 还能再低吗？
3: 没得便宜了。
2: 它是甜里带一点点酸，嗯，汁水特别足，而且这个也是酸甜结合的口感。
1: 对对对，这也是本地那个身份的象征。如果说谁能吃得起最底的话，啊，谁在本地就有特别有身份。
2: 哦，有身份，所以我今天的身份瞬间不一般，提起来了，就因为吃了一口这个最底。
1: 我们今天就要选用刚刚你说的这个，就是口感最好、水分最足的这个最底。
4: 鲜嫩的牛肋排。咸香的腊肠，清爽的西芹、胡萝卜、百合，清香的茉莉花，酸甜的醉里，再加上洋葱、生姜、芒果、鸡蛋、红薯等一众食材摆放得满满当当，肉、蛋、果、蔬可谓一应俱全。接下来就是刘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1: 这种牛肋排的话，一般中餐用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的话，我们通过这种中餐食材搭配上我们西餐的辅料，然后让这种中西
2: 结合。
1: 对，哎，基本上这三个西芹、洋葱、胡萝卜基本上是1:1，
5: 炒一个我们等一下要制作牛排的一个酱汁。嗯，它是番茄酱的一种，它比番茄酱要颜色要深，
2: 是浓度会更高一点。
5: 对对对对，要把它的一些水分给蒸发掉，留它的酸味和甜味，让它更浓郁。哦，因为今天要用的菜籽油
2: 也是另一种中西合璧啊。
5: 这三样的一个食材的味道出来就可以了。我们放入我们提前炒好的茄膏。
2: 香叶算中式，百里香算西式吧。
5: 这个西餐里面叫月桂叶，
2: 一整瓶的红酒，
5: 一整瓶的红酒，让这种牛肉然后不那么粗糙，吃起来更嫩。
2: 那这个茉莉花呢？
5: 只要汁就行了。
4: 锅中倒入色拉油，加入番茄酱汁，用锅铲不断搅拌。随着锅内温度升高，番茄酱汁里的大部分水分得以蒸发，酱汁酸甜的味道更加浓郁。等到番茄酱变得粘稠，便可盛出备用。菜籽油油香浓郁，是中餐里常用的食用油，将其倒入锅中，等到油热时，放入切好的西芹丁、胡萝卜丁、洋葱丁，炒出香味。再将炒好的番茄酱倒入锅中，随即加入香叶、百里香和一整瓶葡萄酒一起熬制，整锅酱汁的颜色变成棕红色。番茄酱的甜香裹着菜籽油的油香与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葡萄酒经过熬煮褪去了干涩的口感，为料汁增加了一抹酒香，加入用干茉莉花泡发的茉莉花水，酱汁就做好了。
2: 牛肋排放到我们的料汁里，
1: 酱汁提前充分的接触
2: 和一下。
1: 对，
2: 现在这个酱汁是已经凉透了的。
1: 对，一般4个小时，
2: 4个小时的时间，就让它浸泡在里面就行了。
1: 对，让它充分的味道进去。
2: 嗯，好。
4: 牛肋排要在芳香四溢的酱汁中腌制4个小时左右，时间将会帮助食材完成一场华丽的蜕变。
5: 锡纸，把这锅密封掉。哦。等一下，我们烤的时候防止它水分蒸发过快。
2: 准备入烤箱了。
5: 对对对。一般我们家庭式的烤箱的话，一般是160度，2.5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哦。
4: 用锡纸把牛肋排和料汁完全密封在锅中，烤箱设置到160摄氏度，烤至2.5小时。刘大哥说，腌制牛肋排属于偏中式的做法，烤制牛肋排属于偏西式的做法。为牛肋排准备的神秘酱料，更能体现中西合璧的烹饪方法。神秘酱料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1: 我们还有一个配角，就是我们提前蒸制好的这个红菜头啊，
2: 蒸过了之后，它里面那个汁儿都出来了，颜色特别浓郁，
1: 有一点点偏甜。哦，对对对，本地的土香肠做的一个香肠酱，
2: 好，
1: 会让它油脂啊全部出来，
2: 打碎，直接成肉酱。
1: 对，所以说今天做的酱汁的话会有惊喜，
2: 会有惊喜，但是确实惊喜，从来没尝试过。
1: 对，加入我们刚刚的煎香肠剩的油，不是有剩数的。加入大概150毫升的橄榄油就可以了。
2: 好。
1: 温泉蛋和这个香肠再充分的打碎。对。
4: 刘大哥先把本地特色的腊肠放到锅中煎熟，煎好的腊肠放到料理机中打成肉酱，再放入橄榄油和蛋黄稍微凝固、蛋清还没凝固的温泉蛋，还有清水进行搅打，腊肠酱汁腊香味十足。温泉蛋在中间为酱汁增加了更加细腻的口感。您以为只有这一种神秘酱

0: 知，那就大错特错了。
1: 先来处理我精挑细选的醉鲤。
2: 做菜的时候有讲究的，一定要用熟的，因为本地吃醉鲤是要吸的，这是鉴别它熟没熟的一个标准。打开一个小口，然后用嘴吸。
1: 嗯，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2: 啊，肉我们用来做酱。
1: 那这个皮还有用处吗？
2: 等一下告诉你。
1: 果酱的话就不需要加油了，是吧？
2: 对。
1: 哦，拿生姜打出来的汁。
2: 对。柠檬汁可以少量。
1: 白砂糖。
2: 对。
0: 成熟的醉鲤去掉果皮和果核，将果肉放入锅中炒制，加入少量姜汁、柠檬汁、白砂糖，用锅铲轻轻压烂果肉，翻炒片刻后就得到一碗甜香十足的醉鲤酱汁。有了腊肠酱汁和醉鲤酱汁还不够，刘大哥为牛肋排还准备了一种独特的甜品，
2: 做两个水果的分子料理，盖粉。
1: 盖粉
2: 融化过后，然后它跟我们芒果蓉，然后起到一个焦化的一个反应，让它外面起一层薄薄的一个薄膜。海藻胶
1: 加到这个打好的芒果蓉，像这盖粉、海藻胶，对于它这个成固体是缺一不可。
2: 对，鱼子酱的一个尺寸，另外一个做蛋黄大小的一个尺寸。
1: 哦，就一小一大。
2: 对对对对，这是纯净水，让它洗干净就行了。
1: 因为这里面是钙水，
2: 对吧？对对对对，
1: 它是外面很薄很薄的一层膜，咬到嘴巴里面轻轻的一爆炸，那一感觉，
2: 对对对，
1: 果香味四溢出来。
2: 慢慢脱离勺子，就把勺子拿起来就行了。
1: 哇，成型了，成型了，尽情创意，无限可能。
0: 在200毫升纯净水中加入15毫克钙粉，充分溶解备用。在芒果汁中加入海藻胶，让芒果汁变得更加粘稠。倒入带有细密小孔的器具，芒果汁经过器具上的小孔滴落到加了钙粉的纯净水中。这时，芒果汁与水中的钙粉发生反应，在水中凝固成一颗颗圆润可爱的芒果珍珠。此时烤制了2个半小时的牛肋排也变得软烂嫩滑，色泽棕红。刘大哥说，下面就是制作烟熏牛肋排的最后一步了。
2: 这是苹果木，
1: 它那香味会更浓一点。
2: 对，
1: 像这个烟熏时长多久？
2: 大概5分钟就够了。烘干的李子皮，
1: 酸酸
2: 酸的。
1: 现在已经自带烟熏味了。现在是进入摆盘环节。
2: 百合本身也可以生吃的。
1: 李子酱是刷在表面上。
2: 对，配个香肠酱，让它更香更浓郁。对，
1: 完美。
2: 完美。
0: 将牛肋排放到餐盘中，盖上玻璃罩，熏制5分钟左右。点燃的苹果木给牛肋排再增加一层烟熏香味与果木的清香。将提前蒸好晾凉的红菜头片、炸好的茉莉花、冰镇过的百合点缀在牛肋排旁边，淋上之前做好的醉鲤酱和腊肠酱。红菜头、茉莉花、百合给整道菜带来清爽的口感，醉鲤酱则为牛肋排解腻增香，腊肠酱又丰富了牛肋排口味，最后再撒上烘干后的醉鲤果皮碎，一道烟熏牛肋排才算制作完成。
1: 我觉得这个李子酱也很惊喜。
2: 对，
1: 因为它不仅是它那种甜蓉味，它加了一点点它那个酸，酸就会提鲜，而且提起你味觉的一个刺激感。
2: 是不是这个觉得这个酱很
1: 咸？我会更喜欢是这个火腿酱。
2: 对，
1: 因为里面会有一点点沙沙的颗粒感。
2: 本身这个红薯的话一般都会偏干，对不对？然后配上我们这种坚果的香味，还有这种鱼子酱的，它本身水分有大嘛，然后更
1: 变得油润起来。
2: 对对对，
1: 那些有自己身上
0: 什么异味食材竟然让味道调查员直皱眉头，他又如何摇身一变成美味？
1: 味道好浓啊，
3: 闻得手吃得香啊。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乌镇有一种美食，既常住在百姓的餐桌上，又留在人们的童年记忆里。懂它的人迷恋它的味道，不懂它的人闻上一下就唯恐避之不及。为了找寻这道美味，味道调查员跟随本地的美食达人宗华大哥来到了田间地头。
3: 这个季节就是吃丝瓜的。
1: 哦，在我们那儿的话可能就是丝瓜炒鸡蛋、丝瓜蛋汤。
3: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小番茄啊，红特别的均匀，而且颜色非常的正，酸酸的汁水特别多，它那个味儿就很足，它有那种番茄的味道。
3: 小心有点涩的
1: 啊，有一点点柠檬的味道。这一串满得很漂亮哈。这边还有玉米。
3: 对，糯玉米啊，好吃啊。
1: 哇，好甜啊。这个也挺大的。

0: 学名呢叫扁蒲，我们这里叫地蒲，多新鲜！你看看，就是今天我要做的一道菜里面其中一个原料。
1: 在生机盎然的蔬菜棚里，味道调查员和宗华大哥一起将红彤彤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甜糯的玉米、鲜嫩的丝瓜和江浙一带人们喜爱食用的护瓜都收入竹笼中。这些食材一眼望去鲜嫩养眼。宗大哥说，要想制作那道本地人非常喜欢、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能接受的美食，就要先处理这些蔬菜。
2: 我感觉他们单独都能成菜哈、
0: 嗯。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个组合，对，就这样掰开就好了。就这个鸡有的，这个叫边笋。
2: 边笋。
0: 对，南方的特产。开水了，我们搓好水，就直接放进去发酵。
2: 差不多这么大小就行了啊。
0: 嗯，可以。
2: 锅热起来。
0: 对，加点盐。
2: 他们煮制的时间会有区别吗？
0: 没有，煮开了就好了。这是白玉锅。
2: 好笋。
1: 锅中水开后，加入半勺食盐，将香菇、白玉菇、边笋下锅焯水。这样不仅可以去除菌菇和边笋的土腥味，还能让食材看起来更加鲜亮。接着，宗华大哥拿出了两种具有异味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苋菜梗，
2: 这是发酵过了的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苋菜，它这个杆子老了之后不是长得很长嘛？把它摘下来剁成段，一段一段，就是也是泡在盐水里面。
2: 从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2: 长得很粗壮，
0: 这种
2: 很老的那种。
0: 你看里面，它里面是软的，你看见吗？
2: 哎呦，你看还溜汁呢。
0: 对，
2: 闻起来有点怪怪的。
0: 其实它就是也是益生菌的一种，促进发酵的。
2: 促进发酵，对吧？现在就放到锅里边焯一遍水。
0: 这锅水呢，我们是可以利用的。你猜看这是什么东西？
2: 我不用猜，我远远的就闻到了，臭豆腐。嗯，味道好浓啊！
0: 闻得炒吃得香啊！停在炉里面之后呢，让它自然去发酵，发酵，发酵，发到它这个白干空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蒸臭干最好的、最好吃的。
2: 怎么感觉越听这个方向越不对？就各种臭味集合在一起。
0: 如果说这个白干如果没发起来，那么我们这个臭干呢是可以拿来炸，
2: 炸臭豆干。
0: 发过头我们就可以蒸，没发过。炸，
2: 反正各种吃法都没问题。那这个也得下锅，
0: 这个不用下锅，
2: 水已经是灰里发绿了。
0: 这个水好、
2: 啊，剩下的这个水好。
1: 发酵后的苋菜梗带有浓浓的酸臭气味，让味道调查员实在难以形容，而臭干的味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宗大哥说，要制作那道本地人非常喜欢、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能接受的美食，这两种带有异味的食材是不能缺少的。苋菜梗下入锅中焯水，捞出后酸臭味便留在了汤水中。味道调查员实在不清楚，这一锅带有异味的汤水到底要怎么制作成美食呢？
0: 好，先把香菇加进去。
2: 嗯，
0: 味道出来了啊。就是刚刚那个一锅的精华，
2: 剩下来的水，而且不可以加冷水，一定要是熟制的水才行。
0: 是，
2: 像我们咸汤要加多少量呀？
0: 基本上要加到三斤以上，五斤左右。
2: 是要没过食材吗？
0: 肯定要没过食材啊。
2: 味道有点臭。
1: 坛子中依次放入焯水后的香菇、白玉菇、边笋、带有异味的苋菜梗和臭干，再加入带有异味的汤水。宗大哥说，这坛传统的臭卤就算完成了80%，要想臭卤味道更加浓郁，还需要陈年臭老卤的加持。
0: 最精华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0: 老卤啊。嗯，香不香？
2: 五味杂陈。
0: 这是好东西啊。
2: 好奇妙的味道啊，它好像没有那么攻击性的臭，它臭得比较柔和。
0: 其实它对，就是这个说到点上去了、真的这叫柔和。
2: 嗯，
3: 一年四季都能保持这个温度，那么这个卤它不会发过头发酸。
2: 加10勺老卤，这还得省着点用。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坛也慢慢成为老卤了。
0: 对，把这个空气与它隔绝。
2: 好，那这个发酵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呀？
0: 正常情况下，它能3个月，它能够出炉。
2: 哦，
0: 那冬天的话，最起码
2: 6个月。
0: 今天把它封了。
2: 把它封了。
0: 对，
2: 这个就不要了。咱们今天做菜，那就选用
0: 老卤。走。
2: 这是又有什么秘密环节吗？
0: 最主要的环节。
2: 这是一锅炭火呀。
0: 对，我们再让它温一下，就是说把里面的有些细菌呢能够杀掉的。
2: 最后一步完成。
0: 好，
2: 新炉。
1: 当地人会把吃不完的水

0: 蔬菜用来发酵，制作成臭卤，这也是物尽其用的表现。一坛臭卤制作完成，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宗华大哥说，这是时间馈赠的美味。
1: 切块，
2: 对，先切块。
1: 好，
2: 切块去瓤。
1: 咱们这处理好的食材正好是

0: 最后浇上我们的灵魂卤汁。
1: 其实它的味道还是有点香味的，清香味。
0: 其实我现在也闻不出它是香是臭了，但是确实已经适应了它的味道了。
1: 糖是提鲜的，
2: 少许食盐。
1: 嗯，
2: 菜籽油它本身有自己独特的香味。
1: 它是一个是润滑，一个是提香。
0: 20分钟后见。
3: 肉质厚实的冬瓜，味道清新的护瓜与丝瓜，入口回甜的老南瓜，洁白鲜嫩的竹笋，全部切片改到腌制后的小黄鱼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摆放在盘子中间，白绿相间，清新淡雅，淋上发酵好的灵魂秘料臭卤，加入少许食盐调味，上锅蒸20分钟，臭卤的独特的味道与食材本身的味道相互交融渗透，一道江南臭八鲜就出锅了。
0: 闻起来它的味道会有一点冲哈，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会有回味的。南瓜就是比较糯糯的，你别说这苋菜杆越嚼越想嚼。
4: 还可以的啊，
0: 不同的蔬菜其实都能吃到不同的口感。
4: 对
0: 啊，像笋的话就比较爽脆一点，肉的鲜嫩再配上这个独特的口感，
1: 可以啊，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东西。
2: 确实它越吃越有味儿
0: 啊。我最爱的糖拌西红柿摆上这么一口就是清爽。
3: 一锅用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制作的暖锅，鲜而不膻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0: 来来来，过来吃串了，吃串了。
3: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各地厨艺高手更是在羊肉美食的制作方法上各出奇招。在甘肃，石板烤羊肉原汁原味，油脂丰富；在贵州瓮安，烤全羊豪横十足，香辣过瘾；在安徽舒城，水果烤羊排油亮鲜嫩，甜蜜多汁；在浙江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0: 哦，好浓郁啊，它的这个味道。
5: 啊，这酒真的香。
0: 怎么样？
5: 就是这个味。
0: 就是这个味。来。
3: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6: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7: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0: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
6: 哦，回去。
0: 那这只怎么样？
6: 好，可以吃，抓这个。
0: 就这只，走，抓它了。
3: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6: 你现在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0: 哦，汆丸子。
6: 啊，对对，马蹄。
0: 切丝儿，然后再切什么小丁儿、姜末、
6: 少许啊，马蹄，
0: 10:1的比例，
6: 对，
0: 对，
6: 它上劲就靠盐，
0: 就靠这个盐，
6: 胡椒粉，
0: 胡椒粉，
6: 对，
0: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6: 哎，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0: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6: 对，
0: 往里放，
6: 它能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0: 哦。
3: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6: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
0: 哦，
6: 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0: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来源。
6: 就是不要把切断，就简单的花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0: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6: 对。
0: 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哈，酒香四溢，
6: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0: 嗯。
4: 氧肺在不停的往外排气泡，390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儿，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7: 对，
4: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7: 羊脑呢，我们就是
4: 下锅的时候，
7: 这就是包好。
3: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可以减少羊心的膻味。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可以减少羊腰的膻味。羊脑要想膻味减少，就要用一根小小的牙签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390，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地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都需要在焯水时加入390。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宗大哥说，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4: 白菜。
7: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那么它的可以综合，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4: 有，还能给它吸收住，
7: 对
4: 吧？
7: 哦，
4: 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7: 暖锅这个呢，并不是很复杂操作，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4: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7: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
0: 它没有咸味儿，但是你会觉得很有味道，哎，嚼起来它就是那羊肉味儿，
7: 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4: 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7: 都有油，够了，哥们，我们就放盘啊。
3: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4: 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7: 不管你只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4: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7: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4: 就是这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了。
7: 对，这羊肉
4: 的味道更足，压一压。
7: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4: 就拿的
7: 是新鲜的羊骨啊。
4: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7: 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4: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7: 调了。
4: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的调味哈。
7: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4: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3: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地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4: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
7: 要，就大块吃肉嘛，
4: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7: 两串是肯定饱了，
4: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3: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7: 我们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1分钟或者2分钟自己
4: 换。来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了。
7: 对对对。哎呦，
4: 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
2: 可以可以。
4: 对呀，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2: 很嫩，
4: 很嫩，
2: 很香，
4: 吃的满嘴都是油，
2: 太满足了。
3: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

0: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嗯，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1: 哦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0: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1: 今天就是全羊宴，
2: 里面的筋啊，胶原蛋白都特别。
0: 胶原蛋白是特丰富，是个美容。

中西结合的烟熏牛肋排是刘明坤对美食创新的真实写照。精于烹饪的宗华大哥用自己对待食材的初心，让一坛异味臭卤摇身一变成美味。一锅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在乌镇白墙灰瓦、潺潺流水间，蕴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和无尽的想象。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0: 2017年8月7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一场名为“美好中华”的展览正在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这里展出的是中国近20年的考古成果，展品全是来自全国的重量级文物。在大厅中央的玻璃柜内，一件小小的古器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展品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残形的古式，它是出土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就是一个残形的这样一个状态，说明呢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这个自然形象的高度模仿与细致观察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高度写实的蚕的样子，也就说明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桑蚕丝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
0: 近距离观察这件古器，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和造型都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它长近7厘米，宽约1厘米，头昂尾翘，仿佛正在用力的吐丝。据考证，这件蚕形古器是用野猪的獠牙雕刻而成，距今已有5000多年。2016年3月份刚一出土，就被考古学家们视为国宝级。

0: 单纯是蚕，我们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发现的都有与它相关的一些素材，比如说我们早年在红山文化里面发现了一些这个玉雕的这种蚕，我们在这个西川下王岗曾经也发现过蚕蛹，所有这些的这个考古发现表明了中国早期实际上发现了很多与蚕有关的一些材料，但是呢，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发现极其典型的就是家蚕，就是早期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发现呢，可以说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1: 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养蚕治丝最早的国家，人工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桑蚕养殖究竟始于何时，却始终没有定论。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谜题，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苦苦找寻证据。顾万发，时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对于这件蚕形骨器，他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蚕的造型。
0: 因为一个蚕从叫异蚕开始到小蚕，慢慢一步一步长大，最后成为飞蛾，它是一个变态的生长发展过程。那么古人他可以在各个阶段，就是说他要做一条蚕的话，可以选取这些蚕的各个阶段，但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造型呢？这个什么造型呢？就是绷成很紧的，我们说叫括号型或者叫 C 型，这种造型的蚕恰恰是吐丝或即将吐丝时候的蚕。那么这个反映什么？古人呢，他很关心这个蚕的吐丝和即将吐丝的这个造型。从生辰石上可以看到，也有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成熟的我们说叫蚕丝技术。
1: 在顾万发的眼里，古人雕刻这种正在吐丝或即将吐丝状态的蚕绝非偶然之举，而且这种高度写实的造型也应是观察许久之后才能雕刻出来。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桑蚕养殖或许已经普及。那么对于出土这件蚕形骨器的双槐树遗址来说，这个史前遗址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考古工作者是否还能在遗址中找到其他有关蚕丝的证据呢？2017年7月18日，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考古工地，考古人员正在顶着酷暑进行发掘。弥足珍贵的古宝级文物蚕形骨器再次出土，极大地鼓舞了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2: 好，这一个位置就是啥呢？发现这个压雕蚕形器的位置。当时呢是在清理这个炭方第四层堆积的时候呢，一层一层在铲面清理过程当中发现的。这是一个主骨架坑，这边呢是这个有一个角穴，它呢这个位置呢跟周围的一些现象有一定的联系。
1: 七月的郑州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虽然挥汗如雨，但却热情高涨。此刻他们正在清理一个窖藏坑。
3: 这是一个典型的窖藏坑，也是我们这次双槐树发掘的一个出土器物最多一个窖藏坑。然后呢，它是

博，还有三个鼎，然后还有其他的是五件这个陶罐，其中有一件陶罐呢是一个红陶的，另外还有一个博是一个彩陶博，另外呢这像下面这个应该还有很多器物，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可预见性，所以说我们准备呢就是整体打包到我们的实验室。

0: 在做进一步的清理。你比如说是不是能发现丝绸之类的东西啊，像和我们青苔当时也出现了丝绸，是吧？我们也是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松槐树能找到一些丝绸的这个蛛丝马迹。
1: 寻找丝绸是此次双槐树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作为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汪旭在这个考古工地上已经待了将近四年。他所说的青苔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距离此地大约40千米。同双槐树遗址一样，这两处遗址的文化类型都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大约5000多年。1984年，青苔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小片丝织品，被称为浅绛色螺，也就是浅红色的丝螺。当时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鉴定，被确认为具有5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唯一带有色泽的丝螺。但遗憾的是，当年考古工作者只取得一小片，而且保存情况也不佳，所以现在郑州地区的一些史前遗址，只要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都想再次获得丝织品，以便让中国丝绸的历史更为清晰，为丝绸之路追溯源头。
0: 双槐树遗址呢，是2013年10月，我院呢联合咱们那个社科院考古所，还有这个国家公务局，我们三家联合就申请了这个中国丝绸起源一个项目，就双槐树项目的一个考古发掘。经过了这个将近4年的发掘，面积来说呢，已经超过100万了，已经达到110万了。
2: 目前我们发现仰韶时代的晚期的遗址，在全国能够达到一定面积、规模和等级的这样的遗址相当相当少。那么就河南而言，可以说双槐树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是面积最大的。
1: 如此大面积的史前遗址一定能够提供许多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对此充满了希望。目前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面积只有3000多平方米，相对于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考古人员还是出土了不少文物与遗存。
3: 这个文玩藏是藏文双槐树遗址迄今发现较为完整的一组啊。大家看到这个文玩藏呢，是由两个小口尖脊瓶组成的。它是两个小尖脊瓶呢，然后把中间截断，截断之后把这个幼儿尸体放到里面之后，然后再合到一块，形成了一种这个藏式。
1: 问棺葬是仰韶文化时期远古人类埋葬婴幼儿一种常见的丧葬方式。这些问棺虽然有的已经破碎，但还是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它们的器型。
3: 咱们看到的很多这个问棺，有是小口尖脊瓶的，还有一些是那个小口尖脊瓶和顶，还有膝盖等一些东西，包括还有大口尖脊瓶，整个组合形成的这种。这种一般都常见于这些，这个有些是作为祭祀，就是常见于房基奠基的时候，会把它作为一种奠基的一种形式啊埋葬下面。
1: 在双槐树遗址，考古人员对瓮棺的清理总是小心翼翼，因为40多年前青苔遗址出土的那一小片丝螺就是在瓮棺里发现的。今天的人们猜测，史前人类用丝织品包裹逝者，或许寄寓着逝者能够像蚕一样破茧成蝶，演化出另一种生命形式。 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不敢轻易地打开瓮棺，因为万一有丝织品暴露在空气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丝绸博物馆就会派人把它们全部提取出来，放入实验室进行清理。2017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吕鹏也顶着酷暑来到了双槐树遗址。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提取和鉴定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在一个探方内，一个埋有猪骨架的祭祀坑引起了他的注意。
4: 现在这个猪看起来呢，然后是它的样子，这种摆放呢，应该是当事人一种比较，有出于特殊的目的，然后是这样一种随葬或者埋葬的现象。比如说，然后是它这个前肢和后肢，然后是都有这样一个捆绑的一个迹象，头呢微微上扬，可能表示这头猪呢，然后是在埋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属于是活体埋葬的一种。它的年龄的话，然后是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个下颌来大体来看一下。这猪的然后是右侧的一个下颌，它的牙齿还是保持比较完整的，死亡的年龄大体在1.5岁到2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1: 通过测量下颌骨牙齿的大小，吕鹏认定这具猪骨架应该属于一头家猪，因为家猪的牙齿比野猪要小许多。
4: 以前人呢，然后是比如说用作祭祀的话，那个猪的年龄的话都会选择一些

0: 最鲜美或者是肉量最好的时候而被屠宰，这样表示说人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的诉求来把这头猪埋葬在这里了。
1: 一般来说，在我国的史前遗址中有两种动物经常会被作为祭祀品，一种是猪，另一种就是狗。但是像双槐树遗址这样用成年个体的猪作为寄生的现象并不多见。
0: 刚才咱们在那边看到说，比如说用1.5岁到2岁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另一个现场，就是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呢在中国史前时代来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和幼年个体的狗做祭祀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比如说咱们能追到最早的啊，比如说慈善遗址用幼年个体的猪，比如说咱们用幼年个体狗的话，然后是比如说咱们可以追到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现在呢咱们来看的话，整个现场这个灰坑三三连周围的话分布着是6个幼年个体的猪，它现在的那个猪头的朝向的都是朝东，年龄的话然后是现在能看起来都是0.5岁。刚才我们也提到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可能是出于一种经济的考虑，但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同时用了6个个体的猪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那说明这个地方也举行了一个规格比较高的祭祀活动。
1: 在这个大型祭祀坑的西端，居然还出土了一个小小的瓮棺。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个瓮棺里盛放的竟然也是一头幼年个体猪。
0: 这个猪呢，是据发掘者说，可能是出土在一个那个钵，就是盛放的一个钵里面。这头猪呢也是一个幼年个体的猪，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分不清说是一个器具还是两个器具，但是无论如何用幼年个体的猪并且有特殊的器具来盛放它，表示这头猪在6头猪里面它的地位然后是应该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更高级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进入实验室研究的环节的话，我们应该特别对这头猪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予以更多的关注。
1: 同前面出土的瓮棺一样，这个盛放猪生的小瓮棺再过一段时间也同样会被提取出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动物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

神秘的祭祀坑惊现六头幼年出生，复杂的祭祀仪式暗示着双槐树遗址的特殊地位。

0: 将重要的文化遗存提取出来，进入实验室考古，是目前使用比较多的一种考古手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正在对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标注。
1: 肩胛臼的长度是50.56，宽度是37.05。我们现在桌子上摆的基本上都是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从这个动物遗存大体来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遗址当中这个夹猪的数量是比例非常大的。夹猪呢是中国古代先民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创造，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是河南舞阳甲骨遗址，时间呢是距今9000年以前。中国的夹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夹猪之一，和土耳其的恰于尼遗址的年代是一样的，也是在距今9000年以前。到了距今7000年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距今7000年到50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话，以夹猪为代表的夹猪饲养业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夹猪遗存在所有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呢要达到40%甚至更高。
0: 在吕鹏看来，夹猪饲养业的发达使得猪的数量大幅提高，因此用猪作为寄生的现象也就更为普遍。
1: 但是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出土的现象然后是我们必须关注，第一个是比如说猪生它出土在不同的地点。此外呢，我们也观察到说在这个遗址当中，除了幼年个体的猪之外，还有用成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一个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它在不同地点用了猪生，它的年龄结构呢又出现了这种出于节约祭祀成本的用幼年个体的一个现象，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不计祭祀成本的这样一种用成年个体猪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提示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分化，或者叫阶层的分化，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他们开始使用了不同的一种祭祀的一种方式。

0: 在吕鹏的实验室旁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明辉也在忙碌着。他正在鉴定两个人头骨。
1: 由于那个双槐属遗址人骨保护的需要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采集到这个双槐属遗址的人骨材料，大部分的人骨材料还都在遗址上，所以现在手里看到的这个人骨呢，是在双槐树周边遗址采集到的人骨材料，从时代上和地域上呢也比较接近。我们电脑里看到这是双槐树遗址的人骨材料，从它的这个体质特征呢是非常接近的。
0: 通过对头骨的研究，王明辉不仅可以鉴定出头骨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年龄大小，甚至还可以复原出他们生前的长相。
1: 我现在手里有两个个体的头骨，是一男一女，这个是男的，这是女的。怎么看出来呢？你看男的这个整体呢比这个女性的这个头骨要大，要重，要厚，还要粗重。在一些具体特点上呢，你看男的这个额头啊比较倾斜，女性的这个额头呢比较直，男性的这个长眉毛这块这个区域呢，这个比较粗大，女性这块就比较平，基本摸不到。还有这个眼眶上边这块，男的呢比较厚，女的呢相对比较锐利薄。包括后边我们这个耳朵后边这块这个乳突这个位置，就是耳朵后边这个大骨头，这个男的是非常大的，女的呢这块就小多了，很容易判断他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了。我们针对双槐树遗址的人骨材料呢也做过人像复原，我们可以看到双槐树遗址古代人骨它就长得是这样一个样子的，这样一个形象呢，和现代的河南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现代的华南人很相像。比如说，他这个鼻子比较宽阔，鼻梁比较低矮，他跟现代华南人群比较接近。
0: 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结果，王明辉表示。过一段时间他会去双槐树遗址再提取一些标本做精确的复原，到时双槐树先民们究竟长成什么样，我们就会更加清晰。

双槐树遗址发现工程量巨大的三重环壕，部落超强的防御能力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

0: 好，
1: 拜了。
2: 你要给我凑一下。
3: 这药中不中？
2: 中中啥劲？
1: 好，中中中，看吧。
4: 2017年7月28日，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工地。
5: 拿着拍子，我给带。
4: 考古工作者正在对遗址的一个剖面进行编号。
5: 啊，这是根据图纸图山，把这个都是地层给它画出来。第一层是梗图层，哎，你给它写个旁。第二层是肉图层，都是农民平整土地时间给它垫了这一层。第三层，第三层是杨邵时期的堆积层。你看这里边有红烧的颗粒，也有炭灰粒，有陶片，哎，这一层。
4: 从这个巨大的剖面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土层的细微变化。
6: 现在我们站这个位置呢，是上世纪70年代当地老百姓啊，为了这个在岭上浇灌这个庄稼而修建。

我们在这个这是东壁发现一个比较大比较深的一个窖藏坑，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里面窖藏坑里面呢还有

0: 了这个剖面，考古人员在探方内一层一层清理时，心中就像有了示意图一样，出土的文物也在断代上有了可靠的依据。在考古队的驻地文物修复室内，考古人员正在耐心地修复文物。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他们需要把这些碎陶片一片一片地仔细比对，再重新拼合在一起。这是一项急需耐心的工作，炎热的房间犹如蒸笼，条件十分艰苦。
1: 修复工作从今年三月份到目前大概有四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修出这个陶器有90多件，有这神符卦，这是神符卦带彩陶的，哎，还有鼎，这是盆，还有这种典型的大型的这缸。这大型缸修起来过程相当麻烦，又装功夫又费事的。这修起来需要功夫大概有4天左右才能把它完成。另外还有下边好多陶片还没有挑呢，大概能挑出有60-70件可以复原的。
0: 修复好的文物大多为实用器，器型丰富多样，充分展示了5000多年前双槐树先民们的生活状态。整个双槐树遗址除了面积巨大之外，考古人员在早期的勘探过程中还发现遗址的外围居然分布了3条环形壕沟作为防御设施。
2: 我们双槐树遗址呢，就是发现有这个3重环壕，然后呢内壕呢它就是比较浅，大概就是有6米5深，就是宽也就6米多，但是那个外壕和中壕这个规模相当大，它这个宽度达到17米多，而且呢它的深度呢达到了10米，两者的间距呢就是最宽的达到48米，而且最窄的也达到33米，说明当时这个工程量非常非常之大。你像现在吧，有这个有先进的工具啊，有挖掘机，有铁器，当时就是石器那种社会的能有这么大工程量，我们觉得也很奇怪啊。因为现在从这个埋葬的墓葬的人数啊，还有它这个壕内的面积来说呢，就是它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工程。
0: 这张照片是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外壕的一个横剖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外壕的宽度与深度。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双槐树先民们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2: 我们就是在周边也发现很多这个类似这个时期的遗址，比如说苍溪遗址啊，还有很多这种遗址，我们就初步的认为是不是周边的人就是来为这个双槐树这个聚落来服务的。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居住了这个规格很高的一种类似酋长啊，或者一个比较中心的人物。
3: 这个聚落是一个大型的中心聚落，围绕着它的还有一些中型的和小型的聚落。它具有中心聚落就有一定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很有可能当时的在这个地方的王级的人物啊，或者说我们说皇帝族的某一位皇帝，他经过组织发动相当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来共同来这个建设这个设施，这也是相当有可能的。否则的话，这么大的工程光指望一个聚落的人，那给我们猴年马月才能给他挖成了。
0: 之外，千圣中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

0: 一个面积如此巨大还拥有超强防御能力的中心聚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史前聚落呢？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的墓葬区也有明显的不同。它的墓葬区显然经过严谨的规划。
1: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这个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这个墓葬区呢，是这个有这个中壕和外壕他们这个组合成的。外壕在这个地方，在遗址的西北部，突然间打了一个折，形成了一个近长方形的这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呢，我们发现了这个成排的墓葬，总共发现了九排。从北往南依次成九组分布，就是九排分布，每一排之间有个15到18米的间隔。这种规划在仰韶时期，就是迄今发现的位置呢，是很少有这么规划严谨的这种。
0: 越来越多的遗迹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那么这个被认为是中心聚落的史前遗址究竟属于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黄帝。郑州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黄帝故里，并且黄帝生活的年代也被许多学者确定为仰韶文化时期。
2: 历史上这个曾经有密集的记载啊，说郑州是有熊之墟啊，叫黄帝的故里。那么当然关于黄帝的故里也有别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还是在讲考古学证据的。双槐树遗址呢，属于仰韶时代的中晚期，尤其在这个这些仰韶文化遗址里面，它的规模如此巨大，级别如此之高，我们呢有理由做一些基本的这个判断，它很有可能。

0: 和当时的皇帝族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再叠加上郑州的仰韶时代中晚期的西山城，这个还有一个点军台城，还有一个汪沟的大兴聚落遗址，青台的大兴聚落遗址，大河村仰韶时代的这些聚落遗址，还有上岗洋啊、城沟啊等等中型的聚落遗址，更加说明郑州作为仰韶时代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的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区域，那应该是材料相当充分的。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郑州作为皇帝故里应该也是有相当的考古学证据的。
1: 由于双槐树遗址目前只发掘了3000多平方米，许多重要的遗迹还深埋在土里不为人所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队还要在此长期驻扎，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蚕丝的证据、皇帝的聚落，这些考古工作者日夜期盼希望得到证实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水落石出。

0: 大暑时节三伏天，湿热交加一伤阳。
1: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
0: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大暑时节恰逢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高温高湿一方面大大增加了身体的消耗，另一方面也会让脾胃功能变差，耗得多补得少，人就会觉得倦怠乏力，整日没精神。大暑时节传统的饮食习俗如吃饺子、喝羊汤、饮茯茶等，恰恰顺应了节气特点，通过食补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养护阳气，帮您弥补消耗、振奋精神。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从民俗出发解读大暑时节的养生重点，洞悉顺时养生的中医智慧，同时立足当下，推荐时令养生美食，解锁食疗烹饪秘诀，伴您安然度福，身心安康。
2: 现在已经入伏了啊，咱都说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三伏的
3: 烙饼
4: 摊
3: 鸡蛋，
4: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就得吃饺子，
5: 没错，
2: 来先尝一尝，脆的，
5: 哎，没错，
2: 是吧？
6: 又脆又香，
7: 在小时候吃的这个豇豆馅的这个饺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口感比一般的这个馅儿的这种，因为豇豆它比较脆上，
2: 对，
7: 所以口感上感觉更好，一咬的那种脆，
5: 反差哈，
7: 对，微微还带一点点甜味儿，
2: 对，
7: 我觉得对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是很深刻的。
2: 这个我今天第一次吃，不然为什么我一咬我都没有
7: 想到
2: 是这么脆的口感，怎么到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吃猪肉豇豆的呢？
7: 第一，这个是它应季的食材，
5: 没错，
7: 就这个季节它就出这个，
5: 它多，它还便宜，
7: 哎，有道理，
5: 它还新鲜。
7: 第二一个呢，我们在大伏天的时候，胃口都不好，那么没有胃口，吃点什么都觉得开不了胃，那么实际上豇豆它本身它是一个健脾开胃的，它能帮助你这个胃口能开。还有一个呢，豇豆它助消化，它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然后呢促进肠的蠕动，那么让我们能吃还能排，所以呢也就是便秘的话，我们用豇豆馅吃下去以后也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它健脾开胃以后，它胃肠的整个功能好了以后，它我们脾的运化能力也强了，那么有的人脾胃比较虚。

0: 到夏天的时候就很容易招点风就腹泻的，实际上它双向调节，它还可以调理我们的胃肠，能解决我们经常性的这个脾胃虚弱的腹泻的问题。嗯，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刚刚这一盘吧，嗯哼，那个香味儿特别冲鼻，
2: 它是有回味儿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有点像什么呢？香椿啊，嗯，或者是什么这种，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味道。
3: 这盘饺子其实是我最推荐的啊，茴香馅的饺子，哦，
1: 茴香，
3: 没茴香肉的，嗯。你看我在地里看到那个长的那个茴香，嗯，翠绿翠绿的。特别的鲜嫩，嗯，而且它的那个叶子呢是一丝一丝的，像小汁儿一样，嗯，然后呢把这个茴香呢贴着它的地面大概10厘米这样割下来，它像韭茶一样，它还能再长，它一茬一茬的，哦，所以这波割下来以后做饺子，再过个10天8天的，像这种天气它长得快，又能割一茬，
2: 迎合了我们祖先的这个叫不时不时。你看啊，现在大暑时节收麦子，
4: 对，
2: 是吧？这一年四季肯定是这麦子刚出来的时候它最好吃，嗯，用这个应季的这个主食
4: 对
2: 去包应季的蔬菜，
4: 对，
2: 不时不时。
3: 那这个茴香呢，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它是一个辛温，能够健脾开胃，然后有这种走串的这样的一种特性。那么在这种暑天我们呢大家都没胃口啊，吃什么呢都觉得不太香，所以说既然吃什么都不香，我们就吃点香的吧。
0: 刚才戴老师讲的，他，你想想，他在我们夏天虽然是说我们这个都很热很，但是我们都比较贪凉的时候，吃一点这个温的这个茴香，搭上我们滋阴的这个猪肉，阴阳一协调，我觉得更适合我们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伏天，在我们的这个大暑节气这个阶段来吃它，我觉得更好。
2: 还有一个这个猪肉是什么，你看啊，这个茴香它单拿出茴香来你直接吃吧，就觉得像是在嚼草一样，
4: 是的，它那个口感
2: 它是比较的干涩，
4: 是，
2: 但是如果说是配上那肥润的猪肉馅拌在一起，它就能够吸收到肉的香味，肉的油脂，它就吃起来就是素菜不寡味了。嗯，你看这豇豆也是一颗一颗的，咱们就说直接包到这个馅里边，你好包吗？
4: 不好，
2: 不好包。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也是素菜寡味，就是借着这个肉里的汁水啊，也能让整个的这个豇豆变得更加有味儿啊。
4: 不好意思，我这个厨房小白还是得多问一句，这茴香和厨房里那小茴香，它是一个东西吗？
2: 这你算问对了，我跟你说，一回事儿。
4: 哦，一个东西啊。
2: 其实这个茴香，咱们经常会用到的中餐的这个香料，就是我们大多耳熟能详的这个13香里边，嗯，就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小茴香的这么一个香料。
4: 对，
2: 它就是咱们这个草本的这个茴香结出的籽儿。
4: 茴香籽儿。
2: 对，咱们在餐桌上有两种茴香，一个是叫小茴香，还有一个叫大茴香。大茴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八角。小茴香就是咱们这个像孜然，比孜然稍微的再胖一点点的这个香味浓郁，就是它特别容易释放味道。
3: 对，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是茴香的茎和叶，那我们厨房里经常用到的这个小茴香，它是这个茴香的种子，那么茴香的种子它成为种子以后呢，它里边的香气其实呢更加的浓厚，所以我们用它来提香啊，提味儿啊，开胃啊，行脾啊，就是放上几颗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了，我们用这个小茴香，中药里边也经常会用到它，哎，起到一个什么温中散寒的这个作用啊，因为它是一个辛香温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说炒，特别是炒制了以后，它辛散呢，如果有一些肚子凉啊，肚子冷啊，肚子疼啊，哎，经常会用到这种小茴香。那么我们吃的这个茴香呢，它的这种茎和叶，它是属于非常的鲜嫩可口，
4: 对，
3: 香气是很浓的，也有一定的温中和散寒的作用。比起这个茴香的这个籽儿，我们就可以多食用一些。
4: 今天可是学到不少，但是说实话，这两个饺子馅儿我不敢轻易尝试。就是夏大叔刚才说的，这不好抱团儿，它散。
1: 对，
4: 这一般人打出来的馅儿，我估计可能煮进去真的就是猪肉是猪肉，豇豆是豇豆。
2: 夏大叔教你俩方法啊，就肯定让咱们二班人马上变成一班人，都是轻松拿捏。这肉馅又得是丰腴带汁儿，里边香味浓郁，而且咱们做起来以后也非常方便，想不想学？
4: 当然了，
1: 必须得要学，
2: 学起来。
4: 好的。
2: 咱们这饺子馅儿要想做出鲜嫩多汁又爆团，而且得是回味悠长，一油一水不能少。 咱们先来说这饺子里边调和的这个油。
4: 好，
2: 锅做热了，打馅之前咱们先熬一点点的油，葱姜蒜标配，
4: 对，
2: 洋葱要它一点点的甜味儿，五香味用八角和桂皮，剩下就是咱们这些根儿，香菜根儿、
4: 芹菜根儿、
2: 茴香根儿。油温差不多是四成热的时候，把这些料就放到锅里边，保持一个熬炸的状态。这可不是纯粹的炸，就是温度不能太高。锅里边呢，就是这个蒜是我们的一个火候的一个指向标。这个蒜要变成了颜色金黄色，这个油就算是熬好了。大蒜呈现出这种淡淡的金黄色，
4: 而且有香味儿。飘过来了，对，
2: 这个油呢，把它熬炸好了以后啊，给它倒出来，让它们继续的降温释放味道。油锅咱们换水锅，这边呢咱们先做点水。这个茴香呢先切到根儿，顶刀切，就是咱们日常切馅料的素菜是一样的，
4: 对，
2: 就是把它切碎，切成碎以后，只是撒盐给它炒拌均匀了，稍微的杀一杀就行了，杀掉这个茴香的这个青涩味。
4: 好，
2: 我们要把它出水的这个步骤提前解决掉，
4: 对，
2: 肉馅它自然就抱团了。
4: 明白了，
2: 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处理豇豆，汆烫这个豇豆的水里边呢，咱们稍微的放上少量的盐，再来一点糖，盐糖它都是能够起到渗透压入味的作用。开水下锅，水再开就能出锅了。豇豆在这少量的水里边会快速的形成这种草绿变成翠绿的颜色，把它翻拌一下，
4: 哎，它变色了，
2: 翠绿的颜色就来了。
4: 对，
2: 叶绿素是在60度的时候它最容易变色，所以说锅里的沸腾水是100度，咱们拿出来的水呢是肯定跨越60度，这样的话一冷一热，一个是清脆口感保留，另外一个就是翠绿颜色完美的都留在这豇豆里了。好了，
4: 好，
2: 咱们开始打肉馅。
4: 对，
2: 这个肉馅呢就是8成瘦2成肥，
4: 颜色
2: 纯瘦肉也不好吃，
4: 是
2: 它就不够那么香，但是稍微的肥肉多了一些呢，它又显得油腻了。调配味道，
4: 葱姜水，
2: 没错，咱们刚才说了，想饺子馅好吃，一油一水，这个水呢就是葱姜，咱们拿凉水给它泡上以后拍松了，再给它攥捏攥捏，把这个葱姜的味道给它放到里边，葱姜能够压腥膻啊，水打馅儿，馅儿更香。
4: 对，
2: 慢慢的水分抓捏到这个馅儿里边以后，
4: 吃完了，
2: 干干爽爽的再来。这个水啊，咱们一定得是叫循序渐进，看就是这么抓捏抓捏抓捏，就能够让这些水分进去了，
4: 有弹性了。
2: 然后你看这个肉，
4: 胶原蛋白满满的，
2: 晃晃悠悠的是吧？
4: 对。
2: 现在咱们叫补水，第二步开始锁水。
4: 好，
2: 咱们先放生抽酱油，这个8两肉馅咱们放上差不多15克就可以。咱们再稍微的少放点盐，稍微的少放一点点的老抽，红润颜色，香油，香油打馅，馅更香。再稍微的放点13香啊，哎，13香那个香味在饺子馅里边会更加的丰富。咱们直接把一颗整鸡蛋放到里边，咱们这里边的补水，一个是葱姜水，一个就是鸡蛋的汁水，
4: 蛋液，
2: 没错，看里边依然是水汪汪的，
4: 是
2: 从开始要么就直接顺时针，要么就一直逆时针，就是从始至终一个方向，咱们逆时针打，搅打搅打，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肉馅变得更加黏腻了，肉眼可见的都形成了抱团，它们把水分都锁住以后，就更像是烧熟煮烂的肥肉一样。
4: 对，
2: 在家里边用这个方法，咱们是做饺子馅、做锅贴、做包子啊，都可以。好，也就是搅打1分钟。这肉馅搅打到位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完整、非常一个强力的一个附着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翻盆不撒。扣盆不漏，
4: 还真是。
2: 这就叫一个基础底馅，放上姜蓉，放点胡萝卜。现在再把这料油往里边一淋浇，这个油一定记住了，是要让这个油变冷了以后，咱们淋浇进去。
4: 你看这个肉的色泽，
2: 光润了是吧？哇，
4: 真的。
2: 感觉到了，它既能够成型，又不会那么的柴老。
4: 是。
2: 好了。小叔，看咱们已经完全冷透的豇豆，它又老实了，你看，
4: 它冷静好了，
2: 冷静好了，直接把它们顶刀切成末。好了，你看清清脆脆的，就像是一颗颗的翡翠一样，
4: 是的，
2: 养眼啊！看看这边的茴香，是不是比刚才要小了很多？
4: 对，蔫下去了。
2: 你看这个水啊，哎呦，看到了吗？是黄褐色的，
4: 有颜色。
2: 咱们用这种方法，你看到了，它依然是。粒粒分明，干干爽爽的。咱们嘴吃的时候， 随放点葱放到上面，两样东西都是可以的。这大葱是咱们这个肉馅里的百搭，蔬菜你别以为咱们经过了这种汆切，它的香味都能完全的留在里边，现在的水分一点都不能流失。我们在用素菜食材的时候，要把刚才炸的料油给它再浇上一点，封住这切口，汁水自然丰腴的留在食材本身了。稍微的一拌，
4: 就是这个料油，其实肉里要加，这个素菜里边也得加。
2: 对，直接把咱们调拌好的这个肉馅儿，一般茴香呢，我希望这个肉稍微少一点。
4: 对，
2: 这个豇豆肉多一点。
4: 现在就剩把它搅拌起来就可以了。
2: 没错。
4: 这个要往一个方向搅拌吗？
2: 不需要，无所谓啊。
4: 那太好了，
2: 只要把它们超拌均匀，肉馅儿和菜只要是融合在一起就完事儿。
4: 这还何谈不抱团呀，我这就已经抱团了。
2: 熟了以后是不是更抱团了？
4: 是的呀。
2: 美丽的猪肉茴香馅儿，什么馅儿？
4: 猪肉豇豆馅儿。
2: 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4: 完成。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时节三伏天，湿热交加易伤阳。
4: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
5: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台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开盖闻香，
3: 哇哇，好香啊！有羊汤喝，
4: 这因为大家都说啊，这个到夏天，特别是入伏之后，有什么吃伏羊、喝暑羊这种习俗，对吧？虽然我没听过啊，
1: 您听过吗？
4: 哎，你看。戴老师跟夏大厨，
2: 我这肯定吃过啊。
3: 去这个山东的单县去出差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大暑天儿，他们那儿呢就喝这个羊汤，而且单县的羊汤特别有名，它是一个有着历史传承的这个美味美食，而且是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瞧咱俩孤陋寡闻，
4: 咱补上，
3: 好，
4: 咱
3: 先喝起来，
4: 来，
1: 好。
4: 香，最主要是我还喝出了有那个后味，是甜的。
1: 对，我也觉得是，怎么会有甜味儿呢？
2: 这里边我跟大家说，完全是通过食物本身的这种味道去达到了现在这种膻不膻？
1: 不膻，
4: 没尝
2: 油不油，
3: 一点膻味都没有。
2: 香不香？
1: 香。
2: 你看，这就是好羊汤就得是这样，
4: 确实绝。
2: 在我们徐州呢，是每年到初伏，从初伏到末伏，差不多是有30到4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都是喝羊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伏羊。在当地呢，把这个伏羊的这个伏字呢，还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入伏的伏，还有一个是幸福的伏，寓意吉祥。到我们当地的时候，一定要找那个小嫩山羊，然后去通过熬骨炖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浇上这
4: 口水，
2: 第二步是浇上这味道香浓的那个羊油熬的那个辣子再就上那烤的酥饼，这一口羊汤一口饼，就是特别好喝，不油腻。对我们当地来说呢，你看在单县，我们选的一个羊呢，是基本上得是3年左右的青山羊。到了我们这个徐州地区呢，用的是小羊，所以说羊的品种不同，它的口味口感也不同。
4: 你们俩也别较量了，我们陕北也是喝羊汤的，
2: 水盆。
4: 对呀，
2: 对。
4: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羊汤好喝，这个肯定我是承认的。但是这么热的天呐，伏天啊，咱还喝羊汤啊？不热吗？
1: 热气腾腾的羊汤。
4: 对呀。
3: 哎，我们经常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本来就是阳气旺盛，特别是夏天。那么天气那么的热，自然界阳气那么旺盛，其实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啊，是不是我们得吃点凉的才符合这种顺应时间呢？其实不是的，我们养生顺时养生，就是要跟大自然的步调保持一致。大自然如果是阳气生发了，人就要阳气生发。大自然说阳气这个长养了，充满整个空间了，暑热了，人呢也是要跟着阳气要升起来，阳气也要壮起来。如果说没有跟上，就人就出问题， 这是我们叫顺则为养，逆则为治啊。但如果说有的人他已经是身体热的都已经中暑了。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治疗。那个时候我们用一些清凉的东西啊，所以说在暑天喝羊汤，这是顺时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再有呢，就是在

0: 啊，馒头啊，再有呢，就宰一只羊。宰只羊呢，就是按照传统啊，还不能说就是宰完了就自己就吃了，得把嫁出去的闺女请回来一块儿吃。有这讲究，
1: 烹羊宰牛，
0: 且为乐，对君饮三百杯。
2: 没错，嗯，
3: 还有这种讲究，
0: 就是、嗯。
3: 哎呀，那这个，其实这些我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唯独一点我不懂，嗯，就是大夏天的，我觉得我们阳气够旺了，嗯，怎么还养羊啊？
4: 确确实实是在夏天的时候，阳气相对来讲是比较旺盛的，
3: 对。
4: 但是你也得这么想，它耗的也多呀，
2: 对，
4: 它夏天它热，它出汗呀。汗为心之液，那么你想那个汗液出了以后，你这阳气随着汗也走掉了一部分，损耗掉一部分，所以就等于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第二一个呢，你想现在条件都好了，大家都贪凉啊，是吧，空调哇哇的吹着，然后呢冷饮不时的吃的，所有东西都要冰过了再吃。你想想，你这个体内也需要消耗阳气来化它这个寒，因为你进去的全是寒的东西，那么这个肯定也是需要我们来温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夏天的时候，我们出汗，我们的腠理是开的，也就是说我们老讲就是人的这个肌肤的这个屏障啊，有点像我们的自动门，就天热了，自动门就开了，然后呢我们的阳气就往外溢了，那么往外溢了以后，我们城内就相对的空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内，所以这个喝羊汤还真是很有必要的。
2: 三位老师，你们有没有刚才喝完羊汤以后，现在身上有什么感觉没有？
3: 有点出汗啊，
2: 是吧？我都觉得好有感觉。
4: 在空调的这个房间里头，喝这么热热乎乎羊汤，对我一个怕冷的来讲，我觉得特别合适，
3: 特别舒服哈。对，我也是额头有点微微的出汗。但其实想把羊汤做好真的不太容易。
2: 的确是羊汤，尤其是现在当下啊，咱们这个羊汤首先。刚才喝出油味来了吗？
3: 没有，别说喝了，看都看不出来。
2: 喝出这个腻的口感了，肥腻的口感了吗？
3: 没有，还很清爽，
0: 对，很清爽，
2: 全是原汁原味的食材本身的甘甜。
3: 对，
2: 想不想学怎么做啊？
3: 当然了，
4: 必须得想学。
3: 既然这个季节要喝，对身体好，又能帮我们养阳，然后同时它又能不膻、不油、不腥，
4: 解馋，
3: 解馋。
2: 这里边其实就是几个小步骤，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3: 太好了，学起来。
2: 走，
5: 好。
2: 这羊汤啊，其实咱们做的方法有很多，有拿羊骨头熬的呀，里边把那个骨髓里的那个油脂啊，全都熬到汤里边，那是又膻又腻。那咱们今天呢，就用纯粹的新鲜羊后腿肉啊，这个地方呢，它肉质细嫩，没有多余的油脂，先把羊咱们油整化零，切成大块。好了，稍微的在这个干爽的羊肉上面放上点淀粉哦，通过这个淀粉的粘合作用，把这血水给它吸附出来啊，
3: 给它带走。
2: 没错，先把这个淀粉在这个羊肉上面均匀的揉捏一下，简单的揉捏一下呢，拿清水有一个浸泡，先沾后泡，血水少了，血水没了，它自然就不腥膻了。
3: 对，其实你这样看这个水的颜色。
2: 淡粉色了，是吧？
3: 淡粉色了，对。
2: 那这边呢，咱们泡泡羊肉，我们处理一下其他的辅助食材。一般做这个羊汤，我都会搭配上萝卜。你看啊，我会有2到3片萝卜是单放着。剩下的我们就是切滚刀了。咱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叫象牙白萝卜，汁水丰腴，里边会带着淡淡的甜香味。
3: 对，这个是有甜味的，而且我觉得萝卜跟羊肉特别搭。
2: 没错，在这个萝卜上面给它插出洞孔来啊，这样的话呢，这些萝卜又不容易去在锅里边溶散掉，它也能够起到快速的吸收这羊肉的膻气的作用，就是它会把自己的萝卜的汁水甜香溶散在汤水里边。你看，就这个萝卜，
3: 我怎么觉得您做了个屉子？
2: 它就有这种作用，它主要就是吸附味道。要想这整个的这个羊汤吃起来会更加的干裂呢，我们岭南地区啊，就用这个甘蔗去搭配这些容易有这种腥膻味道的食材。咱们看看这边的这个羊肉，
3: 好，
2: 看到了吗？肉眼可见的，
3: 真的是
2: 颜色不同了，
3: 血水啊，
2: 这个不好的味道，咱们就可以在这个洗羊肉的过程中，就给它清洗干净了。看到了吧，洗完以后这个肉本身就水润了，
3: 是
2: 控控水。要想减少这羊肉的腥膻味道，直接开火，直接开火，不是焯水，而是要煸炒羊肉。

0: 肉，锅里边呢，咱们稍微的烧热，放上少量的油。哦。姜先给它煎一煎。嗯。再把这个羊肉看到了水分控净以后，直接给它丢到锅里边。
1: 下锅啦。
0: 通过一个高温的煎渍，让羊肉收缩。嗯。把这里边更加多的血水给它挤压出来。嗯。看，羊肉开始收缩了。
1: 是。
0: 把它这个水分倒掉。嗯。是不是羊肉你就肉眼可见比咱们刚才又要干净多了？
1: 对，而且紧致了。
0: 没错，继续的把这些多余的血水给它控掉以后再炒。羊肉啊，就让它快速的收缩。嗯，咱们接下来就往里边冲浇热水。
1: 哦，这个一定得热水，
0: 一定热水，因为现在整个的羊肉已经完全的舒展开了。
1: 对，
0: 你要如果放凉水的话，一下子热胀冷缩。不好的味道出不来，羊肉还不容易酥烂。羊肉要是看它的这个味道腥膻与否，嗯，看血沫就能看出来。嗯，颜色越发白，腥膻味道越少；颜色越发深灰色，腥膻味道越重。撇净沫子以后，嗯，这个水可不能倒。
1: 是，已经等于开炖了。
0: 没错，准备到位了，看到了，汤锅里边这些水分，我舀出一口来，大家可以看到，清澈见底。
1: 是，没有一点油啊。
0: 是连一点油花都没有。
1: 是
0: 啊。好，那我们就炒锅换砂锅。砂锅呢，相对来说它受热更加均匀，嗯，更加适合我们小火慢慢的煲煮。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啊，我差不多放上三五块就行了。哦。姜、甘蔗，就是这些素菜食材又耐火的铺在底下。
1: 好。
0: 这个萝卜也是，咱们用它。
1: 白色的蜂窝煤。
0: 对。它的主要作用呢是用来吸收羊肉残留的腥膻味。嗯。放上羊肉，
1: 好，
0: 再加上热水，开始的水一定要加够哦。做羊肉呢，它的香料很简单，嗯，白芷，它的主要作用是去腥膻，增鲜香，肉香更十足。还有一个就是白胡椒颗粒啊，用它的这个辛辣去压制住羊肉的这个腥膻味儿，嗯，调出羊肉的鲜甜味儿。咱们就像这种样子，咱们小火炖它45分钟。看看啊，开盖闻香，感受到了吗？整个的这个羊汤和我们以往理解的那个羊汤上面得飘上那么一层油，完全不一样。
1: 现在感觉是清汤。
0: 没错，那你看到了，这无名英雄现在这萝卜也已经炖的是酥酥烂烂的，小心夹出来，
1: 可以功成身退了。
0: 没错，这些香辛料还可以给它留在里边。
1: 好，
0: 这个阶段呢，就已经到了咱们准备最后冲刺的阶段了。嗯。把所有的这个萝卜往里边一推下去以后，有句话说叫小火煲汤，大火滚汤。嗯，它里边有什么区别？你看到现在是汤清
1: 对
0: 见底，但是经过了咱们这个大火的翻滚呢，让里边这个汤水里的蛋白质和水形成一个共振，就是变成了我们没有加一滴牛奶也能是奶白浓香。
1: 真的吗？变魔术吗？
0: 就是变魔术啊！你看啊，咱们把火开到最大，嗯，盖上锅盖，咱们焖煮它20分钟，你再看看这个汤。
1: 好。
0: 咱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1: 嗯，我来见证一下。
0: 开盖儿，哇，它就是这么简单，
1: 真的是奶白的。
0: 只要知道了食物的原理以后，我们就可以随时拿捏家里的餐桌好味道。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3: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2: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台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今天呢，这个吴主任给咱们带来了一款茯茶啊，茯茶，咱先品品味道啊。哎，
5: 中药的味道，
4: 有一股香，
0: 有一种回甘。
4: 对，哎，我杯子里面有一朵花儿，但是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茯茶这个词啊。什么是茯茶呀？
6: 茯，现在咱们是什么时候？
4: 伏天嘛。
6: 对呀，
4: 就是伏天喝的茶呀。
6: 在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个在就我是这个浙江的哈，就我们小时候就是 走亲戚串亲戚的时候，如果沿着那个公路边，那会儿公路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四通发达，公路边会隔那么这个几里地，会有那么一个简易房子，我觉得连亭子都不能算，但我们管它叫凉亭啊，它就是三面，有一面是敞着的，没有门也没有砖，这个三个面都是有的，就是然后呢，里面会免费的供一些茶，让在大伏天路过的人、赶脚的人，然后这个去做生意、做买卖走的赶路的人，然后呢进去歇歇脚，喝口茶，补补水。那这个是一直都有的。那么现在呢，慢慢慢慢的，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发达了，走路赶脚的人少了，开车的人多了，所以这样的凉亭慢慢就少 了。但是呢，这个在浙江的温州地区，它还是有保留的这么一个习俗，就是喝伏茶。
7: 这个伏茶其实就是等于说浙江的一个习俗，对吧？所以咱们三个人都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我只是在大石栏小的时候喝过那个大碗茶啊，一分钱一大碗，也是大热天的，来上这么一碗茶，特别的解暑。
7: 因为这个我会想到像伏茶，会想到广东那个凉茶，对吧？它可能都是解暑作用的，但是这个凉茶真的是深深的伤害过我呀，也不能这么说，带引号，
6: 讲故事，
7: 有故事了，
6: 讲讲故事。
7: 就是有一年我在广东拍摄的时候，就赶上了大伏天，我身上贴满了那个冰贴呀，就那都降
6: 很热，
7: 很热很热，都降不了温，衣服都贴在身上出的汗，他们就怕我中暑，就买了一杯，它是像矿泉水瓶子一样密封着的凉茶，然后拧开之后直接喝，我把它当成类似于就我们喝到甜甜的凉茶那一种了，一口干下去，哇，那个苦啊，真的苦到了心里。但瞬间确实我那次就是一下觉得好像你整个人都清爽下来了，好像也冷静下来了，也确实没有中暑，可能多亏那个凉茶了。
6: 苦尽甘来，
7: 苦尽甘来，这个确实也有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这个跟那个凉茶有什么区别？
6: 广东的凉茶我也做了一些了解，它可能用金银花呀、夏枯草呀，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药材组成的。那么它在夏天是喝的，然后呢，它一年四季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人群，它变换是特别多的。
7: 对，
6: 所以它这个是凉茶，是让你清热解毒的，让你就说你防止你中暑的，天太热的时候。但是呢，它不精心于伏天来喝，
7: 对，
6: 所以它这个季节喝的时间比较长，
7: 四季都有。而且它点的时候，你能看到它的配料，你自己可以选择，你根据你的不同的感受去选择
6: 你的需求。
7: 你的需求，对。
6: 以前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伏茶，就是在大夏天的时候，然后让过路的人来喝的，这是一个伏天的一个茶，它是以解渴、解暑为主的。那么我觉得它可能功效上来讲比较单一，它都是一个是解暑，一个是解渴。那么我觉得我呢做了一个改良，我这杯茶喝下去以后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效在里面。哦，
7: 刚才我看这个茶的时候，我就看到它里面有小花。
0: 好，
6: 为什么你那杯里
7: 头有？你看我还有两朵，而且我品的时候会发现，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你在仔细品的时候是有丝丝的甘甜，而且甚至两边的这个味蕾会有一点生出口水来，分泌津液这种过程，
6: 是吧？对对对。
7: 所以它究竟里面有什么？得让吴主任给我们讲讲。
6: 现在呢，你看咱们桌子上摆了三盘东西，大叶子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应该能猜得到，
0: 我一看我就
7: 荷叶，
6: 对吧？你看，对，这个是荷叶，对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荷叶。荷叶呢，它有清暑热的这个作用。这个是淡竹叶，对的，是竹叶，
7: 竹叶，
0: 竹叶，
6: 竹叶，
8: 竹的香气，
6: 淡竹叶。这个淡竹叶呢，它也是可以清热、可以利湿、可以清心、可以除烦。那这个小花就是刚才已经有一朵迫不及待的已经到校书这个杯子里了，这个是梅花
0: 啊，梅花，
6: 对，或者叫绿萼梅。梅花它看起来很漂亮，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呢苦，主要是因为它，
0: 我已经判断出来了，
7: 它是苦的。
0: 刚才我因为荷叶我们经常用，它里边是传递出了清香，这个竹叶我也尝了一下，它有那种就是竹香，
6: 对呀，
0: 没有找到苦味儿，那就是这就是元凶了。
6: 就是它。那么梅花呢，它有一个是理气，一个是开胃，所以这个我觉得它的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特点呢，

0: 部分我们理气的药，化湿的药，它都可能会伤阴。哦，就这个绿萼梅，就是这个梅花，它没有，它是理气不伤阴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有气滞的时候，我们湿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梅花来入药，或者是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你把湿也去了，带掉了，但是你的津液是不会伤的。嗯，所以这个绿萼梅，我们在这里头，一个是理气祛湿，一个是开胃，还有一个呢，保证它不伤阴。所以这三款这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手上的这杯先苦后甜的这款简易版的茯茶。嗯，
1: 反正我觉得喝下去以后，我刚才那碗羊汤白喝了，瞬间的清爽了，
2: 清凉了。
1: 对，
0: 首先来讲，它帮助我们解决了我们的胃口不好。嗯，夏天嘛，暑湿它伤脾胃，脾胃实际上是喜燥恶湿的，所以就湿特别大的时候，脾胃的功能就受到了阻碍，它的运化就不畅。那么我们这款茶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是除暑湿，还有一个呢，我们理气开胃，所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胃口不好。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湿也很重，还有特别是那苦夏的人，他真的吃不下饭，喝不下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用这款茯茶开开胃，除除湿，这样的话呢，可以解决我们胃口不好的问题。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天特别特别的热，热了以后我们心火上炎，扰乱我们的神志，扰乱我们的心神，这样的话让我们心神不宁，会心烦。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选这款茯茶，我们有清心除烦的，我们还有芳香理气的，一般都会有一定的醒脑开窍的作用。这样的话，让我们可以神清气爽，可以不心烦。
2: 我觉得我们一边喝着茯茶，既然戴老师也来了，其实应该给我们再教一套功法。
3: 其实天气是特别的热，还真不能做特别大的运动。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教的呢，就是一个哈字诀，帮助我们散热除烦的。
2: 我会。
0: 我也出声，
1: 你这是这么回事吗？
3: 你这是笑出的笑字诀。哈字诀怎么来练呢？说古代的这个字诀啊，它是代表的这人的一种气息的状态，吸气，然后呢，把这个热气呢哈出来。哦，因为夏天这个暑天特别的心烦嘛，心烦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心火火热所造成的。
2: 对，
3: 那我们把这个气哈出来的时候，人体的内热也就同时散掉了。哎，有的朋友都喜欢吃辣的，嗯，你吃完辣的以后，你会不自觉的会发这个哈字诀。为什么要发哈字诀？
2: 散热吗？
3: 把热散掉啊。
2: 对，
3: 对吧？
2: 还有天冷的时候，我们都会，
3: 对，哈这个
2: 从来不会，
3: 这个也是。
2: 哎，
3: 哈字诀，
2: 哈字诀，
0: 怎么来？
3: 深吸一口气，
0: 手掌要朝下吗？
3: 呼气的时候手下按
2: 下来，
3: 吸气的时候呢是掌心向上，吸气，呼。来，我们一般练习呢三五次。来，深吸一口气，
1: 哎呀，我真觉得人凉快了，
2: 把刚才羊汤
0: 也净了，
2: 对，把那个羊汤的那股热给散出去了，
1: 真的
0: 白喝了。
3: 不是白喝了，还能再喝一碗，
2: 还能再喝一碗。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确实心静了。
2: 是的，
3: 对，生活当中，哎，就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哈，就是我们家里有养狗的这个朋友啊，到了这个
1: 我家养，我们家那个大金毛，到这个时间呢，早上让它跑，跟我跑两分钟，它就开始往那一坐，就，
2: 他就在做哈字诀，
1: 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就是因为狗没有汗腺，它的汗排不出来，它的散热就是通过哈字诀来，
0: 所以这就是从生活当中观察提炼总结的这么一个功法。
3: 对，把热气散出去，那热气散出去，那暑天的这种烦躁啊，暑天的这种工作效率都下来了，或者是都不想干活，就想坐着待一会儿。其实呢，热气散掉了以后，心静了，那心静了以后呢，脑子清静冷静下来了，那就开始呢。

0: 该干活干活，该工作工作。
1: 这个真好，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难，也不用站起来，也不挑时间地点，
2: 在工位上做。
1: 对，
2: 完了怎么这么多活动没干完呢？先哈一会儿，然后接着干。
1: 这个比叹气好使。
2: 对，
1: 你哎。还不如
2: 这样，这口气就泄了。
1: 对，
0: 每次呢就做个三五次，一天呢找上三个时间，哎，特别是您觉得又烦又热的时候，一定要练一练。
1: 好，
0: 来，吸气，手上抬，呼，从头然后到颈肩胸腹，逐节的就放松下来，然后吸气。

丝路千年，往来何止丝绸，瓷器莹润，茶香悠远，同样名扬四海，惊艳古今。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笑》。

0: 如果说丝绸之造是中国享誉四海的独门绝技，那温润莹亮的瓷器便是另一项冠绝古今的中华瑰宝。唐代宝历二年，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数万件东方珍宝从大唐港口扬帆出海，它穿越惊涛，却不幸在印尼暗礁海域倾覆，深埋海底千年，后世称之为黑石号。当这艘沉船重见天日时，世人无不震撼。六万余件出水文物中，竟有五万多件是长沙窑瓷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瓷器上的纹饰器形分明是专为阿拉伯客商量身定制的。千年之前，大唐工匠便已深谙莱样加工的贸易智慧。黑石号既是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空前繁荣的铁证，更是古代中外商贸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与丝绸瓷器一同远渡重洋、风靡欧洲的，还有神奇的东方树叶——茶叶。它沿茶马古道陆路运往中亚，又借海路远销西洋。而一场古道骤雨，更意外催生了风味醇厚的黑茶。那么，传承千年的制瓷秘艺是如何被西方破解仿制？一片普通东方树叶，又何以掀起风靡全欧的饮茶风尚？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晓》，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西方的旅行家，他们克服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实现了双向奔赴。那这带来什么影响呢？那便是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股长达200年的中国热，掀起了一股最炫中国风。我们都听说过国学热、汉服热，那中国热是怎么回事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欧洲的皇帝坐起了轿子，贵族建造了中式园林，欧洲的小姐们用起了中式纸折扇，房间采用中式风格，室内使用中式壁纸和家具，西方人读起了中国文学名著，学者们研究起了中国哲学。可以说啊，中国风是当时欧洲的流行时尚，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在这股中国风尚之中，有三种东西最是宝贝。哪三样？丝绸、瓷器和茶叶。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丝绸，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贴青色是宋代汝窑瓷的代表色，据说啊，这来自于宋徽宗的一场梦。在梦中，他看见雨过天晴，天空中出现了一

种清幽淡雅的青色。醒来之后，他是久久惆怅，低声吟道：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还让瓷器工匠烧制出这种颜色的瓷器，于是啊，这一抹天青色便成为汝窑独有的千年审美梦境。白瓷壶中水至清，世上亦无人不知，这是中国瓷器的另外一种审美风格，它温润如玉，至简至美，臻于化境，被誉为中国白。世界各地的先民啊，都发明了陶器，而唯独瓷器是中国独有的发明。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还得从一个寻宝故事说起。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片海域啊，这是一片神奇的海域，也是一片危险的海域。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啊，这海底下布满暗礁，一不小心船只就会触礁沉没。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渔民们在捕鱼的时候经常打捞出一些长满珊瑚和海藻的奇怪东西，清理之后发现居然是一些陶器和瓷器。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这附近并没有陶瓷工坊呀，所以啊，只有一种可能，这些陶瓷来自于海底。可是海底下为什么会有陶瓷呢？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海底下有宝贝啊，是宝藏之地。那寻宝之人啊，是闻风而来。1997年，有一位德国人在这片海域搜寻，发现了一条明代的沉船，上面装有中国瓷器，真是发现了宝藏了。好事成双，这位德国人啊，又继续搜寻，不久发现了一艘北宋的沉船，上面依然装有中国瓷器。在这片海域，有一些渔民打捞出一些更古老的瓷器，这说明啊，这海底下还有宝贝。于是人们又继续搜寻，发现了另外一条沉船。那么这条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呢？是因为战争还是海难？人们在这条沉船旁边发现了一块黑色的大礁石，原因显而易见，这块大礁石啊，正是罪魁祸首啊。于是这条沉船被称作黑石号。人们将沉船打捞上岸，发现上面装满了来自中国的货物，有陶瓷器、金银器、钱币、铜镜等等，共计60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陶瓷器。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这条船是中国造还是外国造？根据制造工艺来判断，这是一条典型的阿拉伯船只。第二，这条船是什么年代的？人们在清理文物时啊，发现了有一个瓷碗，上面写着宝历二年，宝历是唐晋中李湛的年号，那这条船啊，应该是唐代的。第三，这些瓷器啊，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人们又发现了一只瓷碗，碗心中间写着几行字：湖南道草氏始祖余子有名樊家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湖南道是唐代的行政区域，草氏表示贸易集市，始祖这个地方啊，位于古代长沙的一个大型陶瓷基地。余子是古人对于瓷碗的称呼，有名樊家记是瓷器工坊的名号，工坊的主人姓樊，所以叫做樊家记。有名呢，就是有名，是给自己打广告。潼关镇这儿有很多陶瓷工坊，统称为长沙窑，又称长沙潼关窑。唐代诗人李群玉曾写道：古岸陶为器，高陵静一坟，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这是描写古代长沙窑烧制瓷器的壮观景象。

0: 在黑石号上面的瓷器啊，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沙窑，共有50000多件，另外也有少量来自于北方和广东的瓷器。第四，这些瓷器啊运往什么地方？人们发现一些瓷器上面的纹饰非常特别，具有异国情调。有什么呢？有狮子、摩羯等动物，有椰枣树、葡萄等植物，还有胡人、五岳等图案和阿拉伯文。因此啊，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定制产品。根据以上分析啊，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复原黑石号的故事了。那是在唐代宝历2年的一天，樊家记的主人樊老板正指挥着工人啊，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搬运上船，他脸上带着微笑。今年有客人啊，向他们订购了一些瓷碗，价格还挺公道，现在终于可以交货了。他只知道他们的瓷器连同其他工坊的瓷器将一起从湘江进洞庭，入长江，经转广州，至于最后运到哪儿，他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呢，根据定制的纹饰来看啊，这个地方一定很遥远。而且他还隐约地从客人口中听到了一个词，大石。他想那应该就是最后的目的地吧。大石是古代中原人对于阿拉伯帝国的称呼，也是这些瓷器的主要销往地。这些货物啊，连同其他货物将在广州被一起搬上一条来自于阿拉伯的大船，运往遥远的阿拉伯。正如其他无数船只一样，这条船原计划经过印度尼西亚海域进入印度洋和波斯湾，可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它却沉入了海底。如今这条黑石号浮出水面，仿佛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再现了唐代长沙窑的繁荣景象，也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缩影，更成为中国瓷器行销世界的明证。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国瓷器如何征服欧洲王室？
0: 我得了一种病，只有瓷器能够医治。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阿拉伯，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欧洲呢？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啊，收藏了一只13世纪的小瓷罐，据说啊是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从宋元时期开始，大量中国瓷器远销西亚北非，再经由阿拉伯商人辗转少量流入欧洲，并且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王公贵族，一般人根本用不起啊，老百姓只听过没见过。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民间逐渐流传诸多离奇说法，还以为瓷器啊是贝壳做的，还说瓷器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如果将有毒的食物放入瓷器之中，瓷器就会自动裂开，多神奇啊。欧洲人呢，以前只用陶器，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那是温润光滑，晶莹剔透，仿佛是天外来物，喜欢的不得了啊。于是他们称之为是白色的金子，可以用来替代水晶制品和金银制品。有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油画，名叫《诸神的盛宴》，画里边有一些神灵，他们穿着精美衣服，而用来盛放食物的餐具正是青花瓷。可见呀，在当时欧洲人眼里，瓷器是神灵所使用的器物，多宝贵呀。欧洲人对于瓷器啊，那是特别迷恋，到什么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出发前往东方。出发之前相传葡萄牙国王找到他，对他说：你这一去啊，其他东西能带回就带回，不带回也没有关系，但唯独有一物。哦，那是什么稀罕宝贝？瓷器，记住，中国瓷器。两年之后啊，达伽马终于回来了，果真带回了一些瓷器。葡萄牙国王一看，嘿嘿，这哪够啊，于是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开往东方的船只返程时都要大批量收购瓷器运回欧洲。从17世纪开始啊，欧洲王室公主的嫁妆大都有瓷器，否则啊，这婚礼不太风光。当时的荷兰执政官和葡萄牙国王嫁女儿都准备了一大批瓷器。2010年，瑞典的维多利亚公主大婚，这是本世纪欧洲最为隆重的一场皇家婚礼之一。瑞典王室向中国定制了50000件瓷器作为国礼送给各国来宾，中国瓷器再次名扬世界。说起欧洲的瓷器热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谁呢？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人啊，有一个特点，特别爱慕虚荣，凡是天底下的宝贝他都想拥有。有一天啊，他问身边的大臣，听说中国地大物博，那你们说说中国最美的建筑是什么？大臣是议论纷纷啊，有的说那当然是万里长城，它蜿蜒曲折，犹如一条巨龙；有的说那应该是紫禁城，它雄伟壮观，举世罕见。这时啊，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非也非言，依我之见，中国最美建筑当属琉璃宝塔。路易十四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位大臣，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哦，那你说说何谓琉璃宝塔呀？回陛下，我曾读过荷兰人尼霍夫所写的中国游记，他说啊，在中国南京的大报恩寺有一座琉璃宝塔，若论最雄伟者当属他物，可若论最美者，那臣以为此塔当属第一。下面啊是一片哗然，一座塔而已吧，有什么了不起呢？哎，大家有所不知啊，这座琉璃宝塔高近80米，塔顶为琉璃瓦，塔身为白瓷片，通体晶莹，号称天下第一塔，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和万里长城并称当世七大奇迹啊。路易十四一听惊呆了，只听过瓷器，没听过瓷塔呀，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宝物，那我身为太阳王怎能没有呢？这东西啊，买是买不到了，那就赶紧仿造吧，赶紧给我山寨一个。路易十四下令按照插图所示原样复制，很快便造了一座瓷宫。大报恩寺的瓷塔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建，瓷塔有慈父慈母之意，而路易十四的瓷宫呢，是为了情人而建。瓷宫的每个房间都镶砌了青花瓷片，还摆满了中国瓷器。可是啊，当时欧洲仿制的瓷器品质低下，路易十四的这座瓷宫啊，一看就是个山寨货，所以很快就被改建了。说起路易十四啊，可谓是瓷器的发烧友，可是比起他的一位小迷弟来说，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谁呢？17世纪和18世纪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此人有两个特点，第一，力大无穷，据说他能徒手击穿墙壁，人称大力王。第二，此人虽然力大无穷，是一位猛男，可是呢，他却有一颗爱美之心，特别喜欢瓷器，还说啊，我得了一种病，只有瓷器能够医治。依我看呀， 他是得了一种瓷器相思病，病得还不轻呀。有一天，首相告诉他说，普鲁士国王收藏了一批上好的青花瓷器，哎，不听还好，一听啊，国王的这个病又犯了。于是啊，奥古斯特二世请求向对方交换，结果对方答应了，但是开出了天价，哎，你要换可以，得拿出600名精锐的龙骑兵。那什么是龙骑兵呢？龙骑兵啊，就是使用火枪的骑兵，火枪开火犹如巨龙喷火，所以叫做龙骑兵。一般人可能就算了，没想到奥古斯特二世一口答应，还得意地宣称这些瓷器是他的龙骑兵瓷器。不仅如此，他还效仿路易十四，也打造了一座宫殿，用来陈列他所收藏的瓷器。时至今日，这批珍贵藏品完整保存在德累斯顿史温格宫瓷器博物馆，可供游客参观。同丝绸一样，瓷器也是中国的名片，更是大美中国的象征。瓷器之美，美到极致，惊艳了中国，也惊艳了世界。
1: 瓷器初抵欧洲之时，便是王公贵族独有的稀世珍藏，即便日后渐渐流入市井民间，依旧价值不菲。万里迢迢的运输，触礁沉没的风险，层层推高了流通成本。可真正难以逾越的壁垒，是中华千年窑火代代守护的制瓷秘艺。无数欧洲匠人穷尽心力，妄图参透这套独门技法，却始终复刻不出那温润通透的银白瓷色。为破解这萦绕欧洲百年的难题，一名身负特殊使命的法国传教士远赴中国，扎根景德镇整整7年。7年，他看见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这一发现又将如何撼动整个世界的瓷器版图呢？
0: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就开始对中国瓷器进行仿造，进行山寨。不过呢，效果很不理想，于是他们就开始进行研发。这期间呀，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大事。第一件事说起来呀，还有些令人遗憾。那是在康熙年间，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殷洪绪。他先是到了江西，结识了很多名流，经过引荐，向康熙进献西洋美酒，得到官府优待。靠着这份便利，他顺利留居景德镇，一住便是7年。除了传教之外，他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任务。什么呢？掌握中国瓷器制造的核心技术。原来啊，欧洲仿制的瓷器，要么是有气泡，要么是质地疏松，釉面不光洁，所以啊，他们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某种诀窍。于是殷洪绪到了景德镇之后，经常跑到瓷器工坊去参观，白天呢就参观，晚上回家记在小本本上。1712年的一天，殷洪绪给他的法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详细描述了中国瓷器制造的整个流程，其中还提到了一个特别的关键点，就是中国瓷器制造最重要的原材料高岭土。原来欧洲仿制的瓷器啊，之所以品质低下，是因为中国瓷器使用了独一无二的原材料高岭土。那什么是高岭土呢？高岭土民间俗称白云土，是一种粘土矿石，白色细腻，有点像面粉。这种土呢，最先在景德镇高岭村被发现，因此被称作高岭土。殷洪绪的这封信立即在欧洲公开发表，轰动一时啊！人们仿佛是看到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天上掉馅饼了，于是纷纷开始研制。可是研究了几年，连啥是高岭土都没搞明白，于是他们就向殷洪绪求助。这次啊，殷洪绪回了一封长信，长达2万字，还将高岭土样本一并寄了过去。

0: 可是即使有了这样的详细指南，法国研制出上等瓷器依然用了半个世纪。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秘密研制瓷器。这里边还有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这里又要说回奥古斯特二世，就是那位用龙骑兵来换中国瓷器的波兰国王。有一天，他听说啊，自己的领地之内有一位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师。什么是炼金师呢？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炼丹师，不过啊，不是为了炼制丹药，而是为了炼制黄金。当时国王正缺钱呀，他听说有这么一位炼金师，好啊，赶紧给我抓来，并且下令3月之内要么交出黄金，要么交出性命。很快3月期限已到，国王召见炼金师，黄金呢？回陛下，马上就要成功了，请再宽限几日。胡说，我看你是妖言惑众，永远不会成功。来人，拖出去斩了。国王正要挥手下令啊，炼金师又说，小人听说您正在研制瓷器，小人是略懂一二呀。瓷器号称白色黄金，价格堪比黄金啊，小人愿为您研制瓷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句话正好说到国王心坎里去了。此时国王正在安排首席科学家研制瓷器，久未成功，于是国王下令将此人押入地牢，为造出上等瓷器不得释放。于是啊，炼金师便和首席科学家合作，一起研发瓷器，而地牢呢也被改建为地下工作室。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做试验，他们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把各种材料都找来烧一烧，不过全都失败。幸好老天眷顾啊，几年之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高岭土，于是工作室搬了过去继续研制。炼金师是终日守在炉边，头发都快烧没了，身上也烫起了水泡。试验还未成功，负责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便已去世。1709年的一天，这是欧洲瓷器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炼金师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终于烧制出了上釉的白色硬瓷样品，献给国王，国王大喜，还开办了欧洲第一家生产上等瓷器的工厂。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呢？这位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师，按理说是立了大功啊，可是他不仅没有获得表彰，还被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国王为了防止技术外传，将其软禁。啊，炼金师啊，是终日酗酒，郁郁寡欢，5年之后才重获自由。不过，由于长期劳累和慢性金属中毒，不久就去世了，年仅37岁。有了殷洪旭所公开的瓷器指南，结合此前炼金师所制成的瓷器样品，欧洲制瓷产业获得突破性发展。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欧洲的瓷器制造水平在康乾盛世之后逐步在国际市场与中国外销瓷形成竞争。不过在传统高温色釉古法制瓷的核心造诣上，当时的中国瓷器依旧独具优势。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片小小的东方树叶如何征服英国王后？
0: 凯瑟琳王后特别喜欢喝茶，还经常邀请一些贵族夫人呢、一起到宫里品茶。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水浒群英皆有一声响亮称谓，及时雨与呼保义，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宋江？智多星如何铸就吴用的智慧传奇？行者背后又隐藏着武松怎样的侠义与孤独？一字一号映照英雄风骨，一部水浒道尽世态人。

0: 真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敬请收看。
1: 前面我们讲了瓷器，那瓷器有什么用呢？可以用作餐具和工艺品，还可以用来喝茶。沏上一壶好茶，再配着上好的瓷壶瓷杯，那是别有一番风味呀。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啊非常悠久，从神农氏的时代就已开始。神农尝遍百草，可是呢，有些草是有毒的，所以需要吃茶来解毒。一开始呢，茶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药材，并且呀，也不是喝茶，而是吃茶。怎么吃呢？将新鲜茶叶放入口中咀嚼，有时候啊，也作为一种食材，可以用来调味。到了唐代啊，就不是吃茶这么简单了，而是形成了茶道，也就是茶文化。唐代茶道分为宫廷茶道、寺院茶道、文人茶道。当时啊，有一位茶道高手名叫陆羽，著有《茶经》一书，人称茶博士。在唐代，中国茶道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到了宋代啊，品茶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了。有人搬家，邻居要献茶，有客人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以茶为礼，称为下茶，婚礼仪式上要喝茶，称为定茶。当时呢还流行斗茶。怎么斗呢？两位茶艺师啊，面对面比拼茶技，看看谁的水平高。就这样，品茶成为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或是宫廷礼仪，或是茶禅一味，或是文人雅兴，或是大碗豪饮，或是小杯品鉴，是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情趣啊。美好的生活总是令人向往的，所以啊，茶叶就开始西传。传播路径有两个，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海路。陆路呢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成型于唐代，其主要客户啊是吐蕃，吐蕃王是松赞干布，那他的夫人是谁呢？文成公主。可见啊，当时大唐和吐蕃的关系那是相当好啊，于是双方就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吐蕃地区最缺什么呢？缺茶，藏民的主食是糌粑、酥油、奶制品和牛羊肉，这些食物啊，脂肪含量太高，不易消化。而茶呢，可以消食解腻，有这么一个说法：辛肉之食，非茶不消；清稞之热，非茶不减。而中原最缺什么呢？缺良马，于是双方以茶换马，称为茶马古道。在茶马古道上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一个茶叶商队，他们正在茶马古道上艰难行进，突然下起了暴雨，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就这样走了几天，他们突然想起要去检查一下茶叶，打开一看，哎呦，完了完了，新鲜茶叶都变色了，黑黑的，湿湿的，怎么回事？原来是茶叶淋雨发酵了，他们是懊悔不已呀。有人说，这样的茶估计是卖不出去了，干脆打道回府吧。有人说，要不先找个地方把茶叶烘干再说。这时啊，领队发话了，当务之急，大家赶紧把茶叶里的水挤出来呀。于是啊，大家找来工具，横压竖压，压成一块一块的，有点像砖，所以叫做茶砖。就这样，他们到了西藏，把茶砖拿出来，藏民们一看，哟，这啥玩意儿，黑黑的，方方的，不像茶叶呀。不过呢，运都运来了，那就尝尝呗。这一尝啊，味道

0: 特别浓郁醇厚，还挺好。就问，这是什么茶呀？怎么以前没见过呢？这个嘛，叫做黑茶。黑茶呀，作为中国的六大茶叶种类之一，还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主要外销茶类。除了通往西藏，茶马古道还有一些分支与丝绸之路相连，由此啊，茶叶运到了中亚和西亚。
1: 茶马古道途中，一场骤雨不期而至，机缘巧合之下催生的全新茶品，为中华茶香增添了一番醇厚风味，沿陆路绵延流向西域四方。初闻这片东方小叶的西方人满心好奇。17世纪，茶叶远渡重洋登陆欧洲商铺，却始终没能走入大众视野。直到一位王室女子将饮茶化作宫廷风尚，青花瓷盏配清明，贵族间品茗闲谈蔚然成风，饮茶的潮流自此拉开序幕。究竟是哪位王室佳人成为欧洲饮茶风潮的引领者？这份源自东方的茶香又是怎样冲破贵族圈层，浸润千家万户的日常呢？
0: 从17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开始传入欧洲。有一些欧洲商人到中国，看到大家都在喝一种饮料，于是呢，也带了一些茶叶回去，放在商店里卖，叫什么呢？他们取名叫做神奇的东方树叶。那么欧洲哪个国家最流行喝茶呢？英国。英国啊，有一位王后名叫凯瑟琳。凯瑟琳王后特别喜欢喝茶，而且啊还特别讲究，茶具呢要青花瓷器，沏茶呀备有专门的茶艺师。他不仅自个儿喝，还经常邀请一些贵族夫人呢、一起到宫里品茶。于是啊，大家称他为饮茶王后。有了王后这位茶叶代言人啊，英国的宫廷圈掀起了一股饮茶之风。很多的欧洲贵族太太小姐们，生活是百无聊赖，锦衣玉食。于是啊，一位公爵夫人发明了一个节目。每到下午呢，他们就穿起漂亮衣服，戴着精美首饰，端着精致的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悠闲至极。这叫什么呢？叫下午茶。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中医经络戏曲生腔，周易相术园林意韵，我们的这些国粹曾如何跨越重洋，在异域文明中激起涟漪？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五集《洛阳纸贵在欧洲》。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5000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0: 随着茶叶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喝茶呀，逐渐在老百姓中间普及开来。期间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当时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可是呢，基础设施跟不上，到处都是脏乱差，污水横流啊，所以经常爆发传染病。可是啊，人们发现了一件怪事儿，有一个地方那儿的人很少得病，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发现啊，那儿的人啊很喜欢喝茶。于是啊，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原来喝茶有如此功效，他们称之为宝草，能治百病啊。于是啊，喝茶之风便慢慢的在英国的老百姓中间普及开来。多年之后啊，人们才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英国人以前喝自然水源，而喝茶呢需要烧水泡茶，这样就把很多病菌给杀死了。慢慢的，茶叶普及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一

百多个国家，寒夜客来茶当酒。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代表着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起源于

见的美好礼物流传至今。在欧洲的这股中国热中，除了器物方面的影响，中国的思想和文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明。期间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请看下集，谢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相互感知，彼此照护，相依相伴16年，这期间曾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一只小狗是如何让一个人在失去爱人之后重建了轰塌的生活？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乖呀乖》，听听万芳与小狗乖乖的故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知道您可能不能理解，想象不出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紧贴胸口的感觉，温暖。又一个用烂了的词，之所以用烂，是因为它的准确，在许多情形之下很难找到比它更合适的词，所以我还是要用它，温暖。刚才这段话呀，是出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乖呀乖》这本书，是作家、剧作家万芳写给他的爱犬乖乖的。书中呢，讲述了他和他的爱犬乖乖16年间相互陪伴的故事。我们来看照片，万芳怀中就是乖乖，它是只黄色的小串儿。狐狸似的小尖脸儿，眼睛很大，黑鼻头，黑嘴巴。从乖乖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乖乖的使命，二是乖乖的生活。特别打

动我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它展现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乖乖如何陪伴作者万芳度过他人生那段至暗时刻的。在书中，万芳这样写道：2003年8月，我先生查出肠癌，手术之后医生告诉我已经肝转移。当时我先生并不知道真实情况，因为我决定瞒着他。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选择了说谎。这样的选择让我变成两面人，表面正常，内心绝望。和多年的老朋友通电话时，我不由冲口而出，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从这段描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万芳无尽的迷茫和痛苦。她无法判断自己对丈夫隐瞒病情究竟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爱人将至的死亡。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于是就建议她说，要不你就养条狗吧。就这样，万芳收养了2个月大的小狗乖乖。可能大家都无法想象万芳那个时候到底崩溃成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书中的一段描述。那是个冬夜，她的丈夫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荧光屏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电视里的男男女女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起劲。我上前按下开关，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我站在床头看着他。床头灯的黄光照着那张毫无声息的面庞。还有多少天？他还有多少天？我的生活还有多少天？空气凝结不动，胸口越来越憋闷，喘不上气了。实际上，万芳不是没有经历过死亡。他妈妈走的时候，他在外地当兵，很受打击。可20出头的年纪，懂得难过，却不懂得悲哀。万芳的父亲是著名的剧作家曹禺，他是在1996年12月的一个黎明前悄悄离开的。因为前后在医院住了8年，他的离开不能算突然，只是那个早晨，万芳也不在他身边，心中悲痛万分。但这一次面临丈夫的即将离去，万芳为何如此的绝望呢？她说，这回呀，我置身于死亡的过程中，眼睁睁看着终点线越来越近，没有什么可怀疑可指望的，那就是终点。有一种痛苦叫做看着别人痛苦，家里有过绝症病人的朋友们一定深有体会。所以那个冬夜，万芳怀抱着乖乖逃出了家，她妄想用寒冷把脑子和知觉都冻住。但慢慢的，怀中的乖乖使她恢复了知觉，然后就有了开篇我们分享的那段文字的感受。从身到心，她感受到了乖乖的温暖。他突然感悟到，我和乖乖和他是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互相感知，互相照护，去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乖乖的温暖给了万芳面对现实的勇气。后来万芳把实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坦然地接受了。这本书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一架永不停止的搅拌机，倒吧，都倒进来。您看，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万芳的改变。一旦想开了，就没有恐惧和害怕了。自那以后啊，万芳不再畏惧，她的丈夫呢，也因为乖乖的存在有了好心情，哪怕只是乖乖陪着她遛遛弯，或者是趴在脚边陪她看电视，都让她暂时的忘掉了病痛。有人这样说，说这狗狗们呢，他们都是智者投胎转世，

0: 几千几万年累积的智慧，装满了比人类小很多的躯体。它不用言语，它用它的全身来说话。的确，在万芳丈夫离开的那个晚上，乖乖就这样做了。那天，万芳异常的冷静，她坐在病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等着丈夫的生命消失，然后给他换好衣服，送进太平间，再帮着把人从推车上移进铁盒子里，最后看着铁盒子被推了进去。那个晚上，他没有让人陪，一个人回到家，什么都没做，甚至没哭。其实，书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感到疑惑，作者之前那么痛苦，为什么丈夫没了反而不哭呢？她说，我先生的死就是我无法选择的，但是我可以选择对待他离去的态度，我选择接受，对不幸不做激烈反应，不让他进一步伤害我。不能说这是我主动的选择，狗的帮助至关重要。就在那个特殊的夜晚，万芳把乖乖抱到了床上，搂住了他。他写道，他匍匐在我怀里，下巴磕枕着我的胳膊，微微扬起的小脸正对着我的下巴，床头灯照着他，他直勾勾看着我，一双黑眼睛惊人的明亮。我压低下巴磕和他对看片刻，他重重的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整个身体都随着这口气松弛下来，瘫软下来，像是在说，哦，好，终于平安了。您看，就这样，乖乖又一次拯救了万芳。乖呀乖，这部书可以说是万芳写给自己的爱狗的一部感人的备忘录，也是他对乖乖的最深情的告白。他们俩彼此被需要，相互被拯救，以爱相伴的故事，读起来特别特别治愈。他们相伴的16年看似很短，这却是一条狗的一生啊。16年又足够的长，长的可以念一辈子。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万芳的《乖呀乖》，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1: 苏轼在他刚刚步入中年的时候，也曾一度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么他是如何抉择的呢？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但是始终能够矢志不渝，不改初心。

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对于未来容易抱有远大的抱负和美好的预期，但是当他走入成年的时候，经过与现实的缠斗，他的美梦或许就要清醒了。尤其是当他遭遇了某种人生的挫折，尤其是见识了现实的残酷之后，或许对于人生的前途就会产生某种犹豫和彷徨。苏轼在他刚刚步入中年的时候，也曾一度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么他是如何抉择的呢？苏轼原本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祖上没有什么仕宦的背景，所以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刻苦攻读，也是借助于科举考试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飞跃。在嘉佑二年的科举考试中，由于主考官欧阳修的慧眼识英才，他才得以名列高科。后来他又通过欧阳修的举荐参加了特别的制科考试，同样取得很好的成绩，由此一举成名，顺利地走入了仕途。然而在他入仕之后没有多久，就遭遇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政改革。我们知道王安石的变法规模宏大，涉及方面甚多，而且为了追求成效，政策推行得很快，结果就出了不少问题。面对新法所造成的一些弊端，苏轼一开始是持批判态度，结果他不仅遭到了王安石一派执政官员的打压，甚至还遭到了构陷，说他有走私行为。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事情。经过朝廷仔细的查证，果然是凭空陷害。但是经过这样的风波之后，苏轼就感受到了朝廷中的局势险恶，于是主动选择离开京城，到杭州出任通判。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其实一共待了不到3年的时间，而且他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协助杭州的知州处理政务。虽然他对于新法政策所带来的一些弊端、一些负面效应会发一些牢骚，但是他自己因为不是地方事务的主要执行者，所以他不用操太多的心于政务之上。加之杭州山水清丽，城市富庶，而且以两任杭州的知州关系相处的不错，因而还算是自由自在。但是好景不长，3年任满之后，他就接到了新的任命，调任山东密州知州。于是他的人生道路就此发生变化，从一个自由自在的可以游山玩水的通判，变成了要实际执行新法政策的地方长官。对此苏轼显然是有些疑惧和彷徨的。他在1707年的9月底离开了杭州，一路经过了湖州、苏州、润州、扬州，11月就走到了现在连云港境内的海州。这首《沁园春》就是他在海州境内旅行的一个记述。在词中，苏轼不仅回顾了早年的凌云壮志，而且对于他当下的人生处境，他也有了严肃的思考，而且对于今后将如何作为，也给出了自己的行动指南。词的上阙描述了旅行者早起赶路的艰辛，深秋的清晨，霜露隆重，令人视为畏途。词的下阙则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自己早年的应考经历。当时他和弟弟苏辙一起，怀着满腔的热情，一心想通过自己的满腹经纶，实现辅佐君王、匡济天下的伟大抱负。这当然只是年轻人不切实际的狂想。在有了若干年实际的从政经历之后，尤其是遭到了执政派官员的打压之后，苏轼开始丢掉了这些幻想。他终于开始明白，一个人才华的施展必须要有一个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和空间，如果这个机会没有出现，那么要学会放松心态，学会等待。我想在苏轼正式到密州就任知州之前，他在旅行的途中大概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古人有诗云，看似行长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很多事情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可能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很多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慢慢领悟这个道理的过程。年轻人有自己的理想抱负，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能有多大实现的可能，以及如何去实现它，却是要经历无数的考验。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但是始终能够矢志不渝，不改初心，我觉得他就是很好的把握了理想与现实的这种关系。古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是颂扬兄弟情谊的伟大力量，而苏轼、苏辙兄弟之间的情谊恰好为此做出了见证。他们从小在一起读书生活，朝夕相处，手足无间，也为他后来的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轼有许多传世的诗词名篇，就是记录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情谊。贺子由渑池怀旧就是其中的一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梨，梨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身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解驴丝。公元1061年的岁末，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仕宦之旅，远赴陕西的凤翔去任职，弟弟苏辙为他送行，两人从汴京开封出发，走到了郑州，然后在此苏辙和兄长告别。在回去的路上，苏辙想起在苏轼西去的途中必定会经过一个地方叫渑池县，而这个地方恰好就是5年前他和哥哥苏轼从四川赴京赶考途中曾经停留过的地方。于是他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怀旧的诗歌，派人递交给苏轼。苏轼看到弟弟送来的诗，感慨万千，就写了贺子

0: 有《渑池怀旧》这首诗，
1: 而苏轼的这首诗恰好就是对苏辙诗歌的一个回应，也就是一个答复。这在诗歌艺术上叫做唱和诗。在诗的开头，苏轼用了一个比喻，而我们知道雪泥红爪的这个典故其实就来自于这首诗。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的远行就有点像冬天里飞过的大雁，在迁徙的途中，疲劳的大雁会找个地方做个短暂的停歇，于是不经意的就会在雪地上留下了浅浅的爪痕，当之后大雁就飞走了。言下之意，我们在远行的途中偶尔会做逗留，不过就是人生一个短暂的插曲，它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供自己回味。1056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为了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从四川出发，走陆路，一路翻越秦岭，经陕西出潼关，就走到了渑池这个地方。当时他们借宿在一个寺庙里，为了留下印记，他们还在一个僧人住所的墙壁上题写了诗歌。苏辙在赠诗中提及了这些记忆中的细节，现在苏轼故地重游，重寻旧事，却反而有了一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失落感和惆怅感。当年接待过兄弟二人的僧人早已故去，他的灵骨就安放在新建的塔中，而当时在墙壁上留题的诗句也因为墙面的剥落难觅踪迹。不过在诗的最后，苏轼却又补充了一些被遗漏的记忆的细节。他回忆到，在赶路的途中，自己骑的马在半道死了，于是只能骑驴才赶到了渑池。于是本来就十分漫长而疲乏的旅程，在不时听到的单调的驴鸣中就显得愈发的枯燥而难挨。恐怕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古人为了赶考千里跋涉一路所要经历的那些磨难吧。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从小一起读书，长大后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又一起出寺为官，一起遭遇了贬逐流放，但他们始终彼此关照，相互提携，更是在精神上成为了知音。这种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搀扶度过一生的兄弟情谊，最终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这首诗既是他们漫长仕宦生涯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文字上的见证。通过彼此诗歌的唱和，他们不仅分享了共同的记忆，回顾了曾经的艰辛，也深切地表达了离别之际的珍重之意。这样的情形在他们今后的诗歌唱和中会一再地出现，成为彼此鼓励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的一种温暖慰藉。

在现代快节奏的工作中，许多忙碌的职场人都渴望拥有一台多功能高效率的办公设备，来协助我们完成日常需要实时记录的工作。现在我身旁的这台智能办公本就能轻松完成，虽然它只是小小的一个，但你可别小瞧它，它能帮助我们完成不少工作呢。这台智能办公本集合了多项功能，能够帮助人们完成日常工作中语音转写、会议记录、外语翻译、日程管理等事务。智能办公本搭载的专业声纹识别技术，能够区分不同说话人的声音，大大提升了识别准确率，并且转写结果还能分角色呈现。虽然提升了语音识别的准确率，但有句老话叫隔行如隔山，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术语，有时候虽然读音相同，但意思却大相径庭。那么智能办公本又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智能办公本内置了教育、金融、法律、医疗等16大行业的专业词库，能够精准识别会议场景中各类专业性强的复杂术语。同时，智能办公本借助大模型，还能将口语化的会议记录转化为

0: 流畅的书面文本，并支持一键生成会议纪要，快速提炼会议精华，极大提升了会后整理工作的效率。
1: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那么智能办公本能不能识别多种方言和外语呢？
2: 目前我们办公本呢可以识别12种方言以及6种外语，而且这些语言呢都是日常使用频次非常高的一些语言。
1: 那么它对外语和方言的识别准确率如何呢？
2: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了，比如刚才提到的方言可以基本上实现95%以上的准确率，而对于外语呢可以实现大概85%-95%左右一个水平，但具体的数值要根据使用的现场的声音情况以及不同的语种之间会有一些差异。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算法和技术以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1: 现在我来说几句方言，看看它能不能识别。
0: 扁担唱板凳宽，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识别的非常准确。除了语音转写功能，智能办公本的手写识别技术也非常出色。手写文字的识别较之印刷体文字更为复杂，基于通用识别算法，通过大量真实手写笔记数据对算法进行深度优化，大幅度提升了手写识别的准确率。通过这一技术，手写笔记能被快速转换为文本，且识别结果与原始笔记精确对应，方便使用者随时进行修改。
1: 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因此智能办公本还搭配了一支不需要充电的电子笔来满足我们的手写需求。我刚刚用这支电子笔在办公本上写字的时候，感觉就像在纸上书写一样。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是因为电子笔的笔尖是特殊定制的弹性纤维笔尖，与智能办公本的墨水屏默契配合，带给我们在纸上书写的感受。并且电子笔还自带了橡皮擦，当使用者笔快写错字时，只需要将笔倒过来轻轻一擦，就能轻松消除。
1: 只需一部办公本就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日常工作中的录音、翻译、会议记录、语音转写等多项事务，并且它轻薄的体积还能便于我们随身携带，让我们可以在会议、出差、旅行当中随时记录重要信息。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高处够不到，低处要弯腰，腰酸背痛，吸力不够，背板容易掉落，费时费力，机器容易卡在窗框边沿，安全隐患太大，这可怎么办呢？
5: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大家对于家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坐在干净透明的玻璃窗前，喝上一杯下午茶，点一杯咖啡，看着窗外的美景，别提多惬意了。但是如何让玻璃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擦好玻璃，却成为我们头疼的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要带您去了解的这款智能擦窗机器人，听说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您看，擦窗户就是如此的轻松。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当机器人行进到边缘的时候会提前减速，那它是怎么能够预知窗框的存在呢？
1: 智能擦窗机器人独创的隐形缓冲器技术，基于布置在机器人前后两个行进方向的突出障碍物和窗框接近感应器及独家开发的行走算法，让机器可以实现智能感知清洁面边缘，遇到突出障碍物时及时多级减速，保证安全，并减少与窗框的撞击，避免对窗框玻璃胶的不必要损害。遇到较浅的窗框或玻璃胶，提前减速，

0: 也会大大减少擦窗机搁浅的概率，确保安全，并减少自动清洁过程中断的可能。智能擦窗机器人还配备了专用的遥控器，上面贴心设计了镜像按键，只需轻轻一按就可以实现不同擦拭场景的切换了。智能擦窗机器人在运转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意外情况而失去吸附能力，发生坠落的危险呢？当机器人行走在有孔洞的玻璃上时，它配备的风机吸力动态调整技术就会在吸力不足以补偿吸附负压的损失时采取紧急避险保护。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烟雾实验来测试一下。刚刚的实验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机器行进到孔洞的时候，有一个增加吸力的动作，并且快速回退到了安全位置，以此来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防止机器工作过程中供电意外中断，机器内部设有备份电池，确保机器人不会掉落。为了给擦窗机器人安全运行提供多一层保障，除了机器内部配置的安全系统，智能擦窗机器人还设计了安全吸附气流装。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负重实验来检测一下它的承重能力。可以看出来啊，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发生位移。那接下来我们挑战升级，给它一个冲击外力。依然是很稳定。那接下来我们再加一桶水试试。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安全稳定呢？因为弹力绳的存在，可以让其承载自身约10倍的重量，从而让机器人在运行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全、稳定、可靠。除此之外，擦窗机器人还配备了智能 AI 路径规划算法、海量场景数据验证、智能规划、实时调整路径、高效完成窗户清洁。科技让生活更便利，智能擦窗机器人安全可靠智能的擦窗方式，为我们营造了更加宽敞明亮的居家环境，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人类给大型猫科动物以许多溢美之词，而非洲野犬和斑鬣狗总是名声不佳，或许我们还远不了解这些动物的真实品质。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地球上的壮丽景色，见证了大自然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大戏。许多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生物，由于我们的感情投射，便诞生了一些英雄形象，也产生了不少反派角色。野犬与斑鬣狗正是两种充满神秘与恐惧感的生物。但是如果你继续深入了解，便会发现他们抚育幼崽时尽职尽责，也深谙生存之道。这些各方面都很了不起的动物，会甘愿为了同伴献出生命。有时我们可能会被外表迷惑，从而看不到那些真实的品质。他们很容易被好坏丑这种浅表的印象所隐藏。非洲生活着许多世界知名的掠食者，这些食肉动物通过捕猎其他生物来

生存。从体格最小的猛，到大型猫科动物中的大块头，在许多人看来，狮子强壮又勇敢，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猎豹迅速而敏捷灵活，花豹聪慧而神出鬼没。然而在描述其他某些捕食者时，恐怕就很难使用褒义的形容词了。长期以来，斑鬣狗被污蔑为肮脏的食腐动物，或似笑非笑的杀手。它们形象糟糕，名声欠佳，人们视其为盗尸贼与不祥的象征。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致掩盖了他们身上有魅力的地方。他们对族群极为忠诚，会全身心地投入奉献。斑鬣狗总是能为我们带来惊喜。这里是高地斑鬣狗族群共享的巢穴，50多只斑鬣狗相互照应，即使是最年幼的成员也知道在这里相当安全。与大多数大型食肉动物不同，斑鬣狗族群遵从母系社会制度，族群中的所有雄性都会服从雌性的意志，也就是说，连最年幼的雌性幼崽都比最年长的雄性掌握更多权力。这种策略似乎相当奏效，因为大部分的斑鬣狗族群都蓬勃发展。雌性斑鬣狗拥有一种动物界罕见的特征，它们长有假阴茎，因此从身体外观上几乎很难区别雌性与雄性。在雌性统治的世界里，忠诚至关重要。这是哈拉卡，它是族群中速度最快的斑鬣狗，也是最出色的猎手。哈拉卡在族群中地位显赫，但她并不是女族长。女族长的头衔属于她最亲密的盟友马基亚，马基亚以铁腕手段管理着她的族群，其余的所有斑鬣狗都听从女族长的号令，并会主动表示效忠。今天当族群中的大多数成员准备休息时，哈拉卡要准备在夜间值守了。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哈拉卡的狩猎领地一直难以捕到猎物，族群中却有许多张嗷嗷待哺的嘴。哈拉卡需要好运。非洲平原上迎来了繁殖的季节，为了讨得雌性的欢心，许多雄性开始发起正面交锋。而有些动物已经迎来了新生命，所有群居动物都集中在几周时间里生产，这是通过千百年演化出来的生存策略。一部分幼崽被捕食者猎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所有幼崽同时出生，平原上遍布着数量庞大的新生命，捕食者无法吃掉所有的幼崽，这意味着其中一些就能够存活下来。对于整个群体来说，这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但是对于每一名母亲来说，这都可能是切身相关。

待产的雌性清醒地认识到平原上潜伏的危险，它们通常会走到兽群的中心进行生产。庞大的兽群形成了一种保护，它们常常可以完全遮挡生产的过程，以免幼崽被窥探。刚出生的幼崽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和所有食草动物一样，新生幼崽会凭借本能迅速站立起来。对于伺机而动的捕食者来说，母兽的胎盘会散发出一种甜美的香气，相当于诱人的进食邀请。许多捕食者也有自己的顾虑，在他们前往大草原觅食的时候，如何保证自己的幼崽的安全？作为独居的猎手，猎豹别无选择，只能让幼崽紧随自己。他让幼崽隐藏在植被当中，自己好去设法捕获猎物。但是斑鬣狗却没有这种分心的顾虑，族群中所有的幼崽都安全地待在巢穴中，因此哈拉卡的狩猎小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猎杀。对于哈拉卡来说，这是一场极为关键的捕猎，如果不能尽快成功地捕回猎物，他可能会失去族长的信任，而他在族群中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还有一种动物同样背负着坏名声，那就是非洲野犬。但看着这张可爱的脸，你实在很难把它和那些恶名联系在一起。与它们可怕的名声相反，非洲野犬和斑鬣狗一样，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忠于家族，珍视群体内的友谊。但是非洲野犬与斑鬣狗不同，它们并不是母系氏族，而是由一对首领统治。

这个大家庭有20名成员，彼此间的纽带极为牢固。野犬会为了彼此出生入死，他们极为忠诚。成年犬甚至会自己挨饿，以确保幼崽有足够的食物。他们是极少数会主动照看族群中年迈、生病或受伤同伴的哺乳动物之一。这只年轻的雄性在幼年时期就断了腿，但是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从未放弃过它。他们一直照顾他，保证他们

族群中体格最小的成员也需要特别的关照。他是同一窝中最小的一只，当他的兄弟姐妹在玩耍时，他却独自呆着，因为他太虚弱了，无法加入。小家伙瘦得皮包骨，急需进食，

这对首领夫妇不敢耽误时间，他们将他和其他几只幼崽安全地托付给一只留守的看护犬，随后便带领所有其他成年野犬一起出发狩猎。暮色笼罩在开阔的草地上，兽群开始感到焦躁不安。这些动物知道这正是捕食者悄悄靠近的时候，而脆弱的幼崽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对于捕食者来说，非洲猎日不再炙烤大地时，捕猎就容易多了。斑鬣狗哈拉卡绕着兽群的边缘行走，它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已经连续几周没能成功捕猎了。肩负着整个族群的期望，他出手了。哈拉卡逐渐开始加速，他冲进兽群中心，引发了一阵恐慌。这是他精心策划的战术，用来驱散这些动物。随着牛羚四散奔逃，哈拉卡开始专心致志地寻找体弱受伤或年幼的猎物。和所有斑鬣狗一样，哈拉卡天生速度快，耐力强，力量大。他的奔跑时速可以超过60千米，并且在狩猎小队同伴的配合下，他们可以捕杀成年的牛羚。但是今天，他的追随者都背弃了他。哈拉卡独自对抗兽群，他毫无胜算了。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让其他斑鬣狗相信哈拉卡能够成功捕猎。不过，斑鬣狗以其坚韧不拔著称，因此哈拉卡不会放弃。

在灌木丛林地中的非洲野犬希望可以交到好运。如果这窝幼崽中最小的一只不尽快进食，它可能会死去。这群野犬知道该怎么做。它们和其他种类的野犬一样，在为狩猎进行准备时，族群中的成员会对彼此发出叫声，为捕猎加油打气。当他们准备就绪后，所有成年野犬会一起出发，就连受伤的那只也不例外。单独来看，野犬算不上体格最大或最强的捕食者，但聚而成群便有了力量。当超过15名成年野犬的大型群体协同捕猎时，他们就可以猎杀羚羊，甚至是牛羚等体格更大的动物。但是今天出现在菜单上的是高脚羚。这些野犬是聪明的猎手，一部分成员将高脚羚向前驱赶，而领头的野犬则从侧翼包抄，抢到前方发起伏击。得手。

凭借巧妙的策略，野犬的捕猎成功率高达80%，因此他们成为了非洲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一只成年高脚羚是一顿美餐，所有野犬都能分得一份。饱餐之后，再把食物带回巢穴。

0: 斑鬣狗群可以与狮子抢夺猎物，单只斑鬣狗想与豹子争食可就没那么容易。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今晚是一个令哈拉卡失望的夜晚，虽然他尝试了多次狩猎，最终却一无所获。当他带领狩猎小队返回巢穴面见女族长时，哈拉卡看起来垂头丧气。由于沉陷在失败的情绪当中，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路旁有一群送上门来的猎物，哈拉卡像是没看到一样。不过在不远处，其他捕食者正在伺机而动，两只狮子一直在暗中观察。随着斑鬣狗的出现，分散了兽群的注意力，狮子发现了机会。其中一只狮子凭借高超的潜行技巧步步逼近，越来越近。而另一只狮子则抢到前方，封死所有退路，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动静后立刻折返。狩猎小队的另一名成员紧随其后，

两只斑鬣狗联手还可以从一只狮子手中抢走猎物，但是两只狮子就不太可能了。幸运的是，援军正在赶来，猎杀小队距离巢穴不远，猎物的气味已经飘了过去。越来越多的斑鬣狗聚集过来，其中包括女族长玛吉亚。狮子和斑鬣狗是死敌，狮子很快就寡不敌众，但是不到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放弃猎物的。

哈拉卡和女族长玛吉亚联手向狮子发起反击。当其他班猎狗也加入战斗，胜利就是属于他们的了。班猎狗凭借强有力的颚，能将尸体的每一寸都啃食干净，甚至能咬断四肢。每只成年班猎狗单次进食就能撕下并吃掉13至18千克重的肉。对哈拉卡来说，这次抢夺食物为他迎来了宝贵的时间。虽然猎物不是他亲手捕获的，他在狮子面前展现的勇气已经赢得了女族长的青睐，至少目前如此。大草原上的捕食者数量众多，猎物被其他捕食者抢走并不罕见。每一餐都需要保护好，一些精明的动物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只豹使用它强壮的身体将猎物脱离地面。这一餐可不只是为了它自己，在树下有一只幼崽正耐心地等待着，之后它就会爬上树，在其他动物够不着的地方安全地享用美食。

在地面上，有一只斑鬣狗闻到了猎物的味道。斑鬣狗与豹不同，它们的体格粗壮，不适合攀爬。因此，只要猎物还在树上，这只斑鬣狗就只能干瞪眼。这只豹妈妈又把食物取了回来，但是当它分神之际，却让幼崽处于没有保护的境地。

幼崽低伏在植物丛中，但是斑鬣狗发动了袭击。豹妈妈保住了猎物，但是没有察觉到斑鬣狗的真正意图。他的幼崽继续躲藏。

角足以抓住猎物，这只步履轻盈的转角牛羚也可以轻易逃脱。这只独行侠不屈不挠，但是好像他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当斑鬣狗正要接受失败时，在远处盘旋的鹫发现了一只刚刚死去的猎物。饥饿驱使的他朝着鹫的方向走去，但是他正在步入危险的深渊。这群鹫正盘旋在高地斑鬣狗族群的领地上空。野外的自然世界充满了危险，猎手和猎物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给他们造成危险的对象种类各异，大小不同。

因此非洲野犬应该明白，最好不要招惹大自然中体格最庞大的生物之一，大象。象群是母系氏族，由一头母象带领。当他们和幼象一起行动时，保护欲尤其强烈。奔腾的象群可以轻易地杀死野犬，而这只受伤的雄性根本来不及逃走。尽管危险重重，但是由于急需为幼崽找到更多食物，这一对首领夫妇还是带领着族群向象群靠近。他们尝试让一头小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他们不应该招惹重达4吨的愤怒的大象妈妈。有几头大象发起了进攻，

0: 翻猎狗与旧群争抢腐食，一位外来者也想加入这一族群。狮子发现了野犬幼崽，危险骤然降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高地族群的领地上，大群非洲白背兀鹫从天而降，它们完全覆盖了一只长颈鹿的尸体。这种翅膀宽阔的食肉动物最喜欢享用腐肉，它们视力绝佳，因此从空中就能够看到正在腐烂的美味。而一旦他们发现动物尸体，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在进食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遵守等级制度了。每只鸟都各取所需，不过难免会发生冲突。鹫或许声名不佳，但是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大草原上死去和腐烂的动物尸体，有助于阻止疾病的传播。然而其他动物不会感激他们的付出，高地斑鬣狗族群对他们颇为不满。当女族长玛基亚前来驱散聚集的鹫时，他们才感受到了女王的威严。

女组长并非独自前来，哈拉卡和狩猎小队紧随其后。就不是斑鬣狗的对手，他们明智的后退，让斑鬣狗群进食。但是这场闹剧可能还没有结束，那只独行的斑鬣狗也在靠近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众所周知，斑鬣狗会杀死他们并不接受的陌生斑鬣狗。这只独行的斑鬣狗保持着一定距离，当女组长玛基亚靠近时，他们都低下头表示顺从。他绕着独行斑鬣狗走了一圈，仔细查看，然后才返回猎物旁。接着那只独行的斑鬣狗也跟了上去，哈拉卡也注意到了这个陌生的面孔。独行的斑鬣狗和族群一起进食，看起来女族长已经接纳了它，现在它独自流浪的日子可能已经结束了。

在野犬的巢穴附近，最小的幼崽和他的兄弟姐妹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热切地等待着成年野犬的归来。但是危险正在逼近，狮子正在寻找猎物，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些幼崽。守卫的野犬迅速做出反应，他把在山上的幼崽召唤回来，回到安全的巢穴中。但是最小的那只幼崽没有和兄弟姐妹在一起，狮子步步逼近，但是守卫的野犬不愿意抛下最小的幼崽。他冒着生命危险离开自己的位置，并发出警示信号。最小的幼崽终于赶回来了。但是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狮子

出于经验，守卫的野犬仍然保持着警惕。但是他不需要担心，很快所有其他的成年野犬就都回来了。嗷嗷待哺的幼崽也盼到了救星，成年野犬反刍出了大量的食物。雌性首领去找那只最小的幼崽。

让我们回到班猎狗的巢穴，女组长和哈拉卡的狩猎小队正在返回。那只独行的班猎狗跟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起来它已经被女组长接纳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它的生活也会一帆风顺。在班猎狗社会中，年长的雌性在各方面都享有绝对的优先权，食物、空间、休息场所和交配权，他们说了算。独行的班猎狗只想保持低调，族群中的其他班猎狗可能将它视为威胁，从而不会接受这样的后来者。但是他无法永远躲藏下去，他被发现了。独行的班猎狗意识到了危险，他蜷缩起来，将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他通过这种服从性的行为来寻求接纳。这种卑躬屈膝的姿态似乎奏效了，他没有受到真正的攻击。作为新加入的成员，独行的班猎狗可能会遭受来自族群其他成员的残忍对待，但是对班猎狗来说，这样比单独行动好多了。对哈拉卡来说，他的到来意味着又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哈拉卡的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幼崽降生，但是没有一只是他自己的后代。哈拉卡是族群成员中唯一一只从未当过母亲的成年雌性。女王负责决定谁可以进行交配，而哈拉卡从未被

报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对于野犬们来说，这是一段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在一次成功的猎杀后，成年野犬放松下来，它们就在安全的巢穴不远处玩闹打斗起来。休息是很

幼崽们就在附近，他们吃饱喝足后也玩得不亦乐乎，就连最小的幼崽也不例外。他不再瘦弱无力，终于可以加入到兄弟姐妹们中一起玩耍。多亏了族群无与伦比的奉献，他的未来一片光明。

0: 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水下，到处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让我们一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
1: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雨水为非洲平原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哈拉卡来说，新的一天意味着他又有了扭转乾坤的机会。

虽然近期族群吃到了食物，但是他们也只能靠盗取猎物为生。斑鬣狗或许以食斧著称，但是他们其实是技艺高超的猎手，95%的食物都是他们自己猎杀的。哈拉卡近期的行为有损自身的威望，而现在他必须改变这一切。女族长期待他取得更多成果。也许新成员的到来让哈拉卡精神抖擞，他步伐坚定，带领狩猎小队去执行任务。他们返回去面对牛羚群。观察了兽群之后，他注意到一对牛羚母子。这头小牛羚比新生幼崽大了不少，因此身上的肉更多，但是它的个头仍然很小，很容易下手。哈拉卡首先驱散了兽群，将目标孤立出来。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全速奔跑的成年牛羚可以轻易地杀死它。但是他采用的策略奏效了，在一片混乱中，这只小牛羚脱离了整个牛羚群。

几周以来，哈拉卡第一次捕猎得手，他的狩猎小队享用着战利品。哈拉卡的运气来了，这只转角牛羚为了活下来拼尽全力，但是哈拉卡没有松口。斑鬣狗是可怕的猎手，它们具有极强的耐力。斑鬣狗会耗尽猎物的最后一丝体力，直到猎物再也无力抵抗。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狩猎小队中的其他成员跑来支援哈拉卡，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制服了转角牛羚。

喧闹声引来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他们从巢穴中跑了出来。女族长玛基亚将享受最大的一份。越来越多的斑鬣狗前来参与分食。由于斑鬣狗群具有严格的权力结构，年长的雌性会优先享用。斑鬣狗的进食风格是非常吵闹的，它们使用一系列的呜咽、叫喊和呼唤声来交流。斑鬣狗的声音可以传到几千米之外。斑鬣狗群情绪高涨，连新成员也被允许进食。这是一个好兆头，表明它已经被整个族群接纳了。而在巢穴中，哈拉卡信心倍增，他带领一只雄性离开了族群。远离女族长的耳目，他决定自己掌握主动权。很快，哈拉卡的生命将不仅仅是为族群捕猎了，不久后他也将成为一名母亲，而他的一生也将就此改变。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两年内要通关近千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

0: 作为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总体部副部长的秦和军，一边在组织完成昆龙 AG600M 每天的试飞工作，一边密切关注着远在千里之外甘肃敦煌的天气预报。
1: 极端气象它不是说你想明天去它就有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比如大侧风你在敦煌飞，敦煌机场飞，它也是在某一个季节，比如说在秋季，刚好那个时候它那个风，大侧风条件来了，那你必须要那个点去飞。
0: 2022年5月31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M 在广东珠海首次飞行成功，标志着 AG600M 全面进入试航取证试飞阶段。
2: AG600 型号全面进入试航核心验证阶段，研制任务的焦点直演试飞。按照计划，我们要开展500至800个架次的科研试飞，完成1000多项的实验项目。研制任务周期紧，试飞科目多，实验类型多，项目多，开展时间相对集中。
0: 对一种自主研发的新型飞机来说，试飞是检验飞机各项参数的重要方法之一。只有经过各种严苛的测试，证明飞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满足要求，才能取得中国民航型号合格证。以国产大型客机 C919 为例，它用了6架科研试飞机，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全部的试飞科目，取得了中国民航型号合格证。
3: 我们国内其他的大飞机差不多也都是要有5到6架这样的科研试飞机的数量，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加快取证试飞的进度。我们3大类实验那必须要按节点要完成，那几千项各种实验这个鉴定实验项目那都要在10月份之前我们就要完成，这个在其他型号上也从来没有过压力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顶着巨大的压力，黄岭才又一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3: 因为其他的飞机那都是5架6架飞几年，我们2年4架就要把这些东西要飞完，像明显这种压力就是巨大的。开始我们心里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打问号，这个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和我们现实面临的这种各种实际的这些困难，那怎么去权衡？
0: 团队中有人提出多制造几架试验用的验证机，把试飞的任务分摊开，保证取证的时间。但是作为总工程师的黄岭才很快否定了这个建议。
3: 可能我们最后一架机交完，最后可能就剩下几个月的试飞时间了，那么前期再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为了多造几架飞机，那还不如我们在现有的这些4架飞机上就要把这些科研试飞的科目架次给它这个均衡好，这样的话效率可能更高。
0: 昆龙 AG600M 仅有4架科研试飞机，要在2年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试飞项目，研发团队要如何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呢？
3: 我们后续4架飞机的科研任务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也排除了非常紧凑的试飞计划，3架飞机

0: 飞机已经开始对飞机的平台的啊操稳性能，各系统的功能进行相关的一些验证工作。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飞机的空速校准，正在开展试速试飞，马上呢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右边界，也就是飞机的高速残震的试飞。那么这些关键的试飞科目完成之后，飞机就可以全面的转入后续的试飞工作了。
1: 科研人员针对四架科研试飞机制定了详细的试飞计划，与民航中使用的普通客机不同，昆龙 AG600M 同时具有水上救援、森林灭火等功能，所以它所需要的试飞地形与项目也超出了其他民航飞机。为了让昆龙完成试飞中那些特殊天气的考核项目，秦和军和他的同事们凭借着之前的经验，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那些特殊天气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因为一旦错过，可能就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
2: 西北那个地方，它大侧风那个风啊，风速，它的这个风速风向，它很稳定的一个侧风。那样的话，你可以重复一直飞，一直飞。像珠海这种地方，它不可能说常年有那种比较稳定的大侧风让你去飞的。所以说，我们到时候可能你去飞大侧风，这就是去西北那边去找机场飞。
1: 在大侧风这样的极端天气中完成起降，对于昆龙来说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试科目。
2: 因为大侧风它是一种极端情况下对你飞机的这个考验嘛，你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其实平时都遇不到，那确实是遇不到。那它万一它遇到了怎么办呢？因为在试航里面规章有要求的，就是说你飞机在陆地上还是在水面上，你都要满足在20节侧风条件下，就是侧风差不多就是10米每秒嘛，在这种条件下你要能够正常起降，这个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1: 当飞机起降时，和机场跑道方向垂直的风就是侧风，如果侧风非常强烈，会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极端情况下会对飞机起落架等部件造成结构性损伤。为了保障飞行安全，客机通常会在逆风下起降，这样可以保障客机使用跑道的距离较短，增加起降的安全性。各地在建设机场跑道时，通常会参考该地区的历史气象数据，选择让跑道和常出现的风向平行。但作为救援飞机，昆龙在执行任务时，多数时候无法选择在哪里起降。2022年珠海航展前夕，两架 AG600M 飞机在执行从荆门飞回珠海的任务时，突遇了大侧风。
2: 就是去年航展的时候，我们有2架飞机回来参展嘛，就是回来的那天下午，大侧就是侧风就很大，都是7、8米每秒的那个，而且两个机组都飞得很好，而且就是按照他们就是用常规的侧风着陆的技术，飞我们的飞机觉得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当时就非常及时的也把那些所有的它侧风的数据拿下来一看，发现飞机的这个多面效率啊、操纵的这个能力啊都是很好，都很符合我们设计的预期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路上的大侧风是很有信心的。那么现在后面唯一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等待这个大侧风的这个气象条件，我们就去飞就好了。
1: 气象上的极端天气达到什么等级，才能作为昆龙 AG600M 是否能执行任务的临界点？只有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不断的探索，才能得到有效的数据。
2: 选择这种极端气象嘛，包括极端气象，还有高温呐、高原呐。高原是极端场景嘛，像我们还飞高温、飞低温、大侧风，对吧？自然结冰都要去飞的，就是这就是要选择这种气象嘛，选这种极端气象去飞我们飞机的边界。
1: 将这些临界点连起来，就是昆龙 AG600M 应对极端环境的边界值。它们急需要先确定边界值的范围，同时还要检验这些边界值是否兑现了昆龙研发之初的设计标准。
2: 先飞边界，因为飞了边界就安全了嘛，然后再飞中间，因为中间还有很多性能超稳的一些数据，你要把这些数据要飞出来，每一个点就是把一个大网格。我先飞这个边上的 飞完之后你申请人我自己去研

0: 研发去研究性质的去飞一遍，飞完之后把边界飞出来，然后我这个飞机没问题，安全的，我设计自己证明自己。第二个，你还要去飞表面符合性试飞，你要按着你取证的那个要求去飞，再飞一些这个科目，飞完了之后局方说，哎，你这飞得挺好，满足你们当时你们承诺的那些要求了哈。
1: 针对于空中大侧风这一类的考核项目，昆龙 AG600M 的研发设计人员有信心交出完美答卷，因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针对陆地飞行器取证有系统的考核标准。然而目前世界上从事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的国家仅有四个，各个国家生产的水陆两栖飞机因为地理环境和使用场景的区别，使他们无法像陆地飞行器一样在国际范围内有较为统一的取证标准。
0: 就全世界研究这个水上飞机的国家就很少，而且大部分是，还有就像日本是搞军用型的，他没有民用，他不去上取证的，他按军标来做。就是说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话有个别两百嘛，但他那个飞机跟我们这个飞机的可借鉴性又很差，因为它是喷气的，而且它的布局啊、水动特性、它的设计的这个指标都不一样。它那个抗浪能力最多也就是1.2米的样子，我们那个抗浪能力现在是2米，所以说我们的要求设计的指标要求很高。
1: 昆龙 AG600M 是我国首次自主研制的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是按照中国民航 CCAR 25部运输类飞机试航标准设计和验证的大型特种飞机，其运行场景比常规大型民用客机更复杂多样，验证难度更大。
2: 现在局方审查方跟我们一样，我们是现在变成一个团队，我们双方是拿着一本计划一起双方往前推进。
0: 他们来虽然是他们来审查我们，但是事实上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关于水上飞机这一块啊，更多的是大家在互相探讨，跟审查方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在交流在探讨，最终呢，其实最终为我们就是为了保证安全嘛，对吧？安全是我们的底线，是我们试航的底线。
1: 时间只有2年，飞机只有4架，考核项目比陆地飞行器要多，这些都是摆在昆龙 AG600M 面前的一道道难题。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时间与任务像两个齿轮一样紧紧地咬合在了一起，为什么不能将取证的时间再往后延期一些呢？
2: 全国人民等得起吗？那自然灾害天天都在发生，一到大型森林火灾，损失那么惨重，那么多人的生命，我们消防队员的生命的付出，每到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压力都非常的大，非常难受。所以说领导一说这个，那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和代价可讲，那就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目标，2年必须完成取证。我说我们每个人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会有自身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不是干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养家糊口了，那么我们所承担的这种责任和使命，这种意义就不一样了。
1: 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持着黄领才，他带领着设计团队针对所有科研试飞的科目、架次、试验状态点一轮一轮反复迭代优化，力争尽快实现取证目标。

0: 首次挑战入海，起落架整流罩竟被海浪击穿，飞机首选的复合材料为何如此不经考验？
1: 实际上我们平时认为好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下它就不利了。
0: 南北海域状况迥异，是什么让昆龙 AG600M 传感器频繁弹出故障码？
1: 几乎每个架次可能都出现几个传感器的报告。
0: 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节目继续。

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昆龙 AG600M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一款水陆两栖飞机，是为满足我国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而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也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
1: 它就像我们的消防车和救护车一样，那么它主要执行的实际上是国家的公益项目，执行的这些救援救灾的这个任务。那么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的保障意义非常重大。
0: 从立项开始，历时七年的昆龙 AG600 于2016年在珠海总装下线，当时它就吸引了来自各界的目光。这其中有一个人怀着迫切的心情找到了总设计师黄岭才。
1: 当时呢，南海通航的一位副总专程到珠海来跟我见面，就了解飞机未来的这个交付使用的这个情况。他说我们海南渔民迫切希望 AG600 早日能够投入使用到南海来。
0: 这让黄岭才有些不解，为什么南海的渔民们会关心一个飞机的研制进展呢？
1: 他说总书记到海南这个博鳌论坛期间曾经到过我们潭门镇，也鼓励我们渔民走向远海捕大鱼，我们渔民都很振奋，渔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南海，所以他们这些人对这片领海那个热爱就像我们对自己的故土的这种热爱的心情是一样的。
0: 但是由于缺少远海救助力量，每年都会因为船舶故障或恶劣天气让不少渔民面临险境。受到这些制约，南海的渔民很难大规模开展远海捕捞作业。
1: 所以他们说如果有了 AG600 这款救援飞机，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走向远海，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我们出现了问题，政府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哇，这款飞机这个对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安全提供的这种保障，让社会各界对它这么期盼的这种心情，那个时候可能我理解的会更深刻了。那时候也更觉得我们要加快这个研制进程，也更感到自己肩上的这份责任的重大。
0: 为了不辜负这样一份信任，黄岭才带领他的团队从2016年总装下线到2020年七月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三次首飞。
1: 为什么这个水上飞机有那么多的首飞，大家就经常会奇怪问你们怎么天天首飞。如果一个陆上飞机只一次首飞就够了，那么因为水陆两栖飞机它未来是要走向远海的，那作为一个飞机最基本的你的陆上功能首先要实现，所以要先有陆上飞机的

0: 我收费。
1: 也就是说，昆龙 AG600M 首先要达到陆地飞行器的飞行标准，满足飞机的总体气动布局，调整好系统功能，让动力、飞控等技术指标达到验证标准。
0: 那么这些验证好，我们才可能到水里去进行开展实验。那么到水里，我们也不是一下就到大海去，那我们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在湖泊，我们称为静水，静水面相对比较平静，几乎就是风浪很小或者没有风浪。那么我先去把水动力的一些基本性能先去这个进行这个验证。
1: 完成静水面验证后，昆龙 AG600 将首次在海面上起降。面对大海中的风浪，它又会暴露出哪些在试验室和静水面验证中无法发现的问题呢？
2: 这东西在水动力的实验里面是做不出来的，强度实验它也很难做，因为这个水100多公里这个冲击的这个水，这个能量是模拟很难，就是在实验室里面模拟出来的。
1: 飞机首次入海，起落架整流罩就被海浪击穿了。昆龙 AG600 起落架整流罩采用的是碳纤维复合材料，采用这种材料是实现飞机轻量化、环保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的主流趋势。
2: 复合材料修补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复合材料不像金属啊，金属切割一块重新铆一块就可以了。复合材料的坏了之后，要么你就用更多的复合材料一点点往上堆，要么你就局部的全切掉，然后你再用金属跟它连接起来。
1: 经过几次失败后，设计师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飞机起落架整流罩采用什么样的材料更为合适。
0: 所以后来我们回头再去了解国外其他水上飞机这些整流罩是什么的，发现哦，他们都是金属的。为什么要用金属呢？哦，金属因为它韧性好，水冲击完以后它有一个变形缓冲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1: 把复合材料换成了传统的金属材料，终于解决了整流罩在海水中经常损坏的问题。
0: 实际上我们平时认为好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下它就不利了。
1: 为了实现海上首飞，昆龙 AG600 耗费了一年的准备时间，将飞机调整到了最佳状态。首飞前，飞机由珠海转场到了青岛附近海域进行科研试飞训练。然而试飞训练刚进行了几次，几架飞机的传感器都显示出了故障码。
0: 在那只待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5次的海上的试飞。这个时候就是明显的就表现出飞机在这个青岛这一片海域它的腐蚀要比我们珠海严重，几乎每个架次可能都出现几个传感器的报故。
3: 您现在放在什么路啊？
4: 已经报值
1: 了。经过仔细排查，找到了故障的源头，原来是传感器内部出现了盐卤的结晶，这影响了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为什么在珠海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0: 在这个越往北温度越低的一些这个海域，它的盐分的含量是比我们南方要高的。那这样的话，盐物的这些湿气进入到我们的一些设备内部以后，它的腐蚀程度实际上是比我们的南方反而腐蚀还严重。那这又是给我们提这个一个新的一个认知。
1: 为了减缓在青岛海域海水的腐蚀， AG600 每次试飞之后都会立即对接触海水的船体、发动机、螺旋桨进行清洗，并加强腐蚀检查，保证试飞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过海浪一次次的洗礼，昆龙 AG600 逐步蜕变成了一架可抗2米浪高、具有水上起降功能的两栖飞机。
0: 从陆上到水上再到海上，这每一次首飞都代表着一个阶段性的进步，这离我们最终目标就更进一步。
1: 目前我国海上救援主要是由交通运输部

0: 救捞局承担，同时辅助一些民间的救助力量，以船舶和直升机为主要营救手段。在近海300千米的范围之内，直升机任务半径可以完全覆盖，船舶也能在救援黄金时间内抵达。一旦事故发生地超过300千米，由于救援船舶的行驶速度在每小时40到50千米之间，很难快速抵达事故现场，救援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1: 那么如果说1000公里的话，那么考虑风向海浪的影响，你至少可能要2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赶到现场。我们飞机的巡航速度可以达到480公里每个小时，那么1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距离，我们也就是2个小时就可以赶到现场。人员在海上一旦出现遇险或者落水之后，那么受到海水风海水的温度啊，受到风浪的影响以及海洋生物的这种威胁，那么人员的遇险人员的生存力啊，它是随着时间的推迟是急剧的下降的。那么在海上救援同样也有一个黄金时间。
0: 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快，能迅速到达事故发生的现场，且可以在海面上进行悬停，对遇险人员实施救助。但是直升机搭载人员的规模受到了限制，
1: 通常一般直升机大概就是10几人左右这样的一种规模。因为我们通过对我们海上被救目标对象的这个统计，95%以下的这种救援任务都是在25人以内啊。通常一般我们的渔船都是在3-5人啊，大一点的渔船10几个人。那么对于像这种几万吨几十万吨的这种远洋的这种货运的这种船舶，船员一般也是在20到25人之间。一旦出现遇险的话，那么我们这样一架飞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救助。当然我们飞机具备最多救援50人的能力，那么还有一些一旦出现大型海难事件，那么救助人员数量多的优势将来就会发挥作用。
0: 昆龙 AG600M 起飞重量60吨，飞机最大使用航程大于4000千米，载水量12吨，在浪高2米以下可以降落在海面上，实现对遇险人员的救助。远海救援一次可搭载50人，这些功能和性能指标都处于当今世界先进水平。

0: 20秒内豪饮12吨水，昆龙 AG600M 凭此绝技登顶空中消防车榜首。
1: 它可以直接在水上滑行过程当中迅速的就把12吨水挤满。
0: 科研团队足迹遍布东北林场至西南山区，实地勘察后为昆龙绘就细致灭火说明书，针对草场、森林、峡谷等80多种火情，昆龙开启多样化吐水模式。
2: 水带有多长啊？有多宽啊？你投下来的水膜有多厚啊？
0: 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

0: 循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019年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着火点在海拔3800米左右，地形复杂，坡陡谷深，交通通讯不便。此次森林大火造成多人遇难，火场总过火面积约20公顷。对于这场森林大火，身为四川人的秦和军记忆犹新。
2: 来到四川西昌凉山去，凉山大火大家都知道嘛，对吧？所以说我们有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具备灭火能力。
1: 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他一直在加紧工作，力争让昆龙 AG600M 早日取得试航证。
2: 要在各种场景下去飞，就像前面说的，最开始我们设计之前，我们调研的这些地方啊，知道这些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你现在去飞啊，证明出来你要有这个灭火能力，你去飞嘛，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嘛，相当于是。
1: 对于灭火飞机来说，平原与山地的飞行条件有较大差异，如何做到一款灭火飞机同时满足多种地势的需求，也是两年的试飞中需要攻克的难题。
3: 那么作为我们这样一款灭火飞机来讲，不仅要在平原的这个山地能够执行灭火任务，我们国家西南林区都是处于海拔1500以上的这些高原地带，那么飞机在高原试飞的时候，这个它的这些性能实际上是比我们在平原试飞的时候性能是会有一定的这种衰减的。那么这种衰减对未来我们执行任务有多大的影响？尤其在西南这种高山峡谷啊，地形极其复杂，气象条件也非常恶劣的这种环境下去执行灭火任务，那么技术的复杂度和技术的难度都非常大。
1: 从2023年初开始，负责试飞的技术人员几乎一直在湖北荆门的漳河机场组织试飞工作，力争在2023年5月底前完成平原与丘陵的灭火试飞。
3: 开展信号取证试飞的同时，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到6月份 AG600M 灭火飞机要具备灭火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这项工作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当中。目前呢，1005号飞机在荆门已经完成了平原这个地区包括丘陵山地的灭火的实际训练演训。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很快将会转场到高原开展灭火任务的这个试飞和训练。
1: 目前世界上从事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的国家只有4个，分别是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我国。以上这些水陆两栖飞机拥有一个共同特征，那便是都具备强大的灭火功能。灭火飞机被称为空中消防车，可携带水或阻燃剂前往起火区域进行喷洒，从空中扑灭火势，通常用于森林大火等大面积火灾。
4: 为什么用水陆两栖飞机来进行灭火？就是因为它能够水上起飞和降落，所以它可以直接在水上滑行过程当中迅速的就把12吨水挤满。那么同时它也具备机场注水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两种能力就实用性就更广了。如果说火场附近没有水源地，我就采用机场注水的方式，而附近有水源地，那么我就可以采用水面降落集水的方式循环往复，这样的话投水灭火效率就更高了。
1: 雷电防护直接关系到飞机的飞行安全，全机

0: 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在逐步完成取证试飞工作的同时，黄岭才在制定试飞计划时，还兼顾到了昆仑 AG600M 在不同地貌环境下的灭火试飞。
6: 我们两线试飞，一个是要完成我们的科研取证这些试飞任务，同时我们还得要去验证飞机的灭火实战能力。通常一般来讲，这都是在这个飞机我具备的这种功能了，那具体实战操作怎么灭效果更好，按理说这是交付给用户，用户去不断的去摸索，去实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黄岭才这么做，相当于给昆仑 AG600M 制定了一个详细的使用手册，因为他知道自己研发的不只是一架飞机，更是一件救灾救难的国之重器。
6: 那我们随时都可能面临着再有大型的森林火灾的爆发，再有火灾爆发，你飞机功能具备了，那我们就得要去面对，就得要去在实战环境当中去验证我飞机的功能到底行不行。
5: 这项给昆仑 AG600M 制作使用说明书的工作，早在昆仑研发之时就已经开始同步进行了。一年时间，调研团队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从2000多条意见中总结出86条具体意见。作为昆仑 AG600M 灭火性能的研发标准，
7: 我这个不同的地形地貌，你看咱们东北有这种丘陵，对吧？大兴安岭，对吧？它山也不是很高，峡谷也不是很深。那咱们南方还有很多这种多山的这种小丘陵啊、山地啊，对吧？也很多。还有咱们这个西南林区的话，又是那种高山峡谷，植被茂密，因为常年都是荒无人烟的，它那个腐殖层落叶呀、那些，它很厚。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就是要做些工作，说那你要投水，你要投多少水。
5: 发生在草原、森林、峡谷的火灾与大型工业化工厂的火灾，火场情况各不相同。为了将昆仑 AG600M 打造成实战性强的灭火飞机，飞机设计师为它设置了不同的作业模式。
7: 有0.4毫米、0.8毫米、1.2毫米、1.6毫米，就是说你，因为我们后来也搞了这个投水的效能的测量嘛，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地方你要采取不同的投水策略。你比如说我们有4个水箱，我可以一次性把4个水箱全打开投下去，我也可以一个一个打开，我也可以2个2个的打开，就这样的话，你要针对不同的这个植被、这个投水的这个火场的这个特性，选择合适的投水的方法，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投的这个方式，投下来这个水带有多长啊，有多宽啊，你投下来的水膜有多厚啊，对吧？散布到地上之后，比如单位一个平方米以内有多少水呀？
5: 昆仑 AG600M 取证倒计时的时钟挂在每个人的心里，大量的试飞工作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有时又会因为极端天气的到来随时做出调整。
6: 准备好了，有需要就随时就出差了。家里待的时间是就非常的，也是不多。平时我们工作基本上晚上9点钟回去算早的了，基本上我们都是，别人是611，我们都是基本上712、715。
5: 从兴趣到热爱，再到责任与使命。